0: 单位，面子上能好点。
1: 啊，是。是红心厂找的你，还是你去找的他们呢？
0: 是他们找的我。他们听说呀，我们宣家有人事上的变动，那个江晨呢，就托人给我带话，说如果我们爷俩过去，就给我申请一个县级非遗传承人。他们答应啊，到那边厂子给马杆介绍个对象。老轩呐，你是知道的，我们家是三代单传，对不对？不能在马杆这儿绝了后啊。
2: 师父，
3: 都怪我师父，对不起你，都怪。
2: 好了，马杆，马杆，起来，起来。
1: 刘爷，
2: 哎，老哥，坐下，坐下，
4: 坐呀，老爷。
5: 去了就去了，也是好事儿啊。是我这个师娘没当好，我没把孩子的事儿放心上，这事儿怪我。行了，什么都不说了啊，只要对孩子好，就是好事儿。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4: 老爷，你这么做，这不是把我们两口子逼得都没法在这待了吗？
6: 胡师傅。你们可不能走，
4: 捞纸的都没有了，还要我晒纸的干嘛？吃空饷啊！
5: 不，胡师傅，咱们厂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以前是走过一些大师傅，可是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了，咱们厂不管是闲的忙的，咱没辞过工啊。现在这样子也是暂时的，你要是觉得你吃空饷没事儿，我们养着你们，我们愿意吗？是吧？啊，老胡。
7: 梅姐。轩师傅，
1: 啊，
7: 我们两口子不想走
5: 啊，
7: 但是咱们厂子里现在的情况，我们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5: 哎呀，
7: 秀梅姐，你们放心，只要轩家需要我们，你打个电话，发个短信，我们马上就回来。
4: 师哥，是的。只要轩家需要我们，我一定会。
1: 嗯，
5: 真要走啊？这都要走啊？行了，没事没事，吃饭吃饭啊，吃饭。
8: 就这么散了？就这么散了？你们这些人，我这
5: 师兄，
8: 你们这
2: 伯伯，
4: 老哥子，
8: 永杰，他们，你们真就忍心吗？你，还有你们，你说。

0: 师兄，
1: 哎，高兴啊，高兴，高兴，高兴！今天是过节呢，啊，咱不说那些啊，不不不，中秋节，听我宣永年的啊，咱们一定要过个高高兴兴的中秋节，好吗？来来来。来，听我的，把酒杯端起来。
2: 来来来，
3: 来来来，把杯
2: 子
3: 扶起来，
2: 端起来，
3: 酒杯端起来。
2: 来来来，
3: 来过节，过节。
1: 对对对，老高的，师哥，来来来来来，在座的呢，在我全家的，起码都待上10年以上，有的甚至是几十年了。要说没有情感，那是胡说八道。我们呢，朝夕相处。记得来的时候呢，我是高歌。

0: 不相宜，妈，我们既然要走，也要风风光光的，弄得热热闹闹的走。宣家是有传承的，来，听我宣永年的，我敬你们一杯了。
1: 师傅们，辛苦了！
2: 中秋快乐！
3: 中秋快乐！
4: 快乐！

0: 宣家弟子传承家训，无徒会见，尔等入我门下，晨钟暮鼓，寒暑不辍。今见汝手艺之成，心甚慰之。望尔等此后持手匠心，勿忘手拙二字。江湖路远，或有坎坷，但以恒心为舟，便不负师恩。师父们，多年来你们为了宣家，为了宣旨，不分寒暑，劳神操心，宣家向你们道谢了。今天带来的都是各位师父到宣家之后所捞所晒的第一刀纸，请师父们带回去以作纪念。宣家永远是你们的家，你们永远是宣家的亲人。请师父们坐下。叶盛开，1982年3月17日，您入宣家之门学徒，经40余载，赠你入门的第一刀纸，望叶师父珍重。梅素兰，1994年9月19日入宣家之门学徒，今32年有余，赠你入门之后所晒的第一刀纸，望自珍重。胡万金，1999年5月初一入我宣家门下学徒，今已27年有余，赠你入门后所晒的第一刀纸，望自珍重。
1: 谢谢师兄。

0: 老泉，
1: 哎，
0: 各位师傅们，我满教三代在红星厂工作，到了小满这一代，我把他送到轩家来，为的是承接轩家千年的恩泽，让他学习做人做纸的知识和道理。承蒙永年兴不弃收纳为徒，不仅视为己出，还锦囊相授，我深感为念。愿后世子孙们无论走到哪里，为宣纸文化代代传承尽心尽力。

0: 一定要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玄叔，特别理解您现在的心情，我们也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希望您能理解。

0: 可是我拿什么传下去呢？祖宗把这么好的荣耀传到我这儿，我在想如何把这些宝贝发扬光大。这件事在我脑子里一直在转，现在是好纸好纸做不出好的宣纸，经营经营也经营不出好的名堂。
1: 以后啊，你们就不用给我开工资了，我在这儿能跟着师傅一起学手艺，不让我求学费我已经是赚了。
2: 宣家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就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呢不管走到哪儿都是宣家的人。
3: 咱们是做经营不是做慈善，这也都是生存的基本法则。那企业得先活下来，工人才有饭吃，才能确保就业率。
4: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还是捞正宗的宣纸，怎么行

0: 你别担心了，你放心，咱们轩家一定会重新好起来的。我，
1: 小兔崽子，我这一巴掌，我是让你记住，在我们轩家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人、什么打工的，他们都是你的叔伯婶子，是你的手足兄弟，是支撑轩家的四梁八柱，是轩家的根。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轩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轩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0: 你不要这样，你知道吗？我们这辈子都是为了这棵树，日日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悬崖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你明知道这棵树的树根已经朽了，大风一吹就倒，你还非去碰它。
1: 林哥，我错了。

0: 我错了，
1: 我错在我没有设身处地的去考虑我爸的感受，我错在我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想师父们的感受，
2: 但是我只想，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军事行情不好，玄家的日子不好过，你们都尽力了，这我知道。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真不该闯这次大祸。这让师父怎么活呀？

0: 啊，大雅斋先订了一吨的净皮，钱已经到账了，一个月以后还得订一吨呢。哇，
1: 我的乖乖，那就是两吨呢。
2: 哎，有钱赚，贪钱累。
3: 就是嘛，生意好了，加班加点我们也开心的呀，抓紧时间干就是了。
4: 对的，抓紧时间干。
0: 哎呀，不管怎么说，我负责好后勤。
5: 我想好了，哎，我想好了啊，如果这次合作成功了，我肯定给大家加工资。
2: 哎，师傅，
6: 你这是？
2: 您不认得了？
6: 我当然认识，这就是放在我们家后山上老作坊的那个盹窝马。
2: 对呀，我给弄下来了。
6: 这玩意儿起码300多斤呢，你弄这个干什么？
2: 我觉得这是宣家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嗯，不能在荒山野岭这么放着呀。

0: 慢点。
1: 哎，哎，哎，你等，我缓一下。

0: 师兄，师兄，师兄，吃饭啦！你看看太阳都到哪儿了，还睡呢？起来吧！师兄，我看这厂子一没活干，你是不是也是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
1: 有年呢，
0: 比您好不了多少，也是晚上睡不着，但他白天不在床上躺着，就像焊在了烙纸车间，一整天都不回来。去吃饭啊，都做好了，走吧。茶给你沏好了。
2: 哎，林依然，
1: 依然。
3: 哎，廖主任，
2: 听说薛家的事了吗？
3: 什么事儿啊？不是，什么事儿啊？
2: 薛家的厂子倒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宣言接了班，布子迈得太大，工人们适应不了，就都走了。
3: 轩然怎么能犯这么大的错呢？
2: 他也不想吧。依然，要是有空，去看看他吧。
3: 肯定是因为上次的事儿，对轩叔叔身体伤害太大了，他没办法了，所以才让轩言接的班。
2: 所以依然，你别整天闷闷不乐的。用疯狂的工作压抑自己，你能撑到什么时候？迟早，你还是得面对的。

哎，吴书记，啊，对对对，我在路上了，马上到。对，你先让他们把那个规划材料先打印出来。好好好，马上到。哎。

0: 不行了，肩膀受不了了。
1: 抱。
0: 哇！醒了。

0: 来，哎，你在这儿的每一天都这样，
1: 日复一日，
0: 喜欢，
1: 说不上，
0: 不喜欢，
1: 也说不上，
0: 那是什么感觉嘛？
1: 其实没什么感觉。
0: 你就不想问问我为什么突然过来了？
1: 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的。
0: 跟你说话真是费心。
1: 跟你待这么一会儿，我这个月的话都说完了。
0: 可以，我可以。
1: 啊，走。

0: 残荷。虽然这是一张新晒的活纸，可是你看，浓处可托千钧，但是能镇云也。可惜啊，您做的纸就像这幅残荷，枯茎欲折，风扫残叶，一池岁月老，隐去享清福，该是退位的时候了。
1: 明辉，你这个老东西，你什么时候阴阴悄悄的跑进来了？哎，怎么了？有什么事？你说。
2: 哎，
1: 是是是，人走楼空了，厂子没了，也变得冷冷清清。没事没事，不习惯嘛，从不习惯，到习惯。
2: 文娟，
1: 嗯，
2: 我在你那儿存了多少钱了？
1: 哎呦，这个我不大知道，因为钱都是秀梅在那儿管着呢。怎么了？
2: 哎呀，这厂子里没啥事干，我在这吃闲饭，我咽不下去。
1: 这说了多少回了？嗯，你想走，你走哪儿去？你回老家，那边也没有什么亲人，你回去干嘛？连身边有个人照顾都没有。要是明姐还在，我告诉你，我早就把你送回去了。
2: 小敏是不在了，可是人的坟，她不还在老家呢吗？落叶总得归根嘛。
1: 这儿就是你的根，你到哪儿去啊？退一万步说，我给你养老送终，我要不行还有宣言吗？宣言也是你的亲儿子。
2: 哎呀，你的心意啊我领了。
1: 嗯，
2: 可是我在这儿没什么事干。文创这个事儿一提出来我就害怕，我怕的就是这个结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事情到这一步啊，我也该有个打算了。
1: 谁走都行，就是你不能走，我得管你一辈子。你还记得当年我们俩一块儿离开红星厂，打着铺盖卷走的那天，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3: 永年，永年，等等我。
4: 你干什么？我伺候的纸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国营厂，知道吗？这是铁饭碗，可以养你一辈子。回去。
3: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怎么定的来着？

0: 啊，这辈子我们生在一块儿，死也要死在一块儿。你想自己出去开厂子自己干，我陪着你一块儿干。
1: 买卖不好干，干赔了怎么办？你跟着我喝西北风啊？
0: 赔了也不怕，秦潭皮要是剥光了，我就捆着树棍子卖柴火去。沙田稻咱可以自己种，只卖不掉，至少咱还剩着粮食，咱饿不着肚子。走吧。
2: 那都是年轻时候说的傻话，他不作数的。
3: 这怎么叫傻话呢？要我说，那就是宣家的骨气和志气。我没多少文化，但是我知道，就是那口气，让宣家撑到了今天。哪怕是今天宣家不景气，那口气也不能丢，他没过时。哎，咱俩什么呀？你十二岁就到宣家拜我父亲为师，咱们是同吃同住同玩同干活，说不是亲兄弟，但就是亲兄弟。别这样啦，这老哥俩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该到了养老的时候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就是老年人的命。
4: 我小时候第一次到这儿来，林伯就在了。几十年啊，林伯就像是这山上的青檀树一样，不声不响的，但一直都在，也是该谢谢了。
5: 他去上海儿子家的时候，特意带走了一棵青檀树苗。他说，他到了那边，都没有能跟他说话的人。也许青檀树，才是他最真心的朋友吧。林伯曾说，当年他祖上遭难，衣食无着，是宣家的老祖把这片晒场交给了他祖上来经营，他家才得以活命，并有了一代一代的后人。所以林家人的责任就是帮宣家守护好这片晒场，这里是宣家世世代代的根呢。从十几岁一直到老，林伯都没有离开过这片晒场，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棵青檀树。
4: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嘛。
5: 也许对林伯来说，这份祖上流传下来的嘱托更是一份沉重的责任。你知道吗？
4: 嗯，
5: 林伯这辈子挑过的辽皮辽草简直比这座山还要沉，可他每次啊都还是那么一步一步的挑，就这么挑了一辈子。
4: 林伯跟我爸说他要回上海养老的时候，我爸说了，我爸说咱们桃花镇上最好的辽皮匠走了。
5: 你知道手工纸和机械纸的区别在哪儿吗？手工纸的纤维里边流淌着许多像林伯这样的人一辈子的坚守和付出。
4: 可以啊。哎呀，这一阵子你没白待呀，来说说有什么收获啊？
5: 古法的法，不是方法，不是噱头，不是因循守旧，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

0: 发质，正因为这样，宣家的纸才格外的珍贵，才有了千年宣家。只不过可惜了，千年宣家现在不造纸了。 我给厂子做经营转型，生产文创产品，大事部门不同意，就都走了。你觉得你做宣纸文创这条路走错了吗？我没错。
1: 但是我把宣纸的根给丢了。行了，别多想了。既然来了，就把手头上的事儿放一放，让脑子里的想法停一停。哎，不怕跟你说啊，我选择到这儿，就是因为。 听到了你小时候在晒场3年的经历，是你宣言渡了我，你也能渡你自己。
0: 好，那就让我们一块儿把宣家重新振作起来。

0: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1: 真漂亮。
2: 宣宝的横空出世填补了潮玩市场的缺口。
0: 宣纸做的船只有宣言会，他说不干就不干了，我没法交代。
3: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没心情，我什么都不想做。
1: 那你怎么才能做？
4: 请看众墨园第26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4: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问美团都安排
16: 吃粤菜，
17: 我要吃烧鹅，
18: 我要去按摩，
1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9: 那就问美团吧。
20: 他都能帮忙，
15: 问美团都安排。
21: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4: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2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7: 冲啊！
2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8: 他们在哪儿？咱在哪儿？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

0: 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兄培
1: 啊，
0: 老壳子他走了。
1: 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我刚才去叫他吃饭，我一看屋子没人，我再一看，哎呀，那些东西都归置好了，他肯定是走了。
1: 那怎么办？
0: 咱们赶快去找找。
1: 好好好好。哎呀，这个老壳子。

0: 你说过，那我那车是到他们镇上的那个，
1: 是，看看，哎哎哎，你不要命了你？不是。
2: 爸，妈，哎，
3: 小爷，哎，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有消息没有啊？
4: 没有啊。啊？有消息吗？哎呦，
2: 爸怎么了？
4: 永年，
2: 妈，要不这样，你带着爸先回去，我给你们找个车。
4: 哎，
2: 啊？
4: 你别去找车，你去找人。
3: 是，
4: 我去找，我告诉你。啊。
2: 你老柯子伯伯他跟我说过，他想到他们镇上的那个养老院。养老院，
3: 宣言
2: 啊，
3: 赶紧去看看。
2: 行行行，那我去啊，你们赶紧回去吧啊！
5: 一定把伯伯找回来。
2: 哎，放心啊。
4: 周洪善呐，周洪善，
2: 他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儿。 那是我宣永年这一辈子犯的最大的罪。我父母临走的时候就跟我说过，千万不要怠慢了周洪善。老壳子就算是我们宣家的人了，他是我家的亲人。
3: 哎呀，老轩，这不找着呢吗？啊！

0: 老壳子伯伯今天来吃面没？
1: 哟，他今天没来呀？
0: 没来。
1: 啊。

0: 哎，干嘛呢？
1: 哎，我找个人。
0: 行，过来登个记吧。
1: 好。
0: 来，这边。
1: 确实啊。
0: 嗯。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啊，这两天有没有刚入住进来的老人啊？
1: 嗯，没有。
0: 没有？您要不再好好想想，他大名叫周洪善，洪福齐天的洪，善良的善。
1: 周洪善？哎，确定是这几天？
0: 对对对，就这几天。
1: 哦，那就没有。如果有的话，都在我这登记办手续。
0: 你再看一下呢。
1: 你要不去老区问问，那边登记不归我管，这是新区。经济条件差的，家里人不怎么管的，都在那边，你去问问。
0: 好，谢谢啊，打扰了。

0: 爷爷，您帮我看一下啊，这个人有见过吗？
1: 见过，转眼
0: 在前面。
2: 叫什么？做什么的？说话。
3: 没人要的，来这鬼地方。
2: 说话。
0: 不睬我。
2: 说话。
1: 是糖，大白兔，
4: 伯伯，
5: 宣言，
4: 伯伯，
5: 你怎么来了？
4: 是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
5: 不要这么说，管你什么事啊？走，咱进屋。
4: 不是你跟我回去，
5: 进屋再说。
2: 大白。

0: 你坐，这事情啊，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1: 伯伯，我爸说的没错，是我没能理解大家的难处，是我考虑的少了。
0: 你是我抱着长大的，你什么样我能不清楚吗？你是个好孩子。
1: 伯伯，大家都特别担心您，您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跑这儿来了呀？
2: 雪儿，我没地方，我真的没地方去呀。
1: 伯伯，咱家在桃花镇啊，咱有家。
2: 你爸跟你妈岁数也不小了，我不想再给咱全家添累赘，你就让我在这待着。我跟这管事的人都说好了，等我死了，他们会给你们打电话。你干嘛呀？你起来！
1: 我从小，您就在我们家跟着我爸在厂子里面干活，还带着我玩，在我心里，你比我爸还亲。从今往后，您就是我大爸，我给您养老送终，给您甩火盆，您就跟我回去吧，成吗？
2: 咱轩家怎么就成这样了？啊？怎么就会走到这一步？
1: 大爸，大爸，轩家会好起来的，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一定让您亲眼看到轩家好起来。
0: 我信你有这个本事，快起来啊，快起来。
1: 那咱回家。

0: 来吧。爸妈，
1: 哎，
0: 伯伯回来了。
1: 哦，哎呀，哎呀，你，哎呀，师哥呀，师哥，
2: 李容颜，
1: 没，咱下次不要跑了。您再回去，你知道吗？这一刀捅了我的心窝子。好了好了，来来来，我们到屋里去。
0: 哎，爸，哎，我妈呢？
1: 你妈上街迎你去了。
0: 哎，我给忘了。
1: 哎，赶快。
0: 哎，好。
1: 来来来来来。

0: 哎妈，伯伯回来了。对，在家呢。
1: 我的老哥呀，
2: 你不是说在这儿闲着没活干吗？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两个人联手，我们去造纸。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嗯，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看看，千年轩家没有断，啊，他仍然在做好纸，造出一张好纸。
3: 嗯，这就对了。
2: 啊，
3: 是都对了。
2: 我不难受，不难受，回来就高兴，回来就高兴。
3: 我真对不住你。
2: 是我对不住你。

0: 就别做这样的事儿。
1: 不了，再不走了。嗯，
0: 这要了我的命呢、啊。
2: 12岁就在一起了，60年了。
1: 对不住了。
0: 没事，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

0: 200张够了啊，歇会儿吧。再多弄点呗，多弄几张，优中选优啊。你明天再优吧，秀梅说了，一天啊最多200张。哎，你这腰不行，你就坐下歇会儿吧。再说了，劳多了我也定不上劲儿，这动作呀都拿不准。
1: 哎，星爷，
2: 爸，哎，
1: 爸，这是给您带的奶粉，无糖的，天冷了，咱们换两套棉球衣。那天看您那鞋都破了，给您买双新的，名牌防滑的。这都是给我的啊？哎呦，
2: 可谢谢了啊！
1: 爸，
2: 嗯，
1: 给您带的膏药，还有中外的凝脂涂片。
2: 嗯，
1: 啊，
2: 放书房去，我一会儿就回家。
1: 行，那我先回去了。
3: 嗯，你们聊。哎，谢了啊，没事儿。这还多有戏，老财迷。这外地来的电商主播呀，我们也全给配套了。
4: 单独的一个房间，非常好的房间，这住宿环境还是非常可以的。是这样，小陈，好多时候我们觉得的可以，未必现在年轻人真的喜欢。现在年轻人的审美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这个要多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意见，跟他们多讨论讨论，对吧？小林，
5: 啊，
4: 谈谈你的想法。
5: 那我冒昧的谈谈我的想法。
3: 你可别冒昧啊，都喜欢你的来之往了。
5: 说，我觉得最难的其实不是吸引不到人，关键是怎么留得住人。这只要条件开得够，就会有年轻人愿意到这边来发展电商事业。我觉得房间大不大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按照每个人的个性和想法打造出来，这样他们就会有归属感、安全感。
3: 我的个老天爷呀，这每个人的想法都天差地别的。
4: 要这要那个，就是累死我，我也满足不了呀。那我觉得可以灵活一点嘛，有监管和预算、财务方面透明合规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给年轻人更多空间，让他自己搞？
5: 小陈，这些方面呢，确实要多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多讨论讨论啊。这样，我这个下午还有个会，我就不陪你们了。你们好好的研究一下，
3: 谢谢你，小陈。你辛苦，你辛苦。好，再见啊，再见啊。
4: 那个，你们先忙，然后我回来再跟你们说啊。
6: 那你不好意思啊，哎，彭书记，怎么了？
4: 那个，欣然不好拒绝宣言啊，但是给桃花镇企业分订单就是会拉高成本，这种对大雅斋不利的局面，欣然不好去跟郑国辉说，所以他的意思是，您能不能代表镇上去跟郑国辉谈，郑总说不定能卖您一个面子。
6: 这过两天大雅斋就要开新品发布会了。
4: 郑国辉要过来，你们赶紧梳理一下，人家还需要什么，我们能主动的为人家解决什么问题？明白。难不成咱们请人帮忙，这还空着手啊？这个东，明白。走了，我回去马上落实。好，慢点啊。
6: 好。
7: 秀梅，你看看。
8: 真好，真漂亮。哎呦，这张是有点意思啊！哈哈，他从哪儿蹦出来的？
9: 这纸有点意思啊。
8: 啊？那你说说。
9: 这既有玉板纸的特点，也有白鹿轩的特点。
8: 哟呵。

0: 你还懂啊？嗯，
1: 是，爸。
0: 嗯，
1: 你还真别小瞧我，也许我懂的呀，您还不懂。
0: 嗯，好。
1: 玉扳指是宋朝的纸中极品，白鹿轩最早那是在元代道家用来写符箓用的，叫白鹿指。后有大书法家赵孟俯用其书写，嫌其名字太过不雅，见到那纸帘之上啊，绣了鹿纹，故而更名为白鹿轩。
2: 哦，
1: 每到纸钱上印有上用跟白鹿的印记，上用专供帝王，那代表了元末明初造纸工艺的巅峰水准。您二位这是把两者结合啊，创造出了玉版白鹿轩啊。
3: 你看看这孩子是比咱们懂得多哈。哎呀，你要让我说这一二三四，我可说不出来。
0: 你说这纸怎么样？
1: 好啊，一张纸上体现两种纸的不同风格啊，不同特点，这就叫优中择优，这就是优化创新啊。
2: 哟，你爸笑了，
1: 不容易。
2: 你以后你得说点好听的，你爸也挺好听的啊。
1: 哎呦，我这没看错的话，这写的是宣永年制啊。
0: 对啊，
1: 爸，
0: 嗯，
1: 你怎么把自己的水印给印上去了？
3: 是的，早都打上了，不是被你给绝版了吗？
1: 嗯，
3: 你爸后来呀、又拉着我，偷偷又捞了不少呢，都有这水印。
1: 那这么说呀？我还能卖一批带绝版
0: 啊。行了啊，人家买我的是绝版的纸，现在他人家要知道了你这样，那不把我给骂死。
1: 又认真了。就开个玩笑。
3: 你爸呀是想捞一张高位祖宗的好纸
1: 啊。
3: 我俩也琢磨了好些日子了，怎么样才算是一张好纸啊。
2: 哎呀，师兄你就别问了，直接让宣言给你们俩开个药方子。他们俩为这纸，哎，都快生病了，这就叫不疯魔不成活。
1: 哎，爸，您看啊，诚心堂纸算好纸，对吧？
0: 嗯。
1: 您们造的这个玉版白鹿轩也算好纸。
0: 嗯。
1: 你说真较个高下，我也说不出来。要我说呢，
3: 你说，
1: 你们不如这样，把历朝历代的好纸都造一遍，留给后代传下去，这有意义的多。
3: 哎呀，你爸是想要一张最好最好的纸。
0: 所谓最好的纸，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他们没有造出来的纸，哎，让我们这一代人给造出来了，那就是好纸啊。
2: 儿子。
1: 哎，怎么了？
2: 哎呀，你最近忙，你就先别回来了，家里两个老小孩有我呢，没事别惦记啊。
1: 行，那我没事的话我也回来陪陪您，是吧？
2: 哎呀，你要是能把林姑娘带回来就好了，哎，你爸就高兴了。你爸那天还问呢，那小林姑娘为什么没有来呀？我就很久没有看见她了，都想她了，我也想她了。
1: 人家忙得很。
2: 妈多聪明啊！你们俩出什么问题了？
1: 能出什么问题？没事儿。
2: 那要是出什么问题也是你的问题，人家姑娘挺好的。
1: 是我的问题。
2: 那到底什么问题？
1: 没有问题，跟你开玩笑呢。哎呀，
2: 那我不管，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把那姑娘给我带回来。
1: 行，放心吧，我肯定把她带回来啊。
2: 啊，把她带不回来，你也别回来。
1: 走了。
2: 小心点开。

今天我们要聊的不仅仅是玩具，而是每一个成年人心中仍旧保有的那一份童真。谁说成年人就不是小孩子，不是小朋友了？当代的成年人需要更多的情绪抚慰。轩宝的横空出世，他带着古灵精怪的造型填补了潮玩市场的缺口，他独特的非遗文化属性也给成年人的社交带来了全新的话题。轩宝正在健康茁壮的成长，

0: 他用百变的造型呈现给我们，而今天我们更是推出了闪亮的新作品。迅猛宇宙漫游系列，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在我们的新品不断问世的期间，大雅斋的文创产业未来会有一个新的高峰。
1: 哎，亚林主任，咱们就别客气了啊。
2: 在这个发布会上呢，彭书记啊跟我谈过了，他的意思呢是想让我们大雅斋的文创产品啊分出一部分给镇上的宣纸产业来做，他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呀，这话又说回来呀，有这样一句话，在商言商啊，商场如战场，是非常残酷的。如果按照彭书记的意思呢，那么对我们大雅斋来说呀，损失太大了。
3: 您刚刚说支持是相互的，我觉得这话特别对，说得特别好，远亲不如近邻嘛。大雅斋呢，在这方水土发展，支持带动地方的兄弟企业，那这些兄弟企业的发展一定也会反哺给大雅斋。这聚是一团火，大雅斋从一家独大转变成带动桃花镇宣纸文创集群的龙头老大，再结合我们刚落地的电商基地，形成文创产业链的闭环，进而主导全国的文创市场，拿到全国文创市场的掌握权。当然了，这个前期呢可能成本高了一点点，但这里面的隐性效益是非常多的。你们大雅斋是最大的龙头企业，那一定是最大的受益者，这笔账您不亏。
2: 哎呦，你们看看，你看看，我真是没有想到啊，以前啊都是我给别人画大饼啊，今天啊让小林主任给我画了一张大饼啊。
3: 那我很荣幸给董事长画饼啊，这万一要是实现了呢？
2: 辛总啊，你是桃花镇分公司的一把手总经理，你什么看法呀？没关系的，畅所欲言啊，咱们不虚嘛。
4: 我想如果像小林主任说的那样都能够实现的话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是要结合我们大雅斋的发展策略全盘考虑。
2: 张总，你听听，你听听，辛总不愧是我当初选出来的大管家呀！啊，看事情非常务实啊，这一点就值得你学习啊！啊，哎，雨晴啊，你怎么不给小林主任添茶呀？
3: 不是不是，不用了，
5: 添吧。
2: 小云老师啊，哎。大雅斋分公司在辛总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呀、啊，当然这里头有你的功劳，你是功不可没呀、啊。说说，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呀？
6: 我，哎，不是刚才你们在聊文创对端的事吗？是不是还没聊完啊？啊，
7: 小强老师，我想刚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让我们帮助桃花镇其他企业，从而损失我们大雅斋的利益，这是不是有点开玩笑了？
6: 哦哦，明白了。哎，董事长，你刚才想说什么？
2: 啊？
6: 刚才啊？
2: 哦，我是想说呀，一个人要懂得感恩呀。人的努力是固然重要的，但是这个机遇和平台要大于个人的努力。我们身边啊，经常会有一些怀才不遇的人啊，而且这种人是非常多，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和机遇没有成正比啊。所以啊，换

0: 句话说呀，选择有时候大于努力。
1: 但我觉得应该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了。
2: 可以，你可以双向奔赴。
3: 小林主任，正好有件事情向您汇报一下啊。我们集团公司啊，现在正在进行 IPO 的过程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想重点打造一批啊设计师的工作室。秦总啊，你知道吗？公司啊要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打造设计师的团队，而且要把这些设计师团队要把它打造成我们集团的核心创造团队。最后呢，这些核心研发团队的设计师将成为我们公司的合伙人，最终享有我们公司的股权。小轩老师，有没有兴趣和我们深度绑定合作呀？
1: 董事长，我这个人啊，戏码油精惯，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我上不得台面。
0: 就算上不了台面，总得有点打算吧。
1: 今天咱们不聊明天的事儿，毕竟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也不知道，是吧？过天算一天，
0: 啊。好，飞机票是几点？
4: 到了。哇，
0: 小林主任，实在是抱歉，有什么想法咱们下次再交流啊。好，
5: 董事长。董事长。

0: 林然，我最近在研究心理学，像你这种啊，叫做回避型依恋人格，病理化表现为回避型人格障碍。
1: 宣言，你再说详细点啊。
0: 像你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没有得到爱，长期被人否定，再加上你现在对别人的看法跟评价过度敏感，让你产生了一种我不配被爱的错误认知，所以你才会经常性习惯地拒绝别人对你的好。
1: 我觉得宣言说得对，你让他给你治治。
0: 你还会自以为是的减少沟通，压抑情绪，认为这个样子就可以避免矛盾的升级，就像是你对我用断崖式分手来切断我们之间的情感。
2: 宣言，你说够了没有啊？
0: 丽然，我专门为你设计了一套治疗方案，要想解决你的情绪压抑问题，首先要从沟通开始。
1: 对，他现在就是情绪压抑，他当着你面嘴硬，那夜里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
2: 别梦话
1: 说
2: 了，
1: 我还没说完呢。他一说到你和你爸妈，他就哭。他表面上看着坚强，他实际心里，依然，实际上心里都难受死了。
0: 从制作工艺的角度上来讲，咱们是习惯性的去追求完美，但是呢，从艺术设计表达上，我们需要找到一些缺憾，找到它之间的平衡。那你们看啊，像这个面部，这个细节它太过于光滑平整了，像我一样这么完美，那就没有必要了。
3: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再调整一下。嗯。
4: 彭书记，廖主任。嗯。彭书记，你找我什么事儿？
5: 宣言跟廖主任说他退出龙舟赛项目，你不知道啊？
4: 啊，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
5: 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事情是你们的个人问题，工作不能耽误，对吧？

0: 林家村龙头龙骨都做好了，就等着轩辕去验收。我问轩辕为什么不做了，他说他没心情。没心情能行吗？宣纸故里，志在周到。我几个视频加一块，点赞都20几万了呀。这次我们的龙舟赛，最大的亮点就是轩辕做的纸龙舟，他说不做就不做了。
1: 我没法交代呀！是，他怎么这样呢？这个项目是你提出来的，我们这个党委班子一通过以后，就报到上级领导那儿去了。哎，现在这个市里县里的领导都非常支持，说我们这个点子好，让我们呀好好的做文章。
2: 啊，把我们这个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狠狠的带一波流量，你看，这宣言这样，你让我们怎么办呀？是吧？
0: 廖主任，您看您也是宣言的老师，要不你去劝一下。他还哪认我这个老师啊？面儿都不给我见。
1: 对呀。
0: 他说不干就不干了，我没法交代。但凡有一丁点办法。
1: 我就不会让他干了，宣纸做的船，只有宣言会。对，我是。那这样，我们再一起想想办法。我觉得肯定还有其他办法。没时间了，解铃还需系铃人。依然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得你出面协调。
0: 不能这么任性，他不干就不干了，我们身上担着责任和担子呢。彭书记说的是肺腑之言呀。
1: 这样吧，你啊，一会儿赶紧回办公室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3: 彭书记，
0: 回去想想。去吧。

0: 怎么样，配合的还可以吧？
1: 书记就是书记啊，
0: 谁没年轻过呀？哎呀，这点感情的事情黏黏糊糊没完没了的，我们现在多少硬仗要打？

0: 你来了。
1: 哎呀，为什么不做止龙舟了？
0: 来了怎么不说一声啊？我好洗把脸，好好准备一下啊。
1: 我问你为什么不做止龙舟了？
0: 没心情，不想做。
1: 可是你之前已经答应好了呀，你怎么能随意说不做就不做了呢？
0: 我这个人不就这么随意吗？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廖主任应该跟你说了吧？
0: 嗯。
1: 现在时间很紧急，他在前期的预热中一直把止龙舟当作最重要的宣传点。
0: 他说的比你说的要严重的多。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我没。

0: 心情，我什么都不想做。
1: 那你怎么才能做？
0: 你让我做，我就能做。
1: 好，那你做吧，我走。
0: 哎，林依然，你是我什么人？你就命令我？
1: 你刚才说的，我让你做你就做。
0: 那我让你别闹了，你能别闹了吗？
1: 我闹了吗？
0: 你是在闹你自己。这事情不是因你而起，也没有人在责怪你，你干嘛要惩罚自己，不放过自己啊？啊？林依然，哎呀，林依然，
1: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我害你爸差点连命都没了，你说让我怎么办？
0: 你不用怎么办，你就回到你原先的自己就好了。
1: 我给你们家惹了那么大的麻烦，你让我当做没有发生一样吗？宣言，你知道每次你爸妈对我好的时候我有多愧疚，你知道吗？
0: 你因为小时候的创伤导致你一直有一种不配得感，所以你就逼着自己让自己好一点，更好一点。你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过去，你想要强大到保护所有人，你想要向所有人去证明你自己。没有人需要你证明什么，但有人在你身边心疼你，爱着你啊。林依然，我很爱你，我爸妈也很爱你。我爸他刚醒来就跟我说他不怪你，我妈也没有，你知道吗？我爸妈他们现在有多想你，他们有多想让你回去，想要见到你。我们家那点事儿你应该也都听到了吧，我把厂子给搞没了，现在那边冷清得很，没脸回去，但我又担心他们，担心他们不开心，不得不回去，我也很难受。李然，我需要你，我需要你跟我站在一起，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吧。我想看到那个敢闯敢拼脸上带着笑的林依然。

0: 当初是大雅斋啊提出来让他们转型开始做纸浆，
1: 说不要就不要了，本金全砸进去了。
2: 我能理解你在公司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不能坚守正义。
3: 生意人的天性是什么呀？盈利。
0: 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4: 哎，迅爷，
5: 请看《众墨园》第27集。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是做演员出身的，属于半路出家，又做了编剧。那么这个剧我是一个编剧，同时呢我也饰演这个能有多大事儿里边的反一号林翔。
4: 主意都跟你们出好了，你们这次又失手了。我们骗他这么多钱再吐回去，不合规矩的。
3: 写的时候没想自己会演这个角色，在第二度改编的时候，导演提出说我觉得你就可以演，你本身就是演员出身，以前也演过不少主角啊，也演过坏人，你何不去也演这个戏的这个反一号。那我说你要把我说的蠢蠢欲动了啊，然后我演员嘛都想演个好角色，我觉得这个角色自己写的也不错，我说那我如果你们相信我，那我也可以来饰演他。
4: 你们最近就住在这儿，别出这个门，哪都不要去，等风头一过马上撤离。
5: 蠢货，谁让你有车去撞徐小城的。
3: 在这个戏里呢，难点是我得迅速的摆脱我创作的那些上帝的视角，就是我因为自己做的原创剧本，从一个小角色到大角色主角都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我都得自己演一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在我自己亲自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要保持它一种新鲜感，另外也进行第二度的创作。难点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我在接这个戏的之前，刚刚演完那个《外交风云》，演了一个很正的、正气凛然的外交家吴修权，紧接着接这个戏是演了一个特别十恶不赦的坏人，心狠手辣这么人物，所以我也是得马上的进行的角色的转换。
5: 糟糕，大哥，你饶我一次！
4: 规矩就是规矩。
3: 我要收拾手下一个，因为表现我的这个心狠手辣，然后就用了一个雪茄刀。这个雪茄刀它不是一个中间是个圆的嘛，就是为了惩罚他，就让他一只手小手指就伸进来，我就一夹。但是这个演员呢，他就哆嗦着，我是害怕真把他给掐一下。一拍的时候他就往后一抽一躲，就闪我一下，一拍就闪我一下。后来我就说我们回避一下这个角度，你是看不到的这一下，然后再来个近景就切就完了。
4: 好奇害人呐！
6: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咱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
4: 如果一个人知道太多的秘密，能睡踏实吗？
3: 演员，我要就生活在这一个角色里边，我要生活在角色的情感里。我不能说我是一个上帝视角，那我觉得这个角色我就有杂念太多了。另外，从客观上讲，那么我在创作编剧的时候，我又接了一个角色，我还要演戏，那他也是有一个矛盾。我在演别的剧本的时候，在演别的角色的时候，我要保持一个全心投入的状态，但我在做剧本的时候，我也要保持一个尽量不受杂念的一个状态。怎么把二者调和起来，还要保持一个两边都有个最佳的状态啊！我有时候老开玩笑说，我又做编剧又做演员，没有得这个精神分裂就很不错了。我怎么

0: 调整了呢，后来我发现呢，两方面都不要给自己压力，都是真心的来面对此时此刻我在做的这件事情。
1: 别动啊，
2: 我要的不是你，你的命不值钱，不值得我们动手。
0: 我们有句话叫不会演戏的演戏，会演戏的演人啊，这句话呢是老辈儿传下来这么一句话，我觉着还是以人为本，抓住人的这个本性啊，人的这个性格特点，真正的走进他的内心，这样的话你捕捉到的话可能不用去演，他本身就是那个角色。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再不点，
2: 哎，这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毒贩了。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5: 校对好了，
6: 不影响训练就行。
7: 终于解散了，跑起来。
8: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9: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7: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0: 抓。
11: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2: 起来。
13: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4: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5: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8: 法是治国之重器，
1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

0: 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文创产品用的纸浆啊，肯定是就近采购嘛，这样成本啊肯定最低。你看啊，这个报表上反映得很清楚，桃花镇有30多家厂商啊为咱们供应宣纸，然后还有一些啊之前生产手工纸的，现在也转型生产纸浆了。宣家不就是搞转型没搞成功？
1: 不，你先等会儿，用得着30多家吗？
0: 人家大厂嫌利润低不愿意做，这作坊这企业虽然多但产能都很小。
1: 我们桃花镇公司快成慈善机构了，天天给他们发救济。
0: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就地取材，这纸浆从外地来那成本肯定更高啊。
1: 他们要是不赚钱的话，会手工纸都不做了转型做纸浆吗？他们如果赚着钱了就会推高我们的成本，那我们不是发救济是什么？
2: 也按你的意思说不用纸浆捏宣宝了，用泥巴捏吗？
1: 庆总，我们这正好在探讨呢，没想到你
2: 探讨这个做什么。
1: 是这样的，这个董事长呢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让我抓紧时间呢就搞到咱们桃花镇公司纸浆的用量和采购的价格的准确数据，所以我呢一着急我就赶紧来调研一下，就没来得及跟您汇报。
2: 没来得及跟我汇报，有时间跟黄经理汇报是吧？哎
1: 呦，怪我，这件事情我欠周到。
0: 辛总、张总，你们聊，我先工作啊。
1: 哎，我黄，
2: 张副总，哎，咱都是自己人，不妨坦诚一点。
1: 是，
2: 董事长打听纸浆用量数据是想干什么？
1: 我只知道集团呢是在青弋江下游，收购了一个纸浆厂，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2: 已经收购了？
1: 要不您直接问董事长得了呗。
3: 哎，谁叫我？
2: 张副总。哎，小心偷着养鹰被捉了眼。
1: 这怎么会呢？您慢走啊。
2: 董事长，我给您算一笔账啊，纸浆的价格是非常透明的，桃花镇上面。

0: 的企业，他们的利润空间并不大。好，我们现在要收购一家纸浆厂，收购就是一笔资金吧。
1: 那我们还有运营成本、管理成本，加在一起远远高于现在的外购了，这笔账是不划算的。
2: 严总啊，这件事情我们讨论过啊，你怎么还在问呢？当前集团的首要任务呢，就是上市。
3: 我买这家纸箱厂啊，就是为了往上市公司里装内容，
2: 数据当然要漂亮了，否则我不是买了一个垃圾资产吗？
0: 好，董事长，那我们推高了成本，最后的损失是不是公司的？
2: 我要的是业绩数据呀，我的新总啊，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啊？啊，我们自己公司成本再高，也要用自己的。
0: 董事长，我们的公司在桃花镇上，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给我们做配套服务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2: 我再说一遍，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
3: 新总啊，你这个站位能不能高一点啊？
2: 你要时时处处的和集团的利益保持一致啊。我们桃花镇分公司
3: 税收在桃花镇，用工也在桃花镇，
2: 我们没有什么对不起桃花镇的吧，对不对？他彭瑞雪应该感谢我呀，对不对啊？
0: 好，我知道了。
2: 知道就好。信总，你还要知道的很多呀，你要牢记我把你派到桃花镇的使命，
3: 坚决维护集团的利益。你现在的当务之急
2: 也就是要处理掉和桃花镇的纸浆合作，和新的纸浆厂对接生产要求，绝不能耽误生产。
0: 董事长，我

0: 萱萱，
1: 现在前几天还在给我做工作，说希望多分一些生产订单给桃花镇的企业。现在好了，芷江都不让做，我怎么面对他们？
0: 该怎么面对就怎么面对，这是集团的决定，和你也没关系。
2: 雨晴。 你跟我去过那些小厂，你看到过。对于我们大雅斋来说，无足轻重的单子是他们整整一年的生计。他们就是一些小作坊，你看到过他们的境况。欣
1: 姐，说句不该说的，您还是先过好您自己吧。
0: 知道了。我还有个建议，之后您再跟董事长谈话，不管他说什么，你只管听话照做就是了，不要再有自己的意见了。真的没必要，说出来只会增加他的反感。你去忙吧。
1: 你也早点休息。

0: 他们大雅斋啊，
1: 哪把我们当人看呢？啊，管我们死活吗？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本金全砸进去了。
2: 那为什么不签合同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1: 他们不和我们签合同呀，说什么和这个供货商的合同这转回深圳集团去审，是吧？这很麻烦。
3: 麻烦了，
4: 这老百姓都好说话，什么都是理解，可是他们不理解我们呢。
5: 就是这样。
3: 二位消消气儿吧，我不也一样吗？这一个星期之前打电话问我要2吨姜，这我们两口子是没日没夜的搁这干呢，好不容易凑齐等他来拉，突然打电话就说不要了，
4: 你说这不坑人吗？
5: 就是、哎、
3: 我想他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可抗的因素了？这理解倒是理解，可是这也太多
6: 了。你理解什么理解啊？我们人工费就贴进去多少钱，原材料5-6万呀，我们还赊着人家账没给呢，现在东西全砸在手里了，我们的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3: 就是
4: 你说坑人吧。

0: 我不想上学了，我回来帮你们。英子，说什么混账话呢？这家里再困难也用不着你啊！你就好好上学，咋？你长大以后还想跟我们一样受苦受累啊？
1: 英子，大人的事你不用管，听见没？你就好好上学，啊！
0: 林主任啊，我们这厂子太小了，这万年红的设备吧，这我们也上不起。你上次拉回来那壁纸订单。
2: 我们都是做了一点，然后你们大厂就直接上了壁纸生产线，这价格一打下来，我们这做手工的根本就没钱赚呐。这本来指望做纸浆还能稳定一点，结果你看，哎，
3: 这以后日子难呐。哎，
2: 这不啊，看来是我走错了。我们家虽然比不上宣家，但那也是祖宗传承，世世代代以捞纸为生。哎，熬了那么多年。
4: 还是没熬住啊！本来就是想挣点钱，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哎，
5: 谁说不是啊？
4: 大家先别气，这样，给我一点时间，我帮大家想办法，好吧？哇，
6: 林主任，好，谢谢。哎，
4: 太好了，谢谢，感谢，辛苦辛苦。
5: 感谢，
7: 爸妈替你希望了。
5: 就是，就是。就没有大雅斋这么干事儿的，订单业务不给就不说了，连纸浆业务也不给。
8: 我倒无所谓，你让这帮小厂怎么活？
9: 是啊，我厂里的员工就差打麻将了。
10: 大雅斋是私营公司，他们不愿意给，你们能怎么办呢？
11: 大雅斋在桃花镇赚了多少钱啊？他居然看不起我们桃花镇的人，
8: 哪有这么干的呀？
12: 哎，各位看到没？这压根没把我们当回事啊！这
8: 哪有这么干的啊？
10: 您是宣纸协会会长，是我们这些穷兄弟们老大哥。
13: 您得想着给大家挣口饭吃啊，
14: 是吧？
15: 对呀，要不然我们也想活呀。
16: 别，朱爷，大家别着急嘛，肖会长一定会想办法的呀。
17: 别，甭书记出面都没用，你也别想办法，人家压根儿就没把你这会长当回事儿。
18: 哎哎哎，老人，你怎么说话呢？啊，有事咱说事儿，
19: 别搞人身攻击，
16: 别什么事儿的往明哥身上扯。
19: 你少在这掺和，听见了吗？我告诉你，我今天就表个态，我任继业。
20: 虽然混得不怎么样，但是还没到给大雅斋讨饭的地步。走，继业，
21: 老人，继业，
20: 你什么意思你、啊？
21: 什么意思？
20: 翻脸不认人是吧？
21: 就这意思。你，
20: 老肖，
22: 什么人？
20: 我这帮亲戚老表的小厂原本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不让做纸浆，你等于掐了人家的饭碗，断了人家的活路。政府也好，协会也罢。
21: 需不需要做点什么？你自己掂量着办，啊！好好琢磨琢磨啊！
23: 走了走了，一点办法也不给我们想。
21: 行了行了，
23: 少说几句啊！
21: 一点办法
23: 没有，
21: 赶紧走！
23: 哎呀，
21: 这一个个什么人吧？这都。
23: 肖会长，我觉得他俩。 就是想上位拉拢人心呢。不过你也别着急，这其中有几家是我亲戚，我那就给说说。这其他的忙，我也就帮不上了。看清这帮人嘴脸了吗？啊，明哥，昨天晚上任继业跟方广平请县上的几个大厂吃饭了，他们说你跟欣然搞夫妻店，合在一起玩他们。
24: 闭嘴吧！什么事让你掺和？总坏。嗯，我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弱，我真的很想帮他们，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们。
25: 他们一家是好人，都很善良。我和老宋相处快20年了，他虽然人穷，但吃苦穷。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他始终都没有放弃过这个行业。这也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26: 哎，你跟你们领导。 汇报了调研的情况了吗？
25: 鲍书记很着急，给郑国辉打电话，人家根本就不接。
24: 郑国辉呀，还是么大集团董事长，心胸可真小。
25: 哎，要不你去跟辛总谈谈，毕竟你是版权专利的拥有者，说话肯定比我们有分量。
24: 我已经跟欣然约过了，约好了。娟姐。 纸浆的成本对郑国辉来说算不了什么，没必要计较。你过去跟他好好商量商量吧。
25: 我跟。

0: 国辉没什么为难的，我是在考虑新人。
1: 搞不好啊，他会受加班气的。我还说让他到我的厂子来当总经理，结果他瞧不上。他要是到我这儿来啊，我这个董事长还得听他的。
0: 新冉跟我合作这么久，处处都在为我想着，为我考虑，我实在是不想让他为难。
2: 那就再想想别的办法。
0: 等我先跟他碰一碰，看看他怎么想吧。看出来这顿饭的奥秘吗？咱们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我穿的就是这一身，你烧的这些菜，啊，连准备的酒都跟那天是一个牌子。
3: 你的意思是想说，从哪儿开始，从哪儿结束？
0: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0: 哎，尝尝，这西红柿炒鸡蛋是我做的，其他的是我点的外卖。不接受批评啊，也不接受指教，我的厨艺没有进步空间了，就这样了。
1: 说好吃呢，算是奉承；说难吃也不违心。只可惜，你今天的目的不是为了请我吃饭的。
0: 我是为了以后能经常继续开心的一起吃饭。
1: 宣言，在我看来，我们的合作可以完全不受影响。
0: 还是你了解我。
1: 说吧，你想让我做什么？
0: 我知道你也很为难，但我还是想让你帮我转告给郑国辉，产品的专利是我的，我可以跟大雅斋合作，我也有权利同时和桃花镇的其他企业合作。
1: 宣言，我们签的是绑定式合作，是各有分工的，你只负责产品的研发和设计，我们可以代表你处理你业务上面的所有事宜。
0: 是，合同上并没有写明确，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多考虑考虑我的感受。那法律上应该也是支持的吧。
1: 不能是我跟你谈感情，你跟我谈法律吧。
0: 这么说让我情何以堪。
1: 宣言，
0: 我
1: 觉得我们都是非常讲情分的人，虽然我们签了是绑定合作，但是我并没有去拿法务过审的一两百页的合同让你签。如果你真的坚持拿条款说事儿，你有没有想过我？我欣然在公司，我会是什么样的处境啊？
0: 所以我们在商量嘛，只不过是原材料的纸浆，这桃花镇的这些小纸厂就赚这点辛苦钱，那对大雅斋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是吧？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呢，那就是生计来源。当初是大雅斋啊提出来让他们转型开始做纸浆，现在甩甩手不管不顾。哎，他们良心到底有没有啊？
1: 你口里的他们是包括了我和大雅斋，不管你信不信，对于这个决定我个人也是很难接受的，我的良心也会过意不去，但是我必须得接受，这就是现实。宣言，我说实话，我一直都很羡慕你的自由和洒脱，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保护你的这份自由和洒脱。但是宣言，我本人我是做不到的，我只能听命于集团，只能听命于董事长。
0: 那我能不能直接跟郑国辉谈？
1: 那你弯得下腰吗？

0: 只要你弯得下腰，我就约你们见面。
1: 明白了，当我没说过。来，
2: 你看看水够不够？
3: 何主任啊，
2: 你数一数我们今天开会的到底是多少人？对对对，横幅挂上。
4: 彭书记。
2: 哟。
4: 不好意思啊，耽误点时间向您汇报点工作。
2: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坐坐坐。快拿点水。
4: 您坐您坐。
2: 辛苦你了。哎呀。
4: 说辛苦，谢谢谢谢啊。向您汇报一下。昨天呢我去了一下那些职场。一个呢是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再一个呢也是了解一下现在每个厂子所面临的困难，听听他们的想法，然后商量一下这解决方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有几个厂子的工人他们觉得自己被骗了，这思想上一时半会儿也转不弯来，所以也没一个协商的结果。我建议啊，彭书记，这纸浆的活还是要继续给那些小厂子来干。
2: 依然，
5: 嗯，
2: 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5: 我希望桃花镇的企业，不管是大雅斋还是小厂子，都能拧成一股绳共同发展。这内部纷争对谁都不好，最终伤害的还是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大家的利益，大家的利益才是我们的利益啊。
4: 你看大雅斋，人家千里迢迢的来到我们桃花镇，那首先要考虑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对吧？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2: 嗯，
4: 所以我担心，他们是不会买我们桃花镇其他纸厂的面子的。
2: 在商言商，大雅斋没有义务非要那么做，对吧？
4: 是是是。
2: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利益点上想办法，找到他们的契合点。
5: 彭书记。前一段辛总呢跟我提过一个事情，就是他想扩充一下文创的销售团队，想问咱们一下，就是新落地的电商基地能不能批一块地方给他们。我查了一下，确实有空地是可以划给他们的，如果能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两边都合适。
2: 这没问题啊，回头我问一下我们分管这一块的副镇长，只要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办。
5: 那太好了。
4: 是是是是是。
5: 我是真希望协会跟大雅斋能够共同组建一个合作社，这样的话以后大雅斋有生产方面的内容都可以跟合作社。
4: 哎呦，那这事要谈成了，对我们协会来说真的是帮助太大了。我在这儿先代表我们协会向两位领导表示感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我们是应该做的，对吧？来来来，坐。
4: 好好好。
2: 肖会长。
4: 哎，
2: 只是依然，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可能目前我们条件还达不到，
5: 所以我要朝着这方面努力。
2: 要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我们政府目前能做的只能是引导监督，不能报答天下。
5: 明白。
2: 回头啊跟辛总联系一下，我觉得辛总对我们桃花镇的感情是很深的。
4: 嗯，是是。
2: 虽然说好多事情他说了可能不一定绝对算，但是只要他愿意出谋划策，成功的几率会很高。
4: 是是是。
5: 行。
6: 喂。啊，你觉得有必要这么正式吗？行，那我们见面聊。镇上出了一个新方案，轩辕约我见面谈。
7: 欣姐，轩辕他到底想干什么呀？他是要把你逼死吗？我多说两句，您别怪我多嘴啊。
6: 没事，你说。
7: 您知道咱们跟轩辕的合作还埋着一个雷呢，这一旦引爆了，可能会把我们都炸得粉身碎骨的。您不觉得这些事情发展到现在有点诡异吗？轩辕和董事长明显有矛盾，那轩辕又和林依然、肖明他们纠结在一起，跟大雅斋唱反调的。矛盾要是再发酵下去，您觉得董事长的忍耐度还剩多少？董事长的忍耐可不

0: 光是对宣言，还包括您啊，所以您千万不能再跟他纠缠下去了，这只会消耗董事长对您的信任，这会拖死您的。
1: 不管从情感的角度还是利益的角度，我不希望宣言跟大雅斋闹翻。他不仅仅是我合作上面的好伙伴，他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就专利这个事情上来说，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在这一点上是我先对不住他的。
0: 可是您真的不能再给他们机会了，必须让他们死心，这否则到最后合作朋友就都没了。
2: 静姐，你看一下，我呢主要是从这三点考虑的。第一，就是自办厂生产纸浆，这成本无论怎么算，其实都会比桃花镇的成本要高很多。肖会长，你可以跟各个厂再谈一下，看看价格能不能再往下降个10%左右，这样就能给大雅斋最大程度的减少成本。第二呢，就是彭书记同意呢，在新落成的电商基地给大雅斋批一块地方，这样就能确保大雅斋最大程度的去扩充发展。以发展的角度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第三点，那就是在新落成的这个电商联盟体系中，我们把大雅斋纳进来，这意味着整个联盟的人才大雅斋是都可以合作的，无论是营销、推广、销售多个方面，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给大雅斋助力。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大雅斋大幅度的减少成本，同时又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怎么样？
3: 我觉得挺好。
2: 是吧？
1: 我怎么有一种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感觉呢？
4: 我无门无派啊，我跟你一派。
2: 不是，欣姐，抛开各自的身份，我们都还是朋友，不是吗？我们都想一起解决问题啊，我们不想让你为难，我们什么都没有想，就是想帮你。哎，
3: 欣然，如果你还信任我们，咱们还是自己人，你就把你难受说出来，这样我们就不用猜了，万一猜错了再给你帮个倒忙，那不更不好？
2: 是啊，欣姐，有什么困难你就说，我们一起解决。
1: 好，我们是朋友，那我就直截了当，你们对我最好的方式就是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有任何行动，我们大雅斋不需要和桃花镇有任何的合作，如果给你们二位添麻烦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忙善后，我不希望就这件事情再没完没了的讨论纠结下去。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只能表达最真诚的抱歉，其他的我没什么要说的了，就这样吧。
4: 徐总，哎，徐总，徐总，
2: 不是，欣姐，镇里直接出面跟你们董事长聊不行吗？不需要你出面呀。
1: 我的态度已经很明了了，不需要再重复。
2: 我能理解你在公司的压力很大，我也理解桃花镇企业好不好跟你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不能坚守正义？为什么宣言作为合作者，他不能行使他的权利？同时，为什么这个董事长提出任何奇葩的理由，你都要无条件拥护？为什么呀？
1: 林依然，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没想到你什么都不理解。
4: 辛总，辛总，
2: 不是我不理解，
4: 是是是，学姐，学姐，学姐，我去劝他。辛总，
3: 依然。我总觉得欣然有些难言之隐，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
2: 我不觉得我不能去找郑国辉啊，我不觉得这样会伤扰到欣姐啊。不是，他为什么要死命拦着我呀？明明那么多人都需要帮助，明明我们能帮但是又不帮，为什么呢？
3: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也很矛盾。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要求他做任何事，即便是我们认为好的事情。你看，要不这样，咱们给彼此一点空间，对吧？时间可能会摆平这一切。
2: 不，你什么意思啊？
3: 我什么？我
2: 听不懂你说话。
3: 我就是说，给自己点时间，

0: 要不说韩姐是明哥你呢，陪我吃个泡面啊！
1: 饿死我了！你多余点儿，我连口再涮了，那心眼都不行。就这白天这俩人，这个探视啊，心眼要不走，根本没法收场。你老爸养得好，三个女人一台戏，现在这两个女人就够咱俩受的。哎，哎，
0: 嗯，
1: 林然，情绪怎么样？好点没有？
0: 你猜？我猜，就他那脾气，受这么大委屈，很应急。哎，不过说实话啊，嗯，我还真挺佩服他那据理力争的态度，包括他的商业头脑，我还是很认可的。林依然啊，他是想直接找郑国辉谈，我呢就劝他缓一缓，先冷静冷静，别太急了。
1: 高兴会谈什么呀？帮你守住和大雅家合作的底线啊。那郑国辉要一直对你这态度呢？我想想啊，
0: 嗯，
1: 你和大雅家签的可是非独家合作，
2: 嗯
1: 啊，你只要把这个专利的使用权给他们就行啊。那这样的话，你跟我们协会合作不也行吗？我们成立合作社，就做你的文创产品，做线下市场不挺好吗？
0: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吧？
2: 有钱挣谁不想呢？再说就我不惦记，那有的是人惦记啊。
0: 谁啊？
2: 左轩指那些老板啊，我们协会那些，他们对这个做合作社还是很感兴趣的呀。哎，他们都想来，我说别，我说我先跟轩轩商量商量。虽然说啊，我的确是跟大家签的是非独家的合作协议，
0: 嗯，
2: 但是在欣染的认知上，我们俩是绑定的。如果我们
0: 就这样把合作社给开起来了，那就是等于说把欣然给晾到一边去了。
2: 那是欣然的认知，他总不能把你拴在大雅斋死死不放吧？啊，非独家合同啊，轩爷，他们做线上，我们做线下，怎么不可以呢？
0: 那这是你的认知，欣然可不这么想。你不管说是为了欣然还是为了我，我都得跟郑国辉去聊一聊，看看他愿不愿意合作。
1: 毕竟大雅斋对于我来说，那是有知遇之恩的。就算是我，
0: 让点利益，也是可以的。
1: 哎，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这是要做到仁至义尽是吧？嗯。行，那我尊重你。啊，对了，嗯，那个廖主任还说呢，让我组织这个宣纸厂的老板和工人去划你这纸龙舟。
0: 他说：“做纸的划纸龙舟般配，哎，我们这这就你这都般配吗？那可太配了，
1: 配呀，
0: 嗯，纸在人在。话说的，哎，你这纸龙舟到底靠不靠谱啊？你别到时候我们坐上去划，这毕竟是纸做的呀，你别到时候我们都掉水里了，那多丢人。
3: 不懂你就别瞎问，你就听好安排吧啊，我这是科学，是材料学。”
4: 赶紧吃吧，吃完之后还干活呢。我们宇宙漫游系列的预订量比起我们前两个系列的预订量呢，增长了百分之230%。不管是从网络经销商的渠道，还是销售渠道，都出现了高速增长的趋势。我预计我们今年的业绩能够超额翻番的完成了。
5: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呀，叫“胜不骄，败不馁”，不错。
4: 我们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呀，但是我觉得呀，我觉得我们在宣纸文创这个广阔的市场里啊，做的还很不够啊。我建议大家呀，在经营推广上要下功夫，下功夫，再下功夫，要深入挖掘市场的潜力啊，要勇于破圈啊，要有一个雄心，敢于打造全民手办，敢于打造现象级的 IP， 这就叫雄心壮志。
6: 这个董事长的话啊，这个就醍醐灌顶，这真的是高瞻远瞩，这格局歘就上去了。
7: 董事长，我建议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发展线下门店。宣纸文创是个新鲜的事物，线下门店可以给消费者提供沉浸式的体验，更精准的流量获取和高转化、高附加值服务，这些都是线下门店的优势。这样。

0: 咱们线上线下双剑齐发，我想对于文创产品市场的迅速开拓有着绝大的好处。
1: 小熊老师，哎，线上平台早就把线下势力也打得体无完肤、溃不成军了，你怎么会有这样复古的想法？
0: 不，董事长，潮玩手办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让消费者对于宣纸文创有更直接的了解，更精准的触达。咱们把线下门店设立在年轻人所聚集的商业综合体里面，那这样的线下传播速率那是意想不到的。
2: 你打算在商业综合体里面搞门店，那租金得多贵呀、啊、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0: 线下门店肯定成本高啊，但是如果想要达到董事长所需求的破圈，首期就要在一线城市布局3到5家门店，模式一旦成功，就要迅速在其他的一二线城市进行复制。
2: 年轻人，我提醒你一句啊，做什么事情呢，心里得有成本。现在线上销售成本又低，卖得又好，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还得花大投资去投资这个线下呢？你这么做不是脑子有病吗？
3: 哎，张副总，我们是讨论工作，没有必要搞人身攻击啊。
1: 不要再争了，10年前公司就已经放弃线下了，不可能再走回头路。
0: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还有另外一个设想，就是由我的宽度工作室和桃花镇宣纸协会共同成立一个合作社，由我们来进行投资发展线下市场，就不需要咱们大雅斋的投资了。
2: 你都听见了吧，现在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翅膀硬了，打算自己单干了。
0: 张副总，你这嘴是真碎呀，就不能等我把话说完吗？各位，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忘记大雅斋对我的知遇之恩。如果大雅斋愿意进行线下的投资，那么一切还是照旧以大雅斋为主，如果不愿意也没有关系，我会从我的个人利益中拿出10%的干股给到大雅斋。我相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定会让宣纸文创这个市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实现共赢。
2: 小熊老师，这到底是年轻，我不妨把话给你说得再直白一点。董事长的意思是需要你完全去执行他的意图，你现在什么一些想法，在他的眼里啥也不是。
1: 小轩老师，哎，你呀、啊，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你不是生意人，生意人的天性是什么呀？盈利。你要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明白吗？
0: 董事长的意思是。
1: 不管是谁，线下这个事儿我都是不会同意的。
0: 为什么？
1: 别人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
0: 董事长，我觉得你没有权利不同意。
3: 宣言，这件事情确实是你考虑的不够周全，我们可以。
0: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进行的生产销售，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宣宝是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需要我去考虑的。
1: 好，那我就祝你成功吧。
0: 我一定会成功的。
3: 哎，雪岩，

0: 董事长，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还可以再开
1: 会。
0: 董事长，
2: 散会。
0: 您在。
2: 哎，
3: 都喊亮着干什么？散了。

0: 仙姐，轩辕竟然敢当众挑战董事长，他是不是疯了呀？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
1: 我不知道。
0: 我觉得轩辕要完了，咱们也要完。
2: 把我当朋友，
3: 我就是把你当朋友了，才没提前告诉你。
2: 你听我的，合作社的事你先不要搞，你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去说服董事长好不好？
3: 为什么一定要说服你们董事长呢？啊，我已经给过你们董事长机会了，道不同不相为谋，他的傲慢在我看来就是愚蠢。
2: 那你能不能也为我考虑一下呢？
3: 如果你在这儿工作得很辛苦，合作社总经理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
2: 宣言，我这么说都是为你好，
3: 谢谢啊，祝福我。

0: 董事长，我会好好劝劝邢总，我相信宣言的事儿肯定能处理好。
1: 你们和宣言签的那份合同啊，丧权辱国呀。
0: 我也觉得不该那么签，但是邢总这个人重情义，公司利益这一块他考虑的不太够。
2: 雨晴，我知道你是个有心的人呢。
0: 董事长，大雅斋就是我的家。
2: 你有我的电话，如果欣然那边有什么动作的话，马上和我联系。
0: 我会的。

0: 今天明哥把大家聚到一起啊，其实不是为了这条船，而是为了合作社那条船。
1: 啊，那条是啥船
0: 啊？这样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大雅斋赚钱吗？
2: 哎，
3: 那还说吗？
2: 大雅斋还用赚钱吗？人家印纸那个机器印的已经不是纸了。印的是钞票，是 money。
1: 对呀，这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儿吗？
4: 我这辈子要是能挣够大雅斋的零头就满足了。
0: 是大雅斋是赚钱的，但他们赚的呀是线上销售。我跟明哥要干的是什么呢？是线下销售。

0: 宣纸文创产业合作社成立了。
1: 董事长来的这两天对宣言和合作社的事只字没提。
2: 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3: 那林姑娘的主意多好啊，你跟那个老板谈一谈，毕竟能合作是好事啊。
4: 大雅这一分钱不想出，还想占我们合作社51%的股权，他郑国辉凭什么这么霸道？
5: 你是要把专利抢回来？
6: 请看《众墨园》第28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培补肺丸。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在不在？
2: 这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毒贩了。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5: 不影响训练就行。
6: 终于结算了，跑起来。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特警支队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是。
1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7: 法是治国之重器，
1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
3: 就
4: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
6: 去
5: 哪儿？
6: 没什么事
2: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3: 这样吧，这样吧，
6: 应该的。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0: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跟明哥要干的是什么呢？是线下销售。你们别不信啊，等这线下销售在全国给铺开了，很多线上的流量都会转化为线下的顾客。
1: 你说这个投入它会不会太多呀？你像我们这小门小户可没那么多钱呢。
0: 当然了，支付就是有风险的。那这样吧，想上那条船的到明哥那儿去报个名啊，登个记。如果说没有意愿不想去冒这个风险的话也没关系，我们也不强迫，纯自愿，纯自愿的啊。
2: 好，想支付吗？
3: 那个，
2: 哎，来来，
3: 哎，兄弟，
4: 给你们讲讲那个，
0: 你们先聊一聊啊，你们先聊一聊。
3: 您得说说，您得仔细说说这事儿。
2: 现在这个市场环境啊，我们不能再单打独斗了。为什么要成立合作社？就是大家要拧成一股绳。
5: 咱在座的啊，都是哥们弟兄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之前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比谁闹得都凶。现在我是彻底看清楚了，明哥不用说，仗义，这个。
6: 那是，
5: 人家宣言啊，跟林依然，比咱们在座的都强多了。人家是真心真意为咱们好啊，拉着咱们想挣点钱。这投资不就是投人吗？是不是？哎，合作社这条船我上了，我一口气投了几十万啊。你们那仨姑俩枣的，就别犹豫了啊，跟着干就完了。
7: 二虎，你哪来的几十万？
3: 对呀，
5: 你甭管我哪来的，我借钱我也投啊。以后啊，别总二虎二虎的，叫胡总。哎呦，好了。

0: 胡总，胡总，
1: 胡总，胡总，
2: 胡总，
1: 胡总，
2: 胡总。
3: 二虎说的对呀，我那一亩三分地啊，我也不能守着了，那早晚被大厂挟死，我干。
4: 好，好，好。如果大家想干啊，都不能闲着啊，你们各家要发挥各家的长项。
5: 那这样，我们家机器好，我负责裁切压型这块，
6: 包装这块我来。
0: 那我就。

哎，我宣布，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合作社正式成立了。

0: 哎，徐大姐啊，这是我自己家腌的咸鸭子，也不值钱，拿回家正给现盐吃。不要，不能要！
1: 哎呀，你一定要拿着！
2: 不行不行不行！
0: 徐大姐来了，徐大姐来了！
1: 真的不能要！
0: 徐大姐，这是我丫头啊，从上海买的化妆品，要我交给你。哎，特意交代啊，我们岁数大了，一定要保养。
1: 哎呀，不能要！我们老宣说了，我们不能要大家的东西。
2: 怎么不能拿呀？
1: 这自己家用粮食喂的鸡，我之前的东西。
2: 那也不能要，你们要这样，以后这条街我都不敢路过了。
3: 小梅姐，你就拿着吧。你们家现在那么有本事，自己赚到钱，还不忘带着我们这些叔叔阿姨赚钱，我都感谢不了的感谢。
1: 那不是都是应该的吗？
2: 徐大姐，宣言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他小时候跟我家小薇一块玩，天天在我家吃。 天天啊，伸着个脖子看我家房檐下面晒的老疼。他不会来啊，我回去给他炖一小碗呢。
0: 你看看，
1: 从小你们这些阿姨都是看着他长大，照顾他的，他应该感谢大伙儿，对不对？哎呀，
0: 你拿下吧，看看，
1: 这拿行，让我回去啊。你慢点，哎。

0: 什么事儿啊？叫我？哟，着急的。
1: 来了。啊。
0: 不是，就给自己点了一杯咖啡，我的呢？
1: 我把你叫来啊，是有正事要跟你聊的。
0: 你有话直说。
1: 哎呀，我问你啊。嗯。你最近开心吗？
0: 还行吧。
1: 还行，开心就开心，不开心就不开心。
0: 那就开心吧。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嗯。就最近工作还算顺利。有些项目呢也已经有了眉目。
1: 没了。
0: 没了。
1: 你这开心里面没有我呀，你不应该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梦想啊，我们一起并肩战斗，我们一起去实现它而感到开心吗？没有觉悟。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拥有更多的开心和幸福。
0: 更多的。
1: 做好准备跟我回去了吗？
0: 这件事情等我们改天再坐下来说好吗？一会儿我有个会啊。
1: 行了，等会儿。
0: 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

0: 我妈亲手给你做的蒿子粑粑。
1: 替我谢谢阿姨啊。
0: 行了，赶紧吃吧，一会儿再凉了。

0: 钓了半天呢，这一条鱼都没钓上来。这老张啊，还跟我找辙呢。哎，说呀，这是个野塘子，鱼少。嘿，我说怎么着？这要考验我的垂钓技术啊！我正想给他展示展示呢。哎，就在这时候，你猜怎么着？来一老乡说呀，这个塘子呀，是今天早上刚放到嘴，昨天晚上还是干的呢。哎呦，
1: 我，
2: 那可太考验您技术了。
1: 哎，董事长，您今天这塘子呢，我考察过了。我保证你满意。
0: 行了，就别着吧了。走，
1: 来，走，
2: 您慢点，
1: 动起来。
3: 董事长，再见。
4: 欣姐，董事长来的这两天对宣言和合作社的事只字没提，好像压根儿没过这回事儿一样。难道他善心大发，容忍了宣言的挑衅？
5: 别幻想了。现在就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我以前在集团给董事长做助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副总跟供应商串通好了，假公济私。有一次呢，就被我抓住了证据，我呢就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董事长。按照程序来说，我们就应该直接报警，结果董事长不但不让我报警，还不许我打草惊蛇，让我继续搜集证据。后来这个副总胃口就越来越大，我掌握的证据也就越来越多。就在这个时候，董事长让我站出来揭发他，结果这个副总就因为涉案金额很大，被判了非法侵占罪，入狱三年。
4: 您说的是董事长的小舅子吧？
5: 所以我在集团就待不下去了，董事长就让我来到了桃花镇。当然这也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
4: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宣言了。董事长对自己小舅子都那么狠，他更不可能放过宣言了。
5: 我现在在怀疑啊，董事长是想等桃花镇上面所有的宣纸企业都进了圈套，他再收网。那么合作社越做越大，投入的越来越多，对宣言就会越不利。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的话，桃花镇就会万劫不复。
4: 这么一说就全对上了，董事长根本就不是在钓鱼。
5: 不能让事情这么发展下去，我已经被他利用过一次了，我不能成为桃花镇的罪人。
6: 小姐，您等的客人还没来吗？要不再给您续杯咖啡？
5: 啊，不用了，谢谢啊。

0: 哟，这儿呢。董事长，哎呀，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休息了。没有，哪能睡那么早啊？正看球呢。下半场就马上就要开始了，什么事儿？抓紧时间。还是宣言开线下门店的事情。董事长，我把宣言的计划又重新研究了一遍，我认为可行性是非常高的。我站在集团的角度，真的考虑了很多。 我认为我们双方只有保持良好的合作，才是对我们彼此最好的结果。这是我做的市场调研的可行性报告，您过目。宣言说的没错，现在这个就是我们文创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大雅斋已经提前布局了，我们不能错过这一次风口了。
1: 宣董啊，这件事情以后你就不要再考虑了。
0: 董事长，您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2: 邢总，实在是对不起，我真的不想再谈这件事情了，抱歉。

0: 哇，有句话我不想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吗？你总是在考虑你不该考虑的问题，而你该考虑的事情永远不在点上。我认为我的考虑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知道您是怎么考虑的。
1: 是怎么考虑的？好，你说说，我看看你有没有长进。我猜的没错的话，现在你是在钓鱼，而事实上您的鱼已经咬钩了，您只不过在遛它，把它遛累了没脾气了，您再驯服它。如果宣言他听话，就让他老老实实的继续为我们大雅斋赚钱；如果他不听话，我们就击垮他，永绝后患。
0: 到时候宣保射击还是您的，谁也动不了您的蛋糕。我说的没错吧，
1: 秦总啊？是我说的没错，你总在考虑你不该考虑的问题啊。
0: 您永远都在说我没有大格局，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今天我就是站在集团的高度上面考虑的。
1: 你说说看。
0: 董事长，您是钓鱼的高手，但是我也非常的了解宣言。我判断再这样继续钓下去，不但您钓不到您想要的大鱼，还会甘蔗线断，鱼死网破。您和宣言不一样，您成熟稳重，做事情考虑的非常全面。但是宣言呢，他年轻气盛，做事情不考虑后果。如果我们双方一旦闹僵了，我们就不可能再有合作的机会了。 我们的文创产品，它面对的就是一群年轻的消费者。我们需要的就是不断的引爆市场，不断的更新迭代。一旦我们的产品没有后续跟上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市场的热度。这是我做的，我们金陵十二钗和唐朝侍女不断下跌的销售数据，您就明白我所说的不是在危言耸听。 董事长，我们是可以再去聘请一个设计师，但是高昂的费用我们先摆在一边不说。那他新的设计理念就一定会被现在的消费者所接受吗？宣言可不一样，他的作品我们已经扔到过市场上，接受过市场考验的。是。 我们都可以否认他为人处事的方式，但是你和我都否定不了他的才华，不对吗？您打残了他，最后也会武功自废的，到时候我们双方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0: 你有什么想法说吧。董事长，我恳请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先去找他谈。我相信我们大雅斋可以以另外一种合作方式参与到线下的合作社，只要您接受这个方案，我再把他带过来亲自的跟您面谈，您看可以吗？
1: 好吧，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明天我要回深圳。
0: 几点的飞机？
1: 2点半。
0: 我保证在这个时间之内带他过来跟您面谈。

0: 金总，
1: 你怎么也不接电话呀，轩逸？
2: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我就没接了。
1: 董事长愿意再跟你谈一次？
2: 晚了，都已经生产了，那各方面的工作都已经展开了。这不，刚巡长回来，一切都好。
0: 邢总，
1: 生产了没关系的，那我们大雅斋还可以追加投资，你们可以扩大生产，这样也是双赢的局面，不也很好吗？
2: 我上次和他谈已经是仁至义尽了，那换来的是什么呢？只有羞辱。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跟他谈了。
1: 合作永远比对抗好。
2: 我就不明白了。

0: 你为什么老是逼着我要看着他的脸色做事呢？
1: 雪雪，你误会了。我还是那句话，不管合作不合作，你都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愿意的话，留下来吃个工作餐。
0: 对对对，吃工作餐吧，我去点酒。
1: 还有事儿。
0: 辛总，吃了饭再走吧。啊，辛总。
2: 市委秘书处提醒说，秦副市长要求不要搞排场，不要长篇大论，不要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啊，
3: 对，我们千万不要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工作啊，就我们几个人陪着。林依然，今天主要由你给领导汇报工作，简单明了，长话短说。嗯，刚才我说的大家都听清楚了。
4: 哎，欣姐，
3: 所以大家准备
4: 我这这种事儿
3: 做得扎实一点，好吧？啊，
5: 依然，
6: 不是欣姐，什么情况啊？你刚刚是说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5: 我发现董事长这么做的时候，我没有及时的告诉宣言。
6: 不是你们这样跟乔纳有什么区别啊？
5: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宣言也丧失掉一次很好的机会，文创也发展不起来，这对于我们双方来说是没有好处的，对吗？现在的董事长他只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当然我是也是有问题的，我一直心存侥幸的觉得只要我们这一次合作我们正常的进行下去，我可以后面我再去找机会我去补偿他，我只是没有想到会因为合作社的事情会弄成今天这个局面。
6: 还有一点你承认吗？那就是你把自己的前途也考虑进去了，对吗？
5: 是，我考虑了。
6: 真是，
5: 依然，我的所有的错我都承认，以后再追究我可以吗？你能不能帮帮我们现在？
6: 你现在的意思是你告诉我不告诉宣言，是想让我劝宣言跟你们董事长合作是吗？
5: 这件事情不能告诉宣言。如果一旦让宣言知道了我们还要再利用专利的事情再去逼他跟董事长合作，那局面一定是破裂的。依然，我恳请你，你为了宣言，为了桃花镇产业的未来，你去劝劝他，只要他肯跟董事长谈一次。
6: 我跟你讲，你别说了啊，秦副市长马上来合作社调研了，他马上到，我先走，好吧？
5: 依然，依然，依然，听我说，这是唯一挽回局面的方式了，帮帮宣言，你帮帮我好吗？依然，依然，我等你信儿啊，依然。

各位领导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来到的这里呢，都是桃花镇非遗产业的一部分。然后它上面都写的有各个的寓意，这马上都要过节了，大家都忙一个好的彩头，好的寓意。然后大家可以看这里，花好月圆，福禄安康。

食堂已经开饭，大家收拾收拾去吃饭吧，好吧？辛苦了啊，小林，小林。

0: 什么情况啊？不在状态啊？
1: 我又说错话了？
0: 那倒没有，我就是看你出发前慌慌张张的接个电话，谁的？有事儿吗？
1: 没有，能解决。
0: 那就好。这脸色是不太好看啊，身体不舒服？
1: 没有，放心吧，彭书记，没事儿。
0: 那宣言今天怎么没来？
1: 本来答应的好好的，结果还是没来。
0: 对了，依然，这个大雅斋是我们桃花镇重点招商的企业，可不能因为合作社的建立侵犯了他们的利益，要合作共赢，这个原则一定要把握好。
1: 明白。
0: 好，吃饭。
2: 不行啊，这个纹路啊太浅了，颜色也不好。看看，
3: 是这个。
4: 是。
5: 行了行了，你们都不对了100回了，儿子就站在这儿呢，你不问问他，让他给你参谋参谋啊？来，跟你爸说说。
3: 这是在仿名人电纸呢吧？
2: 你看，早点问宣言多好嘛。
3: 这名人电纸啊，在元代那是造纸的巅峰工艺，原用的是桑皮，用檀皮也行。不过呢，这是加工纸。
2: 这是加工纸。
3: 你们看啊，这上面的这些纹路，它不是捞出来的，它是把纸捞出来以后再进行后期加工，经过了打蜡、哑光几道工序之后才完成的。咱们宣家的造宣纸的确是一绝，但这加工纸啊，自古以来都是苏工做得好，甭琢磨了，没戏。
2: 你看，要是这么讲啊，咱起根就错了，那怪不得捞不好嘛。
5: 我早跟你们说了，别着急捞，别着急捞，先找一个样纸，你们不听啊。
2: 我们家里啊，就没有这种样纸。这种纸啊，我还是小时候听我爷爷说的，没见过。说是在乾隆年间。这种手艺他就失传了。哎呀，我们也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他弄出来，为老祖宗填补一下空白吧。
3: 哎呀，啊，先别着急了，等我这两天忙完回来，我陪您一块研究。不行，咱就去趟故宫看看实物去，再不行我带你去趟苏州，咱就研究研究它这个制作工艺。我就不信了，怎么着还不能把这个名人电纸给做出来了，是不是？
4: 别胡说，我给你买票。
2: 算了，我呢也就是闲着玩玩。哎呀，要是真能造出来的话，也没多大意思。
5: 做一张告慰祖宗的好纸，谁出这馊主意啊？
2: 我可没说，是他自己想的。
5: 想法挺好，没本事捞，净怄了气了。
3: 喂，你都到院里了啊？
5: 谁呀？
3: 依然，
5: 我去看看。
3: 哎，不，哎，我这就来。
6: 哎，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啊？我爸妈都在呢，走，回家。
4: 不是，我有事儿跟你说。
6: 不是，什么事不能回家是吧？
4: 董事长在县城的酒店呢，这欣然也在那儿呢，想让你过去谈一谈。
6: 我跟欣然已经说过了，怎么的？你怎么也掺和到这事儿里了？
4: 我只是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冤家宜解不宜结嘛，而且我觉得大雅斋和合作。

0: 合作社合作的话，宣宝的未来会更好，而且欣然姐也不会那么为难。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1: 但是你是合作社的掌舵人啊，你应该放下个人恩怨，顾全大局。毕竟这对合作社也好，应该去一趟。
0: 哎呀，就先这样吧，走，咱回家。走。
1: 不是，欣然姐在那儿等消息呢。
2: 请慢用。董事长，人呢？人还没到。董事长，再等一会儿吧，还有时间，不会耽误您的航班的。
1: 我是觉得，我没有必要求他郑国辉给我赏口饭吃，对吗？你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啊？没有，就是觉得，求求你，去一趟，啊？
0: 你怎么了，林然？啊？你是有什么难处吗？
1: 没有，我就是想让你去跟董事长谈一谈，去一趟吧。
3: 林姑娘，
0: 妈。
2: 你怎么出来了？
4: 别
2: 儿去，林姑娘。
4: 阿姨，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家里了？叔叔，对不起啊，我哟，你可千万别说对不起啊，你谁都对得起，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呢。
2: 就是这阵子你老婆来，我跟你轩叔叔总惦记你，念叨你。
4: 你母亲呢？ 确实做的不够好，而且后果比较严重，但是你用不着躲着我们呢。啊，哟，这怎么了？啊？
1: 你对他怎么了？我没有，叔叔，没有。你欺负他了？
5: 没有，
1: 他欺负你了？
5: 没有，阿姨，我那我和。
4: 既然姐只是不想让轩言跟大雅斋闹掰，想让他去跟董事长谈一谈，争取呢跟合作社合作而已。哦，哎，轩言，那林姑娘的主意多好啊！你跟那个老板谈一谈，毕竟能合作是好事儿啊。
6: 你们是不清楚，那大雅斋那董事长啊，那郑国辉，他嚣张跋扈，还特步尊重人。
4: 嚣张跋扈随他去，不尊重人不行。他既然不合作，那就算了。 但是呢，人家是松了口了，你呢也就别端着。那大雅斋啊，毕竟给你一个机会啊，说他培养你也不为过，这就叫知遇之恩。他做的怎么样，咱不理他；但是我们要懂得知恩图报这个道理。就是的，儿子，你爸说的对，这人得有良心啊。
2: 你怎么回事？啊！你剁什么腿呀、啊？你这……我去。欣然，我来晚了是吧？啊！早来晚来都一样。
0: 怎么说？
2: 董事长说了。
0: 可以合作，但是需要你签个这份合同。股权合作协议，不是我没看错吧？大雅斋一分钱不想出，还想占我们合作社51%的股权，你们董事长是真不要脸啊！他郑国辉凭什么这么霸道？
2: 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我想，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

0: 轩言，是我对不起你。这件事情上面，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我好几次我都想找机会跟你说，但是我确实是不知道。
1: 好了，欣然，我还记得，在我还在那个小屋，在网上搞拍卖的时候啊，是你赏识我，给我机会，我都记得。后来。 你们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张副总，和董事长对我不信任，跟我较劲，也是你一次一次的帮我扛着。你知道吗？我是真心的、打心底里的非常非常感谢你。
0: 我知道。
1: 那你又知道我有多信任你吗？
0: 是，这些事情是我不好，是我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但是，轩言。 你不要意气用事，现在这件事情是可以谈的，合作社的事情也可以搞下去，只要你肯低头，你去跟董事长福哥软道个歉，剩下的事情你交给我，我来说服他好不好？
1: 欣然，我不信任你了，
0: 轩言。

0: 这个会可真狠，那么多企业都参与进来了，而且还上了设备，招了工人。关键是，好多人都是贷的款、借的款，现在让大家不干了，这不是要闹出人命吗？还有周末的路演呢，怎么办？不光是周末的路演，还有很多准备投资线下门店的投资人都没法去跟大家解释。轩言，我觉得欣然姐并没有想害你。
1: 他也是没办法。合作社赵元计划推进，路演该办接着办。郑国辉既然跟我翻脸，那我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我就不相信他们用这种卑鄙的伎俩能够颠倒黑白。他们是恶意的抢注了我的专利，但他们忘了我是设计师，整个研发过程我都有记录。
2: 这个官司就是要打到天荒地老，我也跟他奉陪到底。你是要把专利抢回来？
3: 不是抢，是拿，那是我的。那你想过最坏的结果吗？就是天塌下来了，我扛着。
2: 董事长您好。 哎呦，我这给您打电话，您一直没接，估计您在忙。是这样，我们这个县商务局呀，组织去深圳考察，这不到了您的地方吗？想跟您见一面。对，我大概明天启程。这样，董事长，我到了地方跟您联系，好吧？一定想拜访拜访您。看您时间，谢谢谢谢。
3: 彭书记，您觉得？
2: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郑国辉这个人不简单。
3: 一般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何况牵涉到核心利益。哎呀，这可是个巨大的隐患啊，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出不堪设想的后果。
2: 是我的错，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我当时只想着快点把合作社建起来，真是没想到里边埋了这么大一个雷。
3: 没事儿，认识到问题就是进步。不过我们现在不是总结的时候，现在得想办法应对。
2: 我咨询的律师，律师说，如果走司法程序的话，结果不太乐观，诉讼的过程时间比较长。马上通知宣言，让他停止合作社的所有活动，减少损失。现在的问题就是，宣言不愿意停，我现在真是劝都劝不动他。宣言年轻气盛，有可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你马上跟肖会长联系一下，我需要马上跟他见一面。我们要了解一下合作社所有的企业他们的投入情况，把损失降到最低。还有要跟群众进行沟通，避免事态的发酵。依然，好好的跟宣言沟通一下，让他跟郑国辉

0: 最好能达成共识。商人逐利，是合作，是对抗，主要是看对他们谁有利。
1: 明白。

0: 欣姐，一会儿要开生产进度会了，
1: 取消吧，不开了。
0: 无缘无故取消，不知道张总那边会不会又……
1: 我说了取消。

0: 来，肖会长，请。哎，
1: 来来，请请请。这先不和大家打个招呼，这不合适吧？书记啊，我觉得这一步要慎重啊。这万一大雅斋先行一步，我们就被动了。
2: 葛主任，我还是觉得先不要跟大家讲。为什么呢？一，这事情还没有到最坏那一步。二呢，如果跟大家讲了，大家听风就是雨，那惹出麻烦来更难收拾。
1: 先不讲，
2: 暂时先不讲。
1: 那到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怎么办？到时候还不来找我们啊？
2: 葛主任，我知道您的顾虑。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呢就做个通知，我就说我们的设计方向有了调整，然后让各个厂暂时先停一下，等有了新的设计方案我们再恢复，您看这样行吗？
0: 好，要不然就按肖会长的思路先走走看，然后密切地注意一下事态的发展。
2: 行吧，那我们就按这个方案走。
0: 您坐。
2: 不，那个我这先接个电话好吧。有什么事到时候再商量好吧。
0: 好，
2: 先接个电话，不好意思啊。

0: 你管我？
1: 行吧，喝多了我可管不了了。找我什么事儿？
0: 小明，你去劝劝玄烨好不好？

0: 根据相关法律条款，请你立即停止一切侵权行为。
1: 你去劝劝轩辕，这个官司他打不赢。
2: 你搞的那个设计，那上面有我制的特殊暗纹，
3: 有这东西在，胜诉应该没问题。
4: 这么有把握？
5: 这么容易就翻盘的事儿，他郑国会干。
6: 请看《众墨园》第29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这不对，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5: 不影响训练就行。
6: 终于结算了，跑起来。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站来。
1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7: 法是治国之重器，
1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

0: 住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明，你去劝劝玄妍好不好？你让他去跟董事长低个头道个歉。我相信董事长是愿意跟他认真谈的。这个合作我们还能继续进行下去的。我们双方都不要把路走绝了，好不好？这是我现在唯一还能为玄妍做的事情了。
1: 这件事情今天不说。
0: 明天再说吧。董事长随时会采取行动的，到时候一旦撕破脸，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你懂吗？
2: 你个董事长很了不起吗？他给你下了迷魂药了，你离了他活不了吗？郑慧干了什么混蛋事儿，你不知道吗？
1: 先生，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的呀？你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你凭着穿着高跟鞋噔噔噔那个劲儿，哪儿去了？我很不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0: 小敏，你不了解我，我没得选。你是没得选，还是舍不得大雅斋总经理的位置？小敏，我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我家都散了，我没有学历，没有资源，我连我自己的孩子，我都不能够带在身边。在我最难的时候。 是郑国辉给了我口饭吃，就这份情，我得记一辈子。你让我怎么选？还有这个公司，它是我多少个晚上没有合眼，是我欣然从废墟里一块一块垒起来的，是我欣然从无到有的底气。只有这份事业，才让我的人生觉得有价值。失去掉这些，我就一无所有了。你懂吗？
1: 既然你没必要在那一棵树上吊死，到我厂子里来，总经理、董事长随你挑。我的厂子虽然土了点儿，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改造，好吗？
0: 小敏，
1: 我没有你想象那么好。
2: 我不在乎。
0: 你不在乎我在乎，你是那个天塌下来都可以替我去扛着的那个男人。但是我现在是桃花镇的罪人，我在这个时候我去了你的厂子，别人会怎么想你？我告诉你，小明，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无地自容的。你听我一句劝，你去劝劝玄烨，只要官司他打不赢。 到时候，桃花镇整个宣纸产业都承受不了这样的结果，我也没有脸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算我求你，
2: 欣然，欣然。

0: 方书记，哎，怎么啦？还没放下呢？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我有责任。如果我不把宣言和欣然逼那么紧的话，宣言就不会那么快建立合作社。他多少还是受我的影响吧。
1: 如果我能耐下心来劝宣言去跟大雅斋多谈几次，说不定事情就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作为政府，一定要注意站位，站位，站位，做好我们的辅助引导工作，不是包打天下，不是什么事情我们都能解决的。
0: 对，
1: 说白了，其实就是很多事情有它的两面性，好多事情吧，你觉得是好事儿。 走到最后，未必是好事儿。有些事情吧，觉得是特别困难的，哎，它走着走着，突然就柳暗花明了。就像我们的宣纸市场，这两年确实经济下行，状况很不好，但是我们很多的企业都在积极的创造自己的内动生产力，啊，那个万年红对联现在就是很好的例子呀。还有我们的好多企业家，像方广平啊、任继业。 我觉得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的，在努力的进行探索。这个时候，我们政府应该做什么？做好服务监督引导，而不是过度的去干预他们，对吧？
0: 明白。
1: 这个本子不错。
2: 哎，张副总，
1: 做了多少样本？
0: 目前做了15份，在等市场反馈。
1: 嗯，你这边继续跟进，把我们的要。

0: 要求告诉他们，尽快把反馈告诉我，关于产品的质量和目标人群的定位，和对方交代清楚了。
1: 欣姐，我看这个娃娃也不错，说不定能够获得儿童市场的喜欢呢。

好好好，特别好。那我就提醒一句啊，董事长那边可等着呢。再见。

0: 欣姐，怎么还是养虎为患了？要不，我们把他拖卖纸毛的事儿给揭发了吧？没用的，董事长身边需要他这么样一个人，不会在乎他那点毛病的。集团副总，还给股份，这么丰厚的待遇。 董事长可不是随便给的，你怎么还犹豫啊？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我呢？这我还真没想过。这个合同，你可以理解成为一次交易，也可以理解为收买。他现在是在怕我坏他的好事儿。什么好事儿？
1: 在这个时候给我合同，说明董事长已经对宣言动手了。宣言被誉为纸中之王的宣纸，自诞生以来就承载了我们中华文化的笔墨春秋。古人云：“车马慢，纸短情长。”这句话恰恰的点明了。 当今的时代痛点，也就是说，如何在快时代中寻求慢生活的自我表达。我们的宣纸文创，既迎合了当下受众的情绪需求，又结合了传统宣纸文化的传播，把非遗从博物馆给走出来。
2: 走进，我看今天风头公司来了这么多，这是要将我们一网打尽呢。
1: 有趣，
3: 现在朝阳市场这么火，
1: 老旧。
4: 打破传统宣纸的无限可能，而线下的销售模式可以更好的让消费者从国潮文创中获取更多对于传统文化的溯源，在获取个人情绪满足的同时，又可以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的理念就是要把非遗从谆谆教诲的长辈变成可以陪着你宣泄情绪的朋友。谢谢。
5: 那么，我们的计划呢，是要在23线城市铺开我们的线下销售模式。宣言先生是吗？是我，怎么了？你好，宣言先生。嗯，我是深圳商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受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郑国辉先生委托，就你个人以及桃花镇宣纸文创产品合作社擅自使用我司产品设计专利一案，我们已经向宣城市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举报。
6: 根据相关法律条款，请你立即停止一切侵权行为。
7: 不是，虽然这怎么回事？不是，哎，欠什么钱啊？不是，把钱都……头有人不能停啊！虽然
6: 怎么回事？
8: 这咱们宣纸刚开始侵权的问题啊！
6: 哎，
7: 律师都来了，这问题来的严重的。
9: 怎么回事啊？
6: 肯定。
10: 晚几天行吗？我们马上要起诉大雅斋恶意抢注。 等结果出了，我们再跟大家说吧。
11: 这不可能，我们已经接到了大雅斋的举报，我们市场监管局就必须要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理。我们来之前啊，也是充分的考虑到了这个负面影响，所以今天特地请彭书记和你们一起商量一下，务必要把这个事儿妥善的处理好。
6: 是这样，本来确实是应该请这个市场监管局的同志们挨家挨户的去通知，这不考虑到大家接手起来，所以肖会长还是希望你能出面，这样我们把事情的这个矛盾点啊控制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
12: 明白，明白，王书记。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件事情一开始啊，是我鼓励大家干的，大家现在的兴头啊都已经起来了，这要是…… 一说不干，是吧？
13: 肖会长，我跟你一起去。你说不出口，我来说。
6: 不，我不能去。你要去了，那家情绪。

0: 激动的话，那是控制不了啊。
1: 总是要去的呀，你事情不解决啊？
2: 对，依然，你陪着肖会长去，我们也得有我们的态度，好。30多万，你让我拿什么还呢？
3: 是啊，
4: 我们也借了，钱都是借的呀。
5: 是啊，我们都是借的呀。
6: 一样，
2: 我们都是借的呀。
7: 怎么搞啊？
8: 版权专利偷偷被人注册了都不晓得。
9: 你们干什么吃的？
10: 是就是啊，
11: 对啊，你们干什么吃的？
12: 这件事我有责任，是我对不住大家。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气，这样你们都冲我撒，我受着好吧？
13: 冲你撒有什么用啊？
14: 怎么用呢？
15: 冲你受着，冲你受着他解决问题嘛。
16: 林主任，这郑国辉干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儿啊，我就不停工，我看他能怎么着？
17: 对，
18: 不能停工，
19: 坚决不能停工，
20: 坚决不能停工，
21: 不能行吗？
22: 好了好了。
23: 事情不是还没到最坏的地步吗？
24: 可是这么多钱，没。
23: 宣言现在正在去找律师，我们马上就要正式起诉大雅斋了。大家放心啊，我们会想尽一些办法，把那版权专利都夺回来。
25: 对，一定要夺回来，
26: 必须给他。
23: 不夺回来不行，夺回来之后我们才能开工，不行告他雅斋，就告他。
27: 你们急，我逼你们更急。于公。 我是协会的会长，于私我还是合作社的大股东，但是再着急，那大事儿也不能犯糊涂，是吧？我再说一遍啊，官司结果出来之前，必须停工。
28: 啊啊！
23: 二虎，
28: 停工，
23: 听好啊，
29: 对呀，
30: 停工
31: 是吗？
32: 停工是吗？
33: 对呀，停工
34: 不停工那就违法了。

0: 王律师，这些都是我的设计稿，从最初简单的想法到逐步成型的定稿都在里面了。
1: 有这些东西在，以我经验，胜诉应该没问题。
0: 这么有把握？
1: 没把握能胡说啊！我从业26年，版权专利的案子办了没有1800，真正输掉的没有几个，都是客户转介绍，全是这类案子。我看到你准备这么充分呀，心里就有底了。别说你准备的这么充分，就算是证据不充分，我都帮他打赢了。
0: 哎呀，这感情好啊，那就拜托了啊。
1: 放心，交给我。
2: 这王律师说他有100%的把握。
0: 有100%的把握还不好吗？
2: 我不是质疑王律师的专业水平，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万一要是出现不测的话，后果很严重的。你要不要多问几个律师，综合考量一下？
0: 我今天跑了3家，有2家告诉我他没把握，只有王律师一个人跟我讲他有100%把握。你们告诉我，我选谁？
3: 学员，版权专利的官司啊，我没接触过，所以我跟林主任担心的是一样的。这个王律师说胜诉没问题，他就是太有把握了，所以我们才心里没底儿。不过这个事儿我们还是尊重你，人选你来定。但是有一点你要跟他说清楚，如果你定他了，官司打赢了才能付律师费。
0: 知道了，我明白，你们都担心我。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做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既然已经选择他了，就应该相信他。

怎么了？还在担心我？别想那么多，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爸走了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家的感觉了。我都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白，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命运只有自己掌握才可以的这些。 所谓的大人道理，我最近也在反思我自己。为什么我一遇到问题，一遇到困难，我就是会情绪崩溃？现在我明白了，我害怕失败后的那种失去感。大家都说我拼命，我是在拼命的给自己找那份安全感。

0: 人生嘛，总是充满未知的。不过不管是好的坏的，成功的失败的，它都是新鲜的，对吗？
1: 对。
0: 好了，从今以后啊，你要学着去允许一切的发生，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我陪着你啊。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反正不管发生是好的坏的，我们都一起面对。嗯，
1: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0: 嗯，让宣纸变得年轻。
2: 宣言找的那个律师说的也许是对的，毕竟人家是专业的嘛。我只是觉得咱们不能低估了郑国辉那个人，毕竟在商场打拼了几十年，不简单呀。
3: 彭书记这么一说呀，还真是，这么容易就翻盘的事儿，他郑国辉干都是千年的老狐狸了。
2: 廖主任，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悲观一点吧，咱们可能少犯错误，还是得乐观，这乐观咱们才能走得远嘛。吃饭呀，你们干嘛呢？
4: 不饿。
3: 刚说要乐观，连饭都不吃算什么乐观呀？
2: 哎，乐着干啥，打饭去呀。
5: 我去打饭，我去打饭。
6: 你可以，我去。
4: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轩能够面对，他之前也说过，说允许一切事情发生，允许一切事情的不完美。我当时还不理解，我现在理解了。我当时啊，只顾着着急把合作社搞起来。
3: 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忘掉过去，放眼未来。赶紧问问宣言，未来的纸龙舟什么时候给我弄啊？
2: 哎，那倒是啊，这纸龙舟的事儿得抓紧了，要不然咱们这廖主任头发都得急白。
3: 哎呀，纸龙舟造不出来，我看。我也不要演王伦了，
2: 那你演什么呀？
3: 我给你们演一个屈原投江，让我知道知道什么叫知死不可让，愿勿爱惜。
6: 来了，哎，谢谢谢
2: 谢。吃，吃饱了饭，轻装上阵，放下包袱。
5: 好，大口吃。嗯，
7: 这就对了。
8: 你爷爷讲过，一次入宫门，九牛八不出。就是说你进了衙门呢，他胜负就难料，所以说能饶人处且饶人，能低头处且低头，这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0: 妈，你看我爸这都活得这么通透了啊。那爸我问你，嗯，你跟红星厂能低头吗？啊，
9: 爷俩一个脾气倔。
10: 宣言，
0: 啊，
10: 你爸跟你说的话千千万万要记住啊，一定要小心，担着这么大干系呢。
0: 放心吧，知道着呢。哎，嗯，
9: 那律师没说这官司到底怎么打呀？
0: 反正现在呢，我是把我的所有的设计稿件都交给他了，这就能证明我这个所有的设计脉络是完整的。
9: 那就好。嗯，
8: 我问你，你搞的那个设计有没有腰伤出院之后捞的纸啊？
0: 那肯定有，之前那批我不都卖了吗？
8: 那是我自己亲自捞的纸。嗯，那上面有我制的特殊暗文，写着宣永年制四个字。
9: 对对对，我记着呢，当时你爸捞的时候我还说呢，都绝版了还捞什么呀，又卖不出去，有这事儿？
0: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设计稿用了您的这批纸的话，那上面的暗文就可以成为证据。
8: 你去找找看。
0: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去找找看。
9: 你吃完饭再去。
0: 没事没事，你们吃，我就这就回去看看。
8: 这孩子。

0: 我想先向法官做一个必要的解释。任何设计从最初的灵感到过程的修改，直至最终定稿，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设计过程。原告轩彦先生提供了全套的设计过程资料，这是我方当事人轩彦先生关于产品设计的原始手稿。这些手稿设计思路的连贯性、
1: 设计理念的统一性以及创作过程中的草图，
0: 足以证明我方当事人是该项设计的真实权利人。我真正想表明的是，如果双方争议的设计手稿真的是由被告方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那么被告方也应当有整个设计过程的痕迹。
2: 我方也有完整的全套材料，足以证明我们每一款产品从创意设计以及到创作的全过程都是由我方独立完成。
3: 我只给过他们定稿，这些材料哪来的？郑国辉这个王八蛋真是机关算尽，不择手段。
4: 这个郑红心机挺深的呀，作家还做全套的。
0: 审判长，原告方请求我方证人上庭作证。

0: 看来对方准备得非常充分，应该是真假难辨。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对我们就非常不利了。
1: 哎，王律师，要不要现在把纸上暗纹的事收上？
0: 行。
2: 法官，我方有其他的证据需要补充。法官，请注意一下，现在你手中拿的这张印有宣永年制水印的宣纸，和大雅斋向你提供的原始专利申请稿拥有同样的水印。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水印上的名字宣永年正是原告轩辕先生的父亲。宣永年先生手工宣纸国家非遗传承人，在一年半以前便不再造纸，印有其名字的宣纸是属于收藏款，从未在市场上流通过。所以我方想请法官注意一个细节，原告宣言先生关于宣宝文创系列的原始稿件均是采用这种特殊的纸张，如果被告方提供的设计原稿上也有这种宣家专属的水印，那就充分证明被告方提供的专利申请稿是原告宣言先生的原始设计稿。
3: 这样的推论并不成立，同样的纸并不能充分证明纸上的作品属于同一个人。宣家是造纸世家，纸的品质毋庸置疑，我们的设计师出于对作品的负责重视，所以也用了同样的纸，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关键是这种纸根本就没有对外出售过。
3: 怎么证明？就算没有对外出售，那有没有过赠与、交流、交换？

0: 你又怎么证明啊？你们有我们的纸？法官，原告这是在混淆视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7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说，如果原告方设计稿上印有水印，是独一无二的孤品，且没有对外销售，原告方应该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否则不应作为证据被法庭所采纳。
1: 原告、被告，你们双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证据没有？
2: 还有吗？
1: 暂时休庭，稍后宣判。 判决如下，请起立。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之规定，专利权属纠纷的举证责任应由主张权利的一方承担。本案中，原告方的举证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反观被告方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故驳回原告方全部诉讼请求。
3: 薛先生。 对，不好意思，徐先生，那个，这样我们回去都想想办法，争取尽快提起上诉，然后呢，这样争取二审的时候有个转机。
4: 二审还敢找你啊？你不是说有100%的把握吗？
3: 我本来是有100%把握的。
5: 你只是我
3: 没想到。
5: 行了，王律师，别说了，赶紧回去吧。

0: 是担心你呀、啊。哎，你说咱们这次也没新的证据，你这样去哪儿？
1: 你别担心啊，艾玛呀给我找的这个律师算是京城顶尖的了，行不行呢？都要见面聊一下。
0: 那你快去快回，记着，无论结果如何，你别自己一个人承担，我们陪你。
1: 知道了，行，赶紧回去吧啊，我记着。哎呦。我还回来呢，跟我不回来似的，赶紧的回去了啊，走了啊，
0: 等你啊，
1: 走了啊，
0: 有事发消息，
1: 知道了，走了。

0: 这多亏他家里，林依然已经到北京了，马上见律师。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我家待着啊！你等林依然，
1: 不行，还是去看一看。
0: 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啊！就在这儿待着。还有，十娘也给我打电话了，你家也不能回。
1: 万一林依然找那律师也不管用，我还能躲你这躲一辈子吗？
0: 现在全镇的人都在找你，那人一急了就跟疯狗一样，汪汪乱叫，汪汪乱咬。
1: 那我告你，跟他们解释解释去。
0: 哎，你给我站住！哎哎哎！
1: 别拦我！
0: 就是因为我身上。站好！在这待着。我都说了，人家都在气头上，你能不能动动你的脑子呀，小祖宗？

0: 我建议和解。这些专利真的都是我们的，是对方恶意抢注，并且自料造假。
1: 是，没错。但上了法庭是要讲证据的啊！你说对方恶意抢注、自料造假，可现在对方的证据链也很完整，足以支撑他的诉讼请求。除非你能找到新的证据来打碎他的证据链条。
2: 方律师，你是这？

0: 方面大拿，这个审判结果有没有可能推翻？
1: 目前看来是没有可能的。和解是减少损失的最好方法。当然了，这个结果在你们看来可能有点难以接受，但在我看来很正常。正义嘛，它不会缺席，它有可能会迟到。那有多少人都是死在了正义迟到的路上？平时提前利用法律法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有多么的重要。
2: 谢谢你啊，
3: 明哥。这北京的律师都这么说了，难道这回真没办法了吗？
4: 就是，这怎么弄？这不彻底完了吗？
5: 会长，这事是您跟宣言一起张罗的，您得想想办法呀。
6: 没有进项，我是利息都还不上，厂子都快开不下去了，我哥。哎呀，
4: 不是明哥，你是会长，你不管怎么样，你给我们说说。
7: 从头再来啊！
8: 从头再来！不
9: 是你这个，这怎么从头？
7: 事情都到这一步了，再难我们也不能缴械投降，对吧？
4: 那是，
7: 宣宝，这么的火，不还是宣言设计出来的吗？只要有宣言在，那就能设计出任宝宝、宋宝宝、郭宝宝，还有汪宝宝，是吧？迟早会把大雅家给打趴下的。
4: 那肯定
10: 说的也对呀、啊！
11: 哎，这宣言是第一大股东，他怎么都不露面啊？不管怎么样，给咱们说法啊！
12: 你得把他叫来，
7: 不是宣言不露面，是我不敢让他来啊！你就看你们这样的啊，一个个都沉不住气，尤其像你这样的，再把人给打了，
4: 不能，
7: 是不是？
4: 不能，我不
3: 能。老肖，老肖，老，
4: 你看，你刚才说的吧，也不能都代表宣言吧？是不是？文创这玩意儿。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懂的，
11: 对呀，
4: 不懂。能不能这样，你把他找过来给我们讲讲，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是不是？
10: 即便是要从头开始，咱们也得听听宣言到底是咋想的，不是？
4: 对对对，你打电话给他，打个电话，
13: 给他打个电话，
4: 给他打个电话，
13: 你给打个电话。
7: 对，哎，我把他叫来可以啊，嗯，咱们时间说好，嗯，谁都不能急眼，有事好好说。
4: 那没事，没事，
14: 没事，必须。
4: 放心。宣言。

0: 哎，等等，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估计现在睡觉呢。这样，我回去叫他。
1: 忘不了是从头再来。
0: 小严，小严，我玩藏猫猫，事情有转机了。小严，我们要洗心革面，从头再来了。小严，小严。

0: 天儿都阴了，这啥时候回来？
1: 本来呀，啊，
0: 这一会儿下雨咋整啊？
2: 哎，轩辕来了！
3: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
2: 来了！
3: 哎哎，快点，哥回来了！哎，不要回来了！来了，
2: 不要回来了！终于回来了！
3: 哎呀，终于回来了！哎呀，为啥来了？哎哎哎哎！
2: 哎呀，
1: 轩辕呢？啊，
4: 人呢？
2: 人呢？
4: 跑了？
2: 人呢？
5: 我没找到轩辕，
4: 他是不是跑了？
5: 他没跑，怎么能跑呢？
0: 不是你没跑，人呢？
2: 这人哪去了？
1: 就是的，
5: 我不知道，我就联系不上他。
1: 那跑了就是跑了，你实话实说，你这把我们当三岁小孩糊弄吗？
2: 从最开始你就糊弄我们。你们糊弄我们已经够多了，我都发誓了，我都说我不急眼了。我们现在就想听点实话，不行吗？
4: 我说的就是实话，我没骗你们，我怎么可能骗你们呢？
0: 完了完了完了，人都跑了，咱干个屁呀、啊！都回各家洗洗睡，走了，走了。
4: 哎，姐，
0: 走了。哎，
2: 我说就有问题，
0: 走了，
2: 知道吧？
0: 不靠谱了，
4: 都回去等消息了啊！
2: 骗子，都是骗子。哎，走了，
4: 回去等消息啊。
6: 老肖啊，我真的希望这件事儿你没有骗我们，啊？
2: 哎，哎，王天，

0: 宁哥什么人品你不知道吗？宁哥，你别着急啊，再等等，肯定会有办法的。宁哥，你别着急，轩辕找不着了，我还有我二虎吗？啊！
1: 走嘞，
2: 老宋，
3: 你别摔我，别摔我呀！别摔我，别摔我！
2: 老宋，
3: 还过什么过呀？
4: 什么情况啊？火灭了吗？
1: 啊，你放心，放心，都灭了，都灭了。
4: 你们两口子怎么回事啊？大南烧自己家厂子呀！
2: 我不想活了，我们家的厂子没了。
4: 我们镇上和协会已经在想办法了，现在还没到绝路的时候呢。这就算到了绝路，我们也会给大家冲出一条路。我们和肖会长还有宣言，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老宋，以后不能再这样，听见没有？
0: 听见没有？
5: 不许做啥事儿！
2: 我家的钱都没了，我家还欠好多钱，我们以后怎么活呀？
5: 烧了！哎呀，
6: 这么想，
5: 咱们想，这不得想办法吗？想办法啊！
7: 庄总都给我打电话了。
8: 嗯啊，行，
7: 好，您慢点。

0: 还没回来啊？
1: 宣言在宣宝上倾注了所有心血，突然专利就变成别人的了。小明哥，你说他不会出事吧？
0: 你觉得他会出什么事儿？他这个人呐，就算是世界末日了，他也在想怎么把世界恢复成原样。他可不是那种要死要活的人。
2: 生活如梦，
3: 无难无常，沐浴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做人也一样，痛一关，苦一关，难一关，关关难过，关关过，但只有这样，我们内心才会变得更加强大。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宣言不在，后面的工作我们也没法安排，所以现在解决问题的最关键还是他。但是他没回来之前，我们的心可不能乱，我们一定要挺住。
1: 对，得挺住。不是你说这王八蛋还说为我遮风挡雨呢，一出事人先没了。
3: 好了，他不会抛下我们不管的。
4: 走，干饭去，吃饱饭，加油干。

0: 金总，没打扰您吧？也没别的事儿啊，就还是董事长那边啊，就希望您赶紧把合同字儿签了，千万不要让我为难。
1: 我手里边还有点事情，签完了我会让雨晴给你送过去的。哦。
0: 其实咱俩呢共事也挺长时间了，有两句推心置腹的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其实对于桃花镇来说，我们俩都属于外来人，来了呢就是能分一杯羹，那就多待几年嘛。要是分不成，转身就走，来这就是为了挣点钱。

0: 轩辕出这事儿，搞得桃花镇的人都没了心情。
1: 总之，这底儿我都掌握，
2: 但这不是小数，你不能一个人扛啊！
3: 到顶了，没路走了。
4: 你不应该待在这儿，你应该去做你该做的。
5: 邮件可以作为直接证据，你一定要去公证机关做证据保全。
6: 我只能说很遗憾，你的计划要落空了。
7: 请看《众墨园》第30集。

0: 我是做演员出身的，属于半路出家，又做了编剧。那么这个剧我是一个编剧，同时呢我也饰演这个能有多大事儿里边的反一号林翔。
1: 主意都跟你们出好了，你们这次又失手了。我们骗他这么多钱再吐回去，不合规矩的。
0: 写的时候没想自己会演这个角色，在第二度改编的时候，导演提出说我觉得你就可以演，你本身就是演员出身，以前也演过不少主角啊，也演过坏人，你何不去也演这个戏的这个反一号。那我说一下把我说的蠢蠢欲动了啊，然后我这些演员嘛都想演个好角色，我觉得这个角色自己写的也不错，我说那我如果你们相信我，那我也可以来饰演他。
1: 你们最近就住在这儿，别出这个门，哪都不要去，等风头一过马上撤离。蠢货，谁让你有车去撞徐小城的。
0: 在这个戏里呢，难点是我得迅速地摆脱我创作的那些上帝的视角，就是我因为自己做的原创剧本，从一个小角色到大角色主角都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我都得自己演一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在我自己亲自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要保持它一种新鲜感，另外也进行第二度的创作。难点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我在接这个戏的之前，刚刚演完那个《外交风云》，演了一个很正的、正气凛然的外交家吴修权，紧接着接这个戏是演了一个特别十恶不赦的坏人，心狠手辣这么人物，所以我也是在马上的进行的角色的转换。
2: 大哥，大哥，你饶我一次！
1: 规矩就是规矩。
0: 我要收拾手下一个，因为表现我的这个心狠手辣，然后就用了一个雪茄刀，这个雪茄刀它不是一个中间是个圆的嘛，就是为了惩罚他，就是让他一只手小手指就伸进来，我就一夹，但是这个演员呢他就哆嗦着，我是害怕真把他给掐一下，一拍的时候他就往后一抽一躲，就闪我一下，一拍就闪我一下，后来我就说我们回避一下这个角度你是看不到的，这一下然后再来个近景就切就完了。
1: 好奇害人呐！
3: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咱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
1: 如果一个人知道太多的秘密，能睡踏实吗？
0: 演员，我要就生活在这一个角色里边，我要生活在角色的情感里。我不能说我是一个上帝视角，那我觉得这个角色我就有杂念太多了。另外，从客观上讲，那么我在创作编剧的时候，我又接了一个角色，我还要演戏，那他也是有一个矛盾。我在演别的剧本的时候，在演别的角色的时候，我要保持一个全心投入的状态，但我在做剧本的时候，我也要保持一个尽量不受杂念的一个状态。怎么把二者调和起来，还要保持一个两边都有个最佳的状态啊！我有时候老开玩笑说，我又做编剧又做演员，没有得这个精神分裂就很不错了。我怎么调整的呢？后来我发现呢，两方面都不要给自己压力，都是真心的来面对此时此刻我在做的这件事情。
4: 别动啊！
1: 我要的不是你，你的命不值钱，不值得我们动手。
0: 我们有句话叫不会演戏的演戏，会演戏的演人啊。这句话呢是老辈儿传下来这么一句话，我觉着还是以人为本，抓住人的这个本性，啊，人的这个性格特点，真正的走进他的内心。这样的话，你捕捉到的话，可能不用去演，他本身就是那个角色。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再不点劲，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
5: 注意节奏，跑起来。
2: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条重要线索，
6: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是。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8: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9: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0: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2: 法是治国之重器，
1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开心的

0: 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蹲下是
1: 同是常客沦落人，先生请就坐。先生请。
0: 你不是举子，是宾子，
1: 何以见得呀？
0: 足下的家人虎口上生着角，一看就是常年习武之人。再看足下坐于街边十四之内，脸上却无丝毫悲切之情，反倒一副坐于中军帐内的从容气度。你再看店家小厮，怯怯然而不敢近前，只因身上杀伐气太重，血腥味道太浓了。便是不曾得掌金节，应该也是一个厮杀多年的军中大将，对不对？
1: 老先生常科不遂，对军中之事倒是熟稔得很啊。
0: 屡试不第，20年前曾入藩帅幕府为记事。
1: 哦，那既为幕职，为何不求藩帅剑阁出身？
0: 他做了残民之贼，南下去避祸，老夫不曾追去。
1: 不知是哪位藩帅？
0: 王府辉。
1: 这位藩帅那可是能与当今天子临阵致死的猛将啊。
0: 那不也是个兵子出身的天子？
1: 兵子出身便做不得天子吗？
0: 做得，太做得了。朱宸忠是兵子，李天下是兵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不皆是兵子吗？前朝的世宗皇帝不是兵子，可惜呀，天不假年，最后还是换了位兵子上来。老夫活了偌大的年纪，这天底之下最不缺的便是丘八天子。
2: 既如此，老丈为何又进京来赴常科呀？
0: 老夫常科出事，求的是一州一县临民而治，无意做天子私人。
1: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先生既求常科出事，管阁也好，州县也罢，都是当今天子之臣，又有何意？
0: 我问你，冯令公又是谁家之臣？天下板荡，大道风起，兵强马壮者为天子，圣道不存，奉一人者为鹰犬耳，当效冯令公。奉天下黎庶而臣之，我说的不对吗？
1: 你随我来。

0: 全等恭迎陛下。
1: 雪琪，
2: 臣在。
1: 本岁常科，礼部贡士未取中者，即往岁常科15世以上未取中者，悉列其名再造一册，皆赐今岁常科进士出身。
2: 陛下，无故事，无先例。
1: 今日之事，即是后世之先例。朕是个不通文墨、不懂故事的天子，故而要为天下开了这个先例。
3: 陛下，常科取士应由礼部册名入奏，天下为之正途。今陛下降祥恩，宜分其途，正其名，以示天下已公。

长科举事，谓之正奏明。今日之事，谓之特奏明。长科举子司马普，凡40年不得一中，今以特奏明取之，赐进士出身，特旨全叙，为枢密院承旨。臣。

0: 陛下如天之幸啊！宋军身陷巴蜀，元气有伤，不能取巴蜀之资财、人丁、田亩，亦不能常乏蜀之粮秣，给养军士。纵使祸乱有平，大军回师，灭国之赏足以使那府库为之一空啊！加上还要捐免赋税以抚蜀人，此一进一出，臣断十年之内宋人再难举大军南下，陛下安矣，社稷安矣，大唐安矣。
1: 陛下如天之幸。
2: 宋天子会这般想吗？
0: 陛下可简贡以示之。
2: 简贡？
0: 是。入夏以来，江南七州21个县遭受了水灾，要救济灾民，还要捐免粮赋，今岁之贡事不及往年之半数。宋皇如天之德，想必不会介意的。
2: 这是行险。
0: 行险？那陛下
2: 不如一词不明之理试之。
3: 朕闻得江南水患，有多少州县遭灾？
4: 启奏陛下，共计7个州28个县遭灾。
3: 有多少人罹难？
4: 没于水淹者计23521人，毁坏房舍8900余间，淤没田亩近万顷。
3: 今岁的日子不好过呀。
4: 是。
3: 今年那20万2匹银绢朕不要了。徐钦，你将那些财帛都拉回去，与你家主上说，天下纷乱了近100年，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好过，他既是江南地主，自当爱抚黎庶，该捐免的钱粮当捐免，该赈济的州县当赈济，朕不拖他的后腿。只有穷家小户的日子过好了，朝廷和官府的日子才能跟着好过。
0: 陛下如天之人。
3: 谈不上，都是自乱世活过来的，彼此体谅罢了。朕是个丘巴出身的天子，从来不打诳语，而君臣也大可不必揣测试探。不明之礼是朕许给你家主上的恩典，既是恩典，朕不许你辞，你便不能辞。听明白了吗？
0: 臣明白。
3: 而君臣好生去做，只要江南州县国泰民安，
5: 李氏
3: 便是建越尊号与朕并驾齐驱，朕也未必作恼。可若是误了灾情，使得江南民

0: 生徒叹，朕平却这日子不过了，也是要吊民伐罪的。听懂了吗？
1: 怒！天子大气魄，这是将南唐一国视为囊中之物了，
2: 这是敲打，更是警示，是告诉南唐君臣，不要以为宋军在蜀中泥足深陷，无力南征。赵官家是天下的官家，而这天下不只有中原吴越，也有他南唐李家在内。
3: 朱清想多了。如今的大宋天子也好，汴京的赵官家也罢，和当年少年意气纵横汴梁的赵大郎应当还是同一人吧。
2: 请大王明示。
3: 姑认识的那个赵大郎不会绕着弯子说话，亦不会拿着言语故弄玄虚，他是如何说的便是如何想的，也会如何去做。国中一遭水患，亦有庶民流离失所，赈济也好，捐免也罢，这难道不是应该做的事吗？若是不做或做得不好，百姓活不下去了，那便是天子不问，朝廷不问，难道国中不要起反吗？知州也好，县令也罢，若做事治下子民，积累涂炭而不顾，难道不应拿来问罪吗？如此浅显明白的道理，放在国中政事上，朱清都明明白白的，怎么如今从天子口中说出来，朱清反倒是不明白了呢？朱清啊，需记着，这天下既有百姓，赵、钱、李、刘，不过其中四姓而已。
4: 朕想了许久，真岁的钱粮还是不能尽数捐免。
5: 那陛下何意啊？
4: 如今宋廷亡我之心不死，天下如此，还远未到严甲修兵之时，长江纵为天堑，却没有一支强兵往来巡守，也保不得一世平安啊。
5: 陛下之忧，诚为可虑。只是今岁
4: 要练水军，
5: 水军，
4: 北人善马，南人善舟，陆地争衡，我国中军马恐难与北方锐士相抗。只有水军，才能使长江变为天堑；只有水军，才能保得大唐一世平安。
5: 陛下，水军之役呢，成为国之良谋，但是赈济灾患、休养民力却是当下之急务。陛下不妨明岁。
4: 朕意已决，至水军都指挥使司于洪州，以鄱阳湖为水寨，修造战船，征募水兵，赐军号曰龙翔，以朱令赟为都指挥使，以李元清为副都指挥使，以王辉为兵马都虞后，以孙震为兵马都监，换甲执兵，以拒宋国。
6: 陛下这是何意？
5: 宋主咄咄逼人，

0: 怨不得陛下杯弓蛇影，吓着了。
1: 我问的是，水军的事，与我何干？
2: 水军不同于陆师，只要有粮，竖起一面道旗，三五万个兵，仓促间可得。可水军不行，没有堪用的战船，就没有什么水军呢。
1: 能用作龙骨的木料，阴干便需要两至三年的时间。打造成战船，水兵操练的明白，便是粗粗算去，也需要五六年的光景。
3: 五六年？为何要这么久？
4: 这已经是快的了。王俊伐吴，自太始八年在益州造船，直至太康元年正月才得以出兵，里外里花了八年的光景。
3: 中原没有战船，吴越有啊。
5: 吴越的战船要想运抵江陵，需自海口溯长江，一路逆流而上。南唐的君臣岂能坐视？
6: 向吴越买船，
2: 急切间的权宜之计罢了。
6: 陛下异想天开，相主们为何也这般糊涂？大唐与吴越乃是百年世仇，不要说他钱家有没有多余的战船，便是有，又如何肯卖与咱们？
2: 今时不同往日，宋国势大，威盖天下，惶恐的不止陛下和朝廷。唇亡齿寒的道理，前王应该懂得的。
6: 所以陛下以我这个老匹夫为水军副帅，是想让我向那位小九郎去买船啊？
2: 当年何意是你与当今前王一力促成，也算是有些香火情，由你去说比旁人妥当些。
7: 向吴越买船之意不妥。
3: 阿兄，
7: 朝廷开口，九郎未必会驳朕的面子。关键不在这儿，朕没钱。
3: 赵相公不是说三司金穗还有百万银卷的盈余吗？
7: 那是朕在江陵用来造船的，不是用来买船的。泽平，
8: 朕在。
7: 金乡水患，金穗没了收成的灾民有多少？
8: 三州十二县约七千丁，两万三千口。
7: 这百万银卷的银余，朕宁可花在这些灾民身上。
8: 陛下的意思是以工代赈？
7: 仲寻，
5: 臣在。
7: 朕给你两万三千公里，三年光景，能造出三百艘战船吗？
5: 臣尽忠竭力，必不负官家所托。
3: 阿兄，要五六年呢。
7: 天下乱了多少年？百年纷乱，五朝轮替，兵火连结，死于盗贼者何止千万，也就是五六年的光景而已，朕当得起。

0: 大唐永兴军制置使外臣李元清参见大王。
1: 使君来此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生意？
0: 为国家亦为生意。

0: 大王不能卖，吴越祖训坚守臣道，善事中原大国。而今赵官家有南征之意，而国中却卖战船于南唐，有悖臣道，有违大事。若汴京天子问罪于大王，大王当何以自处？
1: 阿俊也说说。
2: 回禀父王，两国相争百年，仇仇如渊，波涛之上，战船是输赢，是胜负，更是国运。岂有将国运拱手让人之理？阿平怎么看？回禀父王，儿臣不知。<笑>你自然不知，如此大事。
3: 亦不用你知。随便说说即可。敢问那位使君出了什么样的价钱？
4: 大郎兄，
3: 在百人之走葛，银券1000两匹；在百人之蒙冲战诏，银券15000两匹。至于可在300人以上的斗舰。 银券100000两匹。敢问相公，国中新造战船未予列装者，得有几何？
5: 自去年正月至今，新造斗舰8艘，其中战诏60有7，
1: 其余非所走葛，纪略不详，2-300艘总是有的。大伯父。
6: 那是为国中水军所造，用来替换老旧战船的。
1: 世子说的是。父王，儿臣不知那些替换下来的老旧战船，依例如何处置？
2: 你说该如何处置？
1: 大郎兄的意思是，将那些替换下来的旧船折价卖与南唐。
7: 儿臣认为，可以不折价。难道旧船也按新船的价格卖？谁说那些是旧船了？刷些漆上去，颜色弄得鲜亮一些，连同南唐水军的旗号金鼓一并与他配齐。一艘花团锦簇的蒙冲战诏，让他拿30000两匹银券来换；另一艘崭新的飞梭走葛。 值上个3000两匹，也不为过。至于巨舟斗舰，更是有价无市，天底下没处买去。30万两银券的价格，是断不容他商量的。
1: 父王，
2: 我儿回当家。
8: 动了，没动。
2: 来，准备的如何了？父王，真的让儿臣去与他谈？阿平。
8: 你父王是个坏人，年轻的时候啊，坑过人一道，如今又叫你去坑人一道更狠的，
2: 知道该如何与他谈吗？难不成真的那般去谈？儿臣在殿上都是浑说的，当不得朕。军国大事。 确实不能如此儿戏。该你了。价钱便按照你说的定吧。不过，姑不要银券，让李家拿粮食来换。

0: 诺，吴越鼠辈欺人太甚。陛下，臣有一计，可两全其美，更可使吴越前世自食其果。
1: 说来，
0: 前酒要粮，是因为此番不独我大唐深受水患之苦，吴越国中亦受其灾，受灾州县人口，怕是倍于我朝，故此不要金帛，而要粮食。 实在是国内缺粮，饿殍遍野，这才借我朝买船只机大行勒索，为的是解自家之危。既如此，陛下可将计就计，先将粮食与他，催其交割战船。7个州、20几个县、10几万的灾民等着赈济。
2: 府库中的存粮都拿来换了战船，朝廷难道要看着灾民活生生的饿死吗？陛下，可敕令与吴越援边州县打开关卡，放灾民南下就是。陛下不可。陛下。
3: 民乃国之本啊！
4: 辽遣都驻地就在太湖西侧，可以就近设一处关卡。对对对，入下的轻装可以先发去挖红泥，以供待阵。
5: 两万就足以给一亩地粮靠。
4: 仅此一处没人，也就干粮才能灾民不下万数。
3: 大王，
4: 先生免礼，都准备妥当了。
6: 苏州、湖州、衢州，共计16处关卡，沿途设了238处帐篷，抽调了8000阵兵和2800名胥吏，由中书及州县121名各级官吏统领提调。自浙西营田司调拨了15万斛粮米，每处帐篷都设有食御处周遭，并备有衣饰和各色药材。
4: 多糜费些粮米亦不打紧，务求有序啊！
6: 相府也发下了札子，将这桩差事纳入精粹考记，各官所辖若能不死一人，极为上重。
4: 上上，
6: 大王，朝廷故事凡所考记上上者力不受人，上中以事极美。
4: 我知道。 若能不死一人，相府录考记为上上。候缺者就地补官，时任者则进品制一级。可，咱们缺人口啊，沈兄。臣明白。说起来，算是一军13州86县，可论及丁口数。 却连中原的三五个大郡都不足啊！想明白了吗？
7: 父王这笔生意，不只要南唐的粮。你记住了，民为国之根本。
8: 所有人排成两队，排好队，排好队！不要在此停留，领了吃食，接着往前走。不要在此停留，领了吃食，接着往前走。排好队，排好队！统领在5里之外，统战在5里之外。
9: 所有人排成两队，不要在此停留，领了吃食，接着往前走。 来来来，大家排好队啊，在前面领竹。跟大家说一下啊，一户领1根，只能领1根。
10: 啊，
9: 一户最多领1根，不要多领。1根签，就是10亩田。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田，明年起屋。前方有将，三年之内捐赋钱粮全免。
1: 吴越核心腹地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且雨量丰沛，尤以水稻种植，素为鱼米之乡。此区域远离与邻国的冲突前线，相对安定，安置灾民于此垦殖，既解决其生计之困，促其发展，亦加速吴越核心区的开发，充实国力，巩固统治根基，可谓一举多得。
2: 前王此举，兹南唐以兵甲周赵，坏朝廷之混衣大计，以兹诸之力量，统朔之辖，以偏鄙之行，分全局之势。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臣以为当下诏申斥。
3: 总有些人拿朕的话当耳旁风，朕总是想给他留下脸面，我也是不能了。
4: 汉唐以来，建都据以秦、洛行胜之地为一，自朱梁篡乱，一以汴州四战之地，五代以来强藩比比，社稷波迁，由晋至周，国祚皆不永。今巴蜀平定，南土易安，臣等记忆良久，此时迁都之机也。
3: 迁往何处？
4: 关中凋零，王气已消，洛阳东据虎牢，西抵潼关，北依洛水，更有邙山之胜，宜为万世之基。
3: 需得花费多少钱银？
4: 洛阳本有南北宫，无需另建宫室，况原为旧都，私属俱全，郭城广大，只需量加修葺，不至靡费过多。
5: 满朝文武勋贵居汴梁将近40载，足下子孙奴仆，家宅产业，枝枝蔓蔓，已不知侵扰出多少虫。若要迁都洛阳，至少有5-6万人之多，此次花费可能要抵得上伐蜀的军费了。况且搬迁诸般事体要动用的人力民夫，规模浩大，若是坏了民心，推怨于朝廷，恐怕要动摇社稷根基。
3: 你们方才所言皆算不得大事，大事是朕没钱，南征的钱粮动不得，遭了灾的州县捐免了赋税亦附加不得，还有一桩大事，北面那条大河，前朝世宗皇帝修了金堤，总算不至于每岁让洪水逼到城墙之下，可是下游的州县依旧是岁岁溃堤决口，岁岁农田荒弃，民人死伤。赵相公与朕讲史，自汉以来，这条大河便是朝廷的良心，治不得大河，何以成正朔？所以说，哎呀，朕哪还有钱用来迁都啊？
6: 可以有。
3: 你说什么？
6: 臣言，钱可以有，却不是用来迁都。陛下欲屯和田，钱可以有；陛下欲治大河，钱亦可以有；陛下若迁都，钱一文没有。
4: 司马仆，君前奏对，仔细失仪。
6: 陛下可知石敬瑭为何要迁都于大梁？只因天下州县输粮于洛阳，较之输粮于汴州，每10斤粮食要多出3斤的损耗。自五代以来，朝廷穷怕了，舍不得这3斤的粮食。陛下基业承自五代，比不得大唐盛世，咱们小门户过日子，宜俭不宜奢。穷人，咱们得有个穷人的活法。
7: 司马仆，莫要太过放肆。
3: 雪琴，你方才说，朕欲屯田治河，钱可以有。
6: 是。
3: 何由得知？
8: 陛下欲治河屯田，需颁诏天下，

0: 行虚外实中之策。
1: 司马仆，休得妄言。
2: 自海未平，天下未定，虚外实中非其时也。
3: 中唐以来之积弊深远，猝然更易，必致动摇社稷根基，需缓缓图之。
4: 你们让他把话说完，请接着说。
0: 诸位相公心知肚明，只是无人说破而已。朝廷财政因何而支出窘迫？
5: 只因中唐以来藩镇林立，荆棘滥丛，州县财政皆握于节镇之手，实外而虚中，以至于朝廷想屯田、想练兵、想治大河，均难以为继。陛下若以三思体谅天下州县往岁之难，自明罪起，咱们俄以定数，留之一城，予以地方，其余的押解回京师。不过三五载，练兵屯田，乃至于修大河、讨四方，皆有余裕。
1: 天下节镇，手握财权以自肥，这是两百年来所积累的弊端，陛下岂会不知？如今四方节镇，不是历经数朝的元征众将，便是与陛下有择袍之意的故交旧部，朝廷还要仰仗他们出兵四方，平定天下。若现在收了他们的财权，行先生所谓的虚外实中之策，恐怕会引来天下骚乱，到时候一分钱收不上来事小，如果他们反乱或者抗命，坏了朝廷威信，乱了天下大局，必将引来奇祸。
3: 契丹尚在，南唐北汉建号不臣，吴越未归，此时削藩非其时也。
5: 非其时也，好一个非其时也。那所有的人不都是这么想的吗？自中唐以来，历代的君王，朱全忠、李天下、石敬瑭、刘知远，还有前朝的太祖、世宗、皇帝，他们不都是这么想的吗？以藩镇治藩镇，以节度讨节度，以天下之贼平天下之贼，故而一代一代皆是君为贼所逆，贼富而为君，世道轮回，往不无期。陛下口中说着欲效唐太宗，却以诛贼为故事，因循行之，还敢奢言以之太平，可笑啊！

0: 可惜，司马卜此人虽然脾气差了些，嘴也臭，却难得有一番肺腑之诚。旁人不敢言之事，他敢言；旁人不敢为之事，也许他敢为之。可知道如何去做，与真正着手去做。 不是一件事情，此人与朝中、诸藩皆无牵连。阿兄以臣弟所为之事，不妨让他去做。
1: 他在军中素无根基，如此狠力手段，怕是不行。
0: 正因为如此，正要动起手来，才不会瞻前顾后，为人情权势所阻啊。阿兄，既有所虑。
2: 何不招他独见，当面议之？
3: 大王、相公，稍后带老奴进去禀告。
2: 大王可知，陛下何以召臣至此啊？陛下欲在枢密院副使同知之下设一新职，以待臣职。新职。
4: 签书枢密院事，自今日起，先生便要位列在职了。
2: 绝以功赏，止以能论。臣入职以来，寸功未立，才华不显。
4: 陛下何以对此开启兴进之门呢？非常之事，鄙赖非常之人。
1: 大王相公，可进去议事了。
0: 先生请。

0: 先易后难，此乃世之常理也。
1: 笑话，若事事按世之常理，陛下又岂得为天子呢？
2: 你不要太放肆。
1: 欲削藩，先治朝风。
0: 他那般纵义的一个人，竟也如此婆婆妈妈起来，
3: 这无以报众兄弟。全当富贵共与之。
4: 万不可，官家。
3: 来，
5: 请看《太平年》第41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这不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
4: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5: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
6: 终于结束了，跑起来。
2: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8: 抓。
9: 特警支队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0: 是。
1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6: 法是治国之重刑，
1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以文明的精致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藩镇之要在于自掌兵权、财权、力权、势权，诸权之中以兵权为首，只要收了兵权，财权、力权、势权皆可缓缓收之。这一篇削藩策是陛下与吾盘桓良久之大计。第一步，前朝的功臣众将以御史明和其罪，昭示朝野，或诛或处，继而置其牙部中暑，取其兵

0: 中健壮者，以食进军三牙；老弱者，才太之。第二步，有拥立之功的故交旧部，由先生这个签书枢密院士同揽其事，逐次削之。恭顺者留，悖逆者诛。这第三步，收诸镇财权于三司，收吏权于吏部和两府，分事权于各州县。
1: 这便是陛下与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
2: 不错。
0: 有何不妥？
1: 国事岂能儿戏？陛下欲求大道，却是鬼域之行，还奢言欲效唐太宗，你尚知廉耻二字啊！陛下既然要削藩，为何要将前朝之臣跟陈乔驿的功臣故交分了亲疏远近？如此朝廷大政，陛下却不能行以公心。不要说天下藩镇，就连自己的贩夫走卒，又何能心服呢？
3: 司马仆，
0: 不要不知好歹，凡事都有心有权。大话好说，要真做了实事，那必然有先有后，有易有难，先易后难，此乃世之常理。
1: 笑话。非常之事必赖非常之人，这是大王自家方才所说的，现在又说起事之常理。若事事按事之常理，陈乔驿中陛下又岂得为天子呢？
4: 司马仆，你不要太放肆。
1: 这也正是臣要对陛下说的。陛下欲行百年未有之事，欲创太平安定之事，用事和行政便不当循乱世之恶例。魏征传有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欲正人，先正己；欲削藩，先治朝风；欲治前朝旧臣，先治故交旧部。近者尚不能离，况疏者乎？
5: 若先治了故交旧部，那前朝的元戎众将造了反，靠谁去削平？难道靠先生这一班只会啧啧空言的书生吗？
1: 陛下如果行事以公，他们又何以会造反呢？
5: 依先生所言，那五代之中代代有人造反，那都是君上行事不公所致吗？
1: 难道不是吗？李克用父子为何要反朱全忠？石敬瑭为明宗天子的女婿，为何又要反李从珂？前朝世宗皇帝若不是被刘氏无罪诛杀了满门168口，又何以会起兵反乱呢？臣在陛下和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中，不曾见到天下太平，通篇入眼的皆是入人以罪四个字。太平之事，行政当清。200年的乱世，200年的滥杀，陛下若终结此事，欲霸天下藩镇，欲使四海归一，欲治九州太平。如果靠杀人，是做不到的。
2: 司马钦的史书，那比正书，但你可曾见过历朝历代有不杀人而治太平的吗？
1: 前人或有不足，当陛下使之。
2: 凭什么？
1: 就凭陛下生的一个不杀人便不得活的乱世。陛下若是不能以不杀开死天下之先例，便做不得这太平年下之君。

1: 臣妾王全斌，觐见陛下。赵相公，陛下，他的罪拟定了吗？经梁府合议，中武军节度使、西川路行营都部署王全斌，违例约束，专杀降兵，擅开公堂，致群盗之充斥，以致在牢调发。
0: 方获平宁，
1: 寄命悬归，而衔冤之诉，日拥国门，称其隐没金银、西域、钱帛16万700余贯，又擅开丰德库，致失钱28万2000余贯。
0: 王全斌，听明白了吗？
1: 臣辜负圣恩，罪该万死。
2: 万死能赎你的罪吗？当知何罪，梁府可有所意？
1: 王某死罪，当以折刑，以其族妻女发卖于教坊。
2: 陛下，陛下，臣罪无可恕，罪已昭然。陛下，陛下，唯愿陛下天恕。
0: 国家的家人及族长，恕，你居然还有脸面跟朕提一个数字？西蜀之地十几个州郡，将你逼得降而复返，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死于盗贼，多少人家财一空，又有多少人罹难于被你生生造出来的这场兵祸？ 朕今日若恕了你，那些被你逼得家破人亡的冤魂，又有谁来恕他们？以你之罪，今日但凡有一人敢与朕言，你有可恕之理，朕便恕了你。
3: 陛下，臣有话要讲。
0: 司马普。
3: 朕现在不想听你说话。若以残民论，王某之罪无可恕之理。但臣想说的是，赵相公以及诸位相公所议之罪，非王某一人之罪。若论有罪，今日帐下人人有罪。非止如此，200年来，历代君王、公卿、大臣。
4: 截阵、将校，人人有罪。<笑>
3: 你是昏了头了，还是吃错了什么东西啊？200年之乱世，200年之滥杀，200年的兵资横行，200年之鱼肉百姓，200年之故事如此，故而王某今日亦如此。 陛下若能诛尽这200年来人心离乱，今日杀了王某一族，臣无话可说。若陛下不能，臣纵万死也要鸣奏军前。今日有罪者，非王某一人也。
0: 一而所言，那朕也有罪了。陛下，
3: 臣乱世之丧乱，以兵子而为天子。
5: 岂曰无罪？陛下，此乃狂言谤君，有大不敬之志，有司当论一罪。
6: 陛下，此僚只斥圣谕，无人臣礼，臣等请诛之，以敬天下。
7: 臣等请诛之，以敬天下。

朕自带兵以来，咱们形势或有层次，但从未有过残民之举。以兵子

0: 西川行营都部署，受其中武军节度使的治书之上，可有陛下之心？陛下如今已经不是兵子了。道德经有言，受国之垢，为社稷主；受国不祥，为天下亡。
1: 万方有罪，罪在正宫一人。哪吒帐中人人有罪，你自家也立于帐中，你也有罪吗？
0: 臣既生于乱世，今日复立于朝堂之上，岂可曰无罪？臣曾谏言陛下，陛下要治的非一人之罪，而是这200年的乱世，200年的滥杀，200年的功罪轮回。欲消太平之事，当治太平之法。
1: 好，你告诉朕，何为太平之法？以王某之罪，就算是汉高祖入关之约法三章，也该死10000次了。
0: 自古杀人易，诛心难。
2: 臣并不曾讳言王某之罪，
0: 残民之举，陛下诛之，谓之正法。于成平之事，必有益于世道人心。可陛下毕竟生于乱世，长于乱世，乱世杀人易，不杀难。陛下一日还要平定四海，削平藩镇，应该还要杀很多的人。待陛下杀人杀惯了，带着满朝文武、朝野上下、天下黎庶看陛下杀人杀惯了，杀人即为天下法。可陛下想要的太平盛世，

陛下既许臣这太平盛世，臣便当今日一见得了这太平之事。臣生于乱世，曾为节帅募兵，现又立于朝堂之上，臣便是有罪之人。臣就此辞别陛下。陛下，陛下，陛下珍重。

着。放！

说与官家听。 我等着看他开创的太平之事。

0: 赵相公，臣在。王莽的死罪，朕替他担了。陛下，朕承天下礼数以万死之罪，当仇剿州民人，以圣上之事。王全斌的金节朕收了。 则授，崇义军节度，观察留后。
1: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好久不见了啊，
1: 你马上
0: 啊，
2: 来来来
1: 来来，
0: 好，准备，啊，不错啊，
2: 好日子啊，高兴，
0: 好久，
3: 时至隆冬，官家已经结。将臣等悉数招入京师，可是有心大兵之意。

0: 诸位兄弟可还记得今日是什么日子？15年前的今日，契丹主耶律德光举20万之众南下牧马，杜重威据河北而降，张彦泽兵逼基辅，石家天子吓破了胆，一把大火烧了晋中。朝野之上，人人惶惶不安。一逢令公之贤，丧相公之志，已不得不忍辱负重，屈膝为臣。何城军民皆惶惶而吓破了胆，唯有众家兄弟随我喝风吃雪，依城下寨，与张彦泽那贼子鏖战了整整10日有余。彼时咱们一个个的心存笑死杀敌之志，岂曾想能有今日乎？
1: 官家乃真命天子，六神护体，诛邪不侵。
2: 当年跟着官家，纵使在万军中穿他7、8个来回，张彦泽残民之贼，领着一帮乌合之众，又能奈我等何？
3: 说得好！
0: 把东西拿来。
2: 来。
0: 昔日在陈桥，是众兄弟将此物披在了朕的身上，朕方才能有今日。这些年朕不止一次的想，究竟是朕自家有福气才得披此物，还是仰赖众兄弟之力才做了官家？
4: 官家有福，我等兄弟已出力不浅。
5: 都胡咧了什么呢？
6: 官家臣应气运，天命有违，臣等又岂敢贪天之功啊？
0: 这是刘令公的节旗，朕亲手扯下来的，又将它奉予了郭令公，郭令公又将它披到了刘令公的肩上，前右之边又披到了郭令公自家的身上。在陈桥，众兄弟将他又披到了朕的身上。兄弟们这些年升了官，也发了财，爵禄功名该有的也都有了。
6: 臣等蒙官家天恩。
0: 狗屁天恩！朕做的是天子，是万民之主，与朕相比，兄弟们得的这些好处算得了什么？你是做了史相的，这几位也间接开府做了太尉，那还有兄弟连太尉也未曾做的。兄弟们与朕良多，朕实在是愧对兄弟们呐。
6: 官家言重了，臣等不敢。
7: 官家言重了，臣等不敢。
0: 今日朕无以报众兄弟，那这面道旗大家轮番披上一披，全当富贵共与之。来，
8: 官家不可！哎，万万不可！官家，
0: 来！
8: 臣不可！
7: 臣万死！
9: 臣万死！
0: 一面破旗子罢了，值得什么呀？有什么万死不死的？
9: 臣等不敢！
10: 臣等不敢！
0: 朕今日欲给尔等披，尔等拒言不敢。那一日，尔等帐下的那些将校欲给尔等披之，尔等不敢也罢，不愿也罢，怕是都不得不披了吧？如刘令公之于太原，如郭令公之于澶州，如朕

0: 臣等万死，亦不肯为此大逆不道之事啊！臣等万死！罢了吧，朕是过来人，又有什么不知道的？批与不批？ 尤其是自家说了算的。昔日在陈桥，朕若执意不肯批，即便尔等不为一身，那帐外的数万将士又岂肯善罢甘休？多少人将自家的富贵记在尔等身上？岂是尔等一句不批，便能不批的？
1: 乱世君子，贱命一条。自家死了也便死了，可是家中的妻子儿女，父母族众，又有何故？
2: 官家所言，实非人臣所能预闻。臣等只是一众匹夫而已，受官家恩惠。
3: 我已解捆。
4: 若真有官家所论，这不忍言之事，臣等从一死，不从一死。官家因锐，洞见万里，还请赐臣等一条活路。
5: 请官家赐臣等一条活路。陛下，诸将并无悖逆之心。
3: 翌日纵有差池，亦不过是因兵权在手，有生杀人才之权，故得宵小挟持，盖非出于本心。臣请辞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执衔差遣，其骸骨还乡终老。
6: 臣请辞，保靖军节度使，其骸骨归乡终老。
7: 臣等请辞，其骸骨归乡终老。

0: 你们这是做什么？朕不过是跟你们说说心里话，一个个的何以至此？
1: 臣等受官家恩惠，甘愿请辞，
2: 请官家允旨。臣等受恩深重，甘心请辞，
1: 请官家允旨。 你们可知天子为何被唤作官家？赵相公告诉朕，说是在三国时魏国的蒋济在万机论里有所表述：三皇观天下，五帝家天下，皇帝尽三五之德，故曰官家。 官家便是天下，朕为太尉时，与尔等皆为兄弟。如今朕做了天子，那天下人便皆是朕的兄弟。朕不能负尔等，亦不能负天下人。如今天下。 有多少个节度使名号？今天下400军州，有节度使名号75。朕将这些节度使名号合办列举。归德军节度使朕做过，位列首班。云州大同军节度使为姚军节镇，位列末班。国朝制度，宰相一岁的料俸是3600米。 节度使名为尊贵，每岁料俸较之宰相增1,200米，那便是4800米。也便是说，位列末班的云州大同军节度使一岁的料俸就是4800米，自使每进一班，增岁俸200米。那归德军节度使的料俸是多少？
3: 19600米，可称得富贵否？
4: 此富贵已极，臣等叩谢官家。
5: 臣等叩谢官家。
6: 归德军节度使为陛下前边所居之官，臣等不敢见其好。
7: 若归德军缺制，先班乃是。
3: 19400米，此富贵已极，臣等叩谢官家隆恩。臣等叩谢官家隆恩。好，自今日起，节度使的金节、开府、闭关、赋税。 行杀诛权，朕便以这般的富贵，自助朕兄弟的手中，替朝廷，替天下黎庶，赎回来了。
8: 官家仁德，开百岁未有之心，朕太平天子也。
2: 官家。

0: 六月，免泽州、潞州诸县田租尺，丁夫给付三年尺。遣工部侍郎艾颖祭拜后周太祖松陵，
1: 世宗庆陵赤。
0: 八月命宰相岛屿赤，还有
2: 总计多少道制赤？
1: 自建隆元年正月至乾德四年九月，即六年有八个月，36道制文，216道赤书，占制赤总数70%。
2: 阿平以为如何？
3: 儿臣在元帅府随慎夫子整理历朝诏令，自唐僖宗乾伏元年至周太祖寡衰三年，历6朝14帝，88年间所出制敕，涉及如上述事者总计不过85道，不及当今天子在位6年的1/3。
2: 以及世宗呢？
3: 前朝世宗皇帝预计6年，涉及民生诸事制敕，亦不过116道，不及当今天子6年以来的半数。
2: 涉及治军、任教、征伐的制敕有多少？
3: 当今天子5人出身，然涉及治军、征伐的制敕，6年以来总共不过28道。不及总数的10分之一。

0: 你怎么看？阿殿与当今天子相较于微时，对其为人秉性所知远过于儿臣，儿臣不敢妄言。怎么想的便怎么说，母妃。
1: 当今天子治国究竟如何，尚不得而知。然就这些智齿而言，至少天子很努力。
2: 你与你阿爹说话，何须这般小心？母妃，我想，阿嫔的意思是。
0: 他是不是好人，不知道。可他是个好皇帝，阿嫔不知道的，你却是知道的。哼，我从来都不知。他那般宗医的一个人，做了皇帝，竟也如此婆婆妈妈起来。这做皇帝的，不该如此吗？
3: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大平说的对，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可至少他很努力。
4: 这汴京天子真是恩为难测啊！有何难测的？他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吗？什么明白？他不过是说，南唐黎庶皆是他赵官家之次子。你说什么？昔日唐太宗与李密论齐。 就有金角银鞭，草肚皮之誉。赵官家成为雄主，定关中收巴蜀，两个金角在手。若以其论之，正该提兵北上，扫晋阳之余孽，复幽燕之雄都，以全天下之银鞭呐。 却不知，这当今大宋天子应该是唐太宗，还是隋炀帝？<笑>
5: 天下剿边本已不全，李茂贞作乱，关中。 塌了一桥，16州易手，桑相公又卖了一条鞭去。天下残破，凡已百年。当年太宗皇帝和李密论的不是棋局，是300年之大唐啊。
0: 如今的天下，大唐何在？徐公还不明白吗？那个煊赫沸然，光耀300年的棋局，早就没有了。
6: 是为了龙将军的事吗？
4: 薛某不曾提及。
6: 宋使此来。 究竟是何意啊，陛下？赵官家要召你去汴京，陛下。

0: 卧榻之侧，其容他人酣睡。
1: 割地与连吴越成两国之盟好，不抗保送。
0: 再给九郎送去一封国信，让他给朕抽出300万斛的粮米来。
2: 这李元清又来了。
3: 若贵国能与我国300万斛粮米，盟约之事或许能成。
4: 请看《太平年》第42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徐清啊，臣在。而上奏来朝，是朕未曾与尔说明白，还是你自家未曾与尔主说明白啊？陛下恕罪，万般因由，皆罪臣也。望陛下，如天之人，不要牵罪于。
1: 我家国主，
0: 朕召他入京，本想着面对面的跟他把有些事情说清楚，可他却称病不肯来，这是在宜朝廷，还是在宜朕？
1: 罪臣不敢。
0: 徐清自然不敢，敢的是儿主。陛下，我主一向谦恭守礼。 万没有冒犯陛下天威之意，南唐小国也，甘愿割让州郡，自请。

0: 降封国号，谨奏誓书，唯愿年年称臣，岁岁纳贡，后世子孙绝不叛宋，望陛下垂怜，存我社稷血食。
1: 朕说过，江南梨树，义朕赤子，这是朕的肺腑之言。可惜啊，儿主却听不明白。当初朕与西南孟氏说过另一句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知儿主能懂否？
0: 陛下，陛下乃有道天子，岂能行无名之兵啊？
1: 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许卿亦是久经乱世，当知天下梨树苦分崩久矣。而当真以为朕要的是南唐的土地财帛？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朕要的是小户人家的隔夜粮米，朕要的是丰年能垦荒，灾年能赈济的朝廷和官府，是农人能安心耕种，匠人能安心做工，商贾能安心经商，世人能安心学习的事，是勤劳可得富贵，良善能行天下，是天下每一个人都能如人一般活着的太平年间。这是朕要，亦是前朝世宗皇帝要，更是天下人要的。
2: 陛下圣明。
3: 以徐卿之见，这一番战事不可免了吗？
0: 陛下，老臣昏聩无能，不能说服宋主息兵止戈，依君父以忧惧，依国民以祸灾，请陛下治臣之罪，明正典刑。
3: 国难当头，老将军倒是睡得踏实。
4: 臣上了年岁，人老较多，请陛下恕罪。
5: 宋国厉兵秣马，群臣惶然，没有老将军能泰然安睡。可是有什么扶危救难之计？
4: 臣有上中下三策，为今之上策，请陛下亲理土地、军民、钱粮，造册明白，举三十州之地以归宋国，使宋主兵不血刃，抚定江南。
3: 老将军的上策朕明白了，却不是中策、下策又如何？
4: 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龙翔军成军已有两年，宋军水师舰船皆在江陵。
6: 臣愿效吕蒙白衣渡江之计，提调龙翔军溯流而上，乘其不备，一把火将其舟阁焚毁于水寨之中。
3: 龙翔军乃是国家在长江之上的屏济，失了龙翔军，朝廷便失了长江之险，
7: 亡国之危顷刻眼前。
3: 朕不能拿着整个国家去冒险，却不知老将军的下策又是什么？
4: 下策便是割让江州、洪州等江右诸州，与东南前世联吴。

0: 吴越以抗赵氏，为何是江右主政？不应该是润州、常州、江阴郡吗？
1: 割地连吴越，
0: 陛下早就想过。陛下为什么要割让润州和江阴郡呢？
1: 几十年来，两国交兵。
0: 反复争夺的便是此三州之地。你来我往多少年，这三个州都已经打残了。朕想着，若是那吴越肯要，索性就便与了他。为什么会几十年来征战不断？因为那是国家东面的屏障。自三州一旦失了，吴越兵船逆流而上，一昼夜便可兵抵江宁城下。届时。 宋军在西与我大军相峙，前王亲提一旅之师从背后偷袭金陵，陛下和城中的宗室公卿顷刻间便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1: 所以老将军才谏言于朕，要割让江右诸州。
0: 宋国水军自江陵顺江而下。 首当其冲的便是江州、洪州等江右诸州县，这些州县早就被宋主和宋军视为囊中之物。一旦吴越兵马进驻这些州县，前世与宋廷之间必生嫌隙。到那个时候，就是吴越的水军顶在前面，龙翔军和朝廷大军可伺机而动，尽可坐收渔翁之利。
1: 退一步是坐观成败之计。老将军，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
2: 老臣不敢当陛下之谬赞。
1: 老将军不要谦虚，朕这便赐老将军以节钺，兼奉化镇南两军节度使，出使吴越，效孙刘之故事，成两国之盟好。
3: 国家有难，老臣勉力而为。江陵所造龙舟321艘，水军27800人。若以长江为粮道，由水师护持，60万湖粮米足以支撑10万大军半年之食用。若弃水走路，以淮泗为粮道，一路舟车接替。 则需多招收20万以上之民夫，每项前方输送1斛粮米，浪费在路上的，则需2到3斛。若要支撑10万大军征战半年，费200万斛粮米不可。
4: 吴越每岁入贡20万粮匹银券，这些年下来，一共存了多少？陛下，自建隆元年至今，一共。
5: 158000，陛下若以封庄钱购粮，臣亦当慎之在身。须知民间的钱粮是有定数的，粮多则钱贱，钱多则粮价必涨。150万两银券撒下去，只会逼得富户与粮商借机哄抬粮价，以独得朝廷之惠。于天下而言，粮价便是物价。
6: 粮食贵了，万物皆贵，到时候苦的还是贫门小户。不在中原买粮，拟制以曹兵为升州西南面行营招抚制之使，潘美为行营兵马督监，督水陆大军10万，征讨江南，吊民伐罪。
7: 诺，
5: 陛下。
8: 二郎与泽平先生总理大军粮秣。 于江陵至水陆都转运使司发3司存粮60万斛，以备南征之用。
6: 60万斛不够。
8: 再拟一道旨意，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前世，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之大使，兼长江粮秣都转运使。
0: 再给九。

0: 送去一封国信，将148,200的银券给他送回去，让他给朕抽出300,000斛的粮米来。
1: 世子恕罪，实在是大王正在与相公和太尉们商议军国大事，颁下了严令，无教命，所有公卿宗室、文武官等皆不得入内。
2: 我这个世子不得行，为何大郎兄却得禁止？
3: 世子恕罪，大郎君如今加了参丞相府事，也是相公了。
2: 我是大王世子。
4: 世子恕罪，王命不可违。
5: 随军粮秣甲仗器械诸事，由谁总领提调？
6: 大王，此乃国战，万事皆需小心。臣当亲任深州东南面行营都转运司大使。
5: 相公这个大使是要坐镇中枢的，
7: 还要有一位行事妥当的随军副使，处置前方事务。
6: 臣以为大郎君可为副使，随侍大王左右，提调军前粮秣甲仗器械诸事。
5: 允了。
8: 儿臣奉教。
9: 大王，臣以为大郎君臣意明锐，有大王救世之风，参与大政以来处事亦多妥当，宜坐镇西府行监国之事。至于副都转运使之职，不如让世子历练一番。
5: 西府王都由沈兄坐镇，用不着什么老世子监国。以大郎为军前副都转运使，就这么定了。

0: 哼，这李元清又来了。是这两国邦交，该有的礼遇不可废。大郎提姑去见见他，看看他有什么说法。见机行事，懂？儿臣李惠德，贵主欲与我王盟誓。
1: 正是。吾约国有定制，前世亦有祖训。勤修共事，尊奉天子，善事忠元大国。贵主之情，请恕我。大郎君的心胸与谋算，老夫领教过了。这些场面上的话，便不必再多说了。左右此事，大郎君也做不得主。 郎君只需将老夫代我主提出的盟约之条款回禀你家父王即可，
0: 请太尉试验之。
1: 若能相约为盟，我主愿遣子入治杭州，再隔江州、洪州等江右六州与吴越，以示盟好。
0: 太尉，当我父子是傻子吗？此事成就与否，皆需你父王定夺。你只需原话回禀便是。若是旁事，确需父王独断。若太尉只有此番说法，晚辈现在便可告诉太尉。 万万不能！若太尉与贵主能与晚辈一试，盟约之意，晚辈或许能向父王试验之。不知郎君所言何事啊？若贵国能与我国300万斛粮米，盟约之事或许能成。你是怎么想的？
2: 就算他天生痴傻，也不至于被同一个人连骗两次吧？李元清自然是不会再上当，堂主却未必。
3: 大郎君，这不是会不会上当的问题。南唐国中5年内遭了3遭水患，为了筹募龙翔金损失，武库存粮米耗一空，再加上因水患灾荒。

0: 诚如相公所言，如今的南唐国中必然是拿不出300万斛粮米来的。俗谚有云：“上天要价，落地还钱。”向南唐使节所要粮米之事，不过障眼法罢了。儿臣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崇明镇。崇明镇，名为军镇。 然而实际不过只是两处露出水面的沙洲，地处海口，大多数皆为浅滩，四周海路航道虽宽阔，却过浅，只能行些小舟走狗。大多数稍大些的海船进来，顷刻间那是要触底的。早年黄龙岛和秦淮社划分商路，便是以崇明为界，实在是因为江船行至。 与海船行至不能互通，崇明以西，只有江船能够通行；崇明以东，只有海船能够通行。
1: 崇明，鸡肋之地，吴越要之何用啊？
2: 于军事或许无用，却可以用来屯粮。
1: 为何要在崇明屯粮？大唐不曾领过兵，若要北上取江中三州，粮道转运。 是要走陆路，在顾俊沙屯粮，是将粮道置于敌境之内。记不得用不说，郑彦华的镇海军和杜真的江阴军，只需一道偏师顺江而下，便可将崇明岛上的粮食一火焚之。
3: 崇明屯粮，为的不是江东三州，对吧？
0: 是，父王明鉴。<笑>
3: 大郎打的是江东江阴军的主意，但你能想到李元清那等老江湖未必想不到。你去要，他便肯给吗？
4: 儿臣去要，李元清必然是不肯给的。
5: 然则若阿舅去要，说不定是肯的。
4: 哦，我。
5: 阿娘，对不上了。对不上，便是有人弄鬼。这些契书和货单上都是阿舅具名，总不成是阿舅自己拼自己吧？
4: 那自然不会。可确实对不上了。那便是你自己算错了。没错啊。
5: 阿娘，你看，契书上约定的总货值是3600名，可货单上依照货物种类、数目和单价算出来的，却是4670名有余。这一单生意，便亏了接近三成。
4: 契书是与谁家签的？
5: 买家是平安京元氏社的藤原月明。
4: 一名多少文？
5: 700-700文啊。
4: 平安京一名多少文？啊，是了。平安京一向尊奉大唐，行的皆是一名千文的旧制。哦，
5: 原来如此，这就对了。
4: 你父祖接信前，你若是在钱币上这般糊涂，让外人说了嘴，辱没了家世名声，难免有虎父犬女之忌。
6: 我又不要做你丈夫。你再说一遍。女儿什么也没有说呀。
7: 世子安康。
4: 阿娘，阿静来了。
7: 母亲可在？
6: 在呢。
4: 让她进来吧。
6: 母亲安康。
4: 阿姐辛苦。
6: 确实辛苦。琉球的天尊王进了一只五色海螺，说是能吹出宫羽之声，小弟特意寻了来，以贺阿姐二九之诚。
4: 却在何处？还不将来我看？嗯。放在一边，你为国家世子。

0: 此玩物丧志之举，可一不可再。
1: 是，谨遵阿杰面会。
2: 乏了，出去走走，松松筋骨。
1: 儿子，侍奉母亲一步。
0: 公事事务繁杂，母亲劳神费心过甚了，还是要多动动才好。

0: 觉着你阿爹偏心了。儿子万万不敢。你是儿子，他是你阿爹，有什么不敢？儿子是吴越世子，一言一行，皆不敢忤逆为敌。你这些场面上的言语，留着跟外界说就是了。不必拿回自己家里来讲。你阿爹平日呢，忙着朝事。 用在你们兄弟上的心思本身就少，你若有什么想法埋怨，不与他说明白，等着他自己在那儿又猜又想，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这般的日子久了，父子之间没有嫌隙的，也要凭空生出嫌隙来。
1: 父王世居，雷霆雨露，儿子拒不敢抱怨。
0: 你呀，想差了，也想小了。

0: 袁相公故去以后，老臣们凋落得七七八八。沈相公看着身子结实，实则比你阿爹大20多岁。如今也是60多春秋的老人了。这天下汹汹，纷扰未止。这朝事啊，总要有年轻人担起来。
1: 我知道，阿平入朝呢，比你们兄弟早了些，如今又入了相府，正经参与政事了。你们兄弟看在眼里，这着急呀，心里不平，倒是寻常事。
2: 儿子倒无不平之意，儿子只觉得不能为父王分忧，眼见着大郎兄功业比比，这才心生愧疚，想要略尽绵薄之力。
0: 与你说话真费劲，你这说来说去的，不就是想要入朝吗？你想入朝，想做事儿，这是好事儿。自家儿子想要有出息，当爹娘的只有欢喜。你放开胆子与你阿爹直说便是了。
2: 阿娘，儿是世子，身在贤妓之地，这有些话，阿娘能说，大郎兄也能说，儿子却是说不得的。
0: 你今儿就是把主意打到老娘身上了是吧？罢了罢了，我替你说便是了。你阿爹是个爽利人，我生平也最讨厌那种瞻前顾后黏黏糊糊的性子。你这是随了谁了？
2: 便知道还是阿娘最疼我了。
3: 想做事是好事啊，这有何不敢说的？是因为阿平吗？
0: 阿平呢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能干的孩子，这朝野上下宫里宫外都看得明明白白，他是个心中有成算的。你总说他像六哥，那依着我看，他更似当年的你自己。你用他，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福气的，那会做事的人当然是要大用，可这不会做事的人，你若是不让他学着做事，那便是过了30-50年他依旧是个不会。
3: 这些话是你想说的还是阿俊他自己说的？
0: 你说呢？自家的儿子自家心里没个成算呀。
3: 我便知道这些话。

0: 阿俊他自己讲不出来，知道你还闷着他，怎么说你也是当了小20年阿爹的人。阿俊是个好孩子，我心里都明白。我是想着呀，让他再多长几岁，再沉淀沉淀。嗯，上一次他去黄龙岛，偏偏选了龙旗大会时间。
1: 整日里跟那个盛家、田家、蒋家，把那些个船主厮混在一处，私下里封官许愿，做了许多荒唐事儿。嗯，阿佑也在，当时也没把着点儿。不过也是啊，毕竟是亲阿舅和亲外甥，有所偏爱，在所难免。
2: 我看他是皮痒了。
3: 臣妾微俊。 参见大王，与沈相公见礼。为俊参见相公。臣不敢当世子之礼。
4: 沈兄当得起，孤这个儿子，读书的本事平常，也没什么治世才略，只因他生得好，才做了世子。 孤毕竟是做父亲的，虽不指望他能成什么大事，但也总盼着他能成器，日后不至于误了国家社稷。寒门公有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天地君亲师，伦常之所重。”孤今日便将世子托付给相公。 以树修之礼，言相公为世子父。文学辞章，皆在其次。教他些做事的章法、规矩，使其知国事之难，黎庶之苦，上下之举。孤全权之心。 肺腑之意，出于赤诚，还望沈兄谅之。
3: 臣惶恐。

0: 先生在上，学生为俊，自今而始，愿寒暑问安，晨昏定省，恭临教诲。
1: 臣已老迈，出身刀笔吏，才智粗鄙，学识浅薄，恐误了世子。
2: 汉初三杰出世，萧何为刀笔吏，
0: 成两汉400年之社稷。汉末三国分鼎，卢植为刀笔吏，门下却教出了昭烈先祖，天下之英雄，能得刀笔吏为师宝，我儿之幸也。
1: 既如此，臣奉教。
0: 你叫自即日起以世子为郡为官政使，五日一至相府习学公事。
3: 臣等奉教。
4: 老太尉可想清楚了，
5: 300万斛粮米
4: 化世仇为盟邦，贵国这笔生意做得算不得亏。
6: 邦交往来是用国礼，便是当今前往昔年共谋和议，也不敢如此奚落戏弄大国使臣。
7: 郎君参政相府，却做出这般小儿无状戏码，罔顾国事之重，可是前王之意。
4: 我家父王胸中怀的东西

0: 都是天下之大义，南唐君臣割据称藩，列土分国，被逆天命。我王所不取也，作为邦交，纯系笑话，又何能有严厉之词？三百万户粮米之役，是本官看在老太尉玄车之年，犹有事主之诚，奔走辛劳，颇为不易，故有此文。
1: 以大参所言，此非前往之论，纵使成约，亦不过是私相盟会。大参如何做得吴越国的主？
0: 吴越国当今大王自是我父。若此事可允，某自当陈情，促成盟好；若此事不得允，老太尉。
2: 今日便可回国复命了。当年与程皎月对酌，前王屈尊，亲为庖楚，久列余乡，沧海桑田，竟已然是30年前的往事了。
3: 程佑其实年少，听闻大王与阿姐讲述前世，若无太尉，我家阿姐也无缘登得国主正妃。这说起来，太尉还算是大王与阿姐的媒人呢。
2: 足下贵为吴越援救，浙东盐铁副使。
3: 此次将我们约至此处，不会只是为了一往事吧？前世有祖训，善是中原大国。若吴越与南唐盟约，昭示天下，以抗宋主，这等事情。 别说疆右六州，便是贵主肯割让江左三州，大王也是绝不肯允的。有些事啊，说得做不得；有些事却是做得说不得。前王什么都没做，却平白收了贵主6个州郡，宋主。
2: 虽是行伍出身，却也不是个傻子。足下的意思是，白得江右六州，前王不敢；但私下与我朝同仇敌忾，共抗北朝，前王是敢的。
3: 太尉容禀，这凡事只要牵扯到朝廷与官府。
2: 限于祖训与统绪，吴越皆不能允。反之，
3: 若是不牵扯朝廷与官府，这生意嘛，却还是做得的。<笑>
2: 却不知若如此，吴越能给我大唐什么？
3: 那就要看贵主如今缺什么。
2: 缺兵、缺粮、缺银绢、缺金帛，吴越有的，大唐都缺。吴越
3: 有祖训，虽一兵一卒，不能外借。
2: 那么，除了兵卒之外，其余皆可借了。
3: 若太尉问的是吴越。 有祖训在，都不能接。

0: 若是老夫不向吴越借，向黄龙社借，
1: 这山岳社曾经旗下的营生

0: 今全部都记在黄龙社旗下。秦淮社是太尉一手照造，如今黄龙社里晚辈不才，正好当家。既是生意，当年山岳社能为秦淮社做的，黄龙社都做得。
1: 只是老夫现下没钱，这生意可还能做得？
0: 没有现钱可以抵押袋子吗？
1: 却不知你何物为押？
0: 晚辈听闻，这故郡沙洲乃是太尉名下产业。
2: 崇明镇？
3: 吴越要崇明镇何用？
4: 陛下，所谓崇明镇，其实不过是长江海口的两片沙洲，名曰故郡沙。每一片沙洲之上设有军寨，驻兵一队50人，为海口哨警之用。先帝以其积累，故命老太尉以秦淮社领之。
3: 前王以粮秣辎重器械自我，只是为要这么一片无用的沙洲。
1: 启禀陛下，故郡沙并非无用，秦淮社带国家之将海邑诸物与开京、平安京、暹罗等地往来海贸，船队皆自故郡沙出海，黄龙社船舰经历把持海路，几十年来多有局语。秦淮社虽不能与之争锋，却亦不曾将国家海贸之利拱手让人。
3: 太尉的意思是说，前王是想要独揽海上之力。
5: 陛下，海上之力成厚，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宋主兵危，则是迫在眉睫之险。请陛下以祖宗社稷为重，割崇明沙洲与吴越，取其粮资之力啊。
1: 陛下，崇明之力非指海贸一事，其地扼守海口，为长江与外海之分界，北临泰州和靖海军，南接吴越之苏州和中吴军，西抵我大唐的江左三州，还有江阴军、镇海军、常州左右乡。一旦吴越兴兵北向，是偏师从海路攻我，其实宋军在西，吴越在东，朝廷水军首尾不能相顾，长江天堑恐不复为我所有。
4: 陛下，海船吃水深，江船吃水浅，海船一旦越过崇明进入江面，浅滩暗流十之八九是要搁浅。黄龙社纵横海上多年，却始终不得侵入长江，便是此理。
3: 太尉啊，前王到底许了多少粮米辎重和甲械？
4: 启禀陛下，不是前王，而是黄龙社。自契书约定之日起，京师东面株洲县驻军以及镇海军、常州军、江阴军的粮秣、军资、甲仗、银卷、金帛、赏赐，皆由吴越黄龙社一体当之。
1: 陛下，此乃亡国之策。

0: 镇海军乃是大唐抵御吴越大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呀。
1: 船要沉了，想觅一条活路。
2: 如此大一桩富贵，这李元清为何要投降于我？
3: 金陵以东的局面，我父子为管家取之。
4: 你有几成把握？
3: 偌大的局面压在阿平一个人身上，他能挑得起来吗？
5: 请看《太平年》第43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山的巍峨

电万花，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再不敢，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
5: 终于结算了，跑起来！
2: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条重要线索，
6: 抓！
7: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是。
9: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1: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2: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3: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4: 法是治国之重器，
1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孙大师啊，弃文虽由秦淮上以黄龙之签订，所约却皆是国事，望前往于贵社念两股盟好之众，尊约见约，切勿相负啊！
1: 内汉宽心，自今日起，大唐东侧之兵与我吴越之兵同，不论饮食、衣帽、甲械。 绝不让众将士受饥馁寒孤之苦。这玄月过后啊，某在此处设宴，款待蒙礼，详细商讨军资供给之事。诸君之袍泽，便是在下之袍泽；诸君之饥寒，便是在下之饥寒。诸君但有所求，只管来寻我黄龙社。 杜太尉啊，不用这么客气。来，哥。杜太尉啊，这往日里江面上的生意，全都拢在秦淮社手里，咱们黄龙社，连拜佛都寻不到门路啊，当真是苦之久矣。
2: 哎。 不必理会李元清那小老狗。黑云长剑都那般人，都是疯子，说不得人话，做不得人事。大事若有所营生，只管来江阴，寻杜某说话。江面上的实体，杜某可当得半个家。<笑>这泰州的盐麻，常州的稻米。
1: 在平安京那是卖了极好的，走一趟能有三五倍的利呀。承蒙太尉不弃，多的孙某不敢许，但一成五的利，太尉还是当得。
2: 才一成五啊！
1: 怕不是我想差了，一岁。
2: 两三万银绢，但出息啊！一岁，两三万银绢，能有这许多？
1: 海贸之利，原就是如此。
2: 李玄清这老狗，这几十年下来，怕不是积了几百万家资了。
1: 哼，那不至于。 海船不能入江，江船不能出海。往来贸易需要在海口出换船。秦淮社的江船多，黄龙社大都是海船，江面上浅滩多，生怕搁浅，不敢轻易进来。<笑>
2: 包在某家身上，水军里的战船不能动，余数来的63艘货船，单个。
3: 尽数于你，某是讲究人，不白吃你一成五的份子。<笑>
4: 来，
3: 既然如此，太尉、孙某便谢过太尉。<笑>
2: 干！
3: 王师南来，主力自荆州顺流东下，关节点在采石矶。 河道上的船行得慢，许多时候是要靠纤夫的。江都县曾经是南唐的东都，镇海军水寨与之隔江相望。江都一旦增兵，必然瞒不过江阴的驻军去。
5: 大伯父说得是，孤儿录取江阴，不可明知正兵，只能偏师夜袭。
6: 事已此番，取了重名。
3: 正是。
6: 有崇明屯粮在，必不是江都之君有积馁之苦。
5: 如玉先生，此番又要劳烦先生了。
6: 魏王前去，臣之本分。
5: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正好做了贺征旦的副使。
6: 此事。
0: 是由你一手筹划，
3: 此番便由你替孤走一走京师。
4: 诺。
5: 使臣起行了。正使还是单某，副使是个年轻的余后，衍生的剑。
6: 陛下到。

0: 臣礼部尚书判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慎温琪受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教命，觐见陛下。
1: 慎卿平身。
2: 谢陛下。
1: 前往安否？
0: 蒙陛下垂问，我王安见如昔。
1: 好。少年郎，近前来。再近些。
3: 小侄前为质，觐见官家伯父。
0: 大郎君不可失仪。
1: 无妨，汝是九郎长子，孙氏弟妹所出。
4: 小侄入京前，家父有言，陛下是天子，亦是无兄，如可叙家礼。家父之命，小辈不敢违。
1: 果然有九郎昔日的风范。

0: 足下究竟是何人？何事相邀啊？
1: 孙东主，别来无恙。
0: 太尉，许久未见。
1: 船要沉了，想觅一条活路。
2: 秦淮是名震江南，为东南三大蛇之一。如此大一桩富贵，这李元清为何要投献于我？
0: 此老是个明白人，南唐有灭国之危，覆巢之下绝无完卵。那时候秦淮社几十年的经营生意，免不了会被黄龙社一口吃掉。李元清自幼跟随杨行密出道，行走江湖五六十年，自然不想临近耄耋之年没了下场。
2: 那他为何不索性去求父王？
0: 这正是其精明之处。他与你父王是几十年前的旧识，深知你父王的性情，若真的将秦淮社交在你父王手中，以你父王的性情手段，只怕不足一年半载，这偌大的营生人事便会被吃得干干净净，卷地不剩。那时候你父王甩个闲差，荣养一生，这不真成了失了爪牙没了羽翼的大虫？
3: 小子，你有几成把握？
4: 若是将镇海军的老将郑彦华算进去，臣的胜算实在只有五五之数。若不将郑彦华算进去，臣有十分把握。
3: 难怪九郎喜欢你，果然有些英雄气。我若是九郎，当以汝为世子。
2: 如此英雄人物，我又如何能驱使得动啊？
0: 你是吴越世子，身份贵重无比，这等庞杂琐细之事，又何须劳动到你啊？你只需稳稳当当的坐在世子之位，收了这李元清做臣属，其他的且看阿舅

0: 来为你侍卫，不出两年，这李元清的爪牙羽翼便都会是你吴越世子的爪牙羽翼。
1: 臣认为臣与潘美率师顺流而下，克采石矶，以此处作为水陆两抹中转之枢纽，不取江右六州，只管锁住江面，使南唐水师不能南北之应，迫使李氏取金陵以东之兵西援。只要郑彦华的镇海军西调，江东便可一鼓而定。
2: 只要郑彦华西行，金陵以东的局面我父子为官家取之。
3: 从崇明往江都运粮，须得有能在长江上运行的江船，还得在常州军和江阴军的眼皮子底下呀。
2: 官家无忧，这两支兵皆已在我父王袋子里了。
4: 只要将这两支兵牵制在常州左侧，北面的王师登船渡江，与大王会师于江阴，便是一片通途啊。
2: 偌大的局面压在阿平一个人身上，他能挑得起来吗？
4: 大王常言阿平有忠献王之风，依臣等所见，倒还是似大王少年时多些。
2: 阿平没有那般不靠谱吧？堂兄啊，
5: 门下朕统御万邦，抚临诏书，推至诚而待物，期率徒以归心，不会行人，事于本志，兴师动众，非我愿为。
6: 公元974年九月，宋太祖赵匡胤命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赵都部署，统兵十万，水陆并进，进攻南唐。临行特赐宝剑，严令副将以下，无用命者斩之。
7: 扬我五节，北使虎臣，出临金渡，归总舟船，由连车而见大道，提尺戟而护忠臣。呜呼！为事务极目，乃免其父之机；为号令信明，则无礼法之慢。景行先者，起而及之。携朕共击江南，王师所至，切勿暴掠生民，主者施行。
8: 天下崩离日久，人心思和。南唐李氏裂土称剑，东南市民苦之久矣，望诸卿不必锋敌，戮力报效，成天子之所计，全金瓯于一统。
9: 臣等奉教。
8: 丞相沈寅，
10: 臣在。
8: 兼西府留守，全知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监护内外诸军。
10: 臣奉教。
8: 孤将吴越一十三州便托付于相公了，
7: 臣必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不负大王所托。
8: 通儒院学士崔仁济，
11: 臣在。
8: 以汝为升州东南面行营行军长史，
11: 臣奉教。
8: 检校司空同参丞相府事钱维志，
12: 臣在。
8: 为行营兵马副都虞后，提举粮秣器械甲仗公事，
12: 臣奉教。
8: 自古士师出征之日起，以世子虔为郡，行监国事，护持玺印。
13: 儿臣奉教，
8: 汝监国事，军国事，皆许丞相禁止，切勿妄为。
13: 丞相，儿臣之受业师也。父王出征，臣当视丞相如父。

0: 恭贺世子殿下，荣任监国。确实意外之喜，本不曾敢指望。毕竟，殿下是大王的儿子。
1: 不亡不缺儿子，缺的是能做事的儿子。
0: 世子英明，大王要的不是循规蹈矩，坐困愁城的守候主，而是能遮蔽东南千万里江山的孙仲谋刘季。老将军说的是大郎兄吧？
1: 大郎君确实出类拔萃，只是可惜，他不是世子。老将军说的是，此番监国，我必当振作，不是父王忧心国中之事。国是由沈相公，无论是兵马钱粮，还是官吏迁用，皆是王权之根本。世子如今。 只是代行王权而已，诸事要避嫌疑。
0: 老将军的意思是，我这个监国的世子，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好的。
1: 提调兵马，筹措钱粮，选用官吏，这三桩事情，于吴越国中，以谁为能呀？提
0: 调诸君。 父王之下，以大伯父为能；筹措钱粮，以大郎兄为能；选用官吏，以沈相公为能。
1: 那世子自认为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

0: 这几桩事情，他人做的有功，殿下这个世子做了的话，难免会让大王生出疑虑。父王并非心胸狭隘之人。
1: 世子须知，大王与你不仅仅是父子，更是君臣。老将军说的是，这些提及话，阿舅从来不会跟我说。
0: 沈相公虽名为世子师，却只肯在公事上叫我，其余事多说一句都是不肯的。那也是因为他们都是大王的臣子呀。此番监国，难不成真的便要做个泥胎的木偶，什么都不做？ 才合了父王的心意，
1: 非是不做，而是不该做的，不能做。

则能怨奏请，去岁大比，重事者23员，其中9人发为县尉，11人录入部院为令尺，另有3员才学卓异，入相府为舍人。

0: 公以为呢？
1: 臣等何意？不为州县，无以治台阁。相府舍人之缺，已以州县令丞进补。大必着意者，

0: 哼哼，哎呀，阿俊如今也小事了，监国做的是有模有样，沈兄从不夸人。如今提起阿俊，竟用了垂衣长而守法度，进退皆有据。
1: 一二三四五，
0: 整整十二个字夸他。
2: 臣当年在内署为都统，看着大王拨打算筹，恍如昨天之事。那一年大王还未行冠礼，这一眨眼连小的一辈都长起来了。有阿俊守宫阙，有阿平在相府，将来之事大王庶几无忧啊。
0: 想不了那么远，小儿辈们只要能不生事，知道做事之艰难，百姓之不易，孤已是谢天谢地了。
3: 报，内客省使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觐见大元帅。
0: 见。
4: 参见元帅。
0: 都监免礼。
4: 敢问元帅，大军云集此处，逗留不进，却是何故？
2: 好叫都监知道，吴越与南唐交兵数十年，前后百余阵，打的其实不是兵马，而是运河。
5: 转运粮秣，调动兵力，水陆之费乃是陆路的十分之一。只是吴越与南唐二十多年来止息兵戈之后，这运河交界之处这一段常年不用，多有淤塞，只需稍待些时日便可疏浚一通。
4: 敢叫元帅知道，某家自从追随当今天子以来，临阵交兵，斩将夺旗，入川灭蜀，平定康贼之乱，身上的官爵禄位可都是靠着两条腿一步一步打出来的，却未曾听闻少了这运河船桨却打不得仗的道理。
2: 都监虽是天子近臣，亦不得在大王驾前无礼。
0: 丁德玉，你是天子吗？
4: 元帅，此言何意？
0: 他是说你是太师、枢密使。
4: 某虽不是太师，亦不是枢密，却是天子与朝廷授任的升州东南面行营兵马都监。
0: 当年在东京汴梁，当今天子亦不曾在孤面前自称某家。你别忘了，孤不只是东南面行营兵马都部署，孤还是大宋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
4: 某末将并不敢对元帅无礼，只是临行之时受天子与朝廷所托，不敢怠慢军务，贻误军机。
0: 哦，受天子所托，拿给他看。你自家看清楚了，这上面是谁的字？
4: 末将奉诏。
0: 滚。
4: 末将遵命。
2: 大王，此人虽不足道，却是天子和朝廷潜入军中的，
6: 须防着他受了羞辱，回京之后怕是
0: 无妨。此役

0: 乃是天子自家擘画，大军在此处休整，寻机而进，为的不只是等运河，孤还在等曹兵和潘美。
1: 公元974年冬，大宋水师沿长江东下，曹兵避实就虚，绕过江州，命潘美奇袭采石矶。是夜，宋军主力对南唐水寨发动总攻，南唐最后的防线在烈火中崩塌。此战焚毁战船200余艘，歼敌万余，金陵门户至此洞开。
2: 啊！江州，
0: 龙翔军呐、啊，
2: 朱令云呐、啊，李元清呐、啊。谁能救得了江州？
3: 陈海军，陈海军，
2: 你照
4: 命郑燕华
2: 率郑海军西调，无论如何一定要救下江州。
5: 陛下，不可呀，陛下。镇海军乃是京师东面的一道屏障，一旦吴越被蒙，镇海军乃是我大唐抵御吴越大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呀。
2: 前世怎么会被蒙？前王那里亲家不是说万分妥当吗？崇明镇不是已经割出去了吗？镇海军等三军的粮饷甲仗器械不都是由那吴越的皇社在供给的吗？
5: 陛下，防人之心不可无呀。与吴越盟约是一回事，整顿军备防其觊觎是另外一回事。京东之地如今有三军镇守，故而前王才会屯兵于苏州，与宋国须臾为一。若是将镇海军西调，京师东面门户大开，前王的心思便难料。
2: 那你说怎么办？当初要朕割让崇明以结好前世的是你，如今不让镇海军西调以防备前世的还是你。话都让你说尽了，朕还能怎么办？
6: 陛下勿恼，前王的心思其实一试便知。
7: 徐师傅，你说要如何是？
6: 黄龙社为三军提供粮饷甲仗器械，江阴军和常州军皆足数供给，只有镇海军黄龙社的供给颇为不足。郑燕华以下诸将多有怨言，陛下可遣一使者前往苏州，出使军前当面质问前王。若前王肯依盟约为镇海军补足供给，则必无背盟图我之心。若前王不肯，那镇海军万万不可西调。
7: 徐师傅，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那前王那里就劳烦徐师傅带朕辛苦一遭。
6: 诺。
8: 宋军破了江州水寨，
9: 可曾进入彭里湖？
8: 这却不曾说，宋军只是烧了水寨，并不曾上岸。军报送来之时，宋军尚未挥兵破城。老将军久立军务，这战局可是有所不妥呀。
9: 时机未到，世子还需耐心等待。

0: 前王不肯见老夫。
1: 五岳一军一十三州，举国皆为宋臣，而今两国交兵，若大王见了徐公，便是叛国之罪。徐公，请回吧。
0: 背信弃义呀！背信弃义！余长小儿，背信弃义！余长小儿，背信弃义！余长小儿，背信弃义！余长小儿，背信弃义！余长小儿，背信弃义呀！
2: 儿长，别敢如此待我！
0: 背信弃义！不要动！
3: 不要动！

0: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采石矶，采石矶，宋军快要采石矶，距京师仅160里。
1: 你什么情报和总监？
2: 陛下，陛下，陛下，
3: 陛下，
2: 陛下，陛下，
4: 陛下，这。
5: 这海军向英军啊一并西调，保援采石矶。程延华配合州兵马都部署是前缘。
1: 陛下，陛下，
2: 陛下，
1: 陛下，
2: 陛下，
6: 枢密催促发兵的基地已经第12岛了。
7: 要死的人一刻都等不起。走吧，这条路走了60多年，也该走到头了。

0: 大王，郑衍华动了。镇海军全军皆动，镇海军、江阴军都动了。
1: 图，
0: 图。
1: 郑衍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杜真为行营都监，两军全军西调。现如今，江宁以东止于江南的常州军兵力不足6000。 江左三州，由此处到江宁，500里路程，门户洞开。大王，古谚有云：“天欲服取，反受其咎。”
2: 江阴军那边，阿平准备的如何了？
1: 阿平妥。

0: 宋军攻克了采石矶，将战船以铁索相连，在江面上架起一座浮桥来。南唐朝廷拜镇海军节度使郑彦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将镇海军、江阴军尽数西调，以吃宋军。老将军，老将军，
1: 世子殿下的机会来了。
0: 什么机会啊？
1: 臣下说过，世子为监国，不当做的事情万不能做。
0: 我便失忆了老将军之言，这才做了许久的泥胎木偶哑巴。
1: 臣下还有第二句话，揽在手中的军功万不可欺。
0: 军功，
1: 先武肃王开国召基靠的是军功，文穆王成嗣王位靠的是军功，便是如今的大王能在20多年前权臣环伺之下坐稳王位，靠的也是南征福州的开疆拓土之功。天下纷乱，一锤百年，兵强马壮者为天子，当了世子未必能做吴越的大王，进了相府参知政事也未必能继任得这东南之主。能决定大王身后大位的只有军功。
0: 大郎兄在军前要立军功也是他最得便，我一个整日看这印匣子的哑巴世子，哪里有立军功的机会呢？
1: 有的，大郎君能做的无非是提举梁墨阵前斩首的微末之功，世子要立的却是为我吴越开疆拓土的不世之功。
2: 老将军是在说什么笑话吗？

0: 世子，请看，宋军已然攻克江州水寨，大江南岸的江州、池州、歙州、洪州、饶州、信州，此时必然军心浮动。老夫在金陵盘桓了几十年，这些州县的掌吏大半都有些交情，只需一封大王的诏命在手，此六州顷刻之间便可更易其职，由南唐李家的郡县变为我吴越前世的疆土。
1: 老将军切莫说笑，宋军兵锋以敌采石机，江右六州已是宋主的囊中之物，此时我吴越伸手去夺此六州，岂不成了虎口夺食？这哪里是向南唐拓土，这分明是向大宋拓土啊！

0: 今日我吴越雄师祝颂法堂，
1: 世子只需盖上一道印鉴，便可为吴越再拓土十三州。
2: 只是一份招降文告而已，
0: 你误了大事了。
3: 什么谋反游？
4: 撤撤，快撤！
0: 信天，
5: 请看《太平年》第四十四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

0: 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13: 第三站，相约天津宁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店主一定
15: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7: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

0: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考察。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同志啊，请问你找谁啊？
1: 哎，老师好，我找翁导。
0: 翁导，你找他干什么呀？
1: 我算是他学生啊，
0: 就中戏的，北电的。
1: 不，我不是科班，我是烟台人，是个剧作爱好者，我叫徐胜利，双人徐，胜利油田的胜利。
0: 行，翁导的学生是吧？来，进来说，进来说。哎，
1: 去年年底，翁导来我们厂下基层体验生活，我作为工人代表，给翁导做助手。这期间一个多礼拜，我们俩一直在交流。翁导还夸我说有潜力，一定要坚持写作。等我完成了剧本，可以发给他看，他也会把剧本给各位老师看，说要是写得好的话，说不定还能拍摄呢。我这剧本不是完成了吗？就想着亲自来拜访一下翁导，也拜访一下各位老师。哎，
0: 寄过来了吗？
1: 啊，哎，寄了。
0: 老邹，你找一下，找一下。
2: 啊，哦，徐同志啊，哎，你那个剧本叫什么名字啊？
1: 叫《像天一样高》。哦。
0: 小伙子，你看我们这个量，我们压力很大的。
1: 哦，没事，不用找，不用找，我拿了份新的。哎，希望老师看过可以多提意见。
0: 好，哎，这个翁导也不在 啊，他去哪了，我也没法告诉你。哎，我们创作室呢，主要是搞创作，这个你懂的，最怕的就是打扰。你回去以后啊，先跟翁导联系一下，联系好了再过来，好吗？哎，
1: 明白，明白。那我下次来，下回见，下回见。哎，老师您贵姓啊？
0: 我呀，我姓吴。
1: 哎，吴老师啊，哎，我叫徐胜利。那
0: 我知道，我知道，说过了，说过了。哎，
1: 那就不打扰各位老师了。
0: 翁导啥时候又收了个这么土的学生呀？
3: 那你怎么不告诉人刘翁导出差了？
4: 这个人呀，我这么一看啊，连这个翁导的电话都没有，就这么来了，我哪敢说呀？哎呀，
0: 他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3: 老吴，合着你跟人家聊半天采风呢？哎，
4: 这种风呀，采来一点价值都没有，小角色一个。
3: 我觉得也是。
5: 这一晚上觉睡的跟打仗似的，
6: 我是一宿压根都没睡着。
7: 这鬼存太耽误事儿了，我这半天的工钱就是这么睡过去了。
8: 你这带我来的什么地方呀？我都跟你说了，我要住楼上单间，我不要住地下室的。
9: 是。楼上的房这不是满了吗？您看您来都来了，我带您转转，你就买东西还得货比三家呢。
10: 干啥去了？看见漂亮姑娘了，大孔雀想开屏呗。
9: 洗漱室啊，这边开水房24小时热水，就这前后。
10: 招呼去了，董兄给我拿回去啊，
11: 慢点哥。哎，
9: 你见过地下室有这么好阳光的吗？这阳光啊，下午这边还有一起儿，一天两起儿，我这年年都是卫生标兵。住户的满意度老高了。

0: 艺术家，你好，我叫陶亮亮，新来的。嗯，你赶紧带我去，给我看那个房间。
1: 这边，之前呀，有一考古导学院的，娘俩今天早上刚搬走，您就来了。你说这屋它是不是就给你安排的啊？里边请，你看看，是不是单间？
0: 我这儿啊，女客少，您现在花一张床位的钱就能享受这单间的待遇。那你这里多少钱一天啊？8块，就8块。那你我听你讲的蛮好的嘛，我看也就这样子嘛，脏兮兮的。今天早上那娘俩走的太匆忙了，我这还没倒出空来收拾呢，看着有点乱。
2: 之前吧，他们俩都用自己那个床单和被罩。哎呦，那收拾的，那是相当干净了。再说了，您这以后要是演戏，
1: 哎呦喂，
2: 妹妹是演员呢，那可更好了。这楼里住的都是搞艺术的，
1: 哎，
2: 我们屋啊就有一演员，
1: 有，
2: 还有那个跳舞的，
1: 嗯，
2: 唱歌的，
1: 嗯，
2: 写剧本啊，我吹萨克斯的，
1: 嗯，
2: 这种艺术氛围不好找。
1: 可说呢。
0: 我们这儿啊，是五脏随小，麻雀俱全。
2: 嗯，
0: 什么鸟都有。您看他，不光是吹萨克斯的艺术家，哎，老北京，
2: 嗨，
0: 北京人，
2: 北京的事儿你问他门儿清。
0: 你北京的？
2: 啊，
0: 那北京人你还要住在旅馆里面的？你们两个是不是合起伙来骗我？
2: 不是，北京人都住这儿。
0: 那就说明这地儿更好了，家都不住，就住这儿，这儿比家都好，而且你们北京人不骗外地人，
2: 不骗，
0: 你就住这儿，听我的，没毛病。
1: 老妹儿，你就住这儿吧，一点毛病没有，别犹豫了，要不下午这房就没了，我这可火了。那，
0: 那你楼上的房间是空出来的话，你要第一时间跟我讲的。
2: 我说什么来着？你肯定能相中这屋，那咱怎么说？那我就先暂时住在这里，先将就将就好了。得了
0: 嘞，
2: 你把这行李放下，一会儿咱俩上去登个记啊。那个陶冶，你把这家具啊什么的给归置归置。甭管了，快快快！有事儿你就找他。
0: 嗯。
2: 妹妹，想住哪张床啊？你看你是想住这边呢，还是想住那边？这边。 安静，这边呢有光照，通风好，反正两边各有各的优点。哎，我看过你的戏，
0: 才认出来啊？
2: 民国戏，千金大小姐，特漂亮，就是一生气的时候吧，穷横。 那感觉张牙舞爪的，但我觉得你演这个人
3: 年纪不大，演技下的挺早就出去。出去，出去！我不需要你帮忙，我就说一下我这个观后感吧，我浅谈一下。
2: 萨克斯，
3: 嗯，有事儿跟哥说。谁给惯的他？情绪一上来。
4: 蹲在这儿啊！我找你半天，
3: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4: 啊，我下午确实有事儿，耽误了。
3: 来，
4: 你包找到了？那你这钱是哪来的？
3: 说好要还给你，肯定要还给你的。拿着吧。
4: 这也用不了这么多呀。
1: 这一天就多了20，
2: 我也不是高利贷呀，这个你拿着。
3: 你拿着吧，你昨天帮我大忙了。
2: 不用，拿50就够了，你收着。
3: 哎呀，你拿着吧。
2: 哎不，
3: 没事。
2: 你先别管钱了，你先靠着。你这咋回事啊？
3: 没事，就是一天没吃饭了。谢谢啊。
2: 你怎么样？好些了吗？
3: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一天没吃饭了。
2: 吃包子。
3: 你也吃一点。
2: 对，我吃过了。你这人咋回事儿？有了钱也不吃饭。你的钱是哪儿来的？
4: 你放心，我没偷没抢。你给我的钱，我也没住旅馆。我白天的时候发传单，一天挣10块钱。等我一下。昨天晚上我跟他们一起分拣图书，100本8块钱。不是故意不吃，是没顾上。
2: 你还挺厉害，有鸡蛋吃了。那也得先吃饭，那挣钱是后话。
3: 对了，大哥，你安顿下来了吗？我还想跟你打听呢。我看的小旅馆，它虽然挺方便的，但是一天10好几块钱，我确实住不起。我这课时费还不知道从哪儿变呢。
2: 啥课时费？
3: 声乐课，一节课100块钱呢。
2: 100？
3: 嗯。
2: 这么贵？
3: 不贵了，现在的声乐小课都要这个价。啊。你有推荐的地方吗？靠谱的住处。
2: 我那儿啊。不是我那儿，是我那儿，是我住的那个旅馆，那个还行。在胡同里挺安全，那关键是够便宜。
3: 多少钱
2: 啊？我那个床6块一天。
3: 行，现在就去。
2: 定，你别急着定，你先去看看，你看了再定。
3: 嗯，我看这个基础生存条件应该是有保障的。
2: 行。
3: 哦，对了，怎么称呼你啊？
2: 徐正立，双人徐。
3: 胜利油田的胜利。
2: 对，那你快吃吧，吃完饭我带你过去看看。
3: 好，那我不跟你客气了。大哥，你人真好。
5: 能行吗？
2: 放心吧。
5: 要不然我下来吧。
2: 不用，还有一段路呢。没问题的。
5: 行。
2: 哎，没事。哎，你看，这就是角楼。
5: 我之前来北京的时候来过一次。
2: 啊，你来过这儿呀？
5: 啊。
6: 哎，到了。你帮我拉一下。
5: 好，小心啊。嗯。
6: 哎，小心。
5: 小心。
6: 好。小冬梅，给这姑娘安排个房间。
0: 哎呦喂，什么情况？
2: 什么情况？
0: 老乡，同学，
2: 火车站。

0: 那姑娘，
1: 啊，合着还连续剧，行啊，住什么房间啊？
2: 哦，跟他一样就行，6块钱的。
0: 啊，
1: 女生都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最多住三个人，所以没有6块这价，都8块。
2: 8块啊？
0: 啊，你不是说熟人介绍有折扣吗？
1: 熟客介绍嘛，那肯定不一样。那样。那个你也累了，你先坐那歇会儿，我们俩聊聊。
0: 你歇会儿歇会儿。咋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
1: 你这2块你出啊？
0: 啊？哎呀，这姑娘刚来北京，2000块被人抢了，我这是好人做到底。
1: 行啊，徐老师，没看出来啊，刚来北京就搭上火了。
0: 你别瞎说啊，助人为乐。
1: 哪儿的人啊？
0: 温州人。
1: 叫什么名啊？
0: 庄庄。
1: 来北京干嘛？
0: 学唱歌，说是要考什么歌舞团。
1: 那怎么就落你手里了呢？
3: 跟你说多少遍了，就是我俩一块去的派出所。
1: 哦，真是火车站那个
0: 啊。
1: 我得问清楚了，那万一要杀人放火什么的，警察来了我没法交代呢。
0: 就他那样，他杀人放火啊？
1: 2块你出啊？
0: 啊，
1: 但是你们不能住一起。
0: 你想啥呢？
3: 我俩各住各的。
1: 那你图啥？
0: 我图让你多挣点。我图啥？
1: 徐老师
0: 啊，
1: 我再交代两句啊。
0: 啊。
1: 虽然不住一起，但是不能有的动静不能有。
0: 我现在就给你来点动静。
1: 我别跟我动手。哎，我告诉你，你要动我，我就把你叵测的居心公之于众啊。你动我。
0: 我啥叵测的居心
1: 啊？庄庄姑娘啊。
2: 哎，
1: 庄庄姑娘是吧？久等了，看房间。
0: 哎，我就住这个屋108。
2: 这地下室还能弄成这样呢？
1: 女生在这边。
0: 你是觉得太乱了吗？
2: 没有，我觉得特别好。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羡慕那些可以集体生活的人。
1: 啊，没看出来，这么精神个人倒是一点都不矫情。
2: 矫情我就不来这儿了。
1: 人吗？进来了啊。进来吧。这床呀，住了个女演员，保护自己隐私，住外边这床了，就把这靠窗户最好的位儿留给你了。别看是地下室，我跟你保证，冬暖夏凉。你要自己有铺盖卷呢，就有你自己的，没有我那有现成的。
2: 我都有，都带了。
1: 你要觉得行呢，一会儿上去跟我签个协议，你就可以住进来了。
2: 太行了，
1: 痛快。那我再给你介绍一下生活设施。
0: 哎，我来说。
1: 那我省事了
0: 啊，
1: 有不明白的就问我徐哥啊，我忙去了。
2: 谢谢你啊，老板。
0: 哎，咱们刚才不是路过水房了吗？有热水，有淋浴间，你随时可以用。再就是做饭的，
4: 你还有个包在上面。
2: 哎，那个大哥，
0: 哎，
2: 徐哥，谢谢你给我介绍这么好的地方。
0: 你这些啥？
2: 那个。我这个钱如果交押金的话，能不能晚2天还你？
0: 也不急，真不急。你别把自己又饿晕了。再说了，咱们以后就是邻居了，这10天半个月，这1个月2个月都行。
2: 用不了那么久，用不了。
0: 哈哈。
2: 这里我把它收拾一下就能大变样了，我到时候请你来参观啊。
0: 行，那你先收拾，我帮你拿包啊。
2: 徐哥，
0: 哎，
2: 真的谢谢你啊。
0: 还说这干啥？你就安心住下吧。

0: 在本店住得舒心。你好，我叫庄庄。
1: 谁让你住在这儿的？
0: 老板，他说这间屋子不让别人住，我才住的。那你要不要去问问他？我也是交了钱的。
2: 你上午才答应我给我安排单间，现在就住进来一个人，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出来讲话！
3: 妹妹，别着急，别生气。上午的时候啊，确实你那屋是单间，这会儿不是了，又来了一位，那我不能给人撵出去啊。主要是啊，咱们这地段太好了，买卖太火了，一张床位都没有了，我是真没招了。
2: 你这个大骗子，就是个黑店，我不住了。
3: 我这怎么还成黑店了呢？你就是剧本看太多了啊。住我这儿，别的事儿我保证不了，你的安全我肯定能保证。还有就是，我不是什么人都往你那屋安排的，他一般乱七八糟人，连我这店他进都进不来。再说了，您这以后肯定得拍戏呀，得上剧组啊，您是演员呀，在这儿就是个放东西的地儿，是吧？
2: 那都是后话，我将来是要成明星的，怎么能让别人看到我隐私啊？
3: 对，这有隐私，你看，
4: 小东北，
3: 我们这老百姓，
4: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一颗耀眼的新星即将冉冉升起，你要是把它给毁了，那你就是罪人，我饶不了你。
3: 啊，陶爷，我们这儿聊我们俩的事儿呢，咱们要有事儿啊，回头聊啊。
4: 我知道，我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无一人，我无一人，俩事儿凑一事儿，你能不能解决？妹妹，这事儿你交给我。你先别哭，别难受，包哥哥身上，你先将就两天行吗？
2: 要不这里离剧组近，我一天都不凑。
4: 是，咱一天都不凑啊。怎么办？给我一交代。
5: 小东北，我们屋新来那个吧，他主要是不守规矩，那可不是108的规矩啊，那是冬去春来的规矩。大家伙都看着呢，对吧？那一个地方是没有规矩，谁还能常住着呀，是吧？
6: 到了，
5: 哎，正好宝哥也回来了。
6: 到了，
5: 今天给我们仨一交代。
6: 啥交代啊？
7: 吐吧。
3: 三位爷，我给你们支一招，你们呀，每人每天多出2块钱，把剩下那张床位给他包下来。我要是再往里边领人，我小东北是孙子，行吗？
6: 不，这你能差来了？我回来这讨份钱呢，我这一天不白干了吗？
3: 就你们那屋还。进了一位，你们挤兑出去一位；进了一位，你们挤兑出去一位。我这买卖是干还是不干呀？各位，今天都在啊，我把这话说清楚了。大家要是觉得自己屋里边住那个人看着不顺眼，想让他出去，把床位费交了，我小东北这儿一句话都没有。

兄弟，我真是忍了两天了啊！

0: 咱这就是个活，我就当自己是个油工，你就好好画你的，别管我，又不是你发工资。
1: 我不干。话说在前面啊，我是个演员，这要戏你上来了，我大半夜可是会演上一段了，你随便演。我再跟你讲清楚一点啊，过几天要演一个凶残的杀手，这要是入戏了，可就分不清戏里戏外了。
2: 那你还是要分分清楚的，不然只能请公安同志帮你了。
1: 我啊，还是建议你搬出去比较好，这万一，那可就麻烦了。
2: 我这里的书和杂志呢，你可以随便看，但是不要搞脏了，也不要搞褶了。
1: 等我以后成名了，我就是这杂志上的明星。到时候给你签个名，
2: 别让我盼老了。
3: 什么音乐？什么音乐？什么机会？什么机会？什么机会？我不整夜。
4: 鸠占鹊巢，刚进门几天呀？啊，就想喧宾夺主呢。做人不能太自私，得给自己留条活路。
3: 刚才你们都没在，我怕电风扇转来转去，浪费了风量。
4: 自己说这话自己信吗？我这么大个人，进门没看见啊，风扇旁边站着也没看见。
3: 那我给你敬个礼。
4: 都是一群鼹鼠，住在洞穴里面，得学会啊，有风同享。
3: 哎，说得好。一群鼹鼠住在洞穴里，如同鼹鼠般活着。哎，你这鼹鼠不是说了有风同享吗？同鼹鼠般活着。
4: 你这鼹鼠的风，你刚才已经享完了。
3: 如同鼹鼠般活着，不然这……你那小家伙是挺可爱的，那就是操心啊。要是养着不干净，容易传播细菌。
4: 你别胡说八道啊！他能听懂，他是我儿子，曹小宋。
3: 我就随口一说，也是为了你好。
4: 都住到这儿了，那么多讲究干什么呀？还细菌细菌，你。有本事住大酒店去，
3: 细菌。
5: 小曹，回来了。
6: 哎，宝哥，
3: 宝哥，
5: 写信呢。
3: 你给我改剧本呢、啊。
5: 改剧本呢？哎，那么别说，人家字儿还真排场啊。
3: 哎哥，你去跑电影厂，听没听说过翁导演啊？
5: 干我们这行的，谁不知道翁导啊？啊，那是给他写剧本的。咦，恁是个职业编剧啊？
3: 半职业。
5: 那也中啊，那有一半是职业嘞。哎，那弄这咱这剧本嘞，有没有我能演的角色嘞？
3: 主要我对您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啥。
5: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来，坐。来，咱正式了解一下啊，我郭松宝。哎。

0: 司机何难来？
1: 我的这个处女座哈、是这个新办的平原游击队啊，
0: 我演这个队长。
2: 你也李向阳？
0: 不，那是游击队的队长，我是区小队的队长。哦，
3: 吹啥牛皮啊？就是个群众演员。
0: 啥群众演员？我是特约演员啊，我还有词儿嘞啊！我说冲啊！那些大明星们就跟兔子似的，哦，嗖嗖嗖就冲出去了。哎，我给你看剧照啊。那，啊。这是我那会儿瘦啊，这北京啊洋人，这导演跟我说呀，我这表演啊松弛有力，我对自己的表演那是有要求嘞。哎，兄弟，能给我写一个这个超越自己的角色呗？
3: 超越个屁！
4: 宝哥，等亮亮回来看见你，他变了啊，他冲你啊！
3: 再说你就没看见人家看不上你吗？你热脸在那贴个冷屁股。
2: 哥，你放心，你这个事儿我记下了，我会留心。
0: 谢谢啊，恁往心里去啊。
2: 放心。
0: 行，那继续改啊。我啊混电视厂的，我知道这编剧的活啊不容易啊，这一编呢就得两三年，弄不好啊还得三五年。再弄不好啊得有十年嘞。哎，我们干啥啊，食难吃钱难挣啊。
2: 十年了都有。
5: 我跟你讲啊，你那家乡话一定给我憋回去，千万别漏，听到没有？
6: 好的，崔导。
5: 哦，还有啊，一定要放轻松，不要紧张啊，不要有杂念，然后完全投入到这个角色里。
6: 放心好了，崔哥，我是专业的。
5: 好，有信心是好事。这个组的演员辅导是我哥们儿，要打好招呼了，你就踏实演啊。
6: 谢谢你啊，崔哥。
5: 客气啥呀？你老师也是我哥们儿，去吧。
7: 请进。
5: 湖州姑娘。
6: 导演好。
8: 你好。
6: 我叫沈冉冉。
8: 沈冉冉，浙江湖州。
7: 你参演过两部电影。
6: 嗯。
7: 什么时候上映？
6: 还不知道。
7: 我说嘛，没看过啊。
9: 听说演得不错。
7: 听说。
9: 听说。
7: 好。你们认识吗？还是合作过？
9: 不是，是副导演小崔给介绍的。
7: 行，找场戏。咱们溜溜啊。
6: 好。
9: 来吧，冉冉，我已经给你标记出来了。
10: 个个都拿自己当腕呢，啊！挑肥拣瘦挑上了，我告诉你们，就是个凑数的，明白不？凑数不白凑，给银子。我挑上的，跟我走啊！你，今天咱们就要这么点人，自己找活干去啊！散了吧，散了，
11: 走了，明天见啊！
10: 慢点，
11: 好嘞。
12: 味道真辛苦了，这一头汗呐！来，坐会儿，来，不让脏，
0: 来，恁坐啊，来坐。
12: 去，我给恁带了早饭来，这煎饼啊，
10: 停，
12: 熬乎着呢。
10: 我不差你那口饼啊，我不差你那口饼。那个干一上午活够让我上火的了，你别噎我啊。
12: 没事，咱还有去活嘞啊，绿豆汤，来。
0: 我亲手熬的啊，冰镇嘞，能喝。
13: 没几个有词儿的，
0: 是吧？
13: 修标铺啊，粮店的柜台，末代
10: 这个
13: 末，
10: 这个您适合你，
0: 是吧？
10: 啊。
14: 皇帝啊，
10: 你想啥呢？皇帝呢还？
14: 太监，
10: 嗯，大太监，整天在皇帝身边晃悠，镜头带你耳朵，带你半拉脸，还不行啊？
14: 中，叶中，您说的对啊，这要是能成为这个太监专业户啊，嗯，那出头的时候这就不冤了。
10: 明天早上5:30，就这儿啊。
14: 这。

0: 可以了，你这唱功还是很不错的，只是有教育经验吗？我是学师范的，在老家教过孩子，
1: 也懂乐理是吧？嗯，那先上堂课试试。太好了，谢谢。我想请问一下，一个月工资是多少啊？问的早了点吧。哦，不好意思。
2: 咦，这黑劲儿！
3: 胖哥，有活嘞？活多少嘞？排着队嘞？
2: 排着队，活多好嘞！
3: 见了亮晶贴色啊！
2: 我取我家伙事儿。
3: 那修个油烟机，咱还东躲西藏的嘞。咱干活整钱不丢人。
2: 嗨。
3: 我通屋的兄弟，光知道我是个演员嘞。
2: 那恁最近又演了个啥？
3: 演个大官嘞。咦，大官？可大可大的官嘞。
2: 套着嘞。套着嘞。
3: 哎，慢着，是吧？恁说这个可大可大的官，那是个啥官？
4: 宦官，这宦官是个官儿啊！宦官是个官儿，
2: 修油烟机嘞，通下水道。小姐，慢点儿，
4: 修油烟机嘞，通下水道。哎，结果，谢谢。
1: 小孩子从小就调皮，看着挺乖的，还没有。学着呢，小孩都这样。啊，怎么说？来，你过来。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青蛙呱呱呱。哦，你就是葫芦娃里面的青蛙五娃呀？
5: 对。
1: 那你很厉害的，会吸水，会吐水。五娃吸水的时候会吸到哪里？知不知道啊？
5: 这里。
1: 啊，老师看一下。 那你吸给老师看一下好不好？
5: 好，
1: 来，一二三，吸。啊啊啊啊！真棒，做得很好，给他们示范一个，来。
6: 这老师不错，我们刚招的，新来的。
7: 做得好不好？
1: 掌声鼓励，真棒！来，回到位置上，我们一起来一遍好不好？
5: 好。
8: 今后的真挺好，
9: 挺好，挺好。
1: 来。

0: 有好事啊你，又不幼稚啊？不唱起歌了？我今天算是找到工作了。啊？不过工资要月底才能发，到时候马上还你。跟你说了不用着急还钱，我没那么缺钱。不过找到工作是好事，也算是站稳脚跟第一步。这才哪到哪儿啊？顶多算是。
1: 点几个脚尖吧。嗯，豆汁儿。臭豆腐，闻着臭喝着香。
0: 是吗？嗯。好汉喝三口，我先喝为敬。不，你这个，我闻。嗯。

0: 我还是喝呢。
1: 好喝。
0: 好喝。
1: 好喝。
0: 再来一碗。
1: 不。
0: 我去给你要一碗。
1: 不，我饱了。
0: 不是好喝吗？

0: 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你这老师怎么看孩子？怎么扒了孩子呢？
0: 我是想让他们分开。
1: 你别解释，我都看见了。
2: 我看你呀、也不适合这份工作，你还是走吧。
3: 这两天啊，你就别再来了。公道出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4: 出差了？
1: 啊、我干什么？
5: 你要喊！
6: 谁在这儿？
1: 站住！
6: 干嘛呢？
5: 别跑！
6: 站住！
7: 警察同志，我觉得是寻仇。
8: 寻仇？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这不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
5: 注意节奏，跑起来。
2: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条重要线索。
6: 抓。

0: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 起来！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刑，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7: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

0: 安臣李济，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看什么看？喜欢吗？30一件，抢钱啊！非跟我住一屋不可，怎么公布？
1: 也不是我非要住你这屋的。
0: 那你不住不就行了吗？反正现在屋里就多了个你。
1: 我不来还会有别人来呀。
0: 那我不管，反正你住在这里我就很烦。
1: 你这人还挺不讲道理的。
0: 我就不讲道理怎么了？
1: 吃晚饭了吗？
0: 我是季，我不饿。
1: 我这几件衣服倒是挺适合试镜的，亮眼又得体，得卖贵点，50一件。
0: 一件都卖不出去。
1: 你放心啊，要是有空屋我肯定搬出去。
0: 别让我判牢了。
2: 郑老师，好久不见了。
3: 是啊，是啊。
2: 您跟师娘身体都好吧？
3: 啊，挺好的，精神着呢。你怎么样？安顿好了吗？住在哪里啊？
2: 哦，我住在一个小旅馆，在胡同里面。
3: 哦，
2: 对了，郑老师，这一次我来，我就想在北京住下了，这样子方便学习。之前总是一趟一趟的，学不踏实。
3: 也是。如果后边你还要去考乐团或者是参加比赛，的确是需要一个系统化的提升啊。正常的上课是免不了的，1周3节吧。当然学费方面我会给你适当的打个折。
4: 水果好了
3: 啊，
4: 来
3: 吃水果。
4: 郑总，吃点水果啊。
3: 吃水果。
4: 谢谢师娘。来到这儿就像跟来自己家一样啊，千万不要客气。

0: 姐，好。哎呀，真是好呀！哎，你看年轻就是好啊，穿啥都好看，是吧，郑老师？
1: 你穿的也很好看，各有各的好看。
0: 每个阵型。哎，那个小康的父母还好吧？
2: 哦，挺好的啊。
0: 之前还说让我问您好呢。哦，是吗？行，等你回老家呀，代我向他们问个好啊。
2: 好，
0: 行，那你们先忙吧。
2: 郑
0: 老师上课了，
2: 嗯，
0: 有事叫我啊。
2: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好。

0: 非常好，这一遍非常好，比之前啊进步不少啊。我们从头再来一遍。
1: 老师，我想说，我的学费能不能统一在月底交啊？因为我的钱在火车站被偷了，我最近在找工作，他们都说工资要月底才能给我。
0: 哦，这样啊。 那你这事儿没跟家里人说吗？那你哪来的住宿费啊？我挣了一点，然后还有朋友帮忙。哦，明白了。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咱们先把课上好，啊。
1: 谢谢郑老师。
2: 会不会下呀？哎，
3: 俩人下棋都得是驴啊！
4: 你才是驴呢，你不会下根本。哎呦，
2: 这不是我明星妹妹吗？哪儿去？
3: 我有事情呗。
2: 哎，你们屋的那个人，哎，你们赶走了吧。院里人多，不是不方便说吗？我正要给你汇报这情况呢。
3: 这不能急呀，跟拔钉子似的，你得一点一点拔，你拔快了，容易断。
4: 那你拔到哪儿了？
2: 我刚拔出来，就又缩回去了。
3: 我有事情。
2: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哪儿去？前面就是那个门钉肉饼了，没吃呢吧？我请你。我，
4: 谢谢你，但我最近吃不了，我得实习减肥呢。
2: 哎，你就别减肥了，你这瘦的都跟麻杆似的。
4: 你礼貌了？
2: 没有不礼貌啊！你看你这小细胳膊小细腿的，大风一吹，别把你吹折了。
4: 你怂我是吧？我要真折这些上了，赖在小旅馆，你伺候我呀？
2: 我伺候你啊！我有自行车啊，我一卖，萨克斯再一卖，我全给你续房费了。但是话说回来，你这种家庭条件呢，肯定也不能让我给你续，我只是表达一下我的心意。走啊！
4: 我约了人，改天吧。
5: 吃一口吧。哎呀，这天塌下来呀，也要对得起自己啊！啥事儿，往开了想。我这次事情不成功，不是我演技不行，是那个导演没有眼光。
6: 哎呦，你还怪上导演了哦？能的了呀？啊，
5: 你厉害呀！不，谁给你的勇气啊？不是，演技咱不说啊。 你瞅瞅，来，你瞅瞅，你看你这穿的是啥？
4: 什么身上要分别呀？
5: 啥玩意儿？
4: 我说我这身衣服蛮好的呀。
5: 搭配呀，姑娘，搭配很重要啊，姑娘，做演员审美也很重要。

0: 姐，你吃过饭没有？饿不饿呀？我买了好多好吃的，北京的这个懒龙很好吃的，你吃过没有？就是带肉馅的饼，然后卷起来的，尝尝，可香了，还热着呢。还有这个老北京酸奶，瓷瓶的。尝尝吧。
1: 你今天怎么了？
0: 好吃吗？
1: 嗯，挺好吃的。
0: 哎呀，姐，你审美真好，难怪你平时穿的衣服那么好看，跟杂志里面的一模一样。
1: 这还有好多本呢，你要是喜欢自己看。
0: 好，那你说这穿衣服啊也是一门学问。我那天去试戏，那副导演说让我下回穿得好看一点。我爸去大街上逛了一圈，我也买不到什么好看衣服，我不知道怎么搭啊，气得我买了一堆好吃的。
1: 是的什么角色啊？跟我说说，我帮你想想。
0: 就是那种年代感的那种歌唱女明星，还有那种都市丽人，特别靓丽的那种，还有就是职场。
1: 等一下，我呢前两天刚好搭了几身衣服，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0: 好看，
1: 试试。
0: 我这合适吗？
1: 试试吧，你身材那么好，就当给我做模特了。
0: 好呀，
1: 看看喜欢哪个。哎，
0: 这个好看。怎么样？
1: 好看。你穿亮色特别显精神。
0: 真的？
1: 嗯，
0: 来，这搭上这个腰带还是真不一样哦。
1: 喜欢就拿去穿两天。还有喜欢的吗？
0: 多好看，这个牛仔裤，这牛仔裤版型好好看，街上没有看到过。
1: 这个搭一个这个上衣，这个紫色的。
0: 哦，好。姐，我听你口音特别亲切。
1: 你也是浙江人吧？
0: 对啊，我湖州的。
1: 我是温州人。
0: 那我们是老乡呀。
1: 你以后穿衣服多穿亮色的，适合你。
0: 我也这么觉得。谢谢你，姐。
1: 不客气。

0: 打架，小心，别打架。没事吧？
1: 你老师怎么回事啊？啊，儿子疼不疼？啊，你磕哪儿了？跟妈说疼哪儿？
2: 胳膊，
0: 胳膊疼。

0: 你这老师怎么看孩子？你怎么扒了孩子呢？我是想让他们分开。
1: 你别解释了，我都看见了。赶紧把校长找出来！这怎么回事啊？你会不会教学生啊？
0: 你怎么能打孩子呢？
2: 我没有打孩子，是他们在推搡。
1: 你是不是拽他了？是，我是拽他们，但是我是希望他们分开呀。
2: 孩子家长都在旁边看着呢。 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跟孩子有肢体接触。你不是教过小孩吗？这点道理都不懂。行了行了，我看你呀，也不适合这份工作。现在这孩子的家长不依不饶，要求退钱的，你还是走吧。
0: 不是我不适合，是刚刚那个情况，我真的必须。
2: 你不要再解释了，人家家长都看见了，你这是试用，没有工资的。
0: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吗？ 我再说一遍，你不适合这个工作。我保证，如果孩子再闹腾，我一定会好好处理的。再有这样的情况，不用您说，我自己走人，好吗？可就算我同意，孩子家长那我怎么交代？我就跟他们道歉，我就跟他们道歉。今天真的很抱歉，刚刚是我不好，希望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吗？
3: 以后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4: 你不用跟我们道歉，道歉也没用。
5: 对，我们肯定是要换老师的。这孩子幸亏是没摔坏，这要摔坏了，你们整个培训机构都赔不起。
3: 就是，是的。
6: 你这当老师以后有点耐心好不好？
7: 哎，
4: 李姨，你家孩子多大了？
7: 四岁了。
6: 他四岁了。
3: 哎，你怎么又来了？
8: 翁导来不来，我们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门口等吧。呀，还等着呢，吴老师啊，行，下班了，啊，哎。

0: 薛胜利，老师好。这两天啊，你就别再来了。翁导出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呢。出差了？那他们也不是存心捉弄你，你也知道，每天来找翁导的人那多了去了。找个由头来递剧本的人，那也是很多，闹出了很多笑话和荒唐的事。邹老师。
1: 翁导真的认识我，我们俩真在一块工作过，我有合影，而且翁导也真说过，我写的真的很不错。谢同志，我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明白。
0: 明白什么？
1: 我理解你，热爱写作，要当文艺青年没毛病。作为业余爱好者。 你的作品啊，我看了，算是写的不错的。但是你要把写作当饭吃，就另当别论了。像你这样，拿自己的业余爱好来挑战别人的饭碗，你啊，甭给自己找不痛快了。我劝你一句，把你的写作热情当成业余爱好，或许啊。 能得到真正的快乐。走了，
0: 邹老师，您稍等一下。

0: 宋老师，这是我在北京的地址和电话。翁导要是回来，或者您要是对剧本还有什么建议，
1: 随时联系我。

0: 徐哥。
1: 哎，双双。
0: 怎么看起来无精打采的？
1: 没有，没有，这不出去一天了吗？有些累了。
0: 刚来北京，得打起精神来，积极向上，充满希望。
1: 对，积极向上，充满希望。
0: 干什么？徐哥，你干什么？
2: 你
0: 进
2: 来！
0: 你
2: 喊！
3: 啥动静？
4: 打架呢？打架呢？
5: 来了，打架了！
2: 你放心，我跑！我先！你喊！
6: 这多大仇恨呢？哎呀！
7: 谁
6: 呢？
8: 谁呀、啊？姓徐的？
9: 啥姓徐的？
6: 徐胜利呀、啊！
2: 是。
6: 上不上？
1: 上！
2: 发动！
0: 发动呗！
2: 别喊！
9: 打晕人可不中，
1: 上抄家伙走。
2: 哎，大哥，大哥，这儿住手！
0: 夏冬梅，夏冬梅，
1: 哎，先在这儿。
0: 夏冬梅，放开！
2: 不要！
0: 夏冬
2: 梅，喂，干嘛呢？
10: 别跑！
2: 站住！站住！
10: 走！
2: 快走！
10: 别跑！
2: 别跑啊！
0: 徐哥，
1: 我的天！
0: 徐哥，来人啊！徐哥，
1: 刚才多谢几位出手相救，
11: 没事儿，
8: 没救你啊，我们英雄救美呢。
12: 汤哥，这当街抢劫的，我
0: 警官来了，
12: 像打人打这么狠的，我真没见过，所以我觉得呀，这像寻仇。挨打这位呢，看起来很老实，不像能惹这么大事的人，所以我觉得呀，
13: 你觉得什么呀？几天没见，长本事了是吧？你都能断案了？
12: 往哪会？就是他。
9: 哎，唐警官
8: 来了，列队欢迎我呢。
1: 是，
8: 你就是学生李婉。
1: 哎，是，
8: 来坐坐坐。哎，
13: 哟，这头没事吧？
1: 没事，刚包扎完。
13: 能不能配合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1: 没问题，没问题。
13: 看清楚打你的人了吗？认识吗？
1: 他当时从背后给了我一棍子，我眼前一黑，也没看清。
13: 他们几个人啊？
1: 差不多有三四个吧。
0: 是。
13: 抢走你多少财物啊？
1: 抢了我1500块。
13: 哎，你们当时也在现场的？
14: 不是，我们去的时候人就散了。
0: 我在现场，我看见了。
13: 你也住这儿？
0: 警察同志，我觉得是寻仇。
13: 啊？寻仇？
0: 有两个人特别像前两天在火车站偷我钱包的人，徐哥，你还帮我追来着呢，是不是记仇了？
1: 是。
13: 挺厉害的小姑娘，这个线索很重要啊，记下来。
1: 行
13: 行行，行吧，你们这个情况啊，我们都记下了，有消息会过来通知你们。这俩是常住的吗？
12: 刚来，刚交了一个月房租。
13: 来的都是客啊，别光顾着收人钱。该照应照应着点儿，
12: 该照应照应着点儿，你们都
13: 休息吧，等我们消息啊。哎，
8: 中，都歇着吧。哎，
13: 慢走啊。
0: 谢谢警官，
8: 费心了啊，唐警官。
15: 再见，
12: 我送送你，唐哥。
0: 哎，徐哥，快！
2: 哎，
8: 徐哥，
14: 这咋不打呼也不磨牙嘞？
16: 睡一天一宿了，长床上了，还真拿自己当大爷了。
14: 哎，他那脑袋跟人干那么一下，会不会
16: 开始就没事？肯定没事儿，谁没挨过揍啊？你快醒醒！
14: 但是我就一直说，
0: 让开，能别烦他吗？
16: 我帮他努力粗点。

0: 哥，把药吃了。
1: 不想吃。
0: 那你想吃饭吗？
1: 不想吃。哎，要不然你想干啥？你告诉他呢。

0: 姑娘，不行，带她去医院吧。这写剧本的脑子，你别让人给打坏了。
1: 哎呀，去什么医院？医院哪有这儿舒服呀？
2: 对吧？这都进屋照顾了，这不比
3: 把她带走也行。
4: 你们很闲吗？你们生活里就没有难过的事情啊？
1: 哎，姑娘，活着本身就是一件难过的事情。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达芬奇，你现在看三。

0: 出去啊！
1: 哎，出去忙点事儿。
2: 加油，
0: 张老师，又给小朋友上课去啊？
2: 没有，我被开除了。
0: 被开除了，这么高兴？那这儿又找着新活了？
2: 没呢，我这不正准备出去找找吗？万一能找着呢？你忙吧。
0: 这心态，向你学习。
2: 哦，对了，你跟徐哥说他还没好利索，没事儿先别出去了。
0: 张老师，你是好人，他呢也是个好人。让我跟你啰嗦几句啊，这有的时候啊，不能把男人的脆弱太当回事儿。他现在满脑子都是他那点伤春悲秋，等他好了，全忘了。
2: 那多好呀！好起来还不好？记得提醒他啊。
0: 能成，

0: 哎，很好，今天这回课啊，质量很高，说明我对你的提醒啊，在你歌唱的时候都注意到了。哎，这很好啊。好，我们继续来。老师，我想问一下，您那边有没有需要找录音伴唱或者是声乐助教的呀？
1: 哦，我明白了，程程，你是想着既然出来了，就多做些事情，给家里面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能理解，不过你要知道，你和那些音乐学院的孩子不一样，现在是你备赛、考团最关键的时刻。哎，特别要注意你的嗓子的保护。
0: 平时我们练习已经非常消耗了，如果你再出去唱歌呀、工作呀，我会很担心啊。嗯，我知道了。庄庄啊，学费的事儿，你不要担心啊，现在就好好上课啊。谢谢郑老师。
2: 签字，
3: 都没课，都没课，不信了。
2: 信了，精神头不错呀，脑袋好了，这是，这不灵光的很。你看，啊，吃饭家伙事儿可得保护好了。你这挂号信，我不给你单独放啊。
3: 谢谢。
2: 签字，签字啊。

0: 多少钱啊？
1: 100块。
2: 100块，
0: 太贵了吧？
1: 这还贵啊？
3: 你眼光可真不错啊！这可是出口的，正经出口货。
0: 这个是我们勤工俭学的一个活动，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对，有什么不会的都可以问我。这边是我们一个培训内容，包括商品介绍啊、销售技巧、摊位管理以及注意事项等。下面有联系电话。
4: 好嘞，好嘞。
0: 同学，勤工俭学活动了解一下，
4: 谢谢啊。
0: 啊，这个是咱们学校和街道组织的一个活动，专门利用咱们学生的课余时间勤工俭学。
5: 这个要怎么报名啊？
0: 这边有报名表，你可以看一下，然后填写一下姓名、班级和学号。后面我们会组织培训的。
5: 我不是这个学校的。
0: 对，你回头把这个打印一下。对。那我们学生会不对外开放啊。对。那要不这样吧，你走社会渠道，我给个街道管理处电话，你先问问。
5: 可以吗？
0: 可以。
5: 太好了，谢谢啊。
6: 哎，小冬梅，水也不热呀，
7: 我这等下一锅呀。
8: 嘿，才30度啊，且等了。
7: 那好妹妹给你留饭吃完了。
6: 哎，你别瞎说，
7: 你这几天第一顿就吃这个，
6: 嘴里没味儿，吃点咸的。
7: 没去电影厂看看？
6: 搞创作嘛，那稳扎稳打，来日方长。
7: 是，明白，艺术家。哎，那个下个月房租有着落吗？不是，那个好多下个月就走的，跟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差不多，也一天一顿，连个蛋都不敢加。
6: 你放心吧，指定给你续到年底。
7: 是，你们这行我懂，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可是下个活啥时候来，咱也不知道啊，不是吗？我这可不兴赊账啊。
6: 我还从来不赊账呢，真有意思。我把剧本多发几个电影厂，我还能写点文章，我发给编辑部、杂志、报社，这都是钱。
7: 是，我的意思呀，是咱远的近的都得想，不是吗？理想往前看，近的咱也得吃饭呀。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

0: 小庄，我这要去找你呢，在这儿碰见你了。
1: 张警官，您找我啊？
0: 看看，这是你丢的包吗？
1: 是啊，神探呐。人抓到了吗？
0: 啊，人还没抓着呢。哦，一个环卫工人找到的，里边有你的证件，还有几张照片。现金肯定是没了啊。行，够机灵的啊！夹层里还能藏钱呢，来签个字吧。
1: 好嘞，谢谢你啊，警官，你们太厉害了。
0: 不客气。哎呀，
1: 谢谢谢谢，给您添麻烦了。
0: 行了，也算是有意外收获啊。有消息啊，我再联系你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
1: 辛苦您了。
0: 啊，对了，在北京啊，有困难找民警。
1: 行。
2: 这不开火能行吗？
1: 这个叫温泉弹，用60度到80度的水就够了。泡出来的蛋呢，蛋清稍微凝固一点，蛋黄还是流动的。放点酱油可好吃了。
3: 哦，这叫温泉弹啊！我以为边泡温泉边吃蛋那叫温泉弹呢。哎，我这蛋过得比咱俩都好。
1: 咱俩马上也要好起来了。
3: 嗯？
1: 把眼睛闭上。想什么呢？

0: 你这钱都哪来的呀？
1: 噔，
0: 你找回来了。
1: 哎，大头没了，不过还好我藏起来了一点。
0: 哎呀，还是你行。
1: 给你的。
0: 用不了这么多啊。
1: 剩下的算是我借给你的。
0: 哎，不用，我每天都投稿，稿费过两天就回来了。
1: 我没有那么好心，我是要算利息的。

0: 这蛋也没那么好做。好不好取决于你要滚烫的生活，还是温吞的生活。哎，你这说的好啊！好不好取决于你要过滚烫的生活，还是温吞的生活。这我回去得记下。滚烫的生活，温吞的生活。
1: 看你啊，是真的热爱。他是写吧？这个钱你先应付着，等周末的时候去看看情况。如果我能挣到钱，还可以再借你一点。你有挣钱的路子了？
0: 嗯。
1: 你每天去上课还能琢磨这些事儿呢？
0: 上课也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吧。哎，也对，梦想也不能当饭吃。
2: 哎，那你这是啥挣钱的路子呀？
3: 财不外露，还不一定呢。还卖起关
2: 子了你。呀，二位，嘛呢？蹲那孵蛋呢？
3: 孵金蛋，金灿灿。
2: 啊？
1: 温泉蛋，金灿灿。
2: 行，你俩接着孵啊。
3: 来来来，尝一尝。
1: 你看这蛋黄还是流动的呢，你先吸一口。啊，快！这好了。
3: 嗯。这就是温泉蛋，流动的。
1: 哦。
3: 小心别吃到身上了。怎么样？
1: 嗯，像果冻一样。嗯。
3: 放点酱油更好吃。
1: 手扶长吉阁，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里庄稼山金箔。来来来，嘛
3: 呢？
1: 等你啊。
3: 等我？
1: 啊，
3: 干嘛？
1: 你不是说孵金蛋吗？
3: 你还挺有心。
1: 挣钱能没心吗？这金蛋咋孵？
3: 还没一定。
1: 哎哎，别别别别。
3: 你坐，你坐，你坐，坐坐坐坐坐，你就别卖关子了，你就说吧。
1: 行吧。啊。啊，我发现一个学校附近能摆摊卖衣服的地方，一天呢摊位费小几十块钱，我把剩下的钱全部拿来进货，然后每一件加价3到5块钱，我就有的赚。学校附近摆摊儿？
3: 那摊位应该挺抢手的吧？再说了，那么多摊位，咱们能挣钱吗？那也得试一试啊！我这钱能找回来，算是意外之喜了。我把这400块钱就当做启动资金，我很有信心。
1: 500，不成功，变成人。 咱去哪儿？
3: 进货。
1: 去哪儿进货呀？
3: 你猜。
1: 我猜。那咱进多少呀？
3: 你猜。
1: 这不合伙人，怎么啥也不说啊？

0: 老板，架子这样摆行吗？
1: 可以，换衣服。
0: 我看其他单位人家货都满满当当的，种类也多，咱们就这么点能行吗？
1: 东西在精不在多，我搭配好挂上，咱不比人家差。挂上。
0: 行。
1: 套装挂左边，连衣裙挂右边。
0: 哦，行。
1: 这个也挂上。
2: 就是那家店。
0: 挂这儿。
1: 哎，把那给我，给我。这件衣服你换上。
0: 我换上？
1: 对。
0: 咱还没开张呢，你就送我一件。
1: 想得美，穿上。我刚转了一圈，发现人家每个摊位上都有那人形模特，咱就来一个真实版，活灵活现。
0: 哎，这行啊。
1: 来这手，大姐借下您镜子。
3: 来，用用用，别用。
0: 这样，
1: 把这个领子翻好了。
0: 啊。
1: 扣子扣上。
0: 这个扣上。
1: 然后塞裤子里面啊。
0: 好。
1: 今天这件衣服能卖多少件，就看你表现了。
0: 那要不然你穿上。
1: 别废话了，把袖子挽起来。
0: 啊。
1: 谢谢你，大姐。
3: 啊，没事没事没事，精神。
0: 哎，谢谢。
3: 没事没事。
0: 哎，老板，你说咱们俩初来乍到，我要不要去跟附近的摊主们打个招呼？这样以后也有个照应。
1: 我怎么没想到呢？哎，那你再买点水给人送过去，就从备用金里扣。
0: 不用，从我的小金库里支。
1: 下次再来啊！
4: 好嘞，谢谢姐，
1: 我给你留件好看的。
4: 好的。
1: 哎呦，你们这个不行，是不是？得把摊子往旁边绕一绕。不然挡着人家走路，没有公德心可不行，是不是？哎呦，你们这两个店离得太近了，别挡着人家做生意。那也行，哎，垃圾别乱扔啊，垃圾别乱扔，听到没有啊？哎呦，我看你们这个夏天卖这个，哎，小伙子，
0: 哎，
5: 你刚才说的温州妹妹，
1: 你好。呀，
6: 是你个女买卖，啥情况？心木呢？
1: 你儿子也就那子啊？
6: 是呢。
5: 哎呀，真好，真漂亮，
1: 谢谢。
6: 哎，你看看我的店啊，就在这儿。我的孩子啊，在音乐学院上学，我是来陪读的。
1: 店开这么大，太厉害了！
6: 全靠同学们帮忙，咱们温州人啊，出来做服装生意都团结。
1: 嗯，
6: 你以后啊，要是有什么事儿，跟姐说。
1: 好。
6: 哦，想起来了，有好东西给你们准备着啊，等我啊。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儿子小松不见了，是不是你侄女？
2: 给我起来！
3: 他什么时候上的我朝？我真不知道。
4: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那是条命。
1: 要命是吧？
5: 哎，我说干啥了？你是
6: 兄弟，电话，汪导演电话。
7: 你们几个大男人天天整人有意思吗？
8: 多大诚意办多大事，他们诚意要是大，我能把冬去春来连根拔了。
9: 明白了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刑，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0: 我可是需要程夫有走的，
1: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2: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1: 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3: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又能做什么呢？
4: 何为将道？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5: 成不世之功业，建太平之叔勋。
6: 人生不止一种选择，故事不止一种结局，这里不止一种惊喜体验。我是刘敏涛，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9: 我是做演员出身的，属于半路出家，又做了编剧。那么这个剧我是一个编剧，同时呢我也饰演这个能有多大事儿里边的反一号林翔。
10: 主意都跟你们出好了，你们这次又失手了。我们骗他这么多钱再吐回去，不合规矩的。
9: 写的时候没想自己会演这个角色，在第二度改编的时候，导演提出说我觉得你就可以演，你本身就是演员出身，以前也演过不少主角啊，也演过坏人，你何不去也演这个戏的这个反一号。那我说一下把我说的蠢蠢欲动了啊！然后我这个演员嘛，都想演个好角色。我觉得这个角色自己写的也不错。我说那我如果你们相信我，那我也可以来饰演他。
10: 你们最近就住在这儿，别出这个门，哪都不要去。等风头一过，马上撤离。蠢货，谁让你用车去撞徐向城的？
9: 在这个戏里呢，难点是，我得迅速的摆脱我创作的那些上帝的视角，就是我因为自己做的原创剧本，从一个小角色到大角色主角都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我都得自己演一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在我自己亲自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要保持它一种新鲜感，另外进行第二度的创作。难点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我在接这个戏的之前，刚刚演完那个《外交风云》，演了一个很 很正的正气凛然的外交家伍修权，紧接着接这个戏是演了一个特别十恶不赦的坏人，心狠手辣这么人物，所以我也是得马上的进行的角色的转换。
0: 大哥，大哥你饶我一次，
10: 规矩就是规矩，
9: 我要收拾手下一个，因为表现我的这个心狠手辣，然后就用了一个雪茄刀，这个雪茄刀它不是一个中间是个圆的嘛，就是为了惩罚他，就让他一只手小手指就伸进来，我就一夹，但是这个演员呢他就哆嗦着，表示害怕，真把他给掐一下，一拍的时候他就往后一抽一躲，就闪我一下，一拍就闪我一下，后来我就说我们回避一下这个角度你是看不到的，这一下然后再来个近景就切就完了。
10: 好奇害人呐，
1: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咱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
10: 如果一个人知道太多的秘密能睡踏实吗？
9: 演员我要就生活在这一个角色里边，我要生活在角色的情感里，我不能说我是一个上帝视角，那我觉得这个角色我就有杂念太多了。另外从客观上讲，那么我在创作编剧的时候我又接了一个角色，我还要演戏，那他也是有一个矛盾。我在演别的剧本的时候，在演别的角色的时候，我要保持一个全心投入的状态，但我在做剧本的时候我也要保持一个尽量不受杂念的一个状态，怎么把二者调和起来，还要保持一个两边都有个最佳的状态啊！我有时候老开玩笑说我又做编剧又做演员，没有得这个精神分裂就很不错了。我怎么调整的呢？后来我发现呢，两方面都不要给自己压力，都是真心的来面对此时此刻我在做的这件事情。
2: 别动啊！
10: 我要的不是你，你的命不值钱，不值得我们动手。
9: 我们有句话叫不会演戏的演戏，会演戏的演人啊，这句话呢是老辈儿传下来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还是以人为本，抓住人的这个本性啊，人的这个性格特点，真正的走进他的内心，这样的话你捕捉到的话可能不用去演，他本身就是那个角色。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15: 第三站，相约天津宁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我自己卤的，
1: 姐不用这么客气。
2: 吃吃吃，能给你赔回意思呢。哎呦，客气什么呀？赶紧拿去吃。就这样子啊。嗯，哎，尝尝，牙齿。
0: 不用不用。
2: 咱们温州人的口号是什么呀？在穷不打工，在饿不要饭。宁可睡地板，也要当老板。<笑>看你们年轻人忙忙叨叨的，也不知道累。肯定能行吧？
1: 哎，姐，你刚才这个话，你再说一遍呗。
2: 这有什么好记的？
1: 我是个编剧，我听到有意思的话，我就会记下来。
2: 真的编剧？
0: 他是编剧，我是学唱歌的。我们刚来北京，摆个摊维持生活，打持久战嘛。哎，不问家里伸手，真好，真是好孩子。那我更应该好好跟你们说说了。咱们温州人啊，做生意那是有口诀的。你看你们现在就摆的就不太对。看我的啊，来。只要往上摆，哎，它就有人买，东西得挂得高一点，是不是？只要摆得多，它就有人摸；只要货干净啊，客户就高兴；只要品质好，买卖就能做到了啊，是不是？
2: 有道理。
0: 你看你就摆的就是太稀疏了，这看着没得挑。来，拿出来，往上拿，往上拿。哎，
2: 对对对，哎呦呦呦，
3: 也不能堆得太密了，显得便宜，是不是？哎，
0: 你看你这个牌子，这么好的牌子就不能放在这儿，起价太贱了。
2: 哎，挂起来，挂起来。
0: 对对对，挂起来。
3: 这密码刚才说什么来着的？
0: 只要往上摆，它就有人买，还有啥？对对对，挂起来。
3: 你们刚才说什么来着的？只要往上摆，它就有人买，还有啥？
0: 来，我给你摆摆往上放，还有啊，最重要的一点啊，得会吆喝。你们两个人谁会吆喝啊？你，
1: 我来。
0: 你来，那行，起范儿，手伸起来，叉腰。
3: 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哎，声音大声点，大声点。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抬头挺胸，自信。哎，自信。
3: 哎，对了，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要不要看看？哎，说得好，
0: 多少钱？多少钱？20块钱一件，20，20一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很有前途。
4: 谢谢你啊，哎呦，
0: 自己人客气什么呀？20，不贵。
3: 这是从广州来的，
0: 真丝魂纺，特别好，不怕皱。
5: 可以试一试，不就来了吗？真是一分一分好看。真的，
0: 这个20块钱一件。
5: 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个是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哎，怎么在这儿洗啊？不能在这儿洗啊！赶紧走。
6: 中，嘿嘿，碍事儿了。
5: 哎，怎么还杵这儿？挪窝啊，动啊动啊，
6: 动，这就动。

0: 啊，那信义威恩局吧？不，起，到外边请去。哎，董，这进出多不方便。
1: 谢谢啊。哎，我们这个多少钱啊？
2: 这个，我们今天第一单开张，给他算45吧。可以，45。好。
0: 您看这合适吗？
3: 特别合适，我帮您把这个弄紧一点。
0: 哎，好嘞，收钱啊。哦，
4: 来，帮我们把这个包起来吧。
1: 好，您稍等，您稍等，
4: 没事，我给您先放这
0: 儿。特别好，
3: 好嘞，
0: 特别显您气质啊。
3: 嗯，谢谢。
0: 来，谢谢啊。
4: 那我来拿。
0: 您要不要来一件牛仔衣啊？
1: 啊，对啊，
4: 钱不够了。
1: 哦，那下次再来，
4: 下次再来，
0: 帮我们介绍生意啊。
1: 哎，
0: 好嘞。我出去一下啊。
1: 哎。
0: 功臣。
1: 谢谢老板。哎。那自今天起，咱们俩这小团队就算是正式成立了。
0: 合伙人，以后多指教。
1: 多指教。
0: 不过话要先说好了啊，我周一到周五要上课，只有周末能来。
1: 电影厂有消息，我也得去啊。不过我会提前请假。
0: 没问题。郑老师说了，我要保护好嗓子，以后我负责搭配跟推销，你负责吆喝。
1: 您就瞧好了吧，但期间我可能会随时记录生活呀。
0: 没问题，到时候你就说你在记账，咱俩打好配合，好讲价。
1: 钱怎么分？
0: 一共500，我400，你100，28分吧。
1: 谁二谁八？
0: 当然是我八你二了。
1: 那不行。
0: 不行。
5: 我得再少一点，我这100都是你借我的。
0: 再少我就自己干了，不会占你便宜的。你那100块钱以后再还给我，一码归一码，生意是生意。
1: 温州人啊，生意精。

0: 小松，宝儿啊，小点声，你这么早干嘛呢？
1: 我看，小松，我儿子小松不见了，找不着了。
0: 没了挺好，味儿挺大的。你说什么呢？是不是你给我弄没的？
1: 我没那功夫。
0: 再招着，小松。
1: 找了，我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找了。宝哥，
0: 小松，
1: 松，松啊，
0: 小松，
1: 松，昨天晚上在吗？
0: 在，这都是我昨天晚上给他准备的晚饭。
2: 半夜出游了吧？上楼道找找去。
0: 昨天晚上谁起夜了？
1: 啊，
0: 我没有。
1: 我也没有。你呢，徐胜利？
3: 上了个厕所。
1: 那就是他了。
0: 你是后半夜回来的吧？
1: 哎，行，俺都破了啊。这小松叔啊，昨天半夜自己从笼子里出来了，然后这个门啊一开一关呢。
0: 他就杵就玩去了吧，咱上楼道找找去。
4: 是不是你，徐胜利？
0: 哎，
1: 我跟你说，娃子是不是你？
5: 你能啥嘞？
0: 宝哥，宝哥，你不知道，有一天你们俩都不在，他说小松有细菌，小时候不卫生，他早就看不上我儿子了呢。
1: 能不能睡醒再说？
0: 起来，不许！
1: 我让你起来！
0: 我不许！
1: 你给我起来！
0: 哎，
1: 小松，宝哥，
0: 我就知道是你，徐胜利，
1: 上车。

0: 听没听到？
1: 听到了，太好听了。
2: 108那几个活爹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啊！来来来，让！看这这是命案啊！
3: 赶紧报警吧！哎，
2: 这是什么命案？开门！
3: 住牢去！
2: 我小东北，开门！
3: 这要是真出人命了，我们可不在这儿住牢去。
2: 我拿钥匙去。我这非让你们几个坐黄了吗，哥？
0: 你这个小宾馆怎么管理的？啊，天天给我惹事儿！我一星期来八遍，你知道吗？
2: 徐胜利，您来这儿有一周吗？警察都来两趟了吧？啊，我现在是真后悔当初把您从火车站请到这儿来。这108这点事儿，您能不能弄明白？今天您给我一痛快话，您要是住不了，我这庙小也不留您这龙王爷。1600块钱的床钱，我得操600块钱的心，这受得了受不了吧？
4: 给您添麻烦了，真对不起。我想办法解决。
5: 节哀顺变啊！
2: 还有啊，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别把人往墙角里逼，兔子急来咬人呢。

0: 哥，弟弟，小松跟你们一样，都是我最亲近的家人，跟着我从山西老家来到这北京城，千里万里，我们一路相伴，多少个孤独的时刻，都是他陪伴着我，多少个寒冷的夜晚，都是他用体温温暖了我的心窝，那炎炎夏日啊！ 也是他的欢脱给我带来了真正的清凉。松，咱俩是朋友，咱俩是父子，咱俩是同病相怜的一家人。但是自从你跟了我，咱俩一直在共苦，咱俩都没有同甘过。为父没有让你过上一天好日子，你就被坏人给害了呀！你，哎，
1: 松
0: 啊，你放心。
2: 爹又不给你报这个仇，爹是不为人。
3: 种种种种，对对对，节哀顺变，节哀顺变了，节哀顺变了，节哀顺变了。
2: 曹爷，我真不是故意的，他什么时候上的我床，我真不知道，但确实被我压了，我向你道歉。
3: 中了啊！
2: 我这人平时不怎么喝酒，这个。
0: 就当赔罪了。什么叫就当啊？人上坟还得倒三杯呢，你在这儿喝一杯给谁看呢？你山东人怎么办？说什么？
4: 你侮辱我干嘛呀？
0: 那你说，这个事儿我要怎么做才翻篇？
4: 我告诉你，徐经理，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发生了，你说个对不起我就得原谅你的，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我不接受。
0: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那是条命，命！中中中中，要命是吧？假意说你，你喝上了，
1: 不是，
0: 合放了，甭管了，中了，别喝了，别喝了，哎，我说，别喝了，你那叫出事儿，你这。
5: 要不够的话，我再去买。别！
0: 我起码命就撂在这儿了。
5: 你他妈瞎什么酒疯？你不是问我怎么翻篇吗？行，我告诉你，徐胜利，
0: 来，你把小松全虚全影的还给我，
5: 我就给你翻篇，你能做到吗？你又做不到，你。
0: 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意见，啊，你们觉得我傲气，
5: 我承认，我刚来这儿。 我是有傲气，但我从来没有瞧不起过任何人。哎呀，都是萍水相逢，能住进一个屋就是有缘分，咱怎么就不能安安生生的？
0: 胜利啊，胜利，那喝坏了啊，那俩人真能。

0: 是吧？一个背景人，一个山西人，把个山东人喝成这样，以后吹一辈子呀！
1: 他自己喝呢。
2: 行李，电话，怎么意思啊？
0: 自己撅了半瓶。
2: 行李，电话。
3: 行李啊。
2: 汪导演电话。这又怎么回事啊，活爹们！
4: 哼，你咋在这儿？昨天孟导给我打电话了。
5: 干嘛去？
4: 你再给他回个电话。
5: 你干嘛？你坐下，坐下，要不要命了？你都喝到急性酒精中毒了，你知道吗？烧到40多度，气管都烧肿了。
4: 那我也得给人回个电话。那你今天回去帮我给翁导回个电话呗。
5: 你先躺下。放心吧，回去帮你跟他解释清楚。
4: 那你可千万不能说我是喝酒才住院的。
5: 哦，现在知道怕了，喝那么多干嘛呢？是不是108的人给你灌的？
4: 没有，跟他们也没啥关系。
5: 不能喝酒还喝这么多，瞎逞能。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咱这闹得有点过了。
6: 怎么过了？要叛变是不是？
0: 不是，我觉得这鸡凡闹的吧，我良心管。哎呦，
7: 宝哥，那事儿赶事儿顶成这样了，现在这人也在医院里呢，对吧？咱现在说这也晚了。实在不行，就以后啊，再有个什么张三啊、李四啊，谁再来了，咱能给人家。
6: 不敲门，礼貌吗？
5: 跟不讲道理的人不用讲礼貌。哎，
6: 谁不讲道理了？
5: 你们几个大男人天天整人有意思吗？哦，非得把别人赶出去了，你们才开心。大家都是外地的，有没有必要？
8: 他现在病得很严重，这个病你们几个都有责任，医药费得出吧？哎
9: 妈，提钱就过分了啊！那我儿子小松还是被他作死了，那我也没找他赔钱的呀。
6: 谁负责任呢？谁赔钱呢？酒是他要喝的，怎么我们还付一半医药费呢？
9: 对，
6: 再说了，他咬牙放屁吧唧嘴的在这住还说梦话，这谁受了啊？
9: 没错，
6: 你受了，你让你屋住去啊。
9: 那可说呢，你说他就一晚上没休息好，喝点酒就那样了，那我们平时呢，对吧？
0: 就是
5: 你们管不管？管不管？
9: 你别以为你是个姑娘，到我们这儿大呼小叫的，我们就得惯着你，让着你，我们都不能怎么地啊！
6: 姑娘怎么了？要炸庙，要杀人？我倒想看看，在咱们北京还没。
10: 能
6: 哎，庄庄，我说你还想不想在这混了？
10: 这不浪费吗？这不，
6: 庄庄，哎，你别走啊，招惹北京小爷。在北京可无路可走，
9: 有没有路走我不管，那来完账你必须得赔。
6: 你把
9: 杵着干啥？怎么说啊？
4: 不用商量吧。
5: 哎，你们干什么？吵什么啊？跑我们屋门口干嘛？哟，
6: 这不是明星妹妹吗？我正想跟你汇报呢，咱们这愿望啊，要成真了。
5: 什么愿望成真啊？
6: 我们屋那讨厌鬼马上要搬走了，你们屋这个也待不久了。啊，
5: 他不能走，他是我姐，你们俩要是敢欺负我姐，你定。
9: 不是你姐
6: 这

0: 哎呀，彻底好了，这是。我气血回勇，挂号信。你轻点酒嘛，有那么劲儿了，你再讹上我。啊，强子，写剧本啊，我是真不懂，但我看你这剧本啊，越写越好了。你看，这收容厂这信写的有来有回的哈。
1: 二分钱水萝卜，给我拿一把。哎呀，怎么又是你呀？我们挤压的剧本都寄回去了，你没收到吗？吴老师，这次来我不找温导，我找您。
2: 不是你找我干嘛呀？
1: 剧本我收到了，我就想问您，这剧本您看了吗？
2: 这还用问吗？
1: 您就说看还是没看。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整个剧本，我粘了三处。您不会是看完之后又粘回去了吧？吴老师，各位老师，我是真的把你们当前辈，我只不过是想让你们指点指点我，给我提提建议，仅此而已。我不过是一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
2: 我多么渴望能遇到一个像你们这样的老师、老前辈，能够指点我一下，就像黑夜中看到灯塔为我指明方向。难道这么点光亮您都不愿意透吗？什么梦想？什么灯塔？我们这是创作室，我们平常任务很繁重的。小伙子，我实话告诉你吧，翁导就没有让我们看过你的剧本，明白了吧？
4: 你愿意等啊，就在这继续等，我没意见。但是别在办公室里等，我们这些人啊，都是养家糊口，没人陪你过家家。
1: 年轻人，你先把剧本拿回去再打磨打磨，下次再寄给我吧。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看。

0: 还看呢？你这翻来覆去的看了多少遍了？哎呀，都快背下来了吧？要不然你去演去啊？
1: 哎呀，还没看完呢，别说。我儿子这个剧本写的挺有意思，看着看着还真是看进去了。
0: 我觉得你挺有意思。
1: 哎，怎么了？
0: 不是，人家孩子在家的时候吧，你老跟人家对着干，人家走了，你好，你把剧本撕了，还在站起来重新看啊？
1: 你看看，你看看，过去那点事儿就没完没了了，剧本撕了，剧本撕了，我说这张好了吗？怎么了？有错改正不行吗？
0: 哎，好，行。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把书卖了呀。
1: 你卖了这个行吗？这都是他的东西，回来找不到他不着急了吗？
0: 啊，他还回来呀？
1: 他怎么不回来啊？他去哪儿啊？
0: 他不是被你气走的吗？
1: 那怎么的？你再把我气走，这个家就家里边就剩你一个？
0: 不是我把你气走，哎，你看看啊，满屋子的这些书，哪一本不是你给他买的？他上初中上高中要什么你给他买什么，人家大了吧，孩子想写写剧本，你跟人家说写字儿不能当饭吃，把人家剧本也撕了。他现在去北京了，你到现在看上剧本，你是不是口不对心吗？
1: 撕了，这不粘好了，改正了行吗？
0: 行，
1: 揪着这个事儿没完没了了。
0: 行了，
1: 别忙了，赶快吃饭吧，行吧？
0: 我都给你弄好了。
1: 去北京也不是我不支持他。北京什么地方啊？人才济济，这不替他担心吗？怕他到北京碰壁，所以啊，

宁可让他心里骂我，也不想让他心里受苦。哪个当家长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啊？

0: 帮你干点什么呀？
1: 不要。
2: 你别生气了，你这生什么气嘛？你看看你这。
3: 成宿成宿点着灯，非想把这一屋鹰全都熬死是吧？
4: 哎呀，不就是点个灯吗？给你调一下不就完了吗？大老爷们儿在那磨磨唧唧的。
3: 不是你做人太自私了吧？有那么调的吗？你能调宝哥还睡不睡啊？你要调你在这么调，这么喜欢亮没亮不行是吧？那对着自己，对着脸好好对。
4: 你干嘛呢？光没了，出声了是吧？
3: 你闭嘴吧！
4: 你有完没完了？
3: 那赖我吗？
0: 我告诉你们，我是吃了国营厂的铁饭碗，才义无反顾来北京的。翁导演，就是我救命稻草，他给我打电话，我没接上，这是我的命。我见不到翁导演，我就不知道后面要做什么。但我得留在北京，我得养活自己，我只能白天去卖衣服，我只能晚上回来写。你们能不能容得下我，那是你们的事儿。你们靠什么活，我也不清楚。但我就问你们，要是有人要砸你们的饭碗，要砸你们的饭碗，你们会不会跟他拼命？啊！

那俩也真是的，那谁心里边，那都有个这比命还重要的地方，那不能碰啊！那这那俩比谁都知道，咱们几个，那都是自己从家里出来的，都不容易，对吧？

这孩儿他是个好孩儿嘞，你刚才气成那样，你没懂你的萨克斯吧？呀，没懂你的花儿吧？咱差不多就得了，懂吗？

0: 徐大编剧刚刚那番发言很是慷慨激昂啊。
1: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有点激动了。
0: 该激动就激动，不激动怎么搞创作？
1: 是。你咋还不睡啊？
0: 我身上溜达溜达。要是下面太吵，我看这挺好的，安安静静的，很适合写剧本。
1: 哦，是。
0: 来，试试。
1: 啊。哦，
0: 趁手吗？
1: 这个行。
0: 好好写，写出一个名堂来，给大家瞧瞧。
1: 嗯，
0: 挺好的，挺有好学生的感觉。
1: 啊？
0: 好好写，早点写出名，早点还我钱。
2: 行，老师再见。

0: 哎，媳妇儿，缺点净牛肉。
1: 刘老板，那个两碗粥，四根油条。
2: 哎，咱们坐这儿吧。
3: 老板，要一碗豆浆，两根油条。
4: 整个俄罗斯一半以上的布拉吉那都是我给进口的。布拉吉是啥你不知道吗？布拉吉就是那连衣裙儿。哎，那连衣裙儿，你我给你讲，那我一天好几万呢，我能差那点钱吗？我这不还接你电话吗？没跑呢吗？喂，信号不好。喂喂，哎哎，信号不好啊，回头再说。天天催命似
0: 的。来点什么？
4: 陶爹，我你都不认识呢？
0: 小军儿啊，变发型了，不是大背头吗？哎呀，
4: 我吃完饭再烫。你亲儿子亮亮呢？
0: 小兔崽子不知道哪儿去了，
4: 搞艺术去了呗。
0: 活着就行了，还没你来的勤呢。
5: 我这不替他来看您吗？
0: 吃点什么？
4: 老样吧，三两牛肉，然后炸酱面。哟，哟呵，没零的，都100的。
0: 下回吧，
4: 敞亮。下回你好意要。拿瓶汽水。
0: 小子能吃能喝的。
4: 走了啊，陶爹，前面桌上啊。
6: 哎，你看看怎么样？
7: 这大太阳的，你穿雨衣干嘛呀？
6: 我说外面是雨衣，我里边是短袖啊。我这不是尽多的展示咱们家的服装吗？
7: 别傻了吧，把脱了。啊，你热不热呀？
6: 不热啊，你看，不热呀。
8: 小哥挺有意思的，让您见笑了。来看看衣服吧，
9: 我想要这件。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7: 要是喜欢再来啊。哎，
8: 行，来，辛苦了，
7: 谢谢。
8: 哎，热不热？
6: 不热。
7: 脱了吧，你中暑了。
6: 不热，喝杯水。
7: 水呢？
6: 啊，喝杯水。
7: 哎，你水喝完了吗？
6: 哎，没事，算了，没事。
7: 我给你去买一瓶吧。
6: 没事，不用，
7: 跟中毒了一样。
6: 一会儿自然有水。
7: 把钱装上。
6: 谢谢，快！中央男子一，哇！
7: 奇怪。

0: 把这些衣服都收好，收进去。来。哎呀，
1: 小徐兄弟，今天啊，你们可是在街上啊，拔了头发了。嗯。哎呀，
0: 赚多少？没算完呢。
1: 快跟姐说，怎么想到这法儿的？
0: 老天赏的。
1: 跟我玩神秘真是，赶紧说！哎呀，
0: 天气预报，我看了天气预报，他说是后面几天都要下雨，我想着市场里没人卖雨衣啊，那我就进点试试呗。呀，
1: 给你聪明的真的是啊！哎，赚到钱了，是不是该请姐喝点什么呀？
0: 请啊！
1: 哎，我要喝冻的饮料。
0: 行，
1: 好嘞，哎，给装上拿一个。
0: 那肯定啊。
1: 什么关系啊？合伙人关系啊？这合伙人也不是谁嘛，真的。哎，我刚才看见你们俩，在这个雨中的画面，我这个脑子咻就回到我年轻的时候。哎呀，那说起来，当年我也是好多人追，哎呀，老得劲了。<笑>
0: 真的？可不是嘛？
1: 你快说说姐。哎，反正啊，好男人就是缺，逮着一个是一个，下一个喂一个。
0: 姐，
1: 你长这么好。
0: 冰呢？
1: 瞪大眼珠子，好好看看。啥眼珠子？说眼睛大呢？我眼睛不大，姐你的眼睛挺大。我知道，我多受欢迎，你知道吗？哎呀！有，看到那彩礼的样儿，
2: 算出来了吗？
3: 250块，嗯，这么多，很符合你。<笑>哥，小东北今天在火车站又抢了不少客人，其他旅馆的几个老板都求我好几次了，想请你吃个饭，看怎么收拾收拾这个小东北。我是没吃过饭，是吧？他们请我吃个饭，我就帮他们办事儿。
0: 明白了，哥。
4: 我再去点点他们，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诚意。你跟他们说，咱们出来混是求财的，啊，多大诚意办多大事儿。他们诚意要是大，我能把东区城连连根拔了。走吧，慢点，哥。我。
5: 告诉你们啊，一个个面儿看的人五人六的，就骂人。
6: 每天都这样，
5: 没有，到处都是垃圾，不用你们，不拿这当自己家，把我惹急了，把你们全撵出去，让你睡大街。
6: 小声点气，对身体不好。
5: 啊！
6: 你俩出去吃饭了？
5: 啊！
6: 我都跟你说了吗？
5: 你们得注意一点，别人看到会眼红的。
6: 眼红啥？我俩做生意挣钱了，庆祝一下不行啊？还给你带了份菜呢，算了，自己吃。
5: 哎哎哎！我说你是为了你好，里头那些狼眼兔子头的、滚刀肉都是，我对他们三天不骂，他们就敢上房揭瓦。哎呀，徐老师，我看你这回好利索了。
6: 不要心里去，别跟他们一般见识。那样，我给你换个房间。
5: 不用，我还就一根钉子扎到底了，就那屋了。这合适吗？你，徐老师，有事儿你就说话啊。
7: 这揪啊，还有折菜儿，这小旭都说了，是专门给咱带的。哎，没毒，
8: 你吃了呀？
7: 一样，我吃了一口啊，一小口。

0: 这无事献殷勤，怕是非奸即盗吧？
1: 啥非奸即盗啊？这菜儿都是正经菜儿嘞，都热过一回了，再不趁热吃啊，再热就不好吃了。
0: 我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这要是扔了，确实还挺可惜的。
1: 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了。
2: 那要是这么说，
0: 不，我是说什么呢？宝哥他一样吃了一口了，咱不能光着他嘴短啊，是吧？就他吃，咱俩不吃，显得咱俩不仗义呀。
2: 那你们俩意思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呗？啊，
1: 你还吃吧，吃吧，吃吧。
2: 哎，等会儿，
1: 啥？
2: 跟宝哥一样。一样只吃一口吗？
0: 行。
2: 你这一口吃太多了吧？
0: 我能塞进去就算一口。
1: 哎呀，你别浪费呀！
0: 浪费。
2: 我天哪！你怎么也吃这么多呀？你这吃第二遍了，
1: 刚才是尝尝，现在是吃嘞。
2: 片儿的都让你们俩给夹走了，我这都剩渣的了。
1: 嗯哼，好吃。嗯嗯。那
3: 找一个
4: 别别动。
3: 他这发育着呢还是行啊？
1: 紧嚣张呢，
5: 门香了
6: 啊啊！
1: 大三啥？不会叫啊？先把尿袋子腾空了。
6: 还行吗？
5: 嗯。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不可能因为你加点钱把他们都撵出去。
2: 我一屋一天给你加20，
3: 你要赶得快，我一个屋再给你加10块。
4: 只要我们交着房费，就没有道理把我们赶出去。
1: 庄庄说的对。
5: 大哥，我错了，
6: 这房间该退退，该补补，赶紧给人把房子腾过来。
1: 还不着急呢？
7: 哎，你说那个什么冯铁友，真能按他说的付房钱啊？
1: 房价打50%？
8: 我写的，我知道。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有功夫难守，我得抓紧。认命，我就留守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指日可待的事情。
2: 我是那催命的黄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能？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还有机会慢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这样吧。
6: 要吧，
2: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

0: 不论表演，不论创作，始终是很热爱，而且是坚定不移。都像一块海绵一样，多多吸收，多多吸收，吸收越多越好。高中高二的时候，我记得是，我就报了那个我们青岛有个影视班，在工人文化宫，当时也要考的，有一部剧叫《啊中国战俘》，全国选演员，啊，正好选到我，然后选到我那时候也没有表演经验，选到我就把我带走了，一下拍了三个月，拍了三个月以后呢，我就爱上了这一行，然后我就开始走上这一行了。至今我认为演的最好的一个角色呢，《外交风云》的伍修权，
1: 沈阳军管会副主任、沈阳卫戍司令伍修权。
0: 这个角色呢，因为他要充满了一个力量感，但是他又不能是外表那种力量咄咄逼人的那种，他是那种很内敛的，但是我们叫肚子里有牙，他是那个内心很坚硬的这么一个人物。因为他要面对着我们国家当时刚解放，那个刚成立新中国，50年，他就要在联合国大会上有一段很著名的发言，精心准备。后来我记得到现场拍拍拍拍到我的那场，正好是在晚上都12点以后了，四台机器一起架，联合国大会人特别多，但晚上已经达到人困马乏的那个状态了，但我始终保持那个这个角色的那种联合大会那种充满斗志力量那种状态，一气呵成，一条过了，真好啊，真自豪。
2: 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了，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富有反抗精神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驱逐一切侵略者，收复属于中国的领土。
0: 做编剧呢，也是有一个原因，当时我签了一家公司，我是作为演员在横店拍一个民国题材，原创的那个编剧啊还差8集的时候写不下去了，但是戏还是要往下拍，还要把这8集要续起来。你这8集因为它是打乱的拍的嘛，这8集它有很多场景牵扯的。那听说我是平常是爱好写东西啊，说那个你在里边演的这个角色是贯穿人物，起码是对剧本是熟悉的，说
3: 试试吧，就个场写一下看看。
0: 那我就反正叫无知者无畏吧，我就接手了。
4: 对我充分的信任，这时候就得站出来，先把这事完成了再说嘛。
0: 啊，每天写到2-3点半夜，就特别急，我还要演戏。演完戏，直接车就把我送回酒店，送回酒店就开始坐下来写。什么你也不要出门，所有的什么打饭什么需要的都给你，你就在屋里写，就赶稿。就把这8集完成了，哎，反应还是不错的，就给我很大的信心，我就这么坚持下来。40岁的时候在做编剧，一直到现在，这转眼也只是16年了哈。一直是边写边演，只有一次就是在做我们这个剧本能有多大事，需要全新的投入的时候。我就把整个2017年所有的片约我都辞了，不能有任何杂念。
5: 我自认为在任期间能够做到兢兢业业，为集团，为诸位谋取最大的利益。
0: 我还是想跟自己年轻的自己说一句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是要不断的追求进步。业余时间不拍戏的时间，关键是还是要自己多多给自己充电。能达到一个厚积薄发，我就很开心。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7: 到了。是一种熟悉的味道。哎、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9: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20: 银萍就是你害死的，
21: 滚吧！
22: 让夏恩杰立马回来，一分钟也别耽误。就说是院里的决定，
20: 所以我不想活了。
23: 那么好的媳妇儿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
24: 你们去找我媳妇儿了。
25: 以前我们跟你说过什么？相信法律，相信我们。
26: 我需要几张严继才的近照，就是要和他以往的照片要有反差。
23: 好，
18: 请关注《重气》第23集。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

0: 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我突然说这些，挺吓人的吧？我就是不想耽误。
1: 我能理解，而且这也不是耽误，这是个过程。
0: 你现在在北京，参与了修法小组，这是多么宏大而有意义的事业，也是你的理想。我不会让你为了我放弃这些。我呢，也很难回北京了。

你既然想过这么现实的问题，那就说明你也仔细地考虑过我们两个，对吧？我很开心了，回去吧，我走了。

0: 行行行行，再跟我们说说，那天几点从大刘家走的？
1: 我没看表，我跟大刘喝完酒我就回家了。兄弟，你快结婚就是不一样啊，帅！
2: 还行啊，帅。我这领带还没系上呢，这样更帅。还行吧。回家你也不看表啊？
3: 十点多吧。
2: 多多少？
3: 不知道。
0: 不喝了，不喝了，
2: 不喝了，
0: 不喝了。
2: 行，那我撤了。
1: 走了，走。
2: 明天早上还得去镇上接我弟呢。
0: 走走走，那我走了啊。到那歇着吧。你收拾了吧。
2: 嗯，你走，你走。走了，走了，走。
0: 平时从大刘家回你家需要多少时间？20多分钟。
2: 你回家以后呢？
0: 睡了。
2: 睡了？不开灯啊？
0: 开了，灯没亮。
2: 估计停电了。你说的对，那天晚上就是停电了。但那是11点40，你10点多从大刘家往回走，怎么一个多小时才到家？我能干嘛？我回家了呀！我干嘛？你问大刘不就完了吗？
0: 再给我们说说你手上的伤，还有那衣服上的血是怎么回事？
4: 你俩干啥呢？
0: 胡一东。
4: 你得认清形势，老实交代才是对你最有利的。王队，出来一下。啥情况？
5: 有目击者了。
4: 谁？变电站下中班的工人，在11点10左右，在水渠那儿看见个人，像银标。
0: 能确定吗？
4: 没看清模样，只看见了身量，大概1米8左右，脸瘦，部分特征吻合。
5: 从饮水渠到村里，差不多20分钟，按照胡旭东交代的时间，查完人回到家，赶上停电，时间刚好对得上。
4: 能信吗？
0: 哎，跟他喝酒的大刘怎么说的？
4: 那家伙都喝断片了，根本说不清楚。
5: 王队，
4: 这时间他能对得上吗？
0: 齐山。
4: 他作案时间肯定有，不在场证明不见得有。
0: 不是，那是事故是不是啥？
4: 那饮瓶是被三龙菌刺捅死的，那刀口多特殊，你可着全村找，谁家有那玩意儿？就凭这一点就能钉死他？是。那带血的衣服，鉴定报告出来了吗？
5: 我跟你说了，那衣服放在脸盆里跟其他的衣服泡一阵了，还有污染。
4: 没事儿，只要那衣服上的血。 和尹平的血血型一致，这事儿就算凿实了，是吧？你看，有动机，有时间，有作案工具，带血的衣服，要啥有啥，是吧？现在就差他本人的口供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进去接了审去了。
0: 得了，辛苦了，王队，
4: 看谁熬得过谁。
6: 夏法官，夏法官，
7: 哎。 来了，来啊！什么事儿啊？银萍就是你害死的，
6: 死娘们儿，滚吧！
7: 呀，这都成大白蘑菇了。我其实就是擦破点皮儿，没啥事儿，您就帮我贴一下就行了。
8: 嗯嗯嗯，你说说这帮混小子，就会打太平拳，逮女人欺负，真不是东西。今晚上跟我睡啊！
9: 赶明儿我给你按个栅栏，
7: 这是栅栏的事儿吗？
9: 就应该抓他们。哎，你懂个屁！你，现在全村人都觉得尹平死的惨，都瞄着老胡家跟小夏呢，你这不激化矛盾吗？
0: 哎，小乔
1: 啊，
2: 哎，乔琴，
1: 你怎么跑我单位来了？
2: 哎，这是上次那天那个女同事，你家孩子的，她特别喜欢你家孩子。
1: 我不要。
2: 哎，瑞士巧克力纯净吗？
1: 先收起来，收起来。
2: 拿着拿着，我也是受人之托，你当帮我一个忙好吧？
0: 来来来，
2: 你看这是给严继才家闺女的，我还得送过去。
3: 你要是实在不想要，
2: 你等我走了再扔，好吧？
3: 回见。
2: 还忘了说了，那天上你家咱没聊完，你爱人回来了吗？你是不是还有点情况没说？
4: 没有，
2: 这里边有我电话和传呼号，改天我再来找你啊，或者你找我也行。回见啊，再见。
0: 来，来，注意你的节奏，脚步，脚步，
2: 不是，
0: 近身，近身，近身，节奏呢？
2: 不是，
0: 打他。冲他冲他冲他，勇点勇点，他累了你看不出来吗？打他，
2: 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

0: 马头，我还不如听他的呢。挺乱，没你不能乱的。会说话。
1: 哎，你当侦察兵那会儿，不是学过一招制敌吗？特阴那种。学全的都是来忙碌之后的事儿。
0: 一会儿咱俩打一场啊！我哪打得过你？我业余的，嘴把式，跟你们专业比不了。怎么比不了？我看你就行。哎，实话啊，我不见得打得过你。啥事儿？
1: 好久不见了，请你吃个饭。
0: 少来这套啊！我还不了解你，你就是那种典型的啊，面带忠厚，其实长八百个心眼子，你就没白请我吃过饭。
1: 啥事儿？
0: 真有个事儿，就是当年严继才那个案子，当时负责人是谁？你打听这个干什么？随便问问。
1: 你是随便问问的人吗？哎，我有个朋友在监狱工作，就说严继才在那边呢，一直喊冤，又是割腕又是绝食，就托我问问情况。
0: 你见过不喊冤的死刑犯吗？少。 但人家问了很多次了，我就欠人家人情，你就当帮我个忙呗。作为朋友啊，我劝你一句，别沾，遭恨。
1: 咋了？
0: 这案子当初在你们检察院就几次退卷，要求补充侦查，后来到了法院又几次退卷，折腾个人仰马翻，好不容易才判的。你想想我们什么压力？确实。
1: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说跟我说明有问题。
0: 少来，那法院最后能判，就说明这个案子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虽然这案子跟我没关系，但谁要挑毛病，我不愿意听。
1: 我跟你说，这案子可能真是个冤案，真凶还逍遥法外呢，你愿意听啊？
0: 你就跟我说那个负责人是谁，我保证不卖你。 打一场，
2: 打赢告诉我，打输告诉我，看心情。

0: 别动！
1: 快放下来！
0: 别动！
1: 吕队，您怎么在这儿啊？
2: 真够笨的你！
3: 快！
0: 不让着！
3: 嗯，靠着，
2: 赔我菜钱啊！
1: 啊，好。哎。
4: 这谁呀、啊？
0: 吕队呀、啊，
4: 这就是你常说那吕队长。
0: 对，传奇人物。
4: 怎么这么早就退了？
0: 好像是被了什么处分。
1: 来来来来，拉起来带走。
4: 起来。
0: 这
4: 儿，别跑。
5: 啊？然后呢？哎，你别翻我白眼儿，你
6: 老吕，你迟到了，我们都等你老半天了。
0: 走。
7: 你长年轻了，走了。来帮
8: 你可以玩游戏。

0: 嘿，你干嘛的？我是市检察院的，我叫郑建明。
1: 什么事儿啊？就是严继才那个案子，有些情况想跟您再了解一下。
0: 我退休了啊，以后别来找我。玩一会儿，赶紧回家写作业去啊！可以。我就知道你聚会碰钉子。 他有名的各色，不好打交道。知道你不提醒我，你故意的。我这下白挨啊！哎，你之前说他是提前退休，因为啥事儿？大家都不愿意打听，千万别打听。跟严继才案子有关吗？我说你怎么那么操心这案子？
1: 听说你被别山那女检察官给拿住了，啊？你当卧底呢是吧？是，我是在帮他呢。不瞒你，也瞒不住你老刑侦。李娟啊，
0: 算不上。
1: 哎，这事你暂时替我保密啊，要不我这工作不好展开了。
0: 郑建明，我呢，这第二次提醒你，好话不说三遍啊。这案子，你要真胳膊肘往外拐，就真成大伙敌人了。你还想在南路待吗？反正检察院，你肯定待不下去了。
1: 至于吗？至于。
0: 你知道这案子牵扯多少人吗？
1: 那还真有可能是个冤案，要不能因为牵扯的人多，就对冤情视而不见吧。
0: 你说，从我们到你们，再到法院，有谁是真心故意制造冤案的？没有吧？跟嫌疑人咱不认识，无冤无仇，干嘛总针对他？公检法一条线来来回回查了那么多次，最后还是判了，说明啥？
1: 说明啥呀？
0: 四个字，不能排除。
1: 哇，你怎么还理直气壮不能排除？
0: 那要是万一呢？我是说万分之一的可能，他就不是真凶，那怎么着？放着不管了，就认着冤枉。不是，那这四个字不应该是疑罪从无吗？你小子现在怎么学的，讲不讲道的？别山的女检察官给你灌输的吧？哎，我听说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啊。行啊。
1: 你这堆牛粪啊！他冤案上了，你少转移话题，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0: 行，吃饱了。有事儿先撤了啊，结账啊！
1: 不是，那吕队长提前退休到底跟严介三案子有没有关系？
2: 有关系，没什么关系。
1: 怎么说呀？
0: 涉嫌刑讯逼供，其实有审讯的时候太气愤了，给了个猥亵幼女的东西俩嘴巴，下手重了，打脑震荡了。
3: 那跟严继才案子有什么关系？
0: 那你觉得老吕这脾气，对付严继才时他能忍住吗？那种杂碎，要搁我手里，那脱警服就是我了。
3: 胡说！
4: 胡说！银平奶奶上吊了，什么？哎，小夏，你别去，你不能去，我去。
0: 我一顿招没招啊？
1: 这家子全完了，
2: 对，太惨了。
0: 你们可不能放回凶手啊！
3: 对啊，不得放回凶手。
4: 不能放回凶手，
5: 不能放过，不能放过凶手。
6: 哎，大家别着急，别着急啊，案子还在审理当中啊，再等等。
7: 还不急？哎、干啥呢你们？玩呢？
3: 吴法官，这得枪毙啊！
7: 什么枪毙？
8: 枪毙！
7: 没瞎说。
8: 枪毙！
7: 枪毙！听我说，办案是需要时间的，大家一定要相信法律。
9: 乡亲们，听我说啊，老胡说的对啊，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法律。
10: 胡玉东的案说是乡委的，肯定有暴毙呀、啊！
11: 肯定
12: 暴毙！那可不行，人不能战死了。我们要为银平奶奶讨公道。
13: 是不是？

0: 站住！我叫你，
1: 出来！
0: 出来！

0: 明白，明白。老郭，你这样，让夏英杰立马回来，一分钟也别耽误，就说是院里的决定。好。嗯。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个案子现在闹得这么大吗？
2: 对，所以我想着先把夏云杰先调回来。处分七算是没有过，我们可以先不恢复他的本职工作，让他在档案室、行政科先干点别的。哎呀，
1: 小夏的这个性格呀，真是。他的本质是好的，专业也是过硬的，那就是太一厢情愿，这考虑事情他欠周全，爱冲动。这个老太太这么一死，恐怕舆论会牵扯到我们院里来啊。
2: 所以想着先把他调回来，远离事件中心，对他对咱们都好。你说万一村民闹个什么事儿，他回来了，人身安全至少是保障。一个女同志在底下多少有点。
1: 想想啊。

0: 这样吧，我同意。那么至于调回来怎么安置，怎么消除影响，怎么避免同事之间的相互议论，你来负责处理。
1: 明白。
0: 毕竟人家没法官都去职了，这个小夏下去了没两天，就又给调了回来，看上去不太公平。啊，当然，我个人是希望他回来的啊。这在下面那就是大材小用，那是荒废人才。
1: 放心，秋月。

0: 一定一碗水端平。
1: 来，再吃块排骨。
2: 那谢谢。
0: 多吃少想，长保健康。
3: 我们今天怎么做这么多呀？

0: 是我打的小报告。这几天一宿一宿的担惊受怕，我睡不着觉，起好几回夜。你不信你问他。他是担心你出去上个厕所，还去农务看看呢。
1: 师从，谢谢你。
2: 你叫我什么？
0: 师傅呀。他叫我师傅。
2: 你是名牌大学毕业，是中级人民法院的大法官，我能当你师傅吗？
1: 不管您爱不爱听，反正我就叫了，我可不回去了。
0: 你说这孩子，你一定要听话。
2: 不是师傅，您真的觉得胡旭东杀人了吗？他的动机是什么呀？我，反正我想不通。
0: 现在村子里边，十个有九个人都认为。 胡旭东是凶手，你怎么看？
2: 这是先入为主，被自己的偏见给左右了。你要是真想盯这个案子，你更要回到滨江去，因为这个案子迟早要转到那儿去，你在滨江比在这儿更有用。
3: 我是之前让你帮忙问我爸战友那事儿，你问了吗？深入各个村落开展送法下乡活动。
2: 普法队员扎根田间地头，利用法制夜校，电影场所。我跟你说话呢。他那个案子归民事庭，
4: 我不好插手。那你就打听一下，表示一下关心，不行吗？打听不就是表态吗？我是个副院长，周边的同事怎么看我？就让他们那么看啊，
2: 这不就是要达到的目的吗？
4: 不然要你这个副院长干嘛？我这副院长是你爸封的。
2: 给你家当的，给你爸的老战友走后门用的。你怎么说话的呀？
4: 我怎么说话？
2: 合着这么多年家里就没帮衬过你？你说这些，你觉得你俗吗？我俗，夏英杰不俗，你怜香惜玉，处处关心。
4: 不是你在说什么？
2: 就是节目组编导，我同学啊。虽然不让报，但人家跟我说了，要不是夏英杰把那精神病人放出来，人不会死。 你就喜欢这样的有个性。对了，人家还死活看不上你。
4: 你有完没完啊？

0: 别人的事儿都是事儿，家里的事儿就是我无理取闹。咱们俩好歹算合法夫妻，你就这么不近人情？
1: 行了，我不跟你争了，我明天就去问，行吗？但我跟你说清楚，只是问，不是插手，也不代表任何的立场，听明白了吗？满意了？
0: 满意。
1: 好。

0: 行了，哥，就是忘带大瓶子，这个借给你，好使。我告诉你，你在我眼里永远都是杂种。看什么看？跟味儿。
1: 严一三，
2: 站住！
3: 你不行，这儿还行。
1: 严一三，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4: 啊！啊！啊！大婶子，救人！
1: 银三，注意安全啊！
0: 孩子，你别动啊！

0: 谢谢你哥，谢谢你救了我。
1: 快去，快去！这功力了，至少解半年。
2: 快，哎，医院。爸，请不了。
3: 师傅，你又吃药啊？
1: 哎呀，我现在就是个药罐子，不吃不行啊。你找个时间就好好检查一下吧。
0: 郭叔，这是您的。
4: 嗯。
2: 我看看。
0: 没有你的，
1: 这等谁的信呢？对象呢？
2: 哎，你别胡说，没有。
0: 谁年轻的时候不都这样吗？走了，郭叔。
1: 啊，走吧，走吧。
2: 怎么一封答复也没有啊？再这么说，我们也是正式提出来的，好歹给个答复吧。哎
1: 呀，那急啥？没有答复就再写呗，他早晚得答复。
2: 那我继续。
5: 郭叔，
1: 哎，
5: 老孙叫你们了，严义才又闹事了。
1: 又是
5: 老诺要人，
6: 老孙别了，
5: 老诺，老实点，
6: 严义才，你差不多行了，
5: 别动了，
6: 没完没了啊！
5: 我老实，别闹了，
6: 火了，
1: 怎么回事？是
5: 给我老实。
6: 同号犯人老叫他大瓶子，大瓶子，给他今天心态叫崩了。
5: 严继才，老师，
6: 严继才，
5: 不行了，
6: 严继才，
5: 滚！骗子，
6: 老师，
5: 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我放下。
6: 严继才，
1: 以前我们跟你说过什么？相信法律，相信我们，这点儿委屈你都受不了了？
5: 你们是骗子，我不信你们。
7: 谁骗你了？我告诉你，我们去。
1: 把他放开吧。
5: 不行，我说这疯着呢。
1: 没疯，我有数，你放开他。
6: 出来，
1: 燕仔，你想干啥？撒气，撞墙，揍我一顿！来来来，我让你干，谁也别拦着。你几次上的监狱不服管教的名单，你知道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跟张检察官，我们依然选择相信你，而且我们确实努力了。如果你还不相信，那任何人都没办法。对什么都不相信的，他对未来也不抱什么期望，他在这里他坚持不了多久。
5: 所以我不想活了。
7: 你不活了？那么好的媳妇儿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
5: 那么好？怎么好？你们去找我媳妇儿了，
1: 燕才，你好好看看我郭大姐、张立慧、张检察官这两张脸，你看看像骗子吗？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对你有任何承诺，只能要求你相信法律。我的话到头了，你懂吗？大瓶子就大瓶子，那以前还有人叫郭大姐呢，叫呗，你答应他干啥？反省。

0: 林副院长
1: ，Welcome back， 夏英杰同志。
0: Thank you，
1: 妻子还不错，先碰东西。你这是住着？家庭矛盾，出来避避难。你可以笑话我。
0: 我有什么资格笑话别人？
1: 你那边情况我了解过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案子已经快到检察院了，听说已经批捕了。
0: 谢谢。
1: 你先歇会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0: 喂，你好。
1: 你好，麻烦帮我找一下陈一仲。
0: 好，稍等。一仲，你电话。
2: 你好，我是陈一仲。
3: 喂。喂。
2: 挂了，是找我的吗？
0: 是找你的呀，是位女同志，声音挺好听的。

0: 我真没想到，竟然一封回信都没有。你说这要是犯人申诉，他们见够了不管也就算了，咱们是检察官，检察官帮犯人申诉，他们也不管。但犯人自己申诉得多难呀！
1: 我不是说过吗？这事儿啊，咱急不得。嗯。
0: 可我觉得那严继才要快崩溃了，早晚得出事儿。
1: 那咱又不停的写。
0: 不停地向各级司法机关反映呗，那还有别的啥办法啊？那得到猴年马月呀、啊。
1: 咋的？等不及了？<笑>心里都挂着别人呢，是不是？
0: 哎呦，师傅，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好事儿啊，好事儿。
0: 哎，我算是知道人家为啥叫你郭大姐了。 八卦。
2: 哎呦，张儿，
0: 哎，
2: 刚才回收完室，发现落了一封信，你的。
0: 谢谢啊。
2: 对不住了啊。

0: 你那个打不了长途，得用我这个打。啊，对对。
1: 师傅。
0: 嗯。
1: 您怎么知道我要打长途电话呀？
0: 我啥都知道啊。行，哎呀，打吧，我回避一下。
1: 啊，不用，你在这也行。
0: 那好。

0: 好，建民，电话。喂，我郑建民。
1: 我是张丽慧。
2: 喂。
0: 你挺好的。
1: 挺好的。
2: 我刚收到你的来信。
1: 你说要严继才的照片是什么意思呀？
0: 你等我一会儿。

0: 喂，你怎么了？气喘吁吁的。
1: 从办公室跑过来，有点距离。
0: 你要不下次我给你介绍？那你说吧，要他照片干什么？
1: 这个到时候再跟你说。我需要几张严继才的近照，曝光不要太过，不足一点都可以。就是要和他以往的照片要有反差，越大越好。
0: 你是想用他现在的样子唤起谁的良知吗？
1: 大家本来就有良知。李慧，我做检察官有几年了，没有见过一个人愿意把案子办成冤假错案。你可以相信严继才，但你一定要相信这个。

0: 王丹妮，你怎么回事啊？你的注意力去哪儿了？是不是让卢江汉把魂儿勾走了？
1: 对不起，孙指导。
2: 行了，你下来吧，一边看着去。来，司仪，你给他做示范。

0: 今天的这个体操动作好难啊。
1: 对，也不知道今天练
2: 着。哎，李叔叔。
3: 哦。
2: 又来干扰我们训练了。
3: 没有啊，我是来看看。
2: 孙指导可在呢。
3: 哦。
2: 李叔，你这是犯罪知道吗？
3: 快去训练去，快去训练去。
2: 看这老叔挺有。再来。

0: 回去吧。我再三给大家强调一下啊，你就是再有天分也要努力，别犯傻。有些事情到最后都是女生吃亏。这次省队的选拔名额有限，你不想上，有的是人想上。
1: 训练结束。我和卢江汉的事情，就是你给孙指导打的小报告，你给我小心点儿。不是我，
2: 子怡，爸，
3: 食堂要关门了，下午还要训练。
2: 哎，爸爸给你带了吃的。
4: 你这，
0: 赢了！
4: 不是你这晕了就别打，你给我点机会。
5: 您练了这么几天，还能跟我打三个回合？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保质期，爱你哦。
1: 我是张嘉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2: 这件事吧，不管是动还是停，都等我回来了以后再说。
3: 行，
4: 有个问题案件里不会反映，但严季才几次提过，他审讯的时候被打过，您或者其他人有没有过刑讯逼供？
3: 胡旭东他是冤枉的呀。
5: 胡旭东是不是冤枉的不是您说的，得看证据。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新时，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

0: 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7: 抓！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站！
10: 大家走进这个门，
11: 就是要脱胎换骨，
10: 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1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14: 坚决的重判，速查。
1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6: 不是，
17: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1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20: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21: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0: 法是治国之重器，
1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2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我是张嘉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干嘛让我可怜他？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就被他们这样残忍的杀害了，谁可怜他呀？还有他的父母。
2: 我只是想找到真正的凶手。
1: 思怡，爸爸来了。
3: 他们全都说是我害了王丹妮，我没有碰那个垫子，这不是我打的小报告。
4: 请关注《重气》第24集。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8: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
19: 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0: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

播出。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我知道你找我为了什么。
1: 案卷我看过了，确实是有疑点才来找你。侦查附件公安局不给我看。那你想了解什么？有好几处地方，比如
0: DNA 检测结果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起诉书里？
1: DNA 检测技术出来没几年，检测结果也只能当参考。你同意吗？我同意。所以您更相信口供？ 怎么了？口供不可信，啊？我认为有人证、物证、生物鉴定证据互相印证的口供更可信。哦。DNA
0: 检测出被害人八个指甲里的生物组织不是演技彩的，也不属于任何相关人员，是陌生人作案。我在进修的时候学过一个名词，叫证据的双关联系。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我就问你啊。
1: 被害人的指甲缝里的皮屑组织与本案无关，有没有这种可能？有。你还算诚实。
0: 李支长，有个问题案卷里不会反映，但严继才几次提过。
1: 什么？
0: 他审讯的时候被打过。您或者其他人有没有对他动过手？
2: 有没有过刑讯逼供？我想不起来了。啷个回事嘛？你先听我说噻，我没在屋头。你好，您是有什么业务要办理吗？我找秦大律师。公事私事儿。
3: 打离婚，
4: 离婚案我们所里的律师都能接，秦律师他现在不在。哎，我在，啊，找我的。哎呦，秦大律师，可算找到您了。
3: 来来来，请，到办公室。
4: 三千啊？
3: 明码标价，三千。
4: 我就打个离婚官司，您要我三千块啊？我丈夫存款都没有三千块呢。
3: 不是还有孩子的抚养权，还有房子吗？
4: 那本来就是我的呀。哎呦，我的天爷啊！你是名，你是不假，可是你也不能剥削我呀。
3: 你这哪儿的话呀？我跟袁立方一起辩护过，我上过报纸。我这个级别的律师啊，就是这个价钱。
4: 袁立方是谁啊？袁立方。
3: 中国最有名的律师，
4: 那我就离个婚，也用不着全国出名的呀。算了。

0: 我再找个便宜点。哎，
1: 别！
0: 我给你个优惠。
1: 哦。
0: 2800行吗？
1: 来这。
0: 我跟我合伙人去商量商量。等着，别走。

0: 老秦啊，那女的可跑了。我跟合伙人商量了一下，2000最低了。哎，另外，我还送你24小时随叫随到咨询，够要回的了。500。
1: 你开玩笑啊！350。你简直你是来捣乱的吧？哎呦，秦大律师，我身边有一帮姐妹也要离婚的，到时候我把她们介绍给你，你看你给我便宜点，给她们抬价，我保证不说，可以吧？
0: 真的，
1: 450，签合同。

0: 喂，你除了这么多事儿，怎么不跟我说呀？怕你分心。
1: 等我把这段研讨会跟完，我就去看你。
0: 一正，没关系，你要是觉得不方便，我可以先不去。你什么时候需要了，你跟我说，我随时过来。
1: 陈一正，你是不是想跟我在一起？
0: 是。如果咱俩在一起的话，你可能会受很多委屈，遭遇很多麻烦。
1: 但是事业会受影响。
0: 我不是一个听话的让人省心的人。你想说什么？我本来以为自己不需要你，不需要任何一个男人。
1: 我说这些对你不公平，我太自私。
0: 你不用说这些铺垫，你直接说你想说的。
1: 也许我们能试一试，如果你还愿意的话。我也是最近才发现，
0: 你其实挺缺乏安全感的。我是怕。
1: 你这人蛮西瓜呢，不保平。哎，我在这故作镇定，其实我手心里有点汗。
0: 我是怕，
1: 要是以后没结果，你会失去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0: 不会的，就算最后我们两个没能在一起，我们也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1: 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你跟我分手的。
2: 丁慧，哎，我去趟院里啊，检察长紧急召见。
3: 好事坏事啊？
2: 不知道呢。你说，咱们三天两头往上面打报告，有两种可能吧，一是让他们动，再就是让咱们停。
3: 那你觉得是动还是停啊？
2: 难说。
3: 师傅，我攒的假还剩多少天？
2: 干嘛呀？
3: 我想去趟南路。
2: 南路？
3: 我没呼机，你联系不上我，除非我主动打电话给你。这件事吧，不管是动还是停，都等我回来了以后再说。

0: 行，你写借条吧，我给你批。
1: 好。哎呀，
0: 真有意思，你说说，咱给别人犯案呢，那跟自己作案似的。

0: 哎呀，建明，你跑这么快干嘛？
1: 姐，你帮我请个假，我欠你一顿饭啊，我欠你一顿饭，谢谢啊，谢谢。
0: 这刚整理好了。

0: 李慧。
1: 啊，
0: 等多久了？
1: 就一会儿。
0: 李慧，我等你好久了。我是不是唐突了？郭书涵没跟你？
1: 嗯，
0: 我以为他已经跟你。
1: 我有点饿了。
0: 对对对，下火车我肯定饿。
1: 嗯，
0: 那我们去吃你最喜欢的那家米线。
1: 去柴街面馆吧。
0: 好。
1: 你给我拿行李。
0: 好，
2: 谢谢
3: ，你长得真好看呀，
0: 嫂子，这哪吃得下呀，都浪费了。
2: 哎呀，
4: 也没什么可表示的，就让我们浪费浪费嘛，
2: 吃啊吃，
5: 你继续写作业，待会儿聊点事儿
2: 啊。我们坐。这张照片是他这几天拍的。
1: 谢谢。谢谢。
6: 爸。
7: 夏法官，夏法官。
8: 哎，胡叔，你们
0: 你好，
8: 这是干啥呢？
0: 等你从上午等到现在。
8: 那怎么不让传达室叫我呢？
0: 不可能。
8: 你们找我干啥？
0: 小福哥，咱们去那边，我跟您说点事儿。
8: 哦，不用，就在这儿说就行，在这儿说。
0: 小福
8: 哥，哎。你这是干什么？起来！
0: 你听我说，
8: 起来再说。
7: 别丢人现眼了，行吗？都是你。
8: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叫警察了啊！
0: 小华，
8: 你冷静，慢慢说，好吧？
0: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来找您。我只认识您，您能不能帮帮我们？胡旭东他是冤枉的呀。
8: 胡旭东是不是冤枉的？不是您说的。得看证据。
0: 我知道，胡玉东已经被逮捕了，检察院的通知书都已经到了，准备起诉了。我们是农村人，胆子小，啥也不懂，打官司这辈子没想过，更别提杀人案了。您帮帮我们，不管旭东他是不是真冤枉，您至少给我们指条明道。
8: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律师。啥律师？
7: 哎呀，我跟你说过了，就是帮我哥打官司的。
0: 我们不知道去哪儿找律师啊。
8: 这个没关系啊，政府呢会指派一个法律援助律师的，是免费的。
7: 那怎么能靠得住啊？
0: 夏法官，
7: 你怎么能把我们孩子家的命推给别人呢？
8: 不是往别人手里推啊，找律师呢，这是一个正常的法律程序，律师也是会帮你们的，明白吗？
9: 难道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啊，
7: 你别说
9: 了，这事跟你没关系吧？
7: 找夏法官，
9: 爸爸不是你找的吗？
7: 你少说两句吧，咱们得相信人家夏法官呀、
9: 啊！你别说，
7: 是不是你爸爸，你相信夏法官好不好？快！哎呀，行了，别说了，
9: 是你把尹平放跑的。
7: 别说了，人家
9: 是不是？
10: 小夏，
9: 要不是你把尹平放跑，
10: 没事吧？没事。
9: 行，
7: 别说了，
9: 你咋又？
7: 行，
8: 胡叔，我能说的都说了。
9: 别说，
7: 夏法官。
9: 你走开！
0: 别说，
9: 夏法官，
7: 夏法官，三条人命啊！夏法官，因为你啊！
9: 你捞人吗？
6: 行了吧，别说了。
9: 你捞人吗，夏法官？
3: 顾雅姐，那我们就先走了。
11: 张检察官，等我一下。
4: 张检察官，我们全家都特别感谢你们。
8: 客气的话就别说了，这也是我应尽的职责。我要是做不好，自己都睡不着觉。
4: 别心了。啊，有件事儿忘跟你们汇报了。前两天那个公安局的刑警队长来过这儿。啊？
12: 哪个？
4: 姓李的，吕队长。
8: 你确定吗？
4: 确定。当年就是他把季才抓走的，就是一直阴着一张脸。他这次来虽然没有穿警服，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了。人老了，瘦了，头发也白了很多，但还是一脸不高兴。
8: 那他来干什么呀？
4: 吃面。他以为我不记得他了。
12: 就吃面了，什么都没说。
4: 没说，吃完就走了。
13: 妈妈本来要给碗里吐口水，被我给拦住了。我说这样子不好。
4: 没有，就你话多了。
3: 那我们先走了。
12: 啊，
3: 走了。
12: 那你忙，
4: 慢走啊。
12: 好，
4: 那我怎么费心了啊？
12: 不会。
3: 你不是说那个吕队长很抗拒吗？
12: 是很抗拒。我问他有没有刑讯逼供，他那个眼神，感觉真要揍我。
3: 那他应该不是偶然来的吧？
12: 我觉得他可能还真是个突破口。
3: 为什么？
12: 他是老刑侦，不会漫无目的的来到这儿的。我觉得他至少应该在想我跟他说的话。
3: 我也在想你跟我说的话，你说的那句话震撼到我了。
12: 哪句？
3: 你说要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从自己手里搬出一个冤案。
12: 这话也得两面看，事前不是故意的当然最好，事后要是不承认那更难办。
3: 我相信人性本善，明天我去见见他。
12: 好，
3: 谢谢你啊，帮我做了这么好的铺垫，要不然我真的两眼一抹黑。真的辛苦你了。
14: 叔叔，你女朋友真漂亮呀，给她买支玫瑰花吧。
3: 是谁教你的呀？还一套一套的。
12: 她还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领导。
3: 对，我还不是她女朋友，我不能买这个花。谢谢你啊，快快快走。
14: 就买一支吧。
15: 哎，老林，老林。
16: 哎，
15: 那个许炫打电话过来找你，那你赶紧去一趟。
16: 哦，好，好，好。
15: 哎，好嘞，走了啊。
16: 哎。啊，许炫。
15: 来，赶快去，来，啊、坐。
16: 好，这时候找我，肯定不是一般的事儿。
17: 你承办。
18: 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影响很坏。被害人是残疾人，家属由于过分悲痛，上吊自杀。老太太78岁，一个案子两条命。群情激愤呐。
16: 这个案子我知道，就是前些日子的事儿。
18: 熟人作案，动机明显。嫌疑人的范围很有限，两天锁定，可供几天就下来了。院里就属你最稳，所以才找的你。钱新郎的事儿，我可不想再来一遍。
16: 谢谢院领导对我的信任，精神我掌握了。我先回去看看案卷。
18: 那就加加班。
16: 好。
1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4: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对了，徐姐，万一，我是说万一，能不能退卷，要求补充侦查？
18: 稳字第一，快字第二，该怎么办怎么办？
16: 明白了，徐姐。好。
8: 到了，
3: 那你先回吧。
22: 那明天见。
3: 好，明天见。
2: 怎么了？
5: 啊，这个卡好像坏了，我应该找前台换一张吧。
2: 我看看。
5: 要不就是我在监狱里待太久了，练图。
2: 这磁卡有时候是这样，还不如钥匙呢。李辉，这个给你，都说了。
5: 什么时候买的？
2: 就你一转身，
5: 我一转身的功夫，你就给我买了枝花啊。你怎么总能让我这么高兴，总能给我惊喜啊？
2: 那你收吗？
5: 收。这不挺好的吗？进来吧。
2: 真的？
5: 嗯，把行李帮我拿进来。
2: 哎，
22: 慢性劳动，我内痛。
23: 哎，不回家啊？
2: 不想回去。
23: 女儿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2: 不怎么样。
23: 老秦，我给你提个醒啊。
2: 啥？
23: 价儿不能这么让，你再这么下去，咱们所别的律师没有办法正常收费了。
2: 怎么？我挡他们财路了？

0: 又跟老婆打架了。
1: 人家是老公打老婆，我是老婆打老婆。
0: 哎呀，老钱，一个案子收450块钱，还要24小时贴身咨询，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1: 是啊，我给你辩护，变成了轰动全省的知名律师，难道就值这个价吗？可外面的人都这么说，你也这么认为吗？
0: 咱是律所，要正规，要盈利，我还要服众，你说呢？

0: 那个，他这个不会留什么后遗症吧？
1: 要观察。应该还好，摔那一下没伤到要害，人家刹车也及时，这算是幸运的。不过人家还说看到前面有车别了他，这车不长眼就算了，人也不长眼嘛。
0: 嗯。
1: 哎，你们做什么工作的呀？不会有人寻仇吧？
0: 不至于。
1: 嗯，
2: 我给他开了点镇静剂，至少今天能睡好点。
1: 他这个呀，还有长期严重的睡眠不足，非常严重。

0: 哎，一众，我老于，你明天最好来一趟滨江，英杰在医院呢。啊，坐飞机啊，嗯，好，嗯。
1: 你好。
2: 哎，你好。
1: 我问一下，夏英杰是在哪个病房？
2: 稍等一下啊，这边29床。
1: 哎，好。

0: 有个问题，案件里不会反映，但严继才几次提过，他审讯的时候被打过，您或者其他人有没有对他动过手？有没有过刑讯逼供？
1: 严继才，不要再顽抗了，人就是你杀的。
2: 你11:15开车去的高新路，
3: 11:57离开的高新路啊？
0: 严继才，
2: 这期间啊，你杀了一个女孩。
4: 醒醒，你干嘛呀？
5: 醒醒，
2: 这事是你干的吗？我没杀人，不是我干。
5: 李局长。
2: 哎呀，我已经退休了，有事你们去找市局吧。可是当年那个案子是您主办的。
5: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同事。同事啊？朋友。哼。我们俩什么关系不重要，当年那个案子已经结案好几年了，您就从来都没有反思过什么吗？你们也知道这个案子已经结了好几年了，你说我反思什么？啊？案子有疑点很正常，只要您愿意帮我们弄清楚了，我马上回去说服严继才认罪伏法，绝对不再来烦您。但您看。 您现在这个态度，我无法理解。严继才进去以后一直没有认罪，8天以后开始认罪了。他告诉我们，是你们一直没有让他睡觉。不光
2: 他没睡，我们都没睡啊，熬得跟灯一样。
5: 可这不是疲劳审讯的理由。
2: 你进过预审室吗？啊，你跟几个犯罪嫌疑人打过交道？
5: 被害人林燕体内没有检测出他人的精液和 DNA， 对吧？那家伙就是个软蛋，他自己不行，所以他用了啤酒瓶。严继才的妻子跟我们说，他们的夫妻生活一直很正常。他是他老婆，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可是你们在林燕的8个指甲缝里面检测出同一种 DNA， 不是严继才的。我跟你男朋友说过，DNA
2: 检测结果与本案无关。怎么会无关？
5: 这正是说明了是其他陌生人犯罪，不是严继才。
2: DNA
5: 的事情我不懂，你去找当年参与讨论的专家去。是要把责任推给专家了？
2: 怎么着？你想使用激将法？
5: 你对您看看，这是严继才现在的照片。
2: 干嘛？让我可怜他？你们看过那个女孩子的尸体吗？ 我说的不是照片，是真的尸体。

0: 你知道吗？我们发现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身上浑身爬满了蚂蚁，就跟穿了黑丝袜一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就被他们这样残忍的杀害了，谁可怜她呀？还有她的父母。
1: 建民，哎，我只是想找到真正的凶手。我明白，我相信他会去查的。你这么认为？啊，
2: 我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他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多侦查员的偶像，那他的威望总不会是因为办错案而建立的吧？嗯。
1: 笑什么？
2: 说这个老吕到底是老刑警啊？他怎么一眼就看出我是你男朋友？前两年还不是。说什么嘛？
1: 张丽慧，我想对你负责。
2: 我也有胳膊有腿的，干嘛让你负责呀？<笑>
1: 对对对，那还是个有胳膊有腿的博士呢。
2: 以后不许这么说，你以后再这么说，我就不理你了。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要心态放松，关系平等，才能越走越远，有一个好的结果。
1: 我刚才是开玩笑的，但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了。我只是很在意我们俩这段感情。
2: 我也是，所以你刚才说的我全部接受。嗯，你这点真的很好，从来不会为了面子随意。但是你不要误会，我说想对你负责，我不是大男子主义，我是想。你交过女朋友吗？我也没交过男朋友，所以我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
1: 我怕时间久了，我在你心里就没有那么完美，没有那么好了。毕竟我们俩相处的时间不长。李辉，你还记得那天在检察院门口咱们再重逢吗？
2: 当然记得。
1: 那天我就感觉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心里特踏实。我那天就发誓，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
2: 你觉得我是一个心血来潮的人？不是，你很稳定。那是觉得我有点滑头。干嘛这么说自己啊？很多人对我印象可能就这样，他们老说嘛。我觉得不是，你是一个会想很多办法解决问题的人，不管是对别人、对自己，还是对我，都很诚实。
1: 很真诚，就凭你这句话，我就不能放跑你。从来没有人这么总结过我，李辉，谢谢你。
2: 是我要谢谢你。
3: 小张，快送我去趟检察馆。啊！
4: 你怎么样？没事，你在这跟我先上车。来来来，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上，让
0: 我是孩子的父亲，我是检察院的啊！
1: 司仪，爸爸来了，你有什么话跟爸爸说行吗？不是你打的小报告，不是你。
3: 啊，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4: 我刚放那边。
3: 好。我已经知道我自己练不出来了，所以我没有怪他，我也不嫉妒他。就算他落选，那也轮不到我了。
1: 那咱不练了，咱们回去好吗？啊，咱不练了，咱回去好吗？啊。你别动孩子，
0: 把手给我，把手给我好吗？
3: 你不会听我说的。
1: 你别动，你别。
3: 从小到大，你就这样，你没有听我说过。在你心里，那些案子比我重要，那些杀人犯也比我重要。
1: 我错了，是我错了。你还是个孩子，你什么都来得及啊。
3: 来不及了，什么都来不及了。他们全都说是我害了王丹妮，
2: 没有人这么说，司仪，没有人这么说，
3: 大家都在心里说的，也包括你，孙志涛，对吗？
5: 事情会查清楚的呀，司仪，
3: 查不清。
2: 司仪，司仪，女儿，你是妈妈的命啊！
0: 你
2: 要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呀？
1: 别嚷嚷！
2: 别吵
5: 啊！
2: 是我的命！
5: 别吵啊！
2: 你别让人看见。

了。

0: 你醒了，赶紧怎么样？你睡了多久啊？
1: 也没睡多久，中间醒了一次，然后起来找妈妈呢。真的假的？我找妈妈。啊。
0: 我这脸上是不是都是口水？
1: 我都给你擦干净了。
2: 你擦了？对啊，你不是用护士擦呢？看我笑话！行，那我给你找护士。妹子，你这对象懂照顾人儿，没白处。人家跟这儿啊，都照顾你两天了。
3: 两天了？
2: 啊，可不嘛。人家这两天就没怎么睡过。
3: 哎，他是不是叫陈一正啊？
1: 嗯，你怎么知道？
2: 那就对了，你这两天睡着，除了喊妈妈，就是喊他，还不止一次的喊呢。
3: 当时没有其他的人在场，就是丹妮和四姨，他们两个私自加练，

0: 就出了这种事，这下可好，两个重伤，我们对这届选拔算是完蛋了。我要负什么责任还不知道呢。
1: 孩子都成这样了，提什么选拔的事儿？
0: 吕队长，王丹妮说她连续空翻落地踩空，是司仪把垫子踢出了一个缝。
2: 胫骨尾骨腰椎骨折，
3: 别动，
4: 我没动，
3: 闪开！丹妮，你没事吧？丹妮，丹妮，
2: 我们家司仪就那么聪明，啊？时机把握的那么准，
3: 是丹妮说的。
2: 他说的就是对的。那我想问一下，他是在事先发现的，还是在事后发现的？ 事先发现他为什么不小心呢？事后发现有没有可能他掉下来的时候正好碰到那个缝了？还有没有可能这个缝本来就存在呢？孩子从小就跟着你，除了跟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跟你待的时间最长了，你不了解他们吗？我们家司仪是那么阴险的孩子吗？啊？
0: 你是在审我吗？
3: 这两个孩子平常关系怎么样？
0: 我本来以为他们俩关系很好。那我们家司仪说的那个小报告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可能是我批评丹妮跟男队队员搞对象。这个事儿跟司仪没有关系，他没有打小报告。那他
3: 为什么诬陷我们家司仪啊？
0: 诬陷？老吕，你当过警察，人家为什么要诬陷他呢？
3: 我告诉你，很大的诬陷往往来自于很小的动机。
0: 你是说嫉妒啊？
3: 丹妮不可能嫉妒司仪，人家一直是尖子队员，他们俩没有可比性。反过来倒是有这个可能。所以你就相信王丹妮？所以你就相信王丹妮在空翻的时候，丁点几秒的时间看见我们家司仪正好动了垫子，这不是胡扯吗？不是在你自己的失误找垫背的吗？
0: 吕司仪爸爸，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这种事儿，同样是队员，同样是选拔，在我的血里面放玻璃渣子，不然我不会在这个地方处理这些烂糟的事情。
3: 所以你就相信王丹妮，所以你就相信我们家吕司仪就是你碰到的那种渣子。
0: 我谁也不相信，但我保留这种可能性。
3: 你可以去破案呐，那不是你老本行吗？你放心，没有破不了的案了。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

0: 收看电视剧《重气》，
1: 您对那个传呼怎么看？
2: 什么传呼啊？
1: 您不知道，也正是这个传呼，把他在高新路停留的时间分成了两段。
2: 能把他借我试试？
3: 不行，
2: 借给我对你有好处。
3: 我信你。
4: 您当时可没只是说连他无罪证据也搜集啊？
2: 我们要搜集他有罪的证据，同时也要搜集罪轻和无罪的证据，你不懂吗？
5: 我们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才坚持把他送上法庭的？您不能这样。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

0: 没有功夫难守，我的抓紧任命，我就不是黄大发。说三座大山，奋斗了三十六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这把山河为谁都为。我觉得修竹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我是拿生命的换水，必须要修。
1: 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了。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4: 以后请你登完记，你保证把答应我的300万打进我的账户。
5: 我不能亲眼看着我一手拉扯大的闺女嫁给一个你不爱的人。
6: 我都等你3年了，你到底还要让我等多久？
7: 我妈天天嚷着要见你，你有老婆的，我怎么让她见啊？
8: 没那么简单。
9: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13集。
1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忘了，张爷今天说他要走了。
1: 真回去了？那以后还来吗？
0: 不来了，张爷都回家了。
1: 又没人陪我玩了。
2: 妈妈，
1: 那我今晚是不是要回我自己的屋睡了？
0: 是啊，你要一个人睡了，高兴吗？
1: 嗯。
0: 行，赶紧做作业，妈妈去给你换一下床单被罩。快去吧。

小程啊，梅子，谢谢你们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留下5000块钱，钱不多，就算我给豆豆买钢琴表示一点心意吧。我明天就要回儿子家住了，有他们的照顾，你们就放心吧。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呐。 我祝你们一切都好，一切平安，张庆喜。

0: 嫂子，你干嘛呀？你真要嫁人呢？跟谁呀？
1: 跟谁不重要，只要我登了记就有钱买房子了。
0: 不是什么情况啊？你要嫁人也得找个靠谱的才行啊。
1: 我又不傻，肯定靠谱。霍霍不了事，别跟爸说啊。

0: 成，哥，哎，这那上哪儿去啊？啊，那个爸知道吗？知道，我跟爸还有我姐都说过了。我一朋友做运输生意的，一个月给我20000。哦，20000块钱工资倒是不低，但是你这个跑运输挺辛苦的。我想好了，行就待着，不行就回来。
1: 行，那你这个运输主要在什么地方运？
0: 在贵州那边。
1: 那不近啊。其实啊，你跟爸好好学学手艺，那工资不见得比这个低。
0: 嗯。
1: 行，人各有志。你既然都已经决定了，爸也同意，那哥也支持你。
0: 那这样吧，这样那个，晚上叫上爸兰兰，然后
1: 叫上你嫂子，我做东给你建个行。
0: 哥，不用。 我已经买好车票了，待会儿就走。
1: 怎么这么着急啊？哥，哎，我这次出去可能很久才能回来，车我也用不上，这是委托合同，还有行驶本，你帮我把车给卖了。嫂子不是一直想弄的买家钢琴吗？你就给豆豆买家最好的钢琴。
0: 这不是胡闹的吗？哥怎么能拿你钱呢？赶紧拿回去，快！
1: 哥，你就拿着吧，我还欠你钱没还呢。
0: 你欠我钱啊？
1: 哥心意领了，好不好？但是哥不能把你的东西卖了，然后拿钱去乱花，
0: 这怎么是乱花呢？你跟豆豆买钢琴，给咱爸买点营养品，补贴家用，这不是乱花？
1: 行，你别跟我犟，你赶紧拿回去，啊！快！
0: 我车子时间到了，我得走了。
1: 哎，小车，
0: 你这头一次自己一个人出远门，这哥还是有点担心你。哥。
1: 我一大老爷们儿啥可担心的？放心吧，你一个人在外面啊，千万照顾好自己。外面不是每个人都跟家里人一样对你，你要是真遇到什么难处的话，你想着给哥打个电话啊，千万别自己扛着。你记住，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有这哥呢。好，啊。
0: 哥，就放心吧。哎，不过我不在了，你跟我姐好好照顾好咱爸。哎呀，
2: 谢谢，不用你说啊。
0: 哥，我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0: 快回去吧。 我已经到候车厅了，马上出发。
3: 小程啊，你怎么说走就

0: 连招呼都不打呀？
1: 我昨天不跟你说过了吗？
2: 你也没说今天走啊。
0: 我那朋友催得急，让我赶紧过去，所以我就……
2: 行了，你别解释了。哎，你钱够不够啊？
1: 啊，够，你放心吧。
3: 许多金，哪位是许多金？
2: 哎哎，是我是我。
1: 爸，爸你在哪儿呢？喂。
3: 很抱歉，您的年龄不符合我们的招聘要求。啊？
2: 不是写着60岁以下吗？
3: 招聘要求是60岁以下，但是我们实际重点考虑的呢是40岁左右的厨师。刚才我们老总也看了您的报名表，说您虽然是60岁，但是也算是超过实际的规定年限了。真对不起，请多多包涵。来，下一位柯良，来这边请。
2: 我单买个烧饼，
4: 2块。
2: 好，买一个。

0: 钱收下，在外保重，不靠谱就赶紧回来。
1: 爸，钱够了啊，你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别让我担心你啊。

0: 哎，小常。
1: 喂，爸，有件事忘告诉你了，我姐她把咱家户口本拿走了。
0: 啊？啊，行，我知道了。小常啊，路上注意安全啊，到了那儿给我打个电话。
2: 行。
0: 好。

0: 我终于见了你买生气了，以后的人生就不属于我自己了。
1: 兰兰，虽然我们签完了这合约，但一切都要等到领完证才能生效，不然这合约就是一堆废纸啊。事不宜迟，我们进去吧。
0: 你等一下，我最后再给你确认一遍，以后青云登完记，你保证把答应我的300万打进我的账户？
1: 我保证。
0: 那我没问题了，走吧。

0: 你好，我们要办这个结婚登记。
1: 好的，这个是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双方当事人一定要如实填写，确认无误后，在声明人处签字，并按上指印。

好。

0: 兰兰。
1: 啊。
0: 干什么呢？走。
2: 老秦，稍等。
1: 好的。
0: 走，回家。快走。
3: 爸，你拽疼我了。
0: 你别糊涂。
2: 这什么？
0: 就这么把自己卖了？你还偷户口本儿？你
3: 爸，韩总答应了，只要我跟他领证，他就给我转账300万。
0: 300万？他就是有座金山，我也不让你嫁给他。我跟你说过，你们不是一路人。
2: 伯父，这是我和兰兰之间的私事，请您不要干涉。
0: 什么私事？兰兰是我闺女，我是他爹，我跟他说句话不行吗？啊，你是他什么人？
2: 我即将成为她的丈夫。
0: 即将那就现在还不是。就算是了，我不能跟我女儿说句话吗？兰兰，你跟我说实话，你喜不喜欢她？你爱她吗？啊，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啊。这婚姻大事儿不能开玩笑，你别因为家里出这么点小事儿就非要嫁给他。你怕什么？我扛着呢。就因为他有钱呢？你告诉我，你要是喜欢他，你爱他，我现在就走，啊，我不拦着。
3: 爸，你干嘛非得逼我说实话呀？
0: 干啥？我不能亲眼看着我一手拉扯大的闺女嫁给一个你不爱的人。小伙子，我问你，你爱他吗？
2: 伯父，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0: 借一步？往哪儿借啊？为什么要借一步？你怕谁盯着你啊？啊，你就在这儿跟我说清楚，你爱他吗？
2: 兰兰，我和你之间的事儿，我不希望别人知道。如果伯父非要问个清楚的话，能不能等先领完证，你回到家再慢慢向他解释
0: 你们之间的事儿。你跟我说，他是不是欺负你了？告诉我。
3: 爸，你说什么呢？这我不领了，还不行吗？
2: 哎，来了，
0: 你给我站着，站着。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欺负我女儿，我就不客气。
4: 喂，康队，您放心吧，我一定会赶在徐耀成之前到达。
5: 嗯，
4: 一切按您的部署去。
6: 你叫我来这儿干嘛呀？
7: 你猜猜。你忘了今天什么日子？
6: 今天是咱俩在一起3周年纪念日啊。
7: 走。喜欢吗？
6: 这个送我的。
7: 纪念日快乐。
6: 谢谢你啊，
7: 刘娟。青青，这个不用开这么快，新车它有个磨合期，慢点慢点。
6: 这车我可太喜欢了，真不错。
7: 哎，喜欢就好。青青，这回我够有诚意了吧？
6: 诚意呢，我是收到了，可是最大的诚意可不是这个。
7: 这还不算最大的诚意，那什么算？
6: 你又跟我装糊涂呢吧？我都等你3年了，你到底还要让我等多久？
7: 等不了多久，快了。哎，青青啊，你小心点儿，这是新车。这
6: 是够小心的了。凡是公众场合，我们就不能牵手， 也不能看电影，也不能秀恩爱，平时也不能给你随便发短信、打电话。都整整三年了，我妈天天嚷着要见你，你有老婆的，我怎么让她见啊？
7: 青青，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不是我不想跟他离，商业联姻，商业联姻懂吗？没那么简单。
6: 那你就别说快了快了，我不喜欢听。
7: 今天可是咱俩纪念日，哎，你就非得说这些扫兴的话？哎，慢点，慢点，慢点！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鹿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坐吧。
9: 哎，
8: 师傅，您怎么来了？哎呦，这稀客稀客！哎，来，快坐，我给您沏茶啊，师傅，
9: 哎，
8: 好久没见您了，身体怎么样啊？
9: 挺好，这都快到吃饭的时候了。你这儿没多少客人，
8: 我跟你说吧，别提了。以前啊，我这儿有个大厨，手艺还不错，嫌我给工钱给的少，辞职另谋高就了。我现在一个人，又当老板，又当采购，又当厨子，你说我能忙过来吗？
9: 那可是够你忙活的。
8: 哎，师傅。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9: 我正好路过，进来看看。
8: 来的正好。师傅，徒弟有个事儿想请您帮忙。
9: 什么事儿？
8: 这大后天中午啊，我接了个洗衣宴，二叔说，你说我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呀？我正发愁呢，您就来了，这不是天意吗？怎么样，师傅，你帮我掌个勺，回头。包个大红包孝敬您。您别想了，您当师傅的帮徒弟一把吗？
9: 德顺
8: 啊，
9: 你看这么着行不行？
8: 啊，
9: 以后我就在你这儿干。
8: 真的假的？你别蒙我。
9: 我是你师傅，我蒙你干什么？
8: 太好了。我能把您这个厨神请到这个餐馆里，这餐馆肯定得火。哎呀，师傅，我这个庙小，我这个工钱我怕给不了太多。
9: 直说吧，能给多少？
8: 哎呀，那咱就一个月凑个整儿，10000。师傅，我每个月再给您多加2000块钱的浮动奖金，怎么样？呀，那餐馆开销大，你也知道，
10: 您就多担待。

0: 那就
1: 行，那就这么定。
2: 好，
1: 不过德叔啊，
2: 哎，
1: 我虽然是你师傅啊，到你这儿来啊，你是老板，我就是打工的。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合适的地方呢，你就直说，别窝在心里啊。
2: 好嘞，我听师傅的，以后有什么事儿，咱爷俩商量着干。
1: 那大后天，我一大早就来上班。你把食材准备好。
2: 没问题，有您掌舵，大后天的喜宴一定是满堂彩。哎，正好饭口，我去准备准备，咱爷俩喝两口。
1: 喂。
3: 喂，许叔，今晚我请您吃饭啊，位置我马上发给您，6点，不见不散啊。
1: 好。哎呀，德叔啊，咱爷俩这酒啊，今天喝不上。
2: 怎么了？
1: 有个酒店的老板啊，非要请我过去。
2: 哎，你别啊！您先答应我的，可不能反悔。
1: 哎，我能反悔吗？我说了。
2: 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1: 我先走了。
2: 哎，我送你，我送你。
4: 叔啊，我敬您一杯。吃菜，叔，吃菜。
1: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请我喝酒，这闹的是哪一出啊？
4: 叔啊，今儿啊，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好好请您吃顿饭，咱爷俩呢，那聚餐聚餐。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就是小程欠你钱那个事儿是吧？他不都跟你说了吗？一年之内一定把你的钱还上，是吧？这才过了几天呢，你就找我叙谈叙谈，这你是有点太着急了是吧？
4: 叔，我那个再敬您一杯啊！现在呀，借钱的都是杨白劳，这欠钱的呀啊都是黄世仁。我呀是有一肚子的话，想跟你好好叙谈叙谈的。
1: 那你说一肚子的话，我也消化不了。你先说半肚子的吧。

0: 已经叮嘱过新月，一定要稳住徐小章，千万别让他贸然行事。我们呢，就继续按照原定的部署进行，双管齐下，一定能在八门集团年会上将帛书等人绳之以法。
1: 我就是不明白啊，你为啥把钱先还给别的债主，就我这份还搁着，这不公平啊！
2: 不是。
1: 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你这个这么大的债主，你知道吧？我见了你这心里啥滋味吗？万箭穿心呐！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你这是不是小伙子？哎呀，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跟你说，我这辈子也不容易。我一想他们长大了吧，我也该享个清福了。可谁想到啊，小成闯了这么大的祸！
0: 谁想到啊，还有你这么大的一个债主啊！哎，这家家啊，有本难念的经。我理解您的苦，你也得理解理解我的苦吧。我这个人呢，懒散惯了，一直没有工作，还没个女朋友。我爸呀，哎，对我特别不满意，思想说我这啃老族，弄得我倍儿没面子。 我这不服气呀、啊！我就想弄一些钱给他看看。正巧呢，小成说他那儿有个好项目，每个月还有10%的红利，项目成了呢，我还有股份，我还是股头。我这脑子一热呀，我就背着我爸抵押了他一套房产，向银行呢贷着300万，还有我爸的100万的存折。这400万我要是还不上，我爸要是让他知道了，你让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1: 我特别理解您，小伙子，我理解你，
0: 叔，您这光理解不行啊！您是小成他爸，剩下这350万，您得替他顶账啊！哎呀，
1: 我是想替他顶账，可我没这个能力呀、啊！你说我上哪儿弄350万呢？
0: 我求你了，你是我亲叔还不行吗？
1: 哎呀，你说。
3: 你现在管我叫叔吧，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1: 你是我们的债主啊，说实话，我应该管你叫祖宗。不是，你什么说话呢？这是，我是好酒好菜待见，我是好言好语说尽呢。
0: 你是不是就是油盐不进呢？你，
1: 我也没让你请我吃饭呢，你说，我也跟你撂个实底儿吧，啊，我也只能啊替小成。 还这50万呢，剩下的钱啊，那是你们之间的事儿了，那跟我一点没关系了，对吧？
0: 不是，你可是他亲爸呀！
1: 我就是他祖宗，也没有用啊。他现在已经超过18岁了，他是成年人了，他欠这钱跟我们家属都没有关系了。
0: 你这是要耍赖是吧？你这是？
1: 我不是耍赖呀，我是真没办法了，对不对？
0: 欠你钱，你去找他去，你别再找我了。行，好，你等着。你们也太过分了。
1: 哎哎，小伙子，你这韭菜钱你。

0: 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你这哪像个女孩子你啊！
1: 爸，我跟你说，这破地方真住不了。这一路上黑灯瞎火的，吓死我了，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2: 那你以后早点回来呀。
0: 你说的容易，我总不能天天提前下班吧？这破地方连个直通车都没有。爸，我跟你说，我回了一趟哈，一趟地铁，两趟公交车，将近2个多小时，天天还赶着出差了。
2: 这不刚搬过来吗？以后就习惯了啊！
0: 我凭啥习惯他呀？你放着市区好好房子不租，你非租这么个破。

0: 弟弟，你要能说出一让我幸福的理由，那也行。但是呢，
1: 你单身什么呢？你单身啊？你愿意住住，你不愿意住拉倒。
0: 我算看出来了，您啊，就是重男轻女，心里只想着我弟弟。
1: 我重男轻女？今天要不是我拦着你，你就跟姓谭的那小子领证了。你把自己当什么了？当交易品了？你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
0: 我跳火坑，我还有300万呢，起码能买个大房子住。
1: 你说什么糊涂话呢？啊，你为了钱想把自己卖了，我还不同意呢。你上哪儿去？
0: 跳火坑！
1: 你给我回来！

0: 喂，爸。
1: 哎，大成啊，你妹妹去你们家没有啊？
2: 没有啊。
0: 兰兰不是住你那新搬的地方吗？兰兰怎么了？
2: 哎呀，你这个妹妹一点委屈都不能受。
1: 我这不刚搬个房子吗？啊，她说这房子不好，住着不舒服。这我说她几句吧，一跳脚跟见了瘟神似的跑了。
0: 不是爸，您租哪儿了呀？兰兰都不愿意住，要不然我过去一趟吧。
2: 你不用过来，你这样，
1: 大成啊，我给他打电话，他死活都不接，要不你给他打一电话，哎，你劝劝他，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好不好？
2: 那就这样，我挂了啊。
0: 喂喂，哎呀，这老爷子也不说住哪儿。

0: 怎么了？
1: 爸刚才打电话说，兰兰不愿意住她新租的那房子，离家出走了。我这不给兰兰打电话吗？也不接。这么晚了，这别出什么事儿。
0: 哎，你别着急，你现在治安那么好，没事的。她不交男朋友了吗？会不会去男朋友家了？
1: 我是怕兰兰想不开。
0: 哼，那你就想多了。

0: 行了行了，别写了，睡觉吧。
1: 这兰兰打电话也不接，一点消息都没有，能睡着吗？你看你，我本来说今天陪着你一起去办那儿看看，你非说要赶稿，咱俩要去了，说不定兰兰和爸就不吵架了。我还真好奇，你爸到底租什么破店了？
0: 那他租哪儿？他也不可能租到大马路上去，那还能让兰兰上大马路上住去？
2: 喂，哪位大神？兰兰，
0: 我你哥，你在哪儿呢？你知不知道爸到处找你，一家人跟着你担心。哎，
2: 少来了，谁会关心我呀？行了行了，你是不是喝酒了你？
0: 喝了，我还正喝着呢。
2: 我不但喝酒，我还要毒喝，我还要喝死，我他妈喝死上天堂我就有地方住了，我跟你说。
0: 行了，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你赶紧告诉我啊，在哪儿呢？我接你去。
2: 你别来，我在哪儿不重要，房子不重要，结不结婚不重要，我也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你哭什么呀？你先告诉我在哪儿。
0: 哥接你去，你这。
3: 喂，兰兰，我是你嫂子，你在哪儿喝酒呢？我过来陪你啊。嗯，嫂子，
4: 你来陪我喝酒啊？好呀。喂，老板。
3: 哎，没啥事了。
4: 老板，你这是哪儿啊？
3: 这里是大学路84号烧烤摊。喂，喂。
5: 我明天先刚才那老板说什么？
6: 大学路84号，坐好坐好，咱俩赶紧去吧。
3: 你别去了，豆子在家呢，你去豆子吧。
5: 行，那你去开车慢点啊，手机手机手机。
6: 好了，
5: 来了，哥来了，来了，这是喝多少酒啊？你说，行行了，来了，跟哥回家。
6: 你别怪我，
5: 我还能再喝两瓶，我跟你说，我喝点酒，喝点酒啊。
6: 我，
5: 哎，
6: 停
5: 了。
3: 兰兰，这是喝多少酒啊？你说，行行了，来了，跟哥回家。
5: 兰兰，
3: 兰兰。
7: 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哎，
3: 大成，
7: 来吧，那个兰兰找着了啊，
3: 找着了，
7: 那个喝多了，今天晚上让兰兰就住我这儿了。
3: 啊，喝醉了？
7: 啊，那好，那好。
0: 哎，找着就好。那让他在你们家先睡一宿，啊，明天你让他回来，我有事儿跟他说。
1: 行行行，我告诉他。那您先休息吧。

0: 去沙发上躺了啊，沙发上躺。哎，滚！哎，别倒，别倒。哎，别倒啊！
1: 来来来，
0: 别倒了。
2: 哎，我的胃好疼啊！
3: 该这样吧。
2: 啊，我的胃啊，我的胃好疼，
0: 怎么咳成这样啊？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是任东林，诚邀您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
2: 你爸藏那么多钱干什么？
3: 不租好房子，不花，也不分给我们，他想干什么呀？
4: 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都惦记我那点钱呢？这些钱怎么用？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5: 是我多嘴，算我没说。
6: 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告诉我孙木里在哪儿。
7: 要人没有，要命有一条。
6: 哎，你们干嘛？
8: 那我倒想问问，你看人往哪儿了？
9: 和你在一起呢，就让我感觉特别的舒服。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刘总。
8: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7: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9: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0: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9: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11: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我们能做什么呢？
12: 何为讲道？
13: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4: 成不世之功业，建太平之书勋。
15: 人生不止一种选择，故事不止一种结局，这里不止一种惊喜体验。我是刘敏涛，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6: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9: 合着你跟你哥哥做主要把我那50万给分了，是不是？
17: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天在饭店
9: 没钱就别七年，咱5年行不行？
18: 一年之内必须还清，不然我立马报案。
9: 你就别问了，也别管了。
19: 你变了，多金，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20: 听见了吗？您妹说以后要住在我们家。
21: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14集。
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2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哎呀，我的胃好疼啊！
1: 该这样吧。来。
0: 啊，我的胃啊，我的胃好疼，怎么咳成这样啊？
2: 哎呀，这是你孩子吗？啊，哎呦，哎呦，怎么？
3: 我姑姑怎么了？
4: 睡觉去。
2: 那个生病了，生病了啊！
3: 我生病了，
2: 睡觉吧，快点，走，睡觉，妈妈带你睡觉。
3: 生病了，
2: 生病了，生病了。
4: 行了，踏实了，赶紧回去陪豆子睡吧。
2: 睡什么呀？你没看到洗手池吐成什么样了？
4: 明儿起来再收拾啊。
2: 明天就馊了。
4: 那行，那你收拾完赶紧睡。
2: 明天你去你爸那儿一趟，看看那店到底是破成什么样，把兰兰气成这样。
4: 行。
2: 还有，打探一下，你爸藏那么多钱干什么？不租好房子，不花，也不分给我们，他想干什么呀？
4: 知道知道，我先倒下去了。

0: 哎，谁呀？
1: 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
0: 啊，我没戴花镜，我没看清楚。这么早打电话，你有事儿啊？
1: 你昨天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微信也没回，害得我一宿都没睡好。
0: 啊，我这两天啊，哎，又找工作又搬家的，有点累了。哎，
2: 我正想问你，你租的地址在哪儿啊？
0: 啊，这个啊，我回头再告诉你吧。
1: 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啊，我去找你。
0: 哦，不用了，不用了啊，我今天啊，我还有点急事儿。
2: 什么事儿那么急啊？
1: 反正我今天要见到你，把地址给我啊。
0: 行行行。那我回头给你打电话啊。

0: 高总，起床啦！
1: 醒醒啊，醒醒！
2: 刚才让我睡一会儿。
1: 睡什么睡？快快快，起床起床起床起床起床啊！今天妈妈给你准备肉夹馍，嗯，肉夹馍。
3: 啊，肉夹馍？
1: 嗯，
3: 太好了，我最喜欢吃肉夹馍。
1: 行，我给你热热，自己铺铺床，然后洗漱啊。
0: 自己事情自己做，听见没？
2: 嗯，知道了。

0: 我问你个事儿。
1: 嗯。
0: 外面桌上的早餐是你吃的吗？
1: 这睡觉呢，吃什么早饭？
0: 就是，兰兰吃。你说兰兰也真是的，我买给豆豆的早餐，说都不说一声，全吃了。
1: 你小点声啊，你别让兰兰听见。
0: 他睡得跟死猪一样，我就是吼他都听不见。
1: 哎呀，这不就是个早饭吗？吃就吃了呗。再说，万一不是兰兰吃的，
0: 不是兰兰，不是你，不是我，不是豆豆，那肉夹馍长腿自己跑了。
2: 嫂子，我敲门了。哎，嫂子，昨天晚上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喝多了。
3: 姑姑，
2: 豆豆，
3: 姑姑，你昨天晚上吐的声音好大呀，都把我给吵醒了。
2: 对不起啊，豆豆。姑姑给你保证，以后在你们家住，再也不喝多了，好不好？
3: 嗯，好。
0: 兰兰，
2: 啊，
0: 你不打算回你爸那住了？
2: 我不想回去住了，嫂子，你就没去那地方看过呢？又远又破不说，那屋里还潮，一股子霉味儿，根本没法住人。我不想回去住，住不了。那个，我先不跟你们说了，我先去上班了，公司还有事呢，别一会儿迟到了。走了，哥。
1: 吃早饭了吗？昨天晚上喝的胃疼吗？
2: 哦，我都差点忘了，嫂子，还是你对我好，那肉夹馍跟鲜奶我都吃了，特别好吃。你就知道我昨天胃疼，吐了那么多，肯定肚子饿了。我都喝了，特别好吃，谢谢嫂子。走啦，拜拜。
3: 妈妈，姑姑把我的早饭都给吃了，那我早上吃什么呀？
0: 没事没事，路上妈妈再给你买啊。
3: 嗯，
0: 刷牙了吗？
3: 没。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听见没？
1: 听什么？
0: 你怎么那么迟钝呢？你妹说以后要住在我们家。
1: 他就这么一说，你还当真了？真是的。
0: 你看兰兰刚才说你爸房子那个态度，但他肯定不可能回去住了。我觉得兰兰这回肯定是打算一直住在咱们家。住到嫁人为止。还有，今天下班，你去你爸那儿看一看，问清楚他拿着这么多钱，为什么就不能租一个好的房子？还有钢琴，落实一下。这都多久了？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
5: 你小子，失踪了。

0: 有合适的我再和您联系。好，谢谢了。不客气。
1: 拜托了。没事的，您慢走哈。
2: 喂，谁啊？
1: 我啊，王子科。
2: 王子科？还怎么会是你啊？怎么就不能是我呀？啊，
1: 我不是那意思，你找我有事吗？啊，
2: 那个没什么事儿，就是有日子没见了嘛，挺想见见的。
1: 现在不正好饭点吗？听说你特别喜欢吃那个月家烧鹅，
2: 我就过来了。
1: 现在啊？
2: 排队呢，没事就过来呗，反正中午你得吃饭，吃完就走，绝对不耽误你下午上班。合适吗？这太合适了。
1: 哎，不着急，那个我这还得排一会儿呢。
2: 王姐，我出去吃个饭，一会儿就回来。好，去吧。
1: 谢谢啊。
3: 您点的菜已经上齐了，
2: 谢谢。
3: 不客气。哎，这个得趁热吃。
2: 哦，谢谢。
3: 啊，你点了太多了，吃不了都浪费了。能吃得了。再说了，这是我王子哥。 第一次正式的约你嘛，虽然这地方有点小哈，但是我也得有满满的诚意嘛。没
2: 有啊，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我还挺爱吃烧鹅的。
3: 是吗？
1: 嗯。
3: 哎呀，那算我蒙对了。来来来，给你加个鹅腿。
2: 谢谢。
3: 嗯。
2: 你也吃。
3: 好，好。
2: 吃饱了吗？何止吃饱，我都吃撑了。那就好。哎，兰兰，你下午着急回去上班吗？还好，怎么了？
3: 哦，那个，你要是不着急回去上班的话，要不咱俩去看个电影吧？好多大片都在上映呢。我可以理解成。
2: 你在追求我吗？
3: 哦，是。那我倒想问问，你看上我哪儿了？哦，我觉得呢，特别的接地气。
2: 接地气。
3: 然后你这人很真实，善良，就和你在一起呢，就让我感觉特别的舒服。就是，哎，反正哪哪都好吧。

0: 小芬啊，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中介小宋告诉我的。怎么，你这里还藏着宝贝，怕我看见呀？
0: 没有没有，
1: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
0: 你说。
1: 你卖了房子，手里拿了50万，你为什么不租城里的那个大三居，要跑到这个郊区来租个平房啊？我都不明白你怎么想的，你那么节约干嘛呀？还有，豆豆一直都想要一架钢琴，你也答应人家孩子要给他买的，你怎么能对孩子说话不算话呢？
0: 是不是大成跟你说什么了？啊？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满脑子想的全是钱。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已经有工作了，为什么总惦记我的钱呢？他结婚的时候买的那房子，我也没少拿钱呢，我给他。
1: 话不能这么说，他是你儿子，现在手头不宽裕，你不帮他谁帮他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咱俩的婚礼一切从简，你说你现在手里拿着几十万，你不帮帮孩子，让我这个当后妈的多难堪啊！我都不明白，你要那几十万干什么用啊？
0: 我不能说。
1: 有什么不能说的？我都不能说？
0: 不是，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都惦记我那点钱呢？啊，这些钱怎么用，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你就别问了，也别管了。
1: 你变了，多金。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行，是我多嘴，算我没说。

0: 差不多就送到这儿吧，要不一起看场电影吧？稍等一下。
1: 兰兰，你真不打算回来住了？
0: 我确定一定已经肯定我不回去住了。唉，这一个个的，都让人不省心呐。怎么了？跟你爸闹矛盾了？没有，没有。那我先走了。有空我们再约。
1: 好，那我们保持联系。
0: 好，拜拜。
1: 拜拜。

0: 这灵导航也不好用啊，净哎呀妈呀，净省得犄角旮旯，什么地儿啊？转了，哎，这儿，你看这儿，
1: 我可算找到了。
0: 先找许多金，记住咱俩路上商量好的，要打配合。
1: 放心吧，必须配合。
2: 叔，哎，哎呦，你吓我一跳！哎，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2: 您怎么说搬就搬呢？还搬到这么个犄角旮旯，你害得我俩好一顿找你啊！我租这个地方，这租金便宜，我不是能省点就是点吗？哦，不是为了还你钱吗？
0: 哦，您这态度倒是不错。那个，您这是钓鱼去？
2: 我是钓鱼就省着买鱼了。
0: 这是
2: 啊，好朋友罗律师。律师，
0: 哎，
2: 说钱的事儿。
0: 不，就是来看看你。
2: 那咱们到海边谈去吧，正好我钓鱼。
0: 好。

0: 那走，师傅，哎，我拎着，我拎着，走走走。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真的觉得你挺好。
1: 那你倒说说看，我哪儿好？
0: 你爽快真实，我特别喜欢你这种性格。我是真心想再约你一次，咱们彼此之间加深一下了解呗。
1: 那我倒是想问问你，你看上我什么了？
0: 很温暖，跟你在一起啊，我心里特别的温暖，而且善良、真诚，反正哪哪都好。

0: 叔啊，
1: 我今儿带罗律师过来，想跟你好好叙谈叙谈。
2: 那就叙谈叙谈吧。
3: 徐小成的问题很严重，这350万是巨款，如果报了案，就凭这合同和华先生的证词，法院就能定性这是诈骗罪，携款潜逃会加重量刑，刑期起码10年起。不过根据法律规定，您虽然是徐小成的父亲，但您完全可以不用承担偿还责任，所以我建议还是报案吧，走法律程序追款比较妥当。华先生，您觉得呢？
1: 我完全同意。哎呀，
4: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欠你的钱我还嘛，不是？
3: 啊，既然这样，徐先生，请您给出一个明确的还债方式和还款期限。如果华先生觉得可行，可以先不报案。
2: 我呀，是个特一级厨师，我在这城市还挺有名的呢，在那个5星级大酒店给人炒菜，我这一年啊，怎么也能挣他个40-50万。那你这算下来，那7年我就把钱还清了，是吧？
1: 不是你咋不是70年呢？
2: 那更好了，那我死了我儿子接着还呗。
1: 不是，我不同意。
5: 你好，来张去董王村的车票吧。
6: 董王村今天没票了。
5: 那明天最早什么时候啊？
6: 只有中午有一趟，1:20的。
5: 好，谢谢啊。
1: 只给1年时间，现在就在合同上给我写明明白白的，1年之内必须还清，不然我立马报案。
2: 你就别1年了，这1年还就这是确实是还不上。要不你就减2年，就别7年，咱5年行不行？
1: 不行不行，这么一大笔钱，我可是抵押我家老爷子房子的，拖不起，你必须抓紧解套。
2: 那行，那就1年。不过这利息啊，能不能别按那5%？那太高了，这要利滚利，不少钱呐。
1: 啊，行，只要你能在1年之内还清就没问题。哎呀，
2: 行，不过，华先生啊，咱们能不能啊，在合同里啊，加一个保密条款，就说我还欠你350万这个事儿啊，跟谁都不能说，尤其跟我那大儿子和我的女儿。
4: 他们啊，都是工薪阶层，一个月呀、挣不了多少钱。这事儿要让他们知道了，
2: 那我们这家就完了。

0: 我求你了，
1: 叔啊，你放心，我这人啊，嘴严着呢。
0: 好，既然这样，咱们就把两位的意思在合同里边写的明明白白的，免得到时候不认账。哎，
1: 行。

0: 爸，
1: 阿兰，你真要把你哥那儿去？
0: 对不住爸，其实我是最能凑合的人了，这地儿我凑不下去。
1: 哎，你不是喜欢那宠物狗吗？你看咱住这地方多好啊，
2: 出了门就大海，那儿还有沙滩，多宽敞啊！
1: 要不我给你买个宠物狗吧？
0: 这地儿养狗合适，养人不合适。
1: 你骂谁呢？你骂我是狗啊？
0: 啊，不，我不是那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说，我能把自己养明白就不容易了。

0: 爸，我觉得你对我哥可挺不公平的啊！吃饭堵不住你嘴是吗？啊！我哥撞了位老人，听我嫂子说赔偿就花了60000块钱，家里没剩多少钱了。你就不能从你那50万里边拿出1/5给他救救急？
1: 如果你要不想给我哥这钱也行，您把我那份给他，我不要了还不行吗？谁说我要给你们分钱了？啊，合着你跟你哥哥做主，要把我那50万给分了是不是？
0: 什么叫我们要把你的钱分了？不是你自己说的吗？那天在饭店，你跟芬姨，什么又结婚以后怎么怎么着，剩下的钱我跟我哥分了，这不是你说的吗？
1: 没钱。哎，你们都多大了？啊，你们都有工作了，还指着我养老呢？ 有本事自己挣去。行，吃饭吧，吃完饭就走吧，爱哪儿去哪儿去。给，这是这房子的钥匙。 虽说这房子是咱们租的，但毕竟也是咱们家。你把钥匙拿着，什么时候想回来，这家的大门随时冲你敞开着。吃饭吧。

0: 刚才对不起啊。
1: 老板，
2: 嗯，
1: 来碗米线。
2: 好嘞，稍等，你先坐。

0: 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都惦记我那点钱呢？啊，这些钱怎么用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就别问了，也别管了。
2: 你变了，多金，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0: 哎，哪位是徐小成？徐小成，徐小成有在吗？给您。好嘞。
1: 哎，谁点的？
0: 不知道，刚有人订的。
2: 青青，啥事儿？手机不能摔，非得把我叫出来。
3: 我急事儿，我妈给我下最后通牒了，这周她必须要见我男朋友。
2: 见就见呗，正好我也见了。
3: 我男朋友不方便见。
2: 为啥不方便见啊？他住喜马拉雅山上。嗯，哎，
3: 他就是他现在还不适合跟我妈见面。兰兰，嗯，我求你个事儿呗。
2: 咱俩还用求？你说。
3: 就是你那个王子科，能不能借我冒充一下我男朋友，骗骗我妈？
2: 不能。
3: 为什么不能？我俩不可能假戏真做。
2: 哎呦，知道，我不是说你俩假戏真做。哎，我也跟他张不开嘴啊。哎，
3: 这有啥张不开嘴的？又不是干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嗯，关键是。你俩也没确定关系啊，
3: 你看，这不更好？他是不是追你呢？你一张嘴，他立马答应。
2: 这个，
3: 哎呀，好姐姐，妹妹，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妈真的要逼死我了。嗯，这样，完事儿我请你俩吃大餐。
2: 行吧，谁让你叫我姐？
3: 那太好了！快，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约他出来，我得跟他商量商量。
2: 你用得着这么着急吗？
3: 着急！
2: 瞅你的德行！我先给他打。嗯

0: 哎，兰兰，嗯，你和王子科发展到哪一步了？交往吗？
1: 嗯，你说我们俩交往吧，也算。
2: 哎，说没有也没有。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0: 婷香，
2: 你觉得王子科怎么样？
0: 他啊，我劝你还是再想想。虽然说吧，他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0: 我是该感谢他，但是这一码归一码，他那么大年纪了，还是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那你说你俩在一起，你能幸福吗？
1: 那两个人在一起有感觉就好了，一起过日子怎么就不幸福了？
0: 那你俩就只凭感觉啊？你等我给你算算啊。你现在一个月工资4000，那他呢？一个公司的小职员。

0: 亡人，怎么赡养，怎么办，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1: 你等会儿，姐姐，你能不能给我传点正能量啊？
0: 我这是肺腑之言，忠言逆耳，你知道吗？哎，你之前不跟我说想找个有钱人吗？怎么就找了这么个穷光蛋王子科呀？
1: 什么叫穷光蛋啊？把人家说的那么难听。
0: 呀，你这还没好上你就护上了。
1: 其实以前我也挺想好好谈一场恋爱的，但是后来我们家发生这事儿，我爸为了给我弟还债把房子都卖了。我想那我索性我就嫁一有钱人，我再给我爸买一大房子，那多好啊。但是谈成这事儿让我明白，没有爱情的婚姻肯定是过不下去的。所以后来我遇到了王子科，是他让我明白，我以前是为了恋爱而恋爱，其实我根本没有喜欢过任何一个人。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不管我是发呆或者干任何一件事儿，我都会想到他。
0: 哎呀，兰兰，你完蛋了，你沦陷了。
2: 兰兰，
1: 子科，太乖了，来。这是我唯一的好闺蜜左青青，这就是假冒你相亲对象的王子科。
0: 你好，
3: 秀美，
0: 长得还不赖啊。

0: 这是苏茉莉家吗？
1: 苏茉莉是我姐，我是苏茉莉的弟弟。
0: 那你爸妈在家吗？
2: 在屋里呢。
3: 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4: 我觉得我冒充你男朋友吧，没问题。就是觉得这么欺骗阿姨不太合适。
5: 哎，说好好了，怎么还反悔了？
4: 我就是觉得吧。
3: 你要是觉得勉强，那就算了，当我没说。
4: 不勉强。那什么时候见阿姨啊？
3: 时间定在这个周末，地址我提前发给你，晚上六点。
4: 好。
5: 那我就不来了。
3: 你必须得来啊。
5: 你们见家长，我来算怎么回事啊？
3: 你是我闺蜜，替我相见我男朋友，这多合理啊。
5: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你必须来啊。
5: 那好吧。
0: 大叔您好，我找苏茉莉，她在家吗？
6: 你是谁呀？
0: 我是她朋友，找她有点急事儿。
6: 我不知道。
0: 我真找她有急事儿。
6: 我真不知道。
0: 你是她爸，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6: 我不知道。
0: 你在这装傻呢是吗？你知道来一趟多不容易吗？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告诉我孙茉莉在哪儿。
6: 你想干啥呀？
0: 你要是不告诉我，我就把你家房子给烧了。
6: 你，我告诉你，要人没有，要命有一条。
7: 你谁呀你啊？啊？你还敢烧我家房子？你等着，你我让你烧我！
0: 哎，干嘛？你们干嘛？
7: 我砍死你！我，
6: 哎，来烧！哎，来来烧！来来来，来烧！来烧！你来烧！烧！烧！
8: 烧我们家房子！

0: 他爹，
1: 造孽！

0: 刚才拍你肩膀咋吓成这样？
1: 哦，我天生胆小。
0: 瞎说，你要胆小还敢上茉莉家要账啊？
1: 他家又不是阎王殿，有什么不敢去的
0: 呀？是啊，好好的人家硬是被你们这帮债主逼成阎王殿了，被茉莉爹娘拿着刀给撵出来了吧？
1: 你刚说一帮债主是怎么回事？
0: 都是茉莉惹的祸啊。外出打工别的没学会，就学会坑人骗钱。前一年回来风光得很，说要带领乡亲们集资致富，收高利息。乡亲们纷纷投了钱，最后你猜咋？高利息没看见，本钱都收不回来。大伙儿急啊，隔三差五就到茉莉家去要账，把他家能搬的东西都搬了，家徒四壁的。
1: 这样啊。
0: 哎，我提醒你啊，茉莉的爹娘真的没钱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呢。

0: 你爸最近是不是有什么要花大钱的地方啊？他很反常，最近像变了个人一样。
1: 不好了，食材出问题了，
2: 这是婚宴的压轴菜，做不成这得砸锅了。
3: 这上学才能花多少钱啊？这钱我出。
2: 就你能耐，
4: 能说的是非你。
5: 等，
6: 合着这段时间我爸没在你家住？姓徐的，我告诉你，我爸要是走丢了，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人都走了，就别惦记了，陷得越深只会伤得越重。
1: 刘兰与我有婚约的事他都知道了。
2: 该来的总会来嘛，现在断了也好，你跟他呀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可是我对他，
2: 我知道你喜欢他，可是喜欢又能怎么样？难道你要去找刘巡抚取消婚约不成？武之，你是干大事儿的人，怎么能因儿女私情毁了自己的仕途？罗树是什么身份？你又是什么身份？你容得下他？刘婉、刘巡抚，容得下他吗？
3: 在陈先生眼里，男人前途受阻，不怪男人自己没用，倒怪起女人拖累了自己。口口声声说什么做大事，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做什么大事？在我看来，不就是个薄情寡义的虚伪之徒吗？还做什么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连男人都不算，更别在女人身上泼脏水了。这是平安卫协助县衙剿匪的文书，记得签字。
2: 我说错什么了？他怎么还骂起我来了？
1: 他是在骂我呢。
4: 他怎么能这么说罗叔呢？背后说女人坏话，
3: 算什么男人？啊，
5: 原来少爷是在为罗都头生气啊。
3: 反正我就是看不得有人诋毁他，有人说他坏话我就生气。
5: 那少爷还挺在乎罗都头的。
3: 你懂什么呀？人得有正义感，知道吗？
5: 少爷说的对。
6: 哎，你说这个陈县城为啥不肯回家呀？跟你说话呢。
7: 你是不是傻呀？他回家不就羊入虎口了吗？你想想，陈县城一年到头都住在衙门。说是忙公务，其实就是为躲那个未婚妻呢。啊，
6: 那他这未婚妻得长成啥样啊？
7: 不是说了吗？跟陈老爹一模一样。
6: 不是，那你不可能说你因为人家长得不好看，你都订婚这么多年了，你就悔婚吧？啊？
7: 都说啊，娶妻应娶贤，纳妾才纳色呢。所以说啊，这娶妻长得好不好看是其次，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得门当户对，志趣相投啊！你想想，这陈县城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学识，能入他法眼的，就不说大家闺秀了，那也得小家碧玉啊！怎么可能看上一个放羊的丫头呢？
3: 等会儿，
7: 所以你，
6: 哎，行了，
3: 放羊的姑娘怎么了？放羊的姑娘怎么了？既然娶婚了，就不能对不起人家姑娘。
6: 吃饭了吗？
3: 吃什么吃？一天就知道吃！闭嘴！这陈明星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光劝别人拜高踩低，自己也身体力行。呸！
8: 齐公子，这陈先生怎么惹到你了？
3: 哎，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个枣花长什么样？
6: 想。等着，我这就给他接衙门来。啊！
4: 我把枣花接来，
3: 我看这个陈明星怎么下老台。你慌没有？
4: 小勇非得撕烂了你的脸，替罗叔和枣花一起出气。
5: 那少爷，您不认识枣花？
3: 我认识陈眉清啊，我一定要让枣花看清陈眉清的嘴脸，不上他的道。
5: 少爷，
3: 干嘛呀？
5: 咱不住这儿了。

0: 漫天岭矿主钱大友乃白蚂蚁同党。
1: 送信的人呢？
2: 没见着踪影。
0: 下去吧。你们如何看？
3: 这封信既没有署名，里面证据也不足，真假难辨。
4: 我看这信十有八九是真的。
0: 你知道钱大友？
4: 钱大友乃地方一霸，盘踞漫天岭开矿数年，他背后是矿监张公公。之前朝廷下诏说往后矿税上缴当地官府，前任县令曾派人与之交涉，他竟然让县衙自己去找张公公要钱，
0: 太猖狂了。矿监税师乃苛政，
4: 慎言，这些宦官都是皇上钦派的，
1: 可他们横征暴敛搜刮民财乃是事实啊。
4: 莫知
3: 现在情况不明，属下认为不宜打草惊蛇，倒不如我们先隐去身份，去矿上探探虚实。
5: 哎，你们干嘛呢？你们干什么呢？哎，停了停了，都往前走了，来，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6: 这位大哥啊，我们是外地的客商，此番前来想买一些煤炭，还望通报一声。
5: 等着。

0: 谁要买煤啊？请问您是？这是我们矿主，在下钱大友。钱老板，幸会啊！<笑>
1: 陈某是阳城县的，经营冶铁生意，需要大量煤炭。
2: 阳城的，阳城的怎么跑到临汾来买煤啊？
1: 钱老板，您有所不知啊，这上面催征十万铁料给陕西各位造兵器，在下呢揽了一些单子，可这冶铁用的煤炭阳城矿小供应不上，听说这临汾的煤炭成色好，价格公道，就特地来看看。<笑>
2: 你是来对了，这方圆几百里啊，啊！
1: 就属我们家的煤炭成色最好，<笑>那感情可好。可是我要的量可大，您这矿太小了可不行啊。想要多少，有多少。不知钱老板可否让我们参观参观您这矿上，这亲眼看看呀，心里也好有数。
3: 那是自然，请。这就应该是漫天岭吧。少爷，咱得到哪儿去找枣花啊？
4: 停！有人在唱歌。
5: 快点！我这里热火朝天，是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轻轻想你，我手腕那个软呀不嘿，那几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呀哟。
1: 别说，在这儿等我。

0: 左豪姐，嗯，二牛哥挺俊，你看不上吗？
1: 就他，哼，哎呦，趁早死了给省心吧！就你们一个个的，连我男人的脚趾头都比不上，还敢在这痴心妄想？赶紧给我滚，给我滚远点！
2: 老黄，
1: 哪里来的邓裤子？滚开！哎，
2: 别，误会，我是陈梅青的朋友。
1: 陈梅青？
2: 啊，
1: 你认识陈梅青？
2: 认识，低头不见抬头见了。
1: 那你来干嘛？
2: 啊，我是告诉你啊，这个陈梅青，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根本就不是你的良配，他配不上你，你们俩趁早分开吧。
1: 你敢在这儿胡说八道，你信不信我抽你？
3: 不，我跟你讲，我替你说话呢，我为你好，我怕你受欺负呀。你大好姑娘，你说是他那样对你。
4: 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送过来？最近这饭送的是越来越晚。
5: 这个王茂在搞什么呀？这个王茂。
6: 哎，三来了！三来了！来！
5: 快！哎
7: 呦，终于来了！
8: 王茂，你这来的一天比一天晚，大伙都快饿死了。
9: 厨房就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让，
10: 都和饿死鬼投胎一样。连个规矩都不懂，
8: 缺人你就赶紧招啊！都拖了多久了？
9: 找着呢，那不得找个老实勤快的呀？要是再招个手脚不干净的，那不还得赶走？
8: 反正你尽快吧。
9: 来，
8: 不要急啊！
9: 别急，
10: 孙老板，这矿也看了，可还满意啊？
11: 都说此地物阜民丰，这哪是挖煤呀？生生的挖银子啊！
10: 我讲了，
11: 听说此地匪盗猖獗，也难怪，这随便劫一趟，可就什么都有了，还有那个什么白蚂蚁，最为凶。
10: 陈老板，这矿也看了，陈老板也该放心了，咱们该进屋谈买卖了吧？
11: 哎，矿洞还没看呢。
10: 你买煤就买煤，看什么矿洞啊？哎，
11: 煤的成色好不好，矿洞里掺不了假，得看。
10: 陈老板，我看你不是真心想要做买卖啊。你的生意我不做了。送客。
11: 哎，钱老板，
12: 走吧。
1: 陈梅青，陈梅青呢？他们出来见我。
13: 陈梅青，出来见他。
14: 你先把我家少爷放了，我跟他关系怎么想？
1: 你出来！
14: 青姐，
13: 姑娘，
1: 陈梅青，
14: 青姐，
1: 你给我出来！
13: 青姐，
1: 姑娘，梅青，
10: 什么意思？
1: 你知道陈梅青在哪吗？
14: 啊！快说！
13: 徐武宗，太捕头，太包子，我给你们把人带过来了，快点！
1: 陈梅青在哪？
13: 出去！
1: 知道陈梅青在哪吗？
13: 哎，
1: 陈梅青，自己给我出来把话说清楚！陈梅青，陈梅青呢？出来见我！
13: 陈梅青，
14: 进来！
13: 出来见他！
1: 找人在当说客，什么意思啊你？出来！
13: 你先把那个
15: 稻花。
13: 哎，县城，
15: 你这是干什么？
11: 这是县衙。
16: 陈梅青，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
11: 稻花，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去。
1: 回什么回？就在这儿。让你这些同僚也都评评理，从小到大定的亲事，你凭什么说反悔就反悔？
11: 姑奶奶，你别在县衙给我丢人好不好？
16: 陈梅青，你现在还会嫌弃我了对吧？你小时候明明那么好，你为什么现在变成这副模样？
11: 我小时候对你好，那是因为我拿你当我妹，可现在你要跟我成亲，这不能，你趁早死心吧。
16: 你从来就没想娶过我，对吧？
1: 让开，陈先生，枣花姑娘长真好看。
11: 她长成这样你都不娶，你还真想娶天仙啊？
17: 对呀。哎，嘿，
11: 哎呀，你们不知道，她是我爹救下来的。当年，一个临盆的妇人昏死在我家门口。我爹花了半扇羊请稳婆来接生，可是这个妇人生下一个女孩之后还是断了气。我爹心疼那半扇羊，一时羊油蒙了心窍，才决定把她养大，

0: 我当媳妇儿，哎呀，这青梅竹马多好呀！
1: 对啊，多少人想娶青梅竹马也娶不着呢。
2: 他可是我们杨乃妹大的，比亲妹子还亲，在我看来，娶她就是乱伦。
0: 你找理由，你找个靠谱点的行不行？
1: 君子思无邪，读书人自当心无旁骛。
0: 读书人还说呢，无孝有三，无后为大。
1: 我自然会娶妻，但是也绝不能娶一个影响我心境的女子。
0: 自己心不健全，赖不了别人。
3: 总之，我跟枣花绝对不可能。你们要是谁看上了，都可以来找我提亲。哎，
0: 聘礼，我自愿贴补。哎，看来这个钱大友，就是白蚂蚁最大的下家。那些失踪的女子，定是被藏在矿场之中了。
3: 有一点我很疑惑，钱大友坐拥矿山，那为何会和白蚂蚁搅和在一起做人口买卖？
0: 会不会是想多赚点钱啊？
1: 做人口买卖和开矿山比，那可就吃力不讨好了。
0: 那会不会是白蚂蚁逼他的？
3: 先不管这么多了，把那些女孩救出来要紧。
1: 没错。而且既然这矿山是张公公的地盘，如若我们真的查出些什么，或许是个突破口。
4: 木之，你可千万不能轻举妄动，矿监势力巨大，岂是你能动得？
0: 我一个人自是不能。
1: 那你就交给那些位高权重之人来处理，你一介小小知县，不要掺和。
4: 嘿嘿嘿，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总是打退堂鼓呢？自己当缩头乌龟就算了，别人伸脖子你也拦着。自10年前，圣上将这些矿监税使派往各地，这群宦官一直肆意盘剥压榨，甚至屡屡提起民怨。他们早就该被清除了。刘巡抚也给我通过消息，说朝中自会有动作，我岂能坐视不管？
1: 你有什么想法？
5: 2条路：其一，我将此事上报，等待刘巡抚主意，配合上官伺机而动；其二，先发制人搜集证据，看看能否通过这个钱大友来扳倒张公公，从而打开局面。
1: 第一条，走第一条。确实，这第一条好。

0: 你可来了，出大事儿了！哎呀，
1: 爹，怎么了？
0: 枣花丢了啊！他昨天出去放羊，到晚上羊回来了，他却没回来。
1: 肯定是跟我怄气，假装离家出走了吧？
0: 这不可能！哎，小朵苗，你来跟他说。
2: 我不敢。
0: 别怕，到县衙了，快跟他说。
2: 我是陈大友矿上放羊的，今日在矿场上捡到了这个。
1: 这是枣花的。枣花出事了。
3: 举报信和枣花的失踪，矛头都直指矿山，就好像背后有人在操纵。
4: 确实太巧合了。
5: 看来有人迫不及待想让我们去调查。
4: 救人要紧，现在我们只能选第二条路了。梅青。梅青。哎。你多带些人。去漫天岭矿场搜寻枣花。
1: 不可，眼下这些事情穿起来似乎背后有人引导，带人去我折了不要紧，万一是有人为你专门设的圈套呢？
4: 你管他是不是圈套呢，只要能借此机会救出枣花，救出那些女孩，搜集到张公公的罪证，这便是天大的好事一桩。
1: 我不能为了我的家事。
4: 也并非只是为了你，先发者治人，后发者受制于人，这回听我的吧。
3: 现尊，以前大有的警觉，他一旦发现官府驾临，势必会迅速转移，会隐藏证据。倒不如我先行一步去矿山做卧底，与县城一民一案两相配合，说不定更容易有收获。
4: 不行，太危险了。你已经去过一次了，万一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3: 前日我跟在队伍的末尾，钱大友和他的手下看都没看我一眼。此次我以女子的身份扮成流民前去，绝对不会被发现。
4: 那更不行，你一个女子孤身前往，岂不是羊入虎口？
6: 我陪他去啊，我跟罗叔办案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我们两个人的默契谁比得了啊。
4: 齐公子，此事并非而已。

0: 我现在是齐千户，有这个身份作为护身符，要是真有个万一亮出身份来，谁敢动我呀？
1: 匪徒若真是发起狠来，谁还会在乎你是什么身份？
0: 你现在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2: 齐公子，哟，韩知县，瞅瞅，我这身装扮怎么样？
0: 齐公子，此行凶险，还望齐公子多多护着罗硕，是吧？韩知县若是真关心人家呀，就跟人家一起赴汤蹈火，别想着一个人啊坐稳高堂。走了。
3: 秀子，哎，等会儿，你是罗叔，你这也太丑了吧？
4: 怎么样，过来，看你这细皮嫩肉的，一点流民的样子也没有，在我脖子上抹一抹。
3: 快点啊！好好好好，再多抹点。好，这样就差不多了。我觉得你也差点点睛之笔。什么东西啊？<笑>什么呀？这痦子做的倒是挺逼真的，但万一掉下来就露馅了，别粘了。<笑><笑>
4: 别，哎，那厨子怎么还不来啊？别着急，这是他回矿山的必经之路。一会儿我们就以兄妹相称，我假装饿晕了滚下去，你就求他说我们是逃难过来的。
2: 让他给口吃的，救命！哎呀，我眼疾年幸过呀，但是你别滚下去了，多危险啊！一会儿我滚下去。哎，来来来，我先下去，你可别挨砸。哎呦，好好好，哎，哎呦，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你没事吧？媳妇儿。
5: 媳妇，疼不疼？疼不疼？快起来！快饿死了啊！我要死在这吧！
2: 不会不会，我想想办法，我想想办法。哎，起来！哎呀，哎，快起来，快起来！哎呦我，
5: 怎么了这是？
2: 哎，大哥，大哥，大哥，救救我！大哥，大哥，你醒醒好，救救我们吧！我们快饿死了。大哥，
5: 咋还饿成这样啊？
2: 大哥，我们已经三点多没吃饭，给口吃的。
5: 我这也没吃的呀。
2: 大哥。 你车东西呢？给口吃了，
5: 都是生的，没法吃。
2: 你好歹给口吃的吧，大哥，我死了不要紧，我媳妇刚怀孕，大哥。
5: 行行行行行行，跟我走吧。
2: 哎，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媳妇儿，媳妇儿，
4: 谢谢啊。
2: 有救了，快起来，快起来，
5: 我给你找个吃的去走。
2: 哎，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0: 来吃吧。赶紧吃，吃完赶紧走。啊！
1: 哎哎，大哥，大哥，你好人做到底，给我们寻个吃饭的伙伴在矿上，我们什么都能干。哎，
0: 得寸进尺。你俩打哪儿来啊？
2: 我们之前是经营饭铺的，被人骗了产业，实在走投无路，正想投奔远方的表兄，可是没有想到，表兄也。

0: 也不在人世了，我们实在不知道去哪儿，只能一路乞讨。大哥，你就收留我们吧，我以前是个厨娘，手艺可好了。
1: 做饭倒不用，我这儿缺干粗活的杂工，你俩。
2: 能干，我们什么都能干。
0: 在这儿必须听我的。
1: 好，
0: 大哥，你收留了我们，就是我们在村父母，我们一定听你的。
1: 来，你俩把菜卸下去。 擦个厨房去。
2: 嗯，我会。

0: 闪开！看你也不是个精干的，你俩去把菜洗了。
1: 哎，我来吧，你摘菜就行，水凉。

0: 王宝。
1: 哎呦，狗哥来了。你来了，
2: 什么事让你亲自来呀？屋里面大，外边说。
0: 你这来新人了？
2: 啊，我自己忙不过来，矿上兄弟总是埋怨我。
0: 怎么样啊？牙子那儿去了吗？
2: 去了，盯着呢。狗哥，你真要直接买啊？哎
0: 呀，有合适的肯定买呀、啊。你说现在白蚂蚁找不上，大哥那边催这么急，我们几个出不去。只要你帮我找着合适的啊，钱少不了你的。
2: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狗哥你也知道我想要什么。
0: 哎，你是知道的，大哥只有我们姓钱的本家。
2: 那这事在人为嘛，你在老板面前替我多美言几句，那没准这事儿就成了。
0: 行，只要你能帮我找着好的啊，解了哥哥我的急，你的事儿交给我。
2: 放心，狗哥。
0: 行，这儿有消息随时通知我。
2: 好，哎，好，好，好，哎。
1: 狗哥慢走啊！

0: 哎，我来。
1: 行吗？
0: 我行。我行啊，我行。我。
2: 哎，记住怎么走了吗？
0: 啊，记住了。
2: 快点吧。
1: 知道了。
2: 转点，别洒了啊。
1: 好。
0: 你说，咱们这么当卧底有用吗？那个王茂根本就不会让咱们闲着的，光让咱们干活了，哪有时间找线索呀？
1: 当然有了，我已经有所发现了。
0: 真的假的？

0: 什么线索啊？给矿工吃的都是大锅粗粮，可是王茂又单独煮了一小锅细粮。
1: 细粮？
0: 嗯。
1: 不就这十盒里的吗？估计是给钱大友他们吃的。
0: 这十盒里也就四个人的量，可是那个小锅细粮不就有十个人的量？而且我听到那个狗哥跟王茂嘀嘀咕咕的，好像提到什么白蚂蚁。
1: 所以，你是怀疑？
2: 那些是给女孩吃的，我觉得王茂很可疑。你觉得王茂是坏人？哎，大哥们，够吃吗？哎，再吃一点。
3: 我一个，
2: 哎，还有点窝头，够吃不是？来，哎，谢谢，谢谢，谢谢。
4: 吃饱了有力气干活，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5: 这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0: 哎，就是，没事，咱们自己先把肚子收好。哎，好，谢谢啊，谢谢。哎，谢谢。
1: 听说新来的那个县令是个愣头青啊，软硬不吃。
0: 嗯，
1: 这背后肯定有人，要不怎么能调来平阳卫，把白麻衣给收拾了？哎，
0: 行了，大哥都吩咐了啊。 咱们几个最近盯紧点儿，别出什么岔子。知道。那前两天来矿上买煤的那拨人，一看就不是什么省油的。大哥是怕出什么乱子，在这矿上能出什么乱子，就注意那些生面孔就行了。哎，这丑娘们儿以前没见过呀。
2: 啊，大哥。
3: 我是在厨房干活的，是王茂的手下。
4: 王茂，
3: 我今天在王茂那儿见过他了。
4: 开一个厨子，什么时候都有手下了。
3: 岳哥，你吃饭了吗？
5: 吃什么吃我？我拉了一天肚子。
4: 你不在自己房中住倒，来这里干什么？白天你就心机鬼祟，
5: 说。
3: 到底是何来意？哎，来，你等等，我筷子呢？

0: 咋了？一个丑娘们还看呢，想女人了？
1: 吃吧吃吧吃吧
2: 吃吧吃吧，
3: 你真没听错、啊？
4: 对，没错，就是他。虽然他们叫他浅月，但是我知道他就是白月。
5: 那既然知道他是向导案的逃犯，那为什么不赶紧告诉他们，让他们这派人抓他呀？要不然，再留在矿上多危险啊！
4: 不行，不能打草惊蛇。
5: 那也不能等着被。
6: 王大哥，这是帮我们安顿的吗？
7: 嗯，跟我走。啊。
8: 就这儿啊？
7: 对。
8: 不是，哎，床呢？
7: 自己搭。
8: 不是，是人住的地方吗？你也太欺负人了！那明明有空房，这不是欺负人吗？为什么不让我们住那儿啊？
6: 啊，这多好呀，不漏风不漏雨的，总比咱们在外面风餐露宿强吧？啊，你去外面找一些干草回来，铺在上面一样暖和。去吧。啊，我家哪是小孩子脾气？大哥，你千万别见怪啊！

0: 你睡床上，我睡地下。
1: 你以前也没有来过柴房，更没有睡过门板，虽然没有床舒服，但你可以试一试，也许是另外一种体验。
2: 哎呀，你这别张罗了，你快坐下吧。
0: 我身强体壮火力壮的，我睡哪儿都一样。
1: 刚才不是你自己闹掉床吗？
0: 我那儿怕你冻着。深秋夜凉呢，女孩子家家要万一冻着怎么办？
1: 那我们轮流，你先睡，一个时辰之后我叫你。
0: 咱们就别折腾了，那样谁都睡不好。你看，那这么多稻草呢，我铺在地上，比那床舒服多了。

0: 你这画什么呢？
1: 画张地图，顺便整理一下思路。这里是我们送饭的采矿区，工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我要肯定不会藏在这儿。可这矿场这么大。
0: 我们还得再探寻探寻。你真的打算睡地上？那当然了。哎呀！为了公平起见，你盖棉被。
2: 要不，咱俩盖一张吧。
1: 你就没个正经的时候啊？
2: 没有，我是怕你冻着，我都没有别的意思，你盖吧，
3: 我盖这个就行。

0: 我说你睡了吗？
1: 怎么了？
0: 我思来想去还是不放心。要是日后你再见到那个白月怎么办啊？要不这样，你明天先回去，我先留在这里。
1: 不行啊，白月今天已经看见我了。如果我就这样突然离开，难免会引起他的怀疑。没事的，我现在这个样子，就算站在他面前，他也认不出来。就别担心我了，我会小心行事的。

0: 我今天看到你的手，这里的活又脏又累，要是你实在扛不住了，
1: 我扛得住。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0: 看什么呢？不好好歇着看什么看啊？
1: 你这妆画的也太丑啊，吓死谁啊？
0: 不是你说的画的越丑越好吗？这下你放心了吧，贝贝他肯定认不出来的。睡吧。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奉知县韩大人之命，核查漫天岭煤矿账目。
2: 只是在矿上啊，经常会出现点小意外，
3: 万一伤了、
4: 残了，你别赖我头上。
5: 你敢威胁我？
6: 这按说找个女人不难，可为啥非得要拖拉的呀？
7: 这不是卖的，是要拿去孝敬人的，叫投其所好。
8: 我找到枣花了，菜窖里只有她一个人。
5: 其他人呢？
8: 不知道其他人在哪儿。

不论表演，不论创作，始终是很热爱，而且是坚定不移。都像一块海绵一样，多多吸收，多多吸收，吸收越多越好。

0: 正好选到我，然后选到我那时候也没有表演经验，选到我就把我带走了，一下拍了三个月，拍了三个月以后呢，我就爱上了这一行，然后我就开始走上这一行了。至今我认为演的最好的一个角色呢，《外交风云》的伍修权，
1: 沈阳军管会副主任，沈阳卫戍司令伍修权。
0: 这个角色呢，因为他要充满了一个力量感，但是他又不能是外表那种力量咄咄逼人的那种，他是那种很内敛的，但是我们叫肚子里有牙，他是那个内心很坚硬的这么一个人物。因为他要面对着我们国家当时刚解放，那个刚成立新中国，50年，他就要在联合国大会上有一段很著名的发言，精心准备。后来我记得到现场拍拍拍拍到我的那场，正好是在晚上都12点以后了，四台机器一起架，联合国大会人特别多，他晚上已经达到人困马乏的那个状态了，但我始终保持那个这个角色的那种联合大会那种充满斗志力量那种状态，一气呵成，一条过了，真好啊，真自豪。
2: 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了，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富有反抗精神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驱逐一切侵略者，收复属于中国的领土。
0: 做编剧呢也是有一个原因，当时我签了一家公司，我是作为演员在横店拍一个民国题材原创的那个编剧啊，还差8集的时候写不下去了，但是戏还是要往下拍，还要把这8集要续起来。你这8集因为它是打乱的拍的嘛，这8集它有很多场景牵扯的。那听说我是平常是爱好写东西啊，说那个你在里边演的这个角色是贯穿人物，起码是对剧本是熟悉的，说
3: 试试吧，就个场写一下看看。
0: 那我就反正叫无知者无畏吧，我就接手了。
4: 对我充分的信任，这时候就得站出来，先把这事完成了再说嘛。
0: 啊，每天写到2-3点半夜，就特别急，我还要演戏，演完戏直接车就把我送回酒店，送回酒店就开始坐下来写。什么你也不要出门，所有的什么打饭什么需要的都给你，你就在屋里写，就赶稿，啊，就把这8集完成了。哎，反应还是不错的，就给我很大的信心，我就这么坚持下来。40岁的时候在做编剧，一直到现在，这转眼也只是16年了哈。一直是边写边演。只有一次，就是在做我们这个剧本能有多大事需要全新的投入的时候，我就把整个2017年所有的片约我都辞了，不能有任何杂念。
5: 我自认为在任期间能够做到兢兢业业，为集团为诸位谋取最大的利益。
0: 我还是想跟自己年轻的自己说一句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是要不断的追求进步，业余时间不拍戏的时间贡献是还是要自己多多给自己充电，能达到一个厚积薄发，我就很开心。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万里。

袖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三更半夜干嘛呢？
1: 我找点御寒的东西。
0: 找御寒、啊？
2: 大半夜的，谁在说话呢？哟，月哥呀，这么晚你怎么来了？黑灯瞎火的，你出来干嘛？
1: 柴房里嗖嗖的官风，冷得睡不着觉，就出来找些御寒的东西。
2: 臭婆娘，事儿还不少，滚！啊！月哥，你找我什么事儿？
3: 令王梦，为难你了吗？
1: 我没有想到他会在这儿。
3: 谁？
1: 哎呀。
2: 你看你这说的，你跟狗哥都是干大事儿的人，找个把女人那还不简单，怎么说求到我这儿来了？
3: 王梦旁边那个就是白月。
2: 我就是隔三差五下山买趟菜，那乱弄女人的门道找你们差远了。
0: 我知道前四狗来找过你，也是为这事儿。四狗搞女人的暗道前不久被官府给查了，没了货源。我呢，要是还在香堂那会儿想弄个漂亮娘们儿，自然是轻而易举啊。但是我现在被官府给通缉了，香堂也没了，只能藏在这个矿山里边。哎呀，都是今时不同往日啊，所以弄女人这事儿还得指望兄弟你了。
2: 不是月哥，你也是明白人，那狗哥那脾性一天好几趟的盯着这事儿呢，我要是弄到女人了不给他，那也交代不过去啊。哎呦，
0: 你人是给了他也交代了对吧，但是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啊？前四狗身边已经有钱大松、钱金田两个铁腿了，他凭什么帮你说话？不过是想再利用你，利用完了你就是个破抹布，谁还能把你当兄弟？你别忘了，你脑袋是系在裤腰上在弄人，最后就甘心他们把你当破抹布一样给扔了？
2: 月哥，那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呢？
0: 在大哥面前，虽然现在我还不及前四狗他们，但是我是真心把你当兄弟。你需要靠姓钱的在矿山立足，我需要机会向大哥证明我的实力。啊，当然，我更需要培植自己的铁杆兄弟。你我联手，才能各得所需啊。等我上位了，你就不用再伺候人了，前四狗他们也得掂量掂量分量吧。
2: 月哥说话算话，
0: 我对天发誓，
2: 我跟你。
0: 好兄弟，我等你去。
2: 好，
0: 走了。那女的到哪来？
2: 月哥，你说那个丑的呀？我找的杂工刚来没两天。
0: 还是得谨慎些，特别是这些来历不明的人，仔细查明。
2: 月哥你放心，我办事最严谨了。
0: 走了。
2: 慢走。
3: 他们都绑了那么多女孩了还不够啊？
1: 也许有什么特殊的用处。
3: 这太嚣张了。不行，我们得抓紧通知韩不知，近期还会有女子失踪。
1: 那个库房有问题。
3: 什么问题？
1: 我听见里边有动静，
3: 关着人，
1: 还不确定，得找机会再去看看。
2: 王梦良，
1: 我们现实夫妻。
3: 哦哦。

0: 茂哥，
1: 以后少在外面瞎晃悠啊，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0: 多谢茂哥，
1: 睡吧。
3: 这一晚也太惊险了。

0: 你推我干嘛呀？谁让你不知好歹？
1: 这不你刚才给我拉上去的吗？
0: 那现在呢？
1: 做戏不得做全套啊！那王宝万一折返回来怎么办？你。

0: 有啊。
1: 哎呦，哎呀，
0: 哎呀！
2: 去漫天岭的人手都安排妥了吗？
3: 都安排妥当了，20人，全是身手好、身体壮的。
2: 好，今夜让他们早些，明日寅时我们出发。
4: 是。等等，什么叫明日寅时我们出发？
2: 啊。我的意思是，我要不这回还是我去吧。
4: 不行，怎么能你去呢？枣花是我媳妇儿。
2: 那钱大有事，你说他气焰嚣张。你一个县城，我怕你去了压不住他。
4: 木之，这次决胜的关键要靠你说服刘巡抚联合朝中言官弹劾张公公。只有你在外面周旋，我们的安全才能得以保障。你的小心思我都明白，你可不能意气用事，不顾全大局啊。
2: 但你们务必小心。
4: 放心吧，
2: 梅青，照顾好罗叔。

0: 你干嘛呢？
1: 你看这是啥？
0: 这不是放羊那小孩吗？
2: 嗯。
1: 来，拿着。行，去吧。
0: 他也走了。
3: 瞎了你们的狗眼！这是谁啊？
4: 钱某永远不是财神，县城有何吩咐，钱某一定配合。
5: 配合就好，把我的未婚妻交出来。
4: 谁？
6: 未婚妻？
4: 您的未婚妻，我如何叫得出啊？
5: 前几日我未婚妻失踪了，有人在你的矿上捡到了她的随身物品。你说我该不该来找你要人啊？
3: 冤枉啊！我连个头发丝儿我也没见过呀。
5: 你没有，你矿上有这么多的打手，你能给他们打包票，不是他们所掳吗？
4: 县长，钱某如何做啊？县城才能相信在下？
5: 一搜便知。
3: 搜，慢着。
4: 陈县长，上次那假扮客商在我矿上转悠，现在拿一个物件就收我矿场，您到底想干什么呀？兄弟们要是手头紧，您言语一声，钱某是个通透之人。
5: 你想多了，钱矿主百般阻挠，莫不是这矿上真的有鬼？给我搜！
3: 兄弟们，我搜！
7: 是是是。

0: 都搜过了，并无异样。误会了，县长大人，我就说没有吧，没有吧。现在想起来了吧？您呐，还是到别的地方找媳妇儿吧。
1: 找媳妇儿去吧。别处找媳妇儿去吧。啊，别处找媳妇儿。
2: 是啊，
3: 这儿哪能找着啊？
1: 不急。
0: 待我办完公事，自会去别处去。公事？您在我这矿上还能有什么公事啊？奉知县韩大人之命，核查漫天岭煤矿账目。陈县长，这矿场。
1: 可是张公公的产业，皇上早有旨意，矿场税赋由地方官府收缴，你可能交过一两银子。
0: 上任知县，你听清楚，现任知县是韩大人，一切奉皇上旨意，按朝廷律例办事。我们就暂住在矿场客栈，给你半个时辰，将所有账目送至我处。陈县长。
1: 您这是要跟张公公过不去是吧？我也是公事公办啊。
0: 好，您要住下我不拦着，只是这矿上啊，经常会出现点小意外。如果您和您的兄弟们随意走动，万一伤了、残了、死了，您别赖我头上。你敢威胁我？不敢。
4: 这帮子是山野的弟兄，半个时辰没有多久，你还是将账目赶紧送过来吧。走。
5: 你们四个在这里守着，其他人今天别催促。是。
4: 他们那几个啊，看好了，别让他们乱跑。
5: 是。怎么办啊？咱们就根本就没机会进去。那家村长已经看见我，我们会找机会跟我们接头的。
6: 大黄，彩捕头，齐公子与罗叔就在刚刚的人群当中，你设法与他们接头。是。哎呀，太爷，你这去哪儿啊？
7: 我去哪儿你管着吗？
6: 哎，太爷都没敢拦。
7: 滚开！
5: 差不多出来了。

0: 陈月，以前你就是做娘们生意的，说实话，是不是你？
1: 老叔，我一个被通缉的人，我连门都不敢出，我上哪整这些娘们去？这矿山我来了就没出去过，

0: 自从那白妈以为端了我们几个都没离开过，大哥，我发誓，要是我绑了那娘们儿，让雷劈了我，是不是？我没有，我发誓，我发誓，没出去过，没出去过。哎呀，
1: 那到底是谁憋个尿屁害我呀？
0: 我跟你们讲，那个狗官这几天他是不想走了，你们几个给我小心点儿。还有你，别以为自己长得帅。

0: 到处露脸，要是让官府抓我一个窝藏人犯的罪名，我就糟了。
1: 是，老叔，我一定藏好。
2: 大哥，那张公公要的人，咱还找吗？
3: 现在是风口浪尖的时候，要不放放？哎，
2: 对啊，放放好，
4: 缓缓好。
0: 走。
4: 不只要找，还得赶紧找。趁着现在风口浪尖的时候，更不能怠慢张公公。现在没有他给我们敞亮，我们都得完蛋，这个坎儿过不去了。赶紧给张公公捎个信儿，就说官府来查账了。
3: 啊，是。
0: 是个屁，你去呀！
5: 去。

0: 你说，哎，坐下。
1: 老婆，哎，我和岳哥亲自来取饭的。
0: 人牙子回信了吗？
1: 啊，还没呢，我还着急呀、啊。
0: 你着急有什么用？你催去啊，大哥等着要呢。
2: 锅里的是给女孩的，单独盛出来那碗是给谁的？
0: 我去听听。
2: 啊，
1: 是狗哥，这按说找个女人不难，可为啥非得要这泼辣的呀？这泼辣的就不听话，将来不一定好卖、啊。
0: 这不是卖的，是要拿去孝敬人的家投其所好。
1: 哦，这么重要的事儿啊？那行，那我紧着盯着，有消息我告诉你。
0: 王茂，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早点办，你的事我们在大哥面前才好说。
1: 好好好。
0: 行行行，走了走了走了。
1: 哎，
2: 回来，
1: 慢走啊。哎，你俩去掏粪积肥。
0: 掏粪？
2: 茂哥，我们先把晚饭给做了，积肥也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啊。
1: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哪那么多废话呀，去
2: 走啊，
1: 顺便去趟中学把作业喂了。
2: 哦，好。
3: 站住、哦！

0: 转过来，我是生的丑，怕吓着了你。转过来，快点儿！哎哎，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岳哥，找我有事儿吗？这啥意思？
1: 这些你先拿来，以后还有更多。那个普拉的女人，
0: 有些眉目了。
1: 有劳兄弟了，找到了，定告诉我。
0: 岳哥放心，
1: 走了先。
0: 好，岳哥慢走啊，赶紧收拾完了逃犯去。
2: 哎。不行，
3: 这回算是岔过去了，
2: 侥幸岔过去了。
4: 再有下回怎么办？还能这么侥幸吗？
2: 不行，太危险，太危险了。你先回去吧，你哪怕跟陈建成见面也行啊。啊，我跟你说话呢。
5: 你有没有感觉，王茂是故意让我们只看？
2: 我没跟你说这个，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
5: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得去看看。
2: 哎。嗨，你女孩子家的，你怎么比鲁达还猛啊？

0: 哎，王王在吗？
1: 在的。
0: 走走走，带我去找他。王王，王王，王王，王王。
2: 哎，不让你掏粪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1: 我突然肚子疼了，厉害，想过来讨口水。
3: 啥事啊？
0: 来取饭菜呀、啊？给那帮官差的？
2: 他还没做好呢，这一天好几波的饭，总得一波一波来呀、啊，是不是？你再等会儿啊。
0: 那你快点啊，那边差爷都等着呢。
2: 你干嘛去？
1: 回去掏粪。
2: 掏什么粪呢？没看我忙不过来吗？帮忙来。
1: 这么多拿不了了吧？我帮你一块拿过去。
0: 行。
2: 哎，一会儿你还得跟我去矿口放饭呢，去晚了那些矿工可饶不了咱啊。
0: 好，回去吧。哎，
2: 自己干活去。

干嘛去？帮忙啊！啊！

0: 来了。
1: 你离我远点，我太臭了，我太臭了，熏死你。
0: 找到枣花了。
1: 真的？在哪儿啊？
0: 在库房地窖里。
1: 果然在那儿。哎，我们今晚就去救他吧。哎，咱们先跟陈建成通信。
0: 辛苦了，谢谢你。
1: 谢我？
0: 今天要不是你把一桶猪食倒在拜月的身上，我可能早就被发现了。你现在做事情越来越周全了，有那么一点点护千户的样子。
1: 那是，那还有上次呢？啊，在矿场的时候跟菜捕头要金头，要不是我先看见，那就又被发现了。
0: 真
1: 是，师长，师长，师长。

0: 终于回来了。白天我一直没找到机会，现在我要去找县城了。你盯紧王茂，千万不能让他发现我不在了。
1: 好，哎，你千万小心啊。

0: 这人没搜着，也没和罗叔接上头，咱是不是只能从这堆账簿入手了呀？钱大友能将账簿送来，定是做了手脚，查不到什么的。
1: 那明儿我再带兄弟们散开了，在矿上搜一下罗叔。
0: 以罗叔的聪明，知道我们来了，定会想办法与我们接头。难道他遇到了什么麻烦？

0: 我找到枣花了，
1: 他在哪儿？在厨房菜窖里。我这就去点人，把所有人都救出来，再将钱大友这个恶徒抓住。哎，不行，菜窖里只有他一个人。
0: 其他人呢？不知道其他人在哪儿，不过只要丁景给女孩们送饭的钱四狗，定然能找到他们。
2: 其实先救枣花也不是不行，说不定还能震慑钱大友，再把钱四狗他们抓起来，逼他们招供。不可妄动。
0: 这次墨汁顶着压力，兵行险招，万一钱四狗他们死咬不松口，如果我们再找不到那些被绑的女孩，事情就变得被动了。枣花那边，我秦梦玲会盯着的，暂时不会有危险。对了，钱大友为什么要将枣花和其他被绑女子分开藏匿呢？
3: 王茂，什么？王茂？哎呦！哎呀！哎呀！我们现实夫妻。

0: 前大有位张公公提供美貌女子，供她孝敬达官显贵，稳固地位，而张公公则为她提供庇护，保她富贵。
1: 若真是如此，我们或许能找到重大证据，
2: 朱牧之打开局面。那为什么是王茂绑了枣花呢？
0: 也许是他从钱四狗那里得知钱大有要找美艳泼辣的女子，便觉得自己有了立功上位的机会，而枣花又时常在漫天岭放羊，美艳又泼辣，便入了他的眼。
2: 若是这样，我们想借枣花之事向钱大有发难就没有胜算了。
0: 明日先让蔡捕头派人盯紧钱四狗他们，顺藤摸瓜，看看能不能找到失踪女子的藏匿地点。
2: 好，我这就安排。
0: 对了，在这矿上还藏着一个我们想不到的人。
2: 谁？
0: 你可还记得我们一起办的第一桩案子？
2: 湘潭案。
0: 对，就是那个逃跑的大弟子拜月。
2: 什么？拜月在矿上？那你不能回去了，太危险了，你得赶紧撤出来。
0: 不行，要是我走了，枣花怎么办？那些被绑的女子怎么办？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功亏一篑啊。
2: 可是她会认出你来。
0: 你放心吧，就我现在这个样子，一时半会儿她认不出来的。
2: 你可千万不能冒险，若有危险赶紧往我这跑，好歹我能护住你。你若有什么闪失，我没法向牧之交代。白月，有了这么好的下酒菜，明日我该找钱大友喝喝酒了。
0: 喝酒？嗯，
2: 钱大友这几日对我的戒备足以看出了他的恐慌，窝藏逃犯更是他此时的软肋，如此心态正是利诱施压，彻底扰乱他的心神，逼他露出马脚的好时机啊。
0: 县城真是韬略卓群，你放心，枣花那边我会看紧的，不会让他有事。
2: 谢谢你。
0: 那我先走了。
2: 罗叔，对不起，是我阻挠了你和墨汁，你非但没有怨恨我，还愿意冒险去帮我救枣花。我实在是……
0: 我们不过是做了自己该做的。其实，你是很在乎枣花的，对吧？

0: 说怎么这么熟悉，原来还真是你啊！
1: 你放我，我当初没有见过，我不会去跑开的。
0: 多日不见，还是那么会撒谎，是吧？你为了香糖，害得老子成了逃犯。没想到啊，你竟然自捅了我，老天爷开眼啊！我要把你献给钱大妖，告诉他你是官府派来的探子，你猜他会把你怎么样？是与我奇功一剑吗？我要让你儿子欠我的都还给我，我要让你死。

0: 像这种颅骨碎裂而身上无其他伤口，可以断定受钝器击打致死。
1: 你怎么才回来啊？吓死我了，真是要把我急死。你再晚回来一会儿，我就要去找陈县长了。你呢？
2: 海月死了。
1: 死了？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你肯给张公公实惠，为何就不肯给我们呢？
2: 我们是读书人，相比一个太监，
1: 有底线的多。
3: 是我瞎了眼，才会相信西安的狗官会伸张正义，为民除害。
4: 哎，你干爹一听到风吹草动就把你给派了，我看他是怕的不行，派你来毁灭罪证吧。
5: 你们这都抓的什么人啊？
6: 拿命来！

0: 黑月死了。
1: 死了？怎么死的？
0: 应该是被人砸死的，扔在一个矿洞里。
1: 坏了！那他们应该发现了怎么办啊？那个秦大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0: 一时半会儿应该找不着。
1: 为何？
0: 那是一个废弃的矿洞，我走之前把血迹都清理掉了。
1: 拜月，是不是伤害你了？疼不疼？不是，拜月怎么死的？你告诉我，全都告诉我。
0: 哎呀，我现在不是好好的站在这儿吗？拜月死了，咱们肯定更安全了。你先别着急，等我慢慢跟你说。
1: 陈建成知道这件事吗？
0: 床怎么坏了？
2: 哥，钱月不见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啊？
2: 昨晚就没回来睡觉。
3: 赶紧找，如果让官府发现，那就麻烦了。
2: 哎，是。
4: 铺路，陈向强有请。
3: 他找我。
5: 今日是我请客，劳烦钱老板来操持。我陈某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哎呦，
3: 县城大人您客气了，钱某求之不得。
5: 钱老板，敬您。
3: 县城大人，敬您。
5: 钱老板，杏花村这酒够劲儿，痛快。
3: 县城大人，您要是喜欢，这酒啊，管够。
5: 哎呀，钱老板，眼下情况可不太妙啊。
3: 大人的意思，我不太懂。
5: 这信，你看看。
6: 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说你勾结白蚂蚁买卖良家妇女。

0: 这是诬陷，我没做过呀！
1: 干没干过不用急着狡辩。俗话讲，无风不起浪。实不相瞒，这信是你身边一个好兄弟送到县衙的。这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张公公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就算你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这矿山上的账目是怎么回事？你总该清楚吧？你想想。 我既然能明着来查你的账，张公公这矿监之位还能保住吗？张公公一旦倒台，那些攀附他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下场？不必我多言了吧？我不信，那张公公那是能说倒就倒的。
0: 你可真是对张公公忠心不二啊！可保不齐，你身边有哪个戴罪之身，用你到官府那个投名状，以求将功补过呀？
2: 如果真有人告我，您还用来这矿山里找证据？
0: 谁说我是来找证据的？我来只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相比那些被通缉的山贼，你当然更有价值。
1: 我不是明白我能有什么价值？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世上的靠山，不止张公公一个人。哎，你以为我们韩大人为什么青椒白蚂蚁，为民做主？别逗了，还不是为了政绩好看。 现在主犯落网，政绩到手，谁还会管从犯是谁？为了几个女人抓你，有这个必要吗？那您
2: 带这些人，为官图什么？
1: 图个实惠。你肯给张公公实惠，为何就不肯给我们呢？
0: 我们是读书人，相比一个太监，有底线的多。 您吓死我了！您早这么说不就得了？你来的时候啊，我就跟您说，钱某是个通透之人，您想要什么，尽管直接说。
1: 这可不是在什么地儿都能明说的事儿，事儿是这么个事儿，钱老板想好了，左右。

0: 冯源可不行。
1: 韩大人怎愿保我？
0: 只要你肯诚心合作，要是你肯检举张公公，我们韩大人还愿意通过他未来的岳丈刘巡抚替你向朝廷请功。

0: 门。
1: 告诉我
2: 啊，
1: 前月那个蠢东西都找不到吗？
2: 没，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跑了。
1: 我看见你我就来气。
2: 啊？
1: 你们说说，
2: 啊？
1: 我收留了他，他出卖我，我畏惧呀。
2: 继续找，
1: 啊？他绑了县城的老婆，带个女人，他能往哪跑啊？他肯定在哪个犄角旮旯，他藏起来了吗？
3: 原来就是他绑了县城的老婆，冤枉咱的呀！真不是个东西。
2: 大哥，你是要投靠官府吗？
1: 蠢货！
2: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1: 啊？不见兔子不撒鹰，那得看张公公的情况才能定吧。平时让你们读读大书，你们谁听我一句了？
2: 你
1: 告诉我，张公公准备的女人又着落了没有？
3: 快有了，快有了。
1: 废物，找几个娘们找不着，你能干点啥？我说他们没说你是吧？别跟我装听不见。
2: 你们三个
1: 啊，
2: 给我记住了，
1: 张公公要的女人再没有着落，你们三个全给我挖煤去。滚！

0: 哎，狗哥还满意吗？
1: 狗二娘，要不是大哥催得紧，我自己都留着快了。孙子，大哥那儿交给我了，往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好的，狗哥，慢走啊。
0: 哎。
1: 大哥，那女人给你搞来了，美若天仙，性如烈火，张公公肯定满意。
2: 这么快啊？哪来的？
1: 我刚从人牙子手里买的，太不容易了。哎，跟你说，这女的百里不万里挑一。
2: 人呢？
1: 这大白天的不能招摇，洞里关着呢。
2: 算错。
3: 张公公的人来了。
4: 我说什么来着？帽子怎么着？
1: 这，
4: 快赢！
5: 王公公，
4: 所以您有事捎回信就得，没想到还亲自来了。
6: 我亲自来自有亲自来的道理。
4: 您这。你喝茶？
6: 你说县衙的人来查账，账簿交出去了？
4: 哪儿能啊？找了一堆平了的流水账，让他们查去。
6: 好，甚好。我此番前来也是得了干爹他老人家的吩咐，来与你销账的。你这就将今年的账簿拿来，以我一一对了，若无问题，便可销毁。
4: 销账？平时不这时候啊，都是腊月。
6: 干爹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还用得着跟你解释不成？
4: 是，我现在马上让人去准备。
6: 如此甚好。
4: 你喝茶。哎呦，您此番前来，这个张公公还有其他的教诲吗？
6: 还敢有何教诲呀？说你沉不住气呗，来了个八品的县城就把你给吓着了，以为天要塌了。就你这点胆气儿，以后干爹还有什么放心让你做的呀？哎呦，
4: 公公责怪的是，小的我就怕说错话做错事给公公的老人家添麻烦。
6: 行了，过去怎么着，现在还怎么着，硬气点儿，大不了把人赶走得了。
4: 他不走啊，
6: 不走你就想些办法呀。

0: 你矿上那些最不缺的就是五大三粗的汉子了吧？就衙门带来的那仨瓜俩枣，都解决不了了吗？今儿个我就告诉你，只要不打死县城，就算弄出几条人命，干爹也保得了你。
1: 这番话，让我放心了。哎呀，好些日子没见过张公公了，不知道他身体可安好啊？
0: 他老人家身体好得很。啊，
1: 那身体之外呢？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小子没什么意思，就是在县衙中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皇上有整治的蠢货。这种混话你也信？我糊涂啊，我嘴贱。哎呦，公公，你别生气，我是被那个县丞给吓着了。他跟我说那一番话，让我不得安生啊。今天皇公公你一到，我就踏实了。
0: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干爹他万寿无疆。是，张公公必须万寿无疆。你看
1: 您来都来了，要不要把货一块带走啊？哎呀，
0: 不要了，不要了。你找的竟是一些庸脂俗粉、不入流的货色，干爹没一个看得上，直接处理了吧。哎呦，
1: 公公啊。
0: 您不知道这回是极品中的极品，那性子烈的呀！都说不要了，你怎么就罢了？就先去验验货吧。
1: 哎，跟我去。
0: 就不爱来你们矿洞，脏死！哎 他们哪个是啊？
2: 这儿呢，公公，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0: 王大哥，这么晚了要去哪儿啊？
1: 庄了啊！你们俩是谢崖的细作，我早就发现了。
2: 他都发现了，还不赶紧把人放了？
1: 放了？别做梦了。狗官不仁，我何必守义？今天咱们撕破脸了，那就鱼死网破。
2: 和我们鱼死网破，岂不便宜了钱大爷？
0: 当初我帮你们混入矿山，方便你们四处行动，就是为了让你们早日端掉钱大友这个匪窝。是我瞎了眼，才会相信谢崖的狗官会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所以去县衙送密信的人是你，那晚救我的人也是你吧？你想方设法引官府的人前来查钱大友。
1: 那现在为何又要拔刀相向？你们跟钱大友、佘守义窝根本就不是赖办案的。
3: 我们潜入矿山，就是为了调查钱大友绑架妇女、勾结矿奸、买卖人口的。陈先生他们前来也是如此。
1: 我呸！那个陈先生和钱大友商量着怎么分钱、如何包庇的。
4: 既然他只在乎自己的老婆，不顾别人妻女的死活，
1: 那我就让他尝尝丧妻之痛。
0: 等一下，你误会了。
4: 县城是诓骗钱大友的，我得是掏出他和张公公勾结的证据。别动，
1: 再动我就捅死你！
4: 你们两个骗子，鬼话连篇，我凭什么相信你们？王大哥，你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是真心来办案的。 我们为何要乔装藏在这里？如果县城真的跟钱大友串通一气，那钱大友为何要派人来监视他？你再想一想，既然我们都知道了这袋子里装的是谁，那县城一定也知道。如果他只是为了自己的未婚妻，那他为何不带兵救妻？

他为了不惊动钱大勇，宁可让自己的未婚妻陷入危险，也要拿到更多的证据，将恶人一网打尽。王大哥，枣花是无辜的，若你将枣花献给钱大勇，那你和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你知道钱渊为什么恨我入骨吗？因为我曾以自己为诱饵，帮助官府破破了湘潭案，让他成为了逃犯。那天若不是你相救，我已经死在他的手上。王大哥，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与恶人为伍，而是为了人间正道。

0: 枣花姑娘，是我对不住你，让你受苦了，是我该死。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要打要罚都随你，就是把我送官，我也无话可说。
1: 官府的人就在这儿，用不着我把你报官。我要你帮他们，还有梅哥哥一起捉拿钱大友那帮恶贼。
2: 枣花姑娘就是大气，不愧是县城的媳妇儿。
3: 王大哥，你到底愿不愿意？
0: 愿意，我愿意啊！只要能铲除钱大友这帮匪贼，我干什么都行。
3: 那得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2: 枣花，你快去给县城报信，让他召集人手准备行动。
1: 好。
3: 哎，不，枣花姑娘不熟悉矿场的情况，一个人恐怕不行啊。
0: 那这样，我让小豆苗给他带路。
2: 王大哥，你和齐公子一起跟着我留下的线索，应该能找到藏匿女子的地点。
3: 你怎么留下线索？
2: 我来替换枣花。
3: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不同意，不可以。
1: 不行啊，你不能替我去。啊，
2: 你们听我说，王大哥把我献给钱四狗，钱四狗肯定会把我带到关押女子的地方，沿途我会撒下鼻骨，你们跟着我留下的线索，探明关押之地的虚实，等到县城他们到了，你们一同会合，再来营救我们。只要找到被绑女子，便能以此为证，撬开钱大友的嘴。只要钱大友肯开口，那张公公便无处可逃。
0: 这办法倒是个好办法。
3: 不行，太危险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3: 反正我不让你孤身犯险。
2: 可是现在要不送个人去，就等于前功尽弃了。难不成你真要送枣花去啊？
3: 我去。
2: 你一个男人怎么去啊？钱四狗他也不是个傻子，见人之前肯定会查验的，这回没办法浑水摸鱼了。其实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你和王大哥一路跟着，县城也很快就赶到，这个功劳算是我白捡的。我相信你，定会获周全。
4: 看这模样，这身材，哎，这可是大哥花了不少银子，小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极品呢。
5: 看他那身段。

0: 公公，您觉得张公公可会满意呀？
1: 满意个屁呀！半死不活的。哎呀！
2: 快快快快快！
1: 钱大友，你竟敢找这种女人给干爹，是想谋害他老人家吗？
0: 我性子烈吗？
1: 住口！给我把他弄死，快弄死他！不，这女人都给我处理了，一个都不留。
3: 不是公公，这都还没，太可惜了呀！公，
2: 少废话，今天公公的。
3: 是。
4: 哥，哥，
2: 好什么好什么死人了？
4: 是死人了，那钱月的死了。
0: 谁死了？
4: 钱月。
0: 钱月死了？他不是出卖我的吗？啊，那县城老婆呢？县城老婆呢？
4: 不知道。
5: 我就是县城他老婆。你们要是敢杀我，就等着他来替我报仇吧。
0: 你不可能，你才来了几天啊？
5: 我已经在这儿被关好些日子了，不信你问他。
3: 大哥，我不知道啊。
1: 钱大勇，你竟敢抓县城的老婆，还想骗我送去给干爹，你是何居心？
2: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那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想背叛干爹吗？啊，
2: 蠢东西，是不是你？
3: 大哥，
0: 是不是你出卖我？
3: 不是，大哥，这人是王茂送过来的呀。王茂，是王茂啊。
1: 王茂是谁？
3: 矿上的厨子。大哥，我一着急，他被他给骗了呀。
2: 滚！
0: 王茂，
2: 一定是王茂，就是他把官兵引到这儿来的。
1: 那你还在这等着干什么？快去呀！
2: 哎，去，
1: 快去！
2: 我处理了，
3: 真处理了。

0: 走花姐，要不我去把他们引开吧。这么多人，你一会儿怎么引？
1: 什么人？哎，枣花。

0: 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弄死你啊，弄死你可惜了。你可别记恨我，我也身不由己。
1: 安全起见，我把你的手脚给你系个活扣，如遇不测，你自行挣脱。
0: 敢打我！小娘们不简单呐、啊，不过也没用啊。
2: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快找钥匙，把电铃打开。
2: 我再帮你送吧。
3: 谢谢，快点，谢谢。
2: 楼叔，没有钥匙。

0: 现在那俩杂役都没了，肯定是一伙的呀！你们这帮蠢材呀，一看就是动了人家的调虎离山之计了。
1: 你赶紧去，如果那帮衙役有什么轻举妄动，抄家伙跟他们干。
2: 不是大哥是兄弟们下手没个轻重，万一把人给伤了，别说是伤着，就算是弄死了，也有干爹给你们兜着。
3: 替公公们干就完了，
0: 快去，
4: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猜不到，你立刻派人护送早花跟小冬苗下山，向县尉求援。
6: 是，
5: 走。
7: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
0: 胡闹！我要带人去救罗叔他们，你跟着做什么？
5: 我跟你一起去救人啊！
0: 你还嫌跟我惹的事情不够大吗？别再跟我添乱了，好不好？ 你若真想帮我，就立刻下山去搬救兵；你若不想帮我，就立刻从我眼前。

0: 钱大勇，啊，顾三，哎，过来，过来，大王，来了，快让营长了，兄弟们，不要出，小五虎报信了，人类很快就会赶到。
1: 县城老爷，这是要去哪儿啊？你们手持凶器，想要戕害官差吗？这个
2: 不敢啊，我只是想问问，县城老爷带着这么多人来我们矿上乱闯，究竟想干什么？还给不给我们吃饭了？救命啊！
3: 赶快给我们滚！
2: 救命啊！公安府办案，带你的人快点闪开，否则通通带回县狱。
4: 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上！给我狠狠的打！说，为什么出卖我？
5: 这孩子连我媳妇都没，我恨不得。
4: 你的肉和你的血，我得自食万断。冬梅是谁？冬梅，
5: 之前有个娘们儿，长得还挺漂亮的。你说她吃了你的饭，还要砸你的锅，你就不要了，给我们了吗？
6: 后来呢？
4: 后来我们就用了三天三夜，用完就给她埋了呀。
6: 我杀了你们！
4: 杀了你！
5: 你们这帮畜生，
4: 禽兽不如！
5: 你又是那个什么？谁打的我？
6: 我打的。
4: 捅死你！
6: 我腰上有东西给你。
5: 给我的？
6: 给你的。

0: 什么玩意儿这是？
1: 看不懂就拿过来。啊平阳卫复签户，哪儿捡的？
2: 你捡个试试。小爷我姓齐，家父乃是山西总督。
3: 你是齐，齐总督的公子？
2: 识相的，赶紧给我们放了。
4: 公主，公主，哪个县城带着一队官兵都围上来了？
1: 死狗呢？
4: 我哥带着兄弟们跟官兵干起来了。
1: 滚！哎呀，
3: 钱大佑，你们这都抓的什么人啊？啊！
5: 钱矿主，你已经穷途末路了，越反抗，日后罪行越深。
2: 皇上已经下定决心，严惩贪腐阉党。你的靠山张公公也是泥菩萨过河，保不了你了。
3: 造谣！我干爹稳如泰山。
5: 你干爹一听到风吹草动就把你给派了，这难道不是心虚吗？我看他是怕的不行，派你来毁灭罪证吧。
2: 钱大友，把我们放了，我饶你不死。
3: 他放屁！钱大友，你要是放了他们才是在劫难逃。你想想，你不但绑了县城的老婆，还打了总督的儿子，他们谁能饶得过你？
2: 钱大友，皮外伤，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放了门。
3: 钱大友，你信吗？你敢信吗？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没一点数吗？加起来你有10个脑袋你都不够砍的呀。衙门能饶得了你吗？齐总督能免得了你死罪吗？你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你的靠山只有干爹一人。

0: 大勇，放了我们！啊，
1: 陈大勇，
2: 你闭嘴！
1: 我去！

0: 四处偏僻，杀了他们神不知鬼不觉。
1: 但是他们是官府重人。
0: 官府怎么了？用炸药炸了这矿洞，埋了他们，就算官府来查也不怕。到时候我们就咬死了是矿难是意外，官府又能如何？相信我，干爹是逃不了的。只要有干爹在，我看谁敢动你一根手指头。

0: 枪害朝廷命官，死罪！你们都得死！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怕什么？
1: 我乃临汾县城，你们谁敢？县城算什么？这个矿姓钱，我们只认我们矿主钱大庸。
0: 拿命来！

造化！

0: 老是打你骂你凶你，那都是想让你多陪陪我。我想跟你多待一会儿，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你不要赶我走了好不好？
1: 哥，哥哥不赶你走，再也再也不赶你走，答应你一直陪着你，也会一直保护着你。
0: 因为哥哥，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特别丑？
1: 不丑不丑，枣花是咱们家最漂亮最好看的。
0: 梅哥哥，我好冷，抱紧我。
1: 好，好，我抱着你，抱着你，
0: 抱紧我。
1: 好。

0: 人呢？
1: 人呢？
2: 什么人？
0: 罗叔。
3: 哎，我家少爷！哎，我家少爷！
2: 我不认识你家少爷，我不知道。
0: 说。不说就都砍了。
2: 黄公公，
4: 你给我闭嘴！
5: 千尊，千尊，千尊，我找到罗叔留下的踪迹了，在那边。
6: 秦梦丽，把你头上那个灯弄下来。

0: 猫哥，踢过来！快！猫哥，
1: 我一定会带他们出去的。你！

0: 我是丁笑莹，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还有没有其他入口？是，
2: 不能再搬了，再搬还要塌呀！
3: 大家都别担心，我们已经派人给官府报过信了。
1: 来人，他们在里面，人还活着。
4: 我本已打算此生放下千万，只求大道，可偏偏遇上了你。

0: 怎么回事？可能是哪座废矿呢？塌了，坏了！罗叔，我提前雾还在里面。少爷，少爷，少爷！姐妹们别怕，姐妹们的矿洞被炸了，我们这儿没事的，是王大哥救了我们。大家都别担心，我们已经派人给官府报过信了，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1: 现在唯一能做的。
2: 给大家保持好体力。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罗叔
1: 这里是他犯罪严重的地方。
2: 搬啊！
3: 还有没有其他洞口？
4: 把这两个家伙带上来。
5: 见尊问话，还有没有其他洞口？
6: 这就是一口废矿，没有路口。
7: 还有没有？
8: 有没有？
7: 还有没有其他入口？
9: 不能再搬了，再搬还要。

0: 好吃，比山珍海味还好吃。
1: 胡说，
0: 我没有胡说。
1: 后悔了吗？
2: 后悔什么呀？
1: 这次不让你吃了那么多苦，现在还被困在这个地方，其实你完全可以不用跟来。
0: 不来我才后悔呢，要不然我得天天想着你，想着你，嗯，能不能顺利破案？你放心吧，王大哥不会白死的，我们一定会把那些恶人抓住。
2: 我现在也是平安卫副千户啊，对待这种事情更是责无旁贷了。
0: 我出来走江湖，本身就给自己定了要做十件行侠仗义之事，你是知道的呀。
1: 你现在做的这件事儿，顶得上你之前做的十件行侠仗义的事儿。
0: 真的啊？
1: 嗯。
2: 心路真好。
0: 众人注意安全啊！
3: 五二，
4: 谢尊，
5: 你带上那个放羊马，在矿井附近仔细搜寻，弹有洞口，立刻来报。
4: 是，众人注意点安全啊！
3: 来，
0: 慢点，谢尊。
4: 众人加把劲啊！
0: 大家注意安全啊！谢尊，谢尊，
4: 来，给我，
0: 有发现，说不上来算不算是个洞口？很小，
5: 在哪儿？
0: 在上面半山处。
3: 猜不到。有一部分人跟你在这儿继续清理，其他人跟我走。
0: 好，其他人继续跟我来。
3: 好，
0: 快！

0: 贤尊，就是这里。
1: 这是个书架。哎，
2: 下面情况如何？
3: 是个大肚子，下面很宽敞。
0: 从这儿能通到我家少爷那儿吗？

0: 你说我们真能逃出去？
1: 一定能，相信草木，相信县城，相信海，现在他们一定会救我们出去的。
0: 那就好。其实就算逃不出去，我也不亏。
1: 胡说什么呢？那我可太亏了。
0: 啊？
1: 我还没拿到突击文书，还没过上我真正想过的日子呢，还没有出嫁。有那么多想做却还没做的事，你说我亏不亏？
0: 是亏啊。不怕的，你相信我定能活周全。
1: 我相信你定会活周全，你自己都被困在这里，还要怎么活出去？
0: 我奶奶总说我是有福之人，我把我的福气分你一些，我们定了。

0: 现尊，这也是狗死井啊，也不和底下那个井相通啊。
1: 兴许挖一挖就能挖出来。
2: 来，朝这个方向挖。诸位，都打起精神来，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3: 大哥，帮帮忙，帮帮忙！人命关天啊，大哥！我有银票，我有银票。只要救出我家少爷，每个人赏银50两，一人50两，100两，100两。
2: 不单有银票，我也会为大家请功的。
4: 来，大家都动起来，
5: 动起来啊！
6: 有钱有赏啊！
5: 来。

0: 使劲用力拉，用力拉！老叔，老叔，你没事呀？
1: 。
0: 醒醒啊，你不能睡，不能睡。你听，有人来救我们了。你听，
1: 我什么都没听见，没有骗人。
0: 老叔，你陪我聊聊天吧。
1: 什么
0: 聊聊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
1: 无聊。

0: 我平日里要是问你这些，早被你打走了。反正你现在也打不走我，你就跟我说说嘛。我看看，他比我差在哪儿。
1: 有着温润如玉的样子，贵人刚直不阿，妻和如初。
2: 大丈夫应当何为？
1: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2: 现尊好志向，有恕受教了。
1: 他不会是在说我吧？平阳为父亲护齐梦麟，带兄弟剿匪，不辱使命，得胜而归，特来向韩知县复命。心里装着草上白屑。
3: 不会因为世俗的礼仪而优柔寡断。我来做官是为了交朋友吗？
4: 可你别忘了，前任知县已经升任知府，是你的顶头上司，这其中的厉害你难道掂量不清？我既然承蒙圣恩，替朝廷守护一方木化黎民，就断无有冤不伸、有案不查的道理。
3: 他说的太像我了。瞧一瞧，看一看了啊！齐大善人做善事了，米面良油，见者有份。
1: 爽呀！身
5: 在江湖之中，行侠义之事。我今天也算是劫富济贫了。
1: 每当我生病的时候，他都会来看我。啊，这是姜汤，你趁热喝。要是不合口，你多担待。
5: 怎么会不合口？
1: 因为。
5: 这事儿我熬的。
6: 每当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他都会及时出现。
7: 退后！把给我退后！
6: 你把他放了，我当你人质。
7: 金刀！
6: 救人！

0: 这就是我呀。
1: 我说，
2: 我说，
3: 今日多谢齐公子救命之恩。
0: 看来你已经很崇拜他了。那你为何不与他说明心意？他叫什么名字？我可否认识？罗叔，罗叔，
4: 不能睡。罗叔，你醒醒！你告诉我，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快，
0: 罗叔。罗叔，你快跟我说那个男人叫什么，不然真的就没机会了。
5: 大哥，你咱们再坚持一下，大哥，咱们再坚持一下，
6: 这根本就通不到里面啊。
5: 再坚持一下，啊！哎呀，别别，你们这些都给你，再坚持一下，大哥。
7: 算了吧，兄弟们怕是有命挣，没命花呀。

0: 山是什么？大哥，大哥，哎，
1: 仙尊，大家确实撑不住了，会不会是我们挖错了方向？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要不我们出去，跟蔡捕头合力，在那边加把力气，起码那边的方向是不会错的。

0: 实在撑不住，就撤吧。
1: 撤吧。

0: 有人救我们来了，真的有人来救我们了！你快听，这次没骗你。
1: 现在有人来了。

我们在这儿呢，行不行？我们在这儿呢。我说，来人，来人，他们在里面，人还活着。

0: 少爷，少爷，是你们，少爷，你还活着吗？
1: 我们都还活着。快！

美娇，你已经在这里一天一夜了，不吃也不喝，这样怎么能行啊？明日回家歇几日吧。把枣花送回漫天岭，好好陪陪陈老爹。

0: 我只以前我总以为，身为大丈夫，当有鸿鹄之志，应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功业，方不负一生所学。直到现在。 我明白了，人生短短几十年，也该为自己活一次。若能遇到一个真情真意的知心人，便不该放手。 以前拒绝你，是因为我去找了他，他是真的在意你，为了你的前程，选择隐忍放手，现在我才能体会得到，他当时的心该有多疼。
1: 小冬梅啊，你和王大哥还有冬梅嫂子是怎么认识的？几年前，我姐被白蚂蚁拐了，我一路追着找到这里，在这遇到了冬梅婶子，她是矿上的厂长，心善，不光收留了我，还想帮我救出我姐和其他女孩。没想到，以前那有发现。
2: 看来王大哥。
1: 是要完成冬梅嫂子的遗愿。嗯，我要给我姐报仇，报叔要给婶子报仇。这些年，我俩一直相依为命。
2: 那你们为什么不报官呢？
1: 怎么没告过？之前的知县跟钱大有同流合污，根本不接这起案子。冒叔隐姓埋名混进矿场，只想为婶子寻找报仇的机会，也想救出那些可怜的女子。因为之前婶子在的时候。
2: 莫叔来过矿上一两趟，为了不被人认出来，他就亲手毁了自己的脸。

大哥，你可以瞑目了。

0: 那日我说的话，你可听清了？
1: 你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有听。
0: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每日也是这般。劫后相见，竟不自知，何必当真？劫后相见。
1: 情真意切，刻在眼眸中了。上次你拒绝我，究竟是心里没有我，还是没心跟你说了些什么？你我有云泥之别。
0: 是，你我有云泥之别。
1: 你在绝境之中，也不肯放弃，是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可我呢？我只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帮下婿。你
0: 别这么说，我知道你有大志向。
1: 儿时家里也曾为我定过一次婚，可当对方得知刘巡抚看中我时，便主动上门推了婚。我心中虽然觉得不该如此，却也什么都没说。
0: 我其实看不上这样的自己，可我努力说服自己，过程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只要能达成理想，做个绑架婿又如何？官场之中，有人提携必定事半功倍。我本已打算，此生放下千万，只求大道，可偏偏遇上了你。
1: 那日若非上天怜悯，你我便是生死相隔。都说我不要再结婚了，我要退婚，我要和你白头不相离。
0: 你拿这么说，我已经很知足了。可是你万万不能这么做。若你为我得罪了刘玄福，将来的仕途要怎么走？
1: 事在人为。 我愿意为你搏上一搏。

这是我母亲给我留下的镯子，我一直把它放在身边。现在想来，在我内心深处，只想把它留给我真正所爱之人。

0: 这回飞得多，多的我都数不过来了。哎呦，好，哎呦，这个好，都飞对岸去了。
1: 哎，帅。

0: 少爷，要不咱先回吧，再这么甩下去您膀子都要甩废了。
1: 能不能别老管我呀？
0: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哎，少爷，你心里要是有什么不痛快你就跟我说说，千万别憋着。
1: 干嘛不痛快？我需要不痛快吗？我有必要不痛快吗？
0: 没必要。少爷，你可是齐总督之子，平卫副千户，只要你愿意，前呼后拥，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1: 你胡说什么呢？走。
0: 少爷，咱去哪儿？
1: 人生得意须尽欢，找兄弟们喝酒去。
0: 好。
2: 南方的山水啊，和北方不同。江南美食呢，也与山西不同。日后，我们一起回去，到我长大的地方，那儿的美食美景，并不会让你失望。

0: 16岁那年，父母离世，流落为奴。12岁那年又遭变故，被人送进明客坊。从那时开始，我的命运便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为了生存，我只得处处小心，看人眼色，与人周旋。老保房我胜过防贼，莫说南方。 就连临汾的山水，我也很难出去瞧瞧。我不想就这样过一辈子，我不甘心。这些年，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脱离贱籍，逃出牢笼。我希望，等到我恢复自由自身的那一天，可以真真正正的做自己，不再是别人的奴婢。 也不再是别人的工具。到了那个时候，天南地北，任我来去。不管是南方的山水，还是你的家乡，我一定会去看一看。
1: 好，你的脱籍文书已经上报多时了，这些日子应该就快有回复了。你且安心，我会尽我所能，为你完成心愿。
2: 干！弟兄们，今天就一个任务，放轻松啊！吃好喝好啊！吃吃，
3: 兄弟们，吉祥户不想我等粗鄙，瑞和我等以兄弟相称，平时呢，请咱们吃吃喝喝的，大家呢都敬重你。来，兄弟们。
4: 咱们再敬千古一杯！兄弟们，干！干！干！哎，哎，哎，
5: 我敬千古一杯，
6: 来喝！
4: 来，我敬千古大人一杯，
7: 来喝酒！
8: 好！
9: 来，马上！
10: 来来来！

0: 我脸上有什么呀？
1: 汾河风景甚好，明日你我同游如何？
2: 吐出来就好了，就非得喝。咱下次不喝了，下次不喝。
3: 那像我说。

0: 算成。
1: 找仙尊。
0: 嗯。
1: 他去献血堂了。
0: 去献血堂。
1: 说是来了一批新生员，请他过去开课。
2: 来，大米拌面喽！大米拌面喽！
3: 我是总。
2: 大米拌面喽！
3: 嗯，不吃了。
2: 来，买米买面啦！来，客官买米吗？少爷，少爷，你怎么了？
4: 我要是让你扛两麻袋粮食、两麻袋豆子，再拎两瓶菜籽油，你会不会觉得很累啊？
2: 少爷，你又想干什么？
5: 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孟子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也说：“君者，周也；百姓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圣贤书中虽有这些治国之道、安邦之理。然则欲解其真意，就必须为官一任，主政一方，如此方知百姓之众，民之疾苦。读圣贤书，若不经世致用，便是纸上谈兵，难解真意。纵然十年寒窗苦读，也是枉然一场。
6: 好，
7: 先生，圣贤之书学而何用？难道只为功名利禄？
5: 问得好。学而何用？今日我便告诉诸位，读圣贤书可以有一百种、一千种追求，独独不能只为功名利禄。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便是天降大任于世人，当立鸿鹄之志，吃诸般苦，做不凡事，建功立业，青史留名，
6: 万不可虚度韶华，苟活于世。
8: 今日有幸一睹仙尊为生员们授课，果真是风采奕奕，栋梁之才。
5: 又拿我打趣，
8: 小女子岂敢？没想到汾河河畔竟是如此安静惬意。
5: 你喜欢，以后我便多陪你来转一转。
8: 你是县令，全县百姓的生计习于你身。我不奢求朝朝暮暮，只想珍惜眼前。
5: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
8: 比起这句，我更喜欢"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我是丁笑莹，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不是千里马，更不需要什么伯乐，只要有你陪在身边便好。
2: 我就不信只有那个姓韩的可以春风马蹄看尽长安花，我戚梦麟不行。
3: 听闻你特意呈请为一罗氏女子托剑籍，不知可有此事？
1: 我已写好退婚书，这几日我就找机会解决此事。
4: 我家小姐请罗都头到内宅一叙。

0: 你是县令，全县百姓的生计习于你身。我不奢求朝朝暮暮，只想珍惜眼前。
1: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比起这句，我更喜欢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1: 其实秦少游能作婉约词，已怀幽冥之心。

0: 冠之年便作郭子仪单骑见鲁夫，
1: 后得苏轼勉励，虽两度名落孙山，亦不坠青云之志，终是得偿所愿，金榜题名。
2: 然后呢？
1: 后来得苏轼引荐，秦少游从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升任太学博士，后又迁至秘书省任职。
2: 看来千里马想要尽情驰骋，还需有伯乐赏识才可。
1: 那是自然。我不是千里马，更不需要什么伯乐，只求今生尽我所能，为百姓做一些实事，哪怕最终是一个微官莫立，也乐在其中。只要有你陪在身边便好。
3: 什么？现在带着卢师姐走了？做什么去了？你怎么知道的？
4: 当然是去游玩约会了，难不成去破案吗？
5: 我听赶车的老孙头说的，现尊在学堂授完课以后就赶紧把他打发回来，亲自驾车载着卢叔离开。
3: 这么说现尊真的要和卢叔姐姐在一起了？郎才女貌，天造地设，太好了。哎，
5: 那也不见得，听闻现尊和刘心普之女已经有了婚约。
6: 有婚约又如何？那不还没正式成亲的吗？解除婚约不就得了？
5: 嗯，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你想想啊，做刘巡抚的乘龙快婿是何前途？娶一介不逾女子又是何前途？更何况部级文书还没下来。
3: 罗叔姐姐人美心善，聪明伶俐，不比那巡抚的女儿差。

0: 暗淡青黄体性柔，情书寄远只相留。
1: 何须浅碧青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0: 包子包子，你还是太幼稚了。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事业，是前途。
1: 我妹她就是个小姑娘，那不叫幼稚，那叫单纯。
2: 再说我妹说的也没错呀，那罗姑娘她也是女人里面出众的。嗯。
3: 你们是不是太清闲了？现尊的私事也敢议论？
4: 县城，你终于回来了，我去给你拿饭碗，快。
1: 县城不是国家休沐了吗？这为何不在家里多待几日啊？
5: 家里的事料理完了，哎，总该打起精神来。这里一堆公务，我在家也不安心。
0: 对，倒也是，这里大大的小小的事儿，确实离不开你。
3: 别拿好听的天和我，以后都不准背地里议论县尊。
1: 哎，行行行，大家快坐吧。哎。
4: 县城见谅，我们这不是关心罗叔姐姐还有县尊吗？哎呀，
2: 就是，这县尊平日里面对我们都很关照，罗姑娘性格又好，跟我们这亲人没啥分别，我们大家伙啊都希望她有个好结果，是吧？是吧？嗯。哎，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也都该承担选择的后果。嗯。
6: 这知县韩大人果然是博学多才呀、啊！今日课上听其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啊，
7: 人家韩大人可是圣上钦点的两榜进士，当年呀、啊、可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呀！
6: 是啊，这如今更是了不得呀，主政一方，前途无量啊！
7: 说的不错，不知羡煞多少读书人。又惹多少女子倾慕呢？
8: 三位客官，请问你们喝点什么？
6: 一壶大叶茶。
8: 好的，客官稍等啊。
1: 包子，
9: 少爷，再往前走就是县衙门口了。你要去找罗都头啊？
10: 谁说我要找他？我要找菜捕头、菜包子、徐五子这些老朋友。
9: 罗都头也算老朋友？

所以还去不？

刘巡抚军舰，史成巡抚恩泽，昭入序，下官一介书生，不堪。

0: 从明天开始，我再也不看花盆了。我也寒窗苦读，我就不信只有那个姓韩的可以春风马蹄看尽长安花，我齐梦麟不行。
1: 少爷，你真要寒窗苦读？
0: 正是。
1: 那不还是要买书吗？
2: 木之啊，不好了，你自己看吧。

0: 巡抚巡视省内水利，不日即将抵达临汾，
1: 还说要你想禀漫天岭煤矿的案件与带走张公案的人证。
0: 不必专门安排住所，就在县衙下榻。
1: 这才不妙啊。
0: 府台这回既然说是为了公事而来，我们就秉公接待即可。
1: 都住到县衙里了，就不是秉公就能应对的了。你这位准岳丈啊，素来都不是好相与的，怕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吹草动。
2: 老师，姐姐，你昨天跟县尉去哪儿游玩了？
3: 你怎么知道？
2: 不光我知道，全县衙都知道呢。哇，我们都喜欢你跟县尉在一起。不过齐公子倒是很久没来衙门了。
4: 你不嫌他话痨啊？
2: 齐公子虽然话多，不过人还是挺好的。县尉，县尉，你饿了吗？饭还没好呢。
0: 我不饿，我来找洛叔。
4: 找我有事儿？

0: 刘巡抚要来临汾，要在县衙下榻。嗯，是为了视察水利，和钱大友勾结张公恩而来。他若问起一些私事，我会向他说明。
1: 你和他女儿，他问你私事，也是情理之中。
0: 退婚之事，我会向他禀明。
1: 你是知县。

1: 是凌风的父母官，公使为他。
2: 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
3: 不知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
2: 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3: 匹夫见不足为拔剑而起，挺身而斗。

0: 临汾知县韩牧之，拜见府台。
1: 免了。
0: 府台舟车劳顿，请。
1: 啊。

0: 婉儿是来探亲的。啊，她有个亲近的表姐，嫁到了临汾。当然，既然婉儿来了，那咱们就商量商量，把你们俩的婚期定下来吧。
1: 福太大人，请移步花厅再续，差点金银配合。
2: 枪。

0: 老叔的还好吧？他能好得了吗？事到如今，万般皆是命啊。穆之啊，你上任时间不长，做的确实不错，铲除了危害灵坟多年的祸患，更重要的是。 搜集到了阉党的罪证啊，不错，很好。这都是学生分内之事。只是有些事情啊，你本不该插手。像那些早就盖棺定论的成年旧案，你去翻它做什么？对升迁无益，又会让别人觉得你只会在一些繁杂的小事里边家缠不清，缺乏眼界，没有格局。 啊！哎，我听说啊，在平阳未任职的齐家公子此案也有参与啊。此人品性如何呀？
1: 我与齐公子因差事打过一些交道，但其为人我不甚了解。哦。
2: 我怎么听说你和他过从甚密啊？若当真是过往甚密，倒也不失为一桩好事。
0: 婉儿，此言何意啊？
2: 爹，表姐在出嫁之前跟女儿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什么秘密都跟女儿说，那时候，女儿连姑父姑母吵架说了些什么都知道。毕竟是一家人嘛，亲密无间，知道的事情自然是要多过外人的。嗯，好吧，和七公子交往交往，也没什么。
0: 只是他这个老子啊，太难对付了。这齐家公子生性顽劣，我。

0: 是早有耳闻的。老话说得好，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说不好若干年之后他就是这个蚁穴。不知在朝为官，能力只是其中之一，更重要的是眼力。跟错了人，站错了队，轻升迁无望，重人头落地。年年考科举，岁岁出状元，可是实缺就那么几个，你要是把握不住这个机会，就是别人的。啊，你不是外人，这些话我都是和你实说的。
1: 府台教诲，学生谨记。
2: 亦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
3: 少爷，哎，哎呀，齐公子，哎，哦，
1: 好好好，哎，
3: 齐公子，你这唱是哪出啊？
4: 这叫头悬梁锥刺股，我家少爷正发愤图强呢。
3: 哎呀哎呀，我知道，戏里有这出。哎呀，佩服。
1: 蔡捕头，大家都还好吗？你特意来找我的啊？
3: 不是啊，啊，也是，有些公案已经交割完毕啊。你这不是好些日子没去县衙了吗？来之前，包子做了些包子，让我带给你。哎呀，包子说，齐公子你最爱吃包子，给你包的包子了
1: 啊。谢谢谢谢谢谢。
3: 哎呀，嗯，
5: 果然这包子好吃啊。嗯。哎呀，姑爷，哎，连叔，快把我娘从太原差人送来的桂花糕拿上一盒，快！哎
3: 呀，不用不用，
5: 两盒。
3: 哎呀，太多了，使不得。哎呀，
5: 又不是给你的，是给包子妹妹的。若是包子妹妹吃不了的话，就给罗叔分。给大家分分。
3: 行，嗯，多谢邢公子啊。
5: 没事。
3: 要不你跟我回县衙一趟？
5: 哎呀，回去了还得让人嫌弃，这个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就不回去了。哎呀，
3: 你得回去解救罗叔啊。
5: 罗叔怎么了？哎
3: 呀，刘巡抚带着他的千金来了，听说好像是来商议婚期的。你知道罗叔和现尊。哎呀，反正罗叔现在心里难受得很，你平日跟他一起办案，能谈得来，跟我回去，你开解开解他，啊。哎，咋了，齐公子？
5: 玩儿不去了。
3: 为啥呀？
5: 省得人说我。趁人之危。哎呀，
6: 罗叔，
7: 陈县长，
6: 心里不是滋味了吧？这该来的呀，总是会来。他现在自己也是被架在火上两面烤，一面是你，一面是那刘巡抚，这一关不好过啊。
7: 我知道。
6: 感情的事情啊，全凭自己心意，别人也做不得主。
7: 多谢县长宽慰。
6: 这几日没什么案子了吧？你也多出去转转，散散心，就当给自己放个假。
7: 好。
1: 府台今日在路上颠簸了许久，必是疲劳。不如今日早点休息，明日下官再与您详述。
0: 好啊。
1: 学生送你。
0: 不必了。婉儿在这儿，你们俩就说说话吧。我这个闺女啊，自小就有主意，正好你们俩在一起，把婚期的事儿商量商量办了吧。

0: 韩朗，父亲对你期许甚高，盼你能大有作为，故而严厉了些，还请不要介怀。
1: 府台一片苦心，下官自是明白。
0: 你不用时时关称，毕竟你我也不是外人。你说婚期定在何时为好？父亲觉得春天合适，可我倒觉得时间有些仓促了。韩郎，你认为呢？
1: 我并无意见。
0: 你去忙公务吧，这些事情我来安排便好。
2: 有劳。
0: 对了，韩郎，听闻你特意成请为一罗氏女子托荐籍，不知可有此事？
1: 啊，之前未破一大案，找了此女子做内应，她甘冒其险，立有大功，县衙理应奖赏，因其一心想脱籍，我便替她做了这个主。
0: 原来如此。
1: 我还有公务在身，告辞了。
0: 你去打听打听，这县衙里可有一位姓罗的捕快。
3: 小姐，那姓罗的不是女子吗？怎么又要找捕快？
0: 他呈给父亲的公文我全都看过，罗捕快不止一次出现在案卷之中，这二人都姓罗。
3: 那这也太巧了。
0: 可罗并非是大姓，我猜这二人可能有亲戚关系。你将罗捕快的来历替我打听清楚。
3: 是。
0: 知道要向谁打听吗？
3: 知道。
0: 行事小心些，莫让旁人注意了，尤其是韩朗。
3: 是。

0: 你怎么了？我不知道他也会来。你别怕，我会跟他说清楚。我本就一无所有，更无所惧，只是担心你。不要为我担心。我也写好退婚书，这几日我就找机会解决此事。
1: 不急，你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冲动，在这个节骨眼上贸然去找刘巡抚退婚。
2: 我要犯罪。
3: 只是为了娶你了。若他万一刁难于你，你尽管来找我，无需独自一问。
4: 好。小姐，问到了，的确有个罗都头。
3: 这位妹妹就是县衙的厨娘吧？我家小姐想见你这儿的厨房一用。
4: 巡抚小姐是还没吃早餐吧？早餐马上就好了。昨日路途奔波，我想为爹爹做些甜汤解解乏，顺便也想请韩知县一同品尝，不知可否借厨房一用？
3: 哦，你随便用。哎，这偏院不该是官媒婆和厨娘女眷的住处吗？ 怎会放一个男人进来？想必这位就是罗都头吧。就算是县衙的捕快也不好吧，有伤风化。
4: 罗都头本来就是女子，自然无妨。

0: 你让我打听的人呢，根本就不用劳心，这全县衙的人都知道。
1: 如何？
0: 那罗叔原名罗书香，以前是明科坊的卖艺女，花名啊叫锦囊。她因协助县衙办案有功，县衙破例申请为她脱籍，但是也不知怎么的，她摇身一变就留在了县衙，成了罗都头。
2: 我家小姐请罗都头到内宅一叙。该怎么称呼你呢？到底是该叫你罗都头还是罗姑娘啊？
3: 叫我罗叔便好，大家都这么叫。

0: 罗都头，请坐。按理说，衙门里面事务繁多，我这样贸然请你过来，倒怕耽误了你的正事。只是我在内宅待得实在烦闷无聊，又找不到其他女子。我听闻你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便想着叫你过来说说话，解解闷儿。
1: 刘小姐客气了，你我身份有别，按理来说我是不能进内宅的，更不敢与您同坐。
0: 罗姑娘，何必如此生分呢？你我同为女子，大可不必这般刻意的分尊卑高低的。
2: 这儿呢？
3: 木之，
2: 怎么了？
4: 罗叔让刘小姐的丫鬟叫去内宅了。
2: 什么时候？
4: 就刚才。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0: 你不用如此紧张，今日叫你过来是为了送你一份礼物。

0: 我家小姐赏你锦呢，还不赶紧谢恩接着。
1: 这个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不知道你是否喜欢。韩朗来了，锦囊姑娘果然不一般啊，我前脚请你来，韩知县后脚就跟来了。锦囊姑娘当年在明科坊的盛景可亏一般啊。
2: 多谢刘小姐美意，我很喜欢。

0: 我还有案子需要罗捕快，先告辞了。
1: 韩公子，他怎么这样啊？为了一个月方里出来的。

0: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遇见这样的事情，先来找我，勿要独自面对。刘小姐，她并没有对我怎么样，还逞强。
1: 我一定会保护你，相信我。我自然是相信你的，我相信你待我的真心，这样的真心，哪怕只有片刻，我也知足了。但是也许我们不该逆势而为。你10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局面。 终于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若是因为我自毁前途，
0: 什么前途？用绑架絮换来的前途吗？我时常觉得自己可笑，既鄙夷着绑架絮的身份，又厚颜无耻地受着这身份带来的便利。我是有满腔抱负，想成为国之干臣，想为朝廷、为百姓做一些事。 可我一想到日后哪怕身居高位，靠的也不是我的才华和能力，我便觉得这一切毫无意义。为了前途，我已经放弃了太多。如今能让我感受到内心那股活水的唯有你。如若再失去你，真的不敢想象。也许到那个时候。
1: 这天下再无寒不知，
0: 只剩下一个绑架絮。
1: 我知。刘叔，其实刘婉和我都一样，
0: 身不由己。刘巡抚一句话就定了我们的终身。我想去找他好好谈谈，他一定会退还的。
1: 可是我觉得，刘小姐她是在乎你。
0: 他在乎的不过是遵从父亲的意愿，而并非我这个人。

0: 想必你已看出，我与罗叔有情。《大明律》载有明文：凡官吏娶越人为妻妾者，杖60，并离异。
1: 我已呈请为他脱籍。
0: 即便是脱了籍，一个人的出身也是改变不了的。你纳她为妾，就不怕被同僚耻笑，不怕误了锦绣前程吗？
1: 刘小姐，我并非要纳她为妾。这门婚约与你与我皆非自愿。你可曾想过？ 也许我们本该拥有不同的人生。以你的出身、样貌、才学，就算嫁给尚书之子或者王孙贵胄，也亦无不可。我今日来，就是想与你。
0: 你别说了，我本以为不会走到这一步。荷香，把那东西拿来。
2: 是。

0: 王知县，请留步。
1: 府台，请您去一趟。
2: 罗叔姐姐，我新学做的小菜怎么样？好吃吗？嗯，那你多吃点。嗯，罗叔，你来一下。

0: 圣上重视手艺，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放在心上，万不可在你的任内出现任何的差池。
1: 是。
0: 明天怎么安排啊？
1: 明日一早，学生先陪您去堤上视察。

0: 来了，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锦囊姑娘可是临汾的名人，她曾是明科坊的头牌。
1: 真的是的，
0: 听闻也是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美被秋娘妒，今日有幸请得她来为大家助兴。
2: 锦囊姑娘，请吧。请吧。
1: 不知道，不知道。

0: 我不想去远方，给我起来走，
1: 快走！
0: 夫人。

0: 这难得请来锦囊姑娘，大家一定要尽兴才是。还有什么想听的，尽管跟她说。
1: 那就再来一首《春江花月夜》吧，
2: 来一曲《月儿高》吧，
3: 还有《塞上曲》。
0: 听清楚了吗？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皇太平安慰富千户，
2: 山西总督之子齐凤林，
1: 谁敢动我？你要给他做妾啊？
2: 他还不知道这个笑话呢。面对刘信福的女儿，话都说不出来了，一点骨气都没有。
3: 我们知县老爷就喜欢破奇案，说是写在卷宗里好看，必须升迁。你看这乞丐杀人、酒坛藏尸，多有噱头。
4: 我知道你们没有杀马天锦，你们是替人顶缸认罪，

0: 走，贺来人，哪些人死？
1: 王乃平安慰傅千户，山西总督之子齐梦麟，谁敢动我？那又怎样？这个是我家小姐的堂会，你凭什么叨扰？
2: 你家主子尚未言语，轮得着你说话吗？狂犬吠日！
3: 齐小衙内，这是做什么呢？我们不过是闲来无事，请锦囊姑娘来展示展示琴技，大家一起热闹热闹。这不知是哪里惹到您了？
4: 刘大小姐不愧是大家闺秀啊，可真是有家教。这还没过门呢，就火急火燎的来人韩知县家里当家做主了。你爹没教你什么叫礼义廉耻，什么叫知书达理吗？不懂没关系，回家学了再出来。
5: 你这狂徒！
4: 我狂徒？你还泼妇呢？瞧瞧你们一个个的，欺下媚上，落井下石，尖酸刻薄的样子。以为捧捧某人的臭脚，就能飞黄腾达，身价翻倍了？一个个穿的人模狗样的，一点见识没有。竟然跑到衙门听一个捕快弹琴唱曲，说出去不让人笑掉大牙吗？
0: 民科方出来的下贱人，除了会弹琴唱曲儿，就是魅惑男人，我们已经算是抬举他了。
4: 连出淤泥而不染，就你们这个胭脂俗粉，真落到民科方，连弹琴唱曲的地儿都没有。河沟子里的野鹌鹑也配笑天上的大雁？以后想弹，弹给我听。不用对牛弹琴，看不懂。走。你不是自诩是正人君子吗？正人君子可不会乱夸海口，做不到的事就别许诺，守护不了的人就别招惹。你要给他做妾啊？你不给他做妾，你作践自己干嘛呀？面对刘婉忍气吞声，他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做小伏低，这不就是小妾伺候正房吗？我认识的罗叔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现在是不是特别像个小宝？
4: 他们这才是个笑话呢！面对刘巡抚的女儿，话都说不出来了，一点骨气都没有。你要是生气，我替你揍他一顿去。
6: 不怪他，是我自己看不清楚。如果我早点成全他，他就不会这么纠结不痛苦。
4: 是他有眼无珠，他不知道珍惜你，他会后悔一辈子的。两辈子三辈子，总之不知道珍惜你的人会一直后悔的。

0: 堂下何人？为何击鼓？
1: 仙尊，小人姓吕，名从，乃是本县吕万昌之子。我爹因邻居马天锦被杀一案入狱，小人是来替我爹鸣冤的。
0: 此案本官记得。

0: 马天锦夜间被人一刀毙命，当时有人指证你爹与其素有积怨，是以行凶杀人，你爹吕万昌已经认罪画押。
1: 我爹与马天锦积怨颇深，邻里皆知，马天锦一时死于非命，众人纷纷侧目，我爹百口莫辩，也为了家人不受牵连，只得认罪。如今小人找到了证据，能够证明我爹的清白。
0: 若拿不出确凿证据，休怪本官定一个搅闹公堂之罪。
1: 小人今日前来翻案，自然铁证如山，还请宪宗过目。这是小人亲戚从河津县县衙照壁上誊录下来的告示，上面句句属实，若有作为，小人甘受惩处。河津县前月抓了10多个盗匪，其中有2个人供说曾潜入马家劫财，还杀了马天锦。我爹是冤枉的，还请青天大老爷明鉴。

0: 龙书记，你累不累？你歇会儿，我来干。
1: 我不累，我歇着。
0: 龙书记，这活是干不完的，这心情不好的时候，人得爱惜自己。
1: 我知道，就你懂你道理多。
0: 龙书记，你再忍几天，等刘家小姐走了之后，自然就没事儿啊。
2: 怎么还能发生这样的事啊？还牵扯到了何金贤，
3: 学生也是不解。当日审案时，案情清晰，李万昌也认罪。学生认为，当日所做之判决并无不妥。
2: 还是尽快将此案审理清楚吧，别让他再闹到了州府，否则或多或少会影响你的仕途啊。
3: 是。
2: 你来临汾，只是你仕途的第一步，为的就是积攒政绩，助你日后升迁。凡事啊，要分得清轻重缓急，不要事无巨细，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耗费大量的精力。要真的出了问题，就像这个案子，给自己挖了一个坑，与人口实，吃力不讨好。
3: 可百姓之事无分大小。学生只是想为民做主，
2: 这都是告诉别人的话。如果连你自己都信了，也未免太愚蠢了些吧。你来临汾也已经一年多了，你看看你审的那些案子，一半都和风月有关，你这说出去很好听吗？我还听说你花钱给苦主置地迁坟，让人家两口子合葬是吧？
3: 那是因为此人帮县衙清剿了矿监党羽，立有大功。
2: 不管你是因为什么，这都不是你一个知县该做的事情。听闻昨日那个混不吝的齐公子，因为了一介娼女，搅了婉儿的堂会，可有此事？
3: 学生知晓。
2: 你作为临汾知县，与人当众发生争吵固然不可取，但是你毫无作为也确实是让婉儿受了委屈了吧。你和婉儿并未成亲，但名义上婉儿已经是你的妻子，日后我这个做父亲的不希望我闺女再受到一点委屈啊。母侄啊，我一向对你是轻言有加的，把我的闺女也许配给了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0: 不知。刘巡抚说什么了？
1: 他什么都说吧。我在县衙的言行、办案的细节，他通通提点了一遍，可以说是巨细靡遗。若我身边之人作为耳目，他岂可知道得如此详细？
0: 这也不奇怪，向来都是流水的县官，铁打的吏，知县任期一到便走人。县衙当中的这些虚吏，在一地都是数十年，甚至世世代代经营，自然会自成一派，也都会有自己的考量跟算计。
1: 我不可时刻生活在监视之下，梅青。我要整肃蓄力，
0: 目之不可，不可贸然行事，否则一击不成，怕是要反受其害啊！
1: 好，整肃蓄力之事可以从长计议。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彻查马天锦被杀、吕万昌之子鸣冤一案。
0: 的确。此案若不查个水落石出，便是你在临汾任上的污点。
1: 吕从翻供的证据出自河津县，你即刻派人出发，带上我的名帖和录音，往河津走一趟。
0: 是。
2: 哥，你回来了。
3: 报告，下午呢，再给我烙点饼。明儿一大早，我要去趟河津，带着路上吃。
4: 是马天锦的案子吗？
3: 对，现在吕万昌那个儿子要给他老子翻供，要是不查明了，搞不好就会闹到州府去，县尊就会被扣上一个网判的坏名声，那这事儿可就大了。
2: 当时我查阅剑宗的时候，去狱中问过吕万昌，他言辞闪烁，情绪暴躁不安，供认杀人一劫时面露凶光，似是凶手无疑。
3: 这个吕万昌算是临汾有名的富户，嚣张跋扈，算不上是什么恶霸吧，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好惹的家伙。
2: 那他和马天锦谁家更富裕？
4: 那自然是吕家了，他们两家相邻，吕家的宅院明显气派得多。
2: 既然如此，路过的盗匪要劫财，为什么要选择马家而不是吕家呢？
4: 会不会这两个盗匪知道吕万昌不好惹，宁可退而求其次呢？
2: 哪有杀人如麻的恶人害怕一个横行的乡绅呢？
3: 所以说，盗匪杀了马天锦，根本就是与理不通。可是何金那个告示，又是怎么说的呢？
2: 蔡大哥啊，我跟你一起去吧，此案棘手，到时候我也能帮忙出出主意，打打下手。哎
3: 呀，那感觉好呀，有你，有我何金的实力相助，我这心里就有谱多了呀。哎呀，就是不知道县尊。让不让你去啊？
0: 你要随蔡捕头去河津查案。
2: 我在县衙也无事可做，去查案或许还能帮上些忙。
0: 这个时候，你也好，你外出几日，也可借此避开些人。你去吧，我与牧之说便是。
2: 多谢县丞。

0: 罗叔，在吗？是我。你这是？啊，
1: 我去趟河津查案。啊，查案啊！哎呀，我以为你……你先进来吧。啊。
0: 我的剑戟还未脱，最近衙内也正好无事可做。这个韩牧之真是的，净说大话。答应你的事儿，迟迟办不妥。
1: 他早就呈上去了，应该快。
0: 他若是早就呈上去了，早就应该下来了。现在还下不来，定是上面有人压着了。要不这样，我给我爹写封信，让他过问此事，定能帮你办妥的。
1: 此等微末之事，就不劳烦总督大人了。总督管的是军务，此等民事也不归他管。
0: 哎呀，那也能说上话吗？虽然我爹不太待见那个主政的。

0: 刘学府，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相信托己之事会有眉目的。你来找我有事吗？
1: 我陪你去长安啊！你明日何时走？
0: 明日辰时。
1: 你同意我去了？
0: 我不同意你去有用吗？
1: 啊，反正你去哪儿我都陪着你，我走了。
2: 我会陪着你的，我一定会陪着你的，我说到做到。

0: 仙尊，有事吗？
1: 去河津办案，注意安全。

0: 昨天答应我答应的那么爽快，我就知道有诈。过分。
1: 少爷，少爷，少爷，等等我，少爷，少爷，少爷，你等等我，少爷。
2: 回去吧，这两天有罗叔照顾我啊，放心，快回去吧。
1: 啊，少爷，银子我放在张鹏那口袋里了，你省着点花。
2: 啊，知道了，回去吧。
1: 少爷，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回去吧啊。哈哈哈哈。

0: 这会儿的汾河呀，景色是不错，但跟真正的名山大川比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喽。其公子这口气听起来，真像是久历江湖，阅遍江山呢。哎呀，若是你见过“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见过“秋风拂渭水，落叶满长安”。 见过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就知道我所言非虚。小小临汾，不值得留恋。
1: 你这信手拈来的诗，
2: 背了好几天。不合适啊？
1: 合适，只是有点不像我。
2: 那在你心里，我是什么样的？
1: 你以前、现在，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2: 就这？
1: 这还不行。

0: 昨天你没讨到钱，师傅才把这一篮子肉包子都赏给了我。
1: 让你审查干啥？
2: 哎，哥，你有一篮子呢，好歹分我一个吧，我都饿了一晚上了。
1: 哎，不给。
3: 哎，我今天是什么呀？
4: 和昨天一样，面饼、肉干。啊。哎。稍微忍忍，等到了县城，咱们下馆子。
3: 哎，咱们用这个肉干给他们换包子行不行啊？
4: 小乞丐用小黑手包的包子，吃了当心拉肚子。
5: 哎，我拿肉干给你们换包子行吗？
1: 可以。
0: 好。
3: 哎，来。嗯，真好吃。哎，你们哪来这么多包子呀？
1: 这是我们师傅渡一个富人过河得来的报酬，好吃着呢。
3: 是好吃，是好吃。哎，你们平时都在这儿吗？
1: 不是，我们是来接师傅的。
5: 你们还有酒呢？哎，卖我一
1: 个。哎，不行不行不行。
5: 哎呀，就
1: 不
5: 行，怎么了？
1: 不行，进去不行。
5: 哎呀，给你们钱就完了呗。
1: 不行，
5: 哎呀，
1: 不
5: 不扣，给你们。
1: 哎，包子你也吃了，还来在我们船上干什么？下去，下去。啊！
3: 罗叔，你要是个男的，我绝对给你拜把子。可惜你是女的。
6: 我，你这长得跟大姑娘也差不多。结亲蓝呗，可以做姐妹。啊！
4: 哎，刚才你在坛子里都看见什么了？
3: 人头。
6: 啥？
3: 我刚才吃的不会是人肉包子吧？
4: 那两个小乞丐吃得津津有味，可见不是人肉。那坛子里装的尸首，说不定就是那包子主人呢。啊！
3: 哎，两个兔崽子，要吃死人的包子，抓着他们，
7: 非抽筋扒皮不可。
4: 他们刚才说那些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那一大乞丐船渡河的人家一定不宽裕，哪有将一篮肉包子都送人的道理啊？定是他们谋财害命。
7: 那我们现在去追的话，应该还来得及。先把人抓了，正好就送到河津县衙去。
8: 这里不是临汾，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哎，
3: 什么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你身为官差，把人从眼前流走，你能视若无睹吗？
4: 那两个小乞丐说他们是来接师傅的，害怕师傅责罚，恐怕会回来。你赶紧去船上把行李拿下来，换身衣服免得着凉。李大哥，你速去河津县衙求援，我们在这守株待兔。

0: 我装作渡河拖住那帮乞丐。
1: 哎呀，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冲上去将那仨贼人直接擒了就是。
0: 不行，这里地形我们不熟，直接抓人没把握。
2: 不是，那也不能让你上前冒险啊。
0: 你刚才不是还说身为官差，坏人从眼前溜走岂能视若无睹吗？这会儿怎么又这不行那不行了？
2: 那办法多了去了，我也可以上前拦住他们呀。
0: 最不能露面的人就是

0: 只要你不暴露，我就安全。放心吧，矿山那么凶险的案子，咱们都能应付，这回肯定没事
1: 了。你说好了，
2: 快看，来了。
0: 稍等，劳烦载奴家过河。请问艄公，奴家想要渡河，乘您的船要多少钱啊？
3: 啊，小娘子要渡河呀，那就上船嘛，那举手之劳的事，不要钱，不要钱。
0: 怎么好意思白乘船呢？您多少也收一些。
4: 师傅，咱们快走吧，那酒坛子给人撞破了，来，我们跑得快。
3: 哎，老朽还有急事，小娘子要是不上船的话，那你就等个下家吧，啊！
0: 等等，奴家着急过河，麻烦您了。
1: 哎，愣着干嘛？赶紧拦住啊！他没说要上贼船。
5: 哎，站住！站住！
1: 什么人啊？竟敢拐到我婆娘！
0: 求求你帮帮忙，他不是我相公，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1: 胡说！他是我花30两银子买过来的。啊，你们是不是一伙的呀？啊，想骗婚讹我钱财？我告诉你啊，老子是县衙的捕快，识相的就赶紧把人交给我，否则把你们通通抓去坐牢。
0: 他才不是什么捕快，他就是个拐子，就靠这身官服诱骗良女，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1: 船划过来，赶紧把人交给我。
0: 快划船，
1: 把人交给我。
0: 求求你了，
2: 快上船，有差。
1: 没事吧？
4: 没事。
1: 他们要跑了。
0: 跑不了，你看。
1: 秦公子。快点走。
6: 可以啊，齐公子。
7: 可以。
8: 三位没受伤吧？
6: 没。
1: 嘿，小阿展，
9: 大兵哥。哎呀，哎
1: 呀呀呀呀！哎呀，这练的可以啊。哎，龙姑娘，齐公子，这个就是我一直跟你提的那个师弟杨展，我们一起练武的那个。
0: 杨都头，久仰。
10: 杨都头。
1: 哎，阿展，这位是平阳卫副千户齐梦麟，齐公子，这位是罗叔，也是我们县衙的捕快。
10: 齐副千户，你们县衙还有女捕快？
1: 嘿，女的怎么的？我们罗叔可厉害着呢，我告诉你啊。
0: 杨都头，大伙儿怎么都这么开心啊？平白让你们过来一趟，我们还挺过意不去的。
10: 我们知县老爷就喜欢破奇案，说是写在卷宗里好看，吸引上面注意，有利于升迁。你看这乞丐杀人、酒坛藏尸，多有噱头。他老人家肯定高兴啊，这一高兴，少不了给我们打赏。
0: 我们此番前来也是为了查案。哎呀呀，
2: 对对对，
0: 来，我们想见一见杀害马天锦的那两名犯人。
10: 哦，行，我这就带你们去县衙大牢。
0: 多谢。
1: 哎，走。
11: 哎呦，
10: 往里走。
11: 哎。往里头走啊，都给我看好了啊！哎呦，
10: 老苏，
11: 杨捕头，您这是？
10: 哦，这几位都是从临汾县衙来的，要审一审杀害马天锦的罪犯。
11: 原来这次的大案就是这几位发现破案的。哎呦，这事儿交我了，哎，我带几位进去。
10: 平日里就你惯会偷懒耍滑。今日怎么这般勤快？哎
11: 呦，这不是托几位的福吗？哥几个都领了赏金，这还不得好好效力，以表谢意啊！
10: 算你有眼力劲儿。行，快去吧，
11: 几位，这边请。

0: 快点，对呀、啊。
1: 我们是临汾县衙的人，为马天景一案而来。
2: 小白脸儿
3: ，false。
0: 你们两个，老实点儿，好好回答。
1: 临汾县的马天锦，是否是你二人所杀？
4: 是我们杀的。
1: 如果不是，就不要冒认，免得死者含冤九泉。
3: 笑，我们杀了这么多人，还稀罕去冒认一个？
1: 我翻了卷宗，你们供认杀害马天锦是临时起意。即使临时起意，为何会将他的名字记得如此清楚？
3: 他家是临汾的有名的富户，谁不知道他的名字？
1: 那你知不知道他的邻居吕万昌比他更有钱？
4: 知道啊。
1: 那为何不接更有钱的吕家？
3: 这吕万昌平日里喜欢舞弄刀棒，家里边护院又不少，我们怕弄不过。
1: 好，既然你们是为了劫财而杀人，说说是怎么作案的。
3: 我们翻墙而入，偷偷潜入厅堂，这堂里有一套榉木的桌椅，还有红木的花几，旁边有一个镶着大理石的壁桌，桌上摆着铜烛台。
4: 甭跟他们废话。
5: 妈呀，
0: 老实点。哎呀，对呀，
4: 反正该交代的我们都交代过了，要杀要剐随便。
6: 哎，几位别生气啊！哎，这两个杀人坯子从来就不会说人话。再说了，问案也不在这一时。我看天色不早了，不然咱们先吃饭吧。
0: 哎呀，时候不早了，各位早点回去休息吧。哎，招待不周，告辞。哎，
7: 没有没有，
3: 多谢
7: 多谢，
3: 走。
7: 哎呀，这方总他只顾着喝酒，连肚子都没填饱。
8: 吃碗多吧，
9: 老板，
8: 我请客。
9: 再加一碗馄饨。
8: 是的，
10: 老板，我先来五碗碗馍，多放点佐料啊。
3: 好嘞。哎呀，
10: 没想到这个老宋还挺豪爽，今儿兄弟这顿没少破费。
3: 是啊，我本来打算请客的。没想到他这个老宋和那店小二曾是相识，先把账给结了，确实挺豪爽。
11: 这一顿应该是我来尽地主之谊的。
5: 来了，
4: 来了。
1: 老宋是酒馆的常客吧？
11: 他经常请人来吃酒，因此县衙里人缘也是挺好的。
3: 不是，哎呀，他一个牢头哪来的钱啊？
11: 他还有县衙里很多人都不是靠薪俸过活的。其实吧，只要心里迈得过去那条坎儿，兄弟们有的是来钱的路子。
3: 什么路子？
11: 拿钱办事儿，替人消灾呗。
3: 这不贪赃枉法吗？
11: 可他们并不在乎是非黑白，只要有钱就能办事儿。
12: 有钱能使鬼推磨，我是信的。
3: 简直荒谬。
7: 哎，其实在咱们临汾县衙呀，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咱们新上任的韩县令刚直清廉，他们多少啊也就收敛一点。哎，阿展，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守住本分，还记不记得咱师傅怎么教授咱们的？
11: 我记得，放心吧，要对得起良心。
7: 哎，对了，咱不能同流合污。
10: 哎，是呀，罗姑娘，
13: 这个金老六和郑老三的回答没有漏洞，作案经过也十分完整，这个案子棘手了。
1: 没有漏洞便是漏洞。
3: 对呀、啊，他们能对答如流，定是有所准备。
13: 那咱们就打乱他们的阵脚，再问一次。
1: 咱们得好好想想，这次该怎么问。
11: 就在里面。
1: 麻烦杨捕快了。
11: 职责所在。
13: 哎，跟他，不用客气。
1: 哎，老宋呢？
11: 老宋他今天不当值，估计在家喝酒快活呢。哦，给他们拿钥匙。哎，
13: 行
11: 行，你们审吧。
13: 行，你先去忙吧。
11: 行，
13: 走吧。

0: 们进去。
1: 好嘞。
2: 该说的都说了，你们又来作甚？
3: 我知道你们没有杀马天锦，你们是替人顶缸认罪的。说说吧，收了多少钱呢？
4: 你胡说，马天锦就是我们杀的。
3: 看不出来，二位盗匪还真是雅人呢。上回供述中，你们对马天锦家的文玩雅物可是如数家珍。
4: 我们打家劫舍惯了，这些值钱的玩意儿我们当然认得。哦，
3: 那你们可知榉木与红木的差别？不知道。这两种木材颜色相近，只能以木纹来区分。你们既不知其中区别，又如何在乌漆抹黑的夜里看得出堂中桌椅与花几的用料呢？供词上说你们强闯入室，可是马家的门窗没有任何被破坏的痕迹，这又是如何做到的？
2: 这，哎呀，这个那个的，
3: 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进过马家，也根本没有杀过人，你们替人顶缸认罪，所有的供词也都是有人教你们说的。若你们愿意说出幕后主使，我可以上报临汾知县，让你们将功赎罪，从新发落。若你们还是执迷不悟，等查出真相，便只有罪加一等。这死罪也是分死的痛快和生不如死的。
4: 还不老实交代。
2: 其实
5: 老三进老六。
4: 哎呦，快说其实什么。
5: 正审着呢，他们两个的婆娘来送饭来了。哎，
4: 不说别吃饭。
2: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那样，事情就这样吧。
6: 就是，赶紧走吧，我们要见自家娘们儿。
4: 你们
5: 你们两个进来吧。

0: 这都是上好的首饰，您瞧瞧。
1: 哎，
2: 哎，红豆，红豆，绿豆小米儿。
1: 尝一个
3: 啊！啊，你尝，你尝。
1: 嗯，好吃。
3: 好，
1: 谢谢。
3: 哎，夫人慢走啊。
4: 来，给您。
1: 老板，给我来一斤甜酒。
3: 哎，好嘞。
5: 这个女人，她的丈夫在大牢里等着问斩，她居然在外面逍遥快活。
1: 过来吃饭了。
6: 还有肉丝呢，
1: 对，还有肉丝。

0: 吃一点啊。这个老宋肯定有鬼。
1: 就是，他今天明明不当值，
2: 想必是知道咱们今天又来，生怕那两个盗匪真的招供。
0: 上次审讯的时候，他就急不可耐地催我们去吃饭。
2: 对啊，这个老宋跟我们既无关系，又无往来。为啥非要亲自掏腰包请我们吃饭呢？这就咄咄怪事了。
0: 现在看来，他请我们吃饭已经不单单是爽快了。
1: 哎，会不会是这两个盗匪本身就案底累累，现在有人花大价钱让他们顶替这个罪名？
0: 刘安昌的家人不太可能直接跟他们见面，肯定这中间有人牵线搭桥。
1: 嗯。
0: 何金这边可能是老宋，临汾县衙定有内鬼。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我秦梦玲清清白白的一个人，
0: 现在又让人搂又让人抱的，
2: 逢场作戏。
3: 我不但把命换了的钱，白白骗你那个娘们儿。我就算死，我也拿你当个垫背的。
2: 你贪赃枉法在前，妄图杀人在后，你的命在你自己手上，要做主犯还是从犯？

0: 刘安昌的家人不太可能直接跟他们见面，肯定这中间有人牵线搭桥。嗯，何金这边可能是老宋，临汾县衙定有内鬼。
1: 那等会儿，何金的胥吏还和临汾的有关系啊？哎，
2: 杨捕快不就是蔡大哥的师弟吗？这恐怕不是个例吧？
3: 临汾、何金同在一个省。
2: 我们这些当差的都是本地的，很多都是沾亲带故的。
0: 那就先把这个老宋拎出来，拔出萝卜带出泥。
3: 没戏。
2: 为什么？你没证据呀！你就算跟人家何金的知县去告状，人家不会管你的。
3: 看来我们只能从那两个绑匪寻找破绽了。
0: 你有想法？办法是有一个，只是。
3: 哎呀，
0: 罗姑娘，你怎么也这般墨迹了？你快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啊！
2: 是啊，没准我们能帮忙呢。
3: 对呀，
0: 你们想啊，这个金老六能用自己的性命换取钱财留给他的老婆，可见他对金氏是有真情的，对不对？
2: 对。
0: 对。
3: 可是今天从金氏的行为举止来看，他对金老六甚是薄情。如果我们能从他下手的话，定能记得金老六供出实情。
0: 怎么下手啊？
3: 嗯，
0: 你不会想让人扮成大官人去勾引金氏？
3: 哎呀，这主意好呀！
4: 可是，这让谁去呢？
3: 你别看我呀，我不行，我绝对不行，我又不喜欢他。
0: 哎呀，又没让你真喜欢呢，你这可以。
2: 逢场作戏嘛，对。
0: 逢场作戏，
3: 哎，不是，你看着我去勾引别的女人，你就，你们你，
0: 哎，
3: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去的话，我们也不会勉强你，再想办法就是了。

0: 白燕，罗姑娘，我比他得强点吧？啊！
1: 你比我强哪了？
2: 瞧你那大饼脸！
3: 我这大，你说谁大饼脸呢？你平时照镜子吗？啊！你看你这脸跟个盆似的，你说我大饼脸？
0: 你看你那脸啥样？
1: 就你大饼脸！
0: 你看你那大饼，
1: 就是大饼脸！
0: 你看你
1: 这么大饼，
0: 大
1: 饼脸！
4: 哎呀，好了，别吵了。你们的心意我都知道，但是都不行。
0: 为啥呀？
4: 气质不行。你们这样不把京师吓跑都算不错了。要想成事儿啊，难。要是实在找不到人的话，就只有我来扮这个大官人了。
0: 啊？啥？哎哎，我去就我去。秦公子，
4: 真的呀？啊。
0: 哎呀，秦公子，你咋不早说呢？我省着我俩在这赶鸭子上架。哎呀哎
1: 呀，秦公子出手，肯定马到成功。哎哎
0: 哎，我先说好啊，停停停，别碰我！我可不是帮林凤仙牙缠啊，我是纯粹不想让罗叔，看你们太为难才帮忙。
4: 哎呀，好好好，算我欠你一个大大的人情，我现在就去替你准备。
0: 哎，可以可以，来来，我帮你整。哎，别动我！

0: 在下途经此地，好像是迷了路，不知可否向嫂嫂讨一碗水喝？一碗水而已，有何不可？公子里面请。 哎呀，公子可是受了风寒，那边不能喝凉水了。公子勿力请。啊，稍作休息啊，奴家去熬碗姜汤来。
1: 那便有劳嫂嫂了。
2: 一定可以的。

0: 公子，慢点喝，小心烫。不知公子如何称呼？
1: 啊，在下姓孟，单名一个林子。
0: 孟公子，坐下慢慢喝。啊，
1: 嫂嫂这碗甜水真是既暖心又解渴啊。
0: 这几天冷，孟公子还出去打猎。
1: 啊，本来约了好友一起去狩鹿，结果走散了，在山里困了一夜。这才下山，好在是遇到了嫂嫂。嫂嫂，家中可是一人？
0: 是呀，长年累月也没个人陪伴，只有我一个孤寡鬼。
1: 那我大哥可是在外做生意之人？
0: 他若是个做生意的正经人，就是我上辈子烧香积德了。我说出来，孟公子你别害怕
1: 啊。
0: 外子是个杀人越货的盗匪
1: 啊，
0: 如今人在大牢里，只等着秋后问斩呢。
1: 啊！嫂嫂这种容貌，怎么能嫁给如此恶人啊？
0: 你当他是三媒六聘娶的我？他行的是强盗之事，我是他掳来的老婆，如今已是残花败柳之身。有家归不得，我命苦啊！
1: 哎呀，嫂嫂莫要哭泣，嫂嫂，你这正值青春，貌比西施，颜如貂蝉，定能遇到对你一心一意的人，将来有的是好日子呢。
0: 孟公子，莫拿奴家说笑了，
1: 我这是真心的。
0: 若真应了公子这句话。便是奴家的造化了。
1: 也进来许久了，若再待下去啊，只怕与嫂嫂不便。小生先行告退，这锭银子以表寸心，多谢嫂嫂了。
0: 孟公子，这是作甚？不过一碗姜汤而已，哪值得公子如此重谢？
1: 哎，我是为了报答嫂嫂这份恩情。古人云，一饭千金，我这也是效仿圣人了。若是嫂嫂实在为难，不如拿着这锭银子晚上请请我。
0: 罢了，既然孟公子都这么说了，奴家少不得办下一桌好酒好菜招待。你今天晚上再来。
1: 那既然如此，今晚我便再向嫂嫂讨一碗酒水喝，到时候嫂嫂可不许反悔啊。

0: 这差不多。哦，哎，看一下，这两个哪个好看？
1: 这个吧。
0: 嘿，你看，就小爷这扮相，那金氏见了我怎么把持得住呢？孤男寡女，深更半夜共处一室，再喝上那么点小酒，哎呀，保不齐会发生点。
1: 哎，逢场作戏，你可千万别太过了。
0: 放心吧，我保证，守身如玉。这什么意思啊？
1: 先前你不是给了他二两银子吗？算我的。
0: 这可不止二两啊！
1: 我想买你这根簪子，一会儿你见到金氏就送给他。
0: 哎呀，这点小钱不算什么。
1: 你收下，这个钱不该你出。
0: 怎么？这是衙门批下来的公款？
1: 那倒也不是，是我自己的。
0: 哎，许你自掏腰包替蛤蟆之蝉，不许我花钱为你办事儿啊！哎，蛤蟆之都对你那么无情了，你不会心里还有他吧？
1: 韩知县对我有恩，我想帮他办完最后一桩案子，以后我们就两清了。
0: 我支持你，欠他的趁早还清。欠我的，就欠着吧。你看，我觉得这不错啊。

0: 这一打扮比姑娘还标致，
1: 有这么夸我的吗？
0: 貌若潘安，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如何？

0: 有了，嫂嫂。
1: 你这偷腥的贼球，都这时候了，还跟我假客气。以后，你就唤奴家的闺名，玉贞吧。
0: 啊，玉贞。

0: 听孟公子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在太原生活的时间比较久。
0: 太原啊，那可是个好地方呀。公子，

于真，说句心里话，我这些年走南闯北，漂亮女人我见多了，但是从没见过像你这般惹人怜爱的。真的？当然是真的了。若是老天开了眼，就不该让那等莽夫来配你，把你活生生的推进火坑里让你受苦。你这样的佳人。 早该遇见我的呀，梦兰！哎哎哎哎哎！雨真，我们现在不是见着了吗？见着了，一切呀、啊，就都为时不晚。来，我们喝酒，啊，我们喝酒。来，嗯，哦，哈哈。 浪费粮食了。

0: 喜欢奴家吗？
1: 哎，我怎么能不喜欢呢？哎，别！哎呀，我
2: 孟郎，你分明是嫌弃奴家。
1: 没有，没有。哎呀，
3: 雨真，
1: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你快起来！疼不疼啊？疼不疼？哎呀，站起来说话，
4: 雨真，我要带你回太原。等我们安定下来，再行欺负之亲可好？
0: 你真要带我回太原？
1: 啊，等那个人死了，我们立刻动身，我们做一对长长久久的夫妻。
4: 我们来日方长，所以今晚我们只饮酒，只饮酒。

0: 梦郎，你醒了。
1: 醒了。
0: 奴家这就去打水，伺候梦郎洗漱。梦郎，路上小心一点。
1: 啊！
0: 不要惊动街坊。

梦兰，别忘了弄出点动静来，让街坊四邻看见。那簪子，最好也当着外人的面送。

0: 万郎，
1: 玉珍，
0: 你怎么回来了？
1: 这给你。

0: 哎，吃饭成了吗？
1: 你看你。

0: 刚想事儿办没办成，你都不关心我人怎么样。
1: 你人这不是好好回来了吗？
0: 可我心里难受，你知不知道？
1: 该不会是金氏没上你的钩吧？
0: 怎么可能呢？就是因为他一直咬着我的钩不放，我才难受呢。我齐梦麟清清白白的一个人，现在又让人搂又让人抱的，
1: 你
0: 就不在意吗？
1: 我在意啊。
0: 你真在意？
1: 嗯。
0: 完了，我说什么来着？这下你肯定觉得我脏了，又越来越瞧不起我了。
1: 哎呀，好了好了，想哪儿去了？我的出身你也不是不知道，你也未曾看不起我过，还一直拿我当朋友是不？我在意的是你的人品，我知道你不是个见色起意的人，这次的事情为难你了，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看不起你啊？
0: 真的？
1: 真的。
0: 行行，那有你这番话，我再脏一次也行。
1: 再脏一次这么好呀？
0: 不好，我就打个比方。
1: 我都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1: 事情办成了呀，你看你这头上的钗子都送出去了，事情办成了呀，剩下的交给我吧。
2: 慢点啊，别摔着了。
1: 敢问这里是郑家吗？
2: 您是
1: 郑老三的内人吧？
2: 你是什么人啊？
1: 我是临汾来的，马天景的家人。
2: 我丈夫现在在牢里，秋后就砍头了。你要有什么冤仇，你找他去。我们孤儿寡母的，只想过得安生日子。
1: 大姐，您放心，我不是来寻仇的。哎，这个给你。
3: 谢谢。
1: 没事的，大姐，孩子正是在长身体的时候，该多吃点肉。
4: 谢谢姐姐。
1: 哎，
4: 谢谢姐姐。
1: 我知道你的丈夫没有杀马天锦。
2: 你胡说什么呢？
1: 他和金老六一样是被人收买顶缸的，我相信你也知道，对不对？我只是想要讨回公道。大姐，将心比心，
2: 倘若你是我，你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死得不明不白，让真凶逍遥法外吗？妹子，人死不能复生，你现在追过来问这些有什么用呢？
1: 他们愿意给你多少银子？你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未来的日子还长着，这些银子能够花多久啊？
2: 若你肯帮我，让他们翻供，让真凶难以逃脱，无论他们出多少，我都愿意出双倍。

0: 您可不像那金家嫂子，她一个人无儿无女的，丈夫一死，立马就能带着银子去逍遥快活。我听说，她最近还勾搭上了一个富家公子。可大姐您，同样的银子三个人花，总得为以后做点长远的计划。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总不能别人吃香的喝辣的。 您跟在后头过苦日子吧。那你怎么不去找他呀？实不相瞒，也是找了的，只是他不肯帮我。
1: 给双倍钱也不肯吗？嗯。

她巴不得丈夫早点死，好让她跟富家公子逍遥快活呢。对她来说，嫁给富家公子便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哪怕出三倍的现银，她也不愿意改变主意。大姐，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该为两个孩子想想了。

0: 来了。
1: 来了。
0: 你这是弄什么呀？我一个将死之人，有钱留给孩子吗？
1: 孩子们都有，你快吃吧。啊，来，
2: 还是嫂子好哈。
1: 老六，一起过来吃点。
3: 哎，
1: 来。
3: 谢谢嫂子。
1: 怎么就啃着馒头啊？
3: 我们家的懒婆娘，我都懒得说她。
1: 这玉珍妹子也真是的，怎么能只顾新不顾旧呢？
3: 嫂子，你啥意思？
1: 没什么，没什么，你快吃，快吃。
3: 嫂子，到底咋回事？
1: 老六，有些话嫂子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可嫂子实在是替你不值啊。这玉珍妹子傍上一个富家公子。
0: 哎呀，你这婆娘，你说什么呢？
1: 我没胡说，那公子哥送了玉珍妹子不少首饰呢，他今天戴的那个宝石金簪就是。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吃饭。
4: 金老六，你家婆娘来看你了。
5: 来了。
6: 吃吧。
5: 就俩馒头啊？
6: 嗯，家里没菜了。
1: 哦。是，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不要忘了你的承诺。他们需给我30两，你得给我60。我要现银。
6: 这里是100两。

0: 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1: 您都送了？
0: 对。
1: 为还韩木这个人情，真是下血本啊！
0: 少说他人尔虞我诈，并非如我所愿。这100两银子，也算是换自己的安心。
2: 也算换自己安心。
1: 你这换一自己安心，花100两，真是够金贵的。哎，我问你，你到底哪来那么多银子呀？

0: 这可不能让你知道，
1: 深藏不露啊！哎，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
0: 那可就太多了。
1: 哦。

0: 三哥，对不住了，我要返工。
1: 哎呀呦，老弟，你听哥一句劝，这个事情未必是你所想那样。等弟妹来了，你再问问，问完了再说。
0: 还有什么好说的？嫂子是什么样的人？他都说了，还能有假？不行，我不但把命换来的钱白白骗你那个娘们儿，我要返工。
2: 哎，老弟，
3: 我要返工！
2: 男人呢？
4: 老弟，我要返工！
5: 年轻尊贤，老弟，
2: 我要返工！我
1: 要返工！我闭嘴！你疯了？
0: 我没疯，我就要返工！
1: 小声点。
6: 脑瓜子被驴踢了是吧？
0: 你返工，我咋办？三哥，你放心，我放我自己的，钱你找拿。咦，
7: 我别看了，回学校。对，
8: 你脑子是不是让狗给吃了啊？你们一起认的罪，你以为你自己就能把狗翻了啊？
0: 我不管，我就要返工。三哥，兄弟对不住你，我是真咽不下这口气。兄弟下辈子当牛做马还你。哎呦，我就要返工，我见知县老爷，你要不让我见，我就在这喊喊了所有人都知道。
1: 闭嘴闭嘴，
0: 返工
1: 闭嘴
0: 返工。
8: 好，你以为知县你这么喊就能给喊来了？行，我去通报，你等我消息啊。给我把嘴闭好啊。

0: 老六，秦老六，快起来，仙尊要提审你了。
1: 别出声啊！
0: 走，
1: 三哥，
0: 对不住了。

这地方啊，怎么连个灯都没有啊？往前路上还点什么灯啊？

0: 你居然想杀我，我就算死，我也拉你当个垫背呢。大人，我没有杀马天景，我杀人越货，早晚是个死，我就想拿我这条烂命去换点钱留给我的婆娘。可是。
1: 没想到我人还没死，他跟小白脸好上了。是谁找你顶缸的？就是他，他威逼利诱，
0: 我当时助纣为虹的心，就答应了他，我三哥可以作证的。
1: 老宋，你贪赃枉法，在前妄图杀人在后，这真要定了罪。
2: 死罪肯定是免不了的。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1: 我知道你不是主谋，背后一定有人指使，对不对？这主犯肯定是要重判的，从犯可就不一定了。所以，你的命在你自己手上，要做主犯还是从犯，就看你自己的了。
2: 老宋都这个节骨眼了，你还犹豫什么？
1: 钱重要，命重要。
2: 老实说吧，我全说，是个老头儿。上个月，他让我来办这件事儿，供词都是他教我的。
1: 此人姓甚名谁？
2: 我不知道啊。还不老实？我。
1: 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就知道，他是我师父介绍来的，他是我师父的好朋友，人家不愿意透露身份，我也不敢问呀。你师父是谁？是我们临汾县衙的人吧？就算你不说，我们也会查出来的，只不过时间慢一点而已。到时候你可就连从亲发落的机会也没有了。是。
2: 是临汾县衙的魏典利。魏典利是我们县衙的老人了。那你不知道他的姓名、相貌，你总该记得吧？
1: 我就记得他银发长须，看着挺精明的。有什么特征？
2: 没有什么特征啊。
3: 哦哦哦！我想起来了，每次我见他，我总是看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圆盒，上面画着一个女人，还抱着一个孩子。他还时不时的打开小盒，从里面拿出一些粉末，放到鼻子这儿吸一吸。石大壶，听说是一个叫利玛窦的西洋传教士杜海而来，献给皇帝的贡礼里，最有石大壶。
2: 小小的盒子画着精致的图案，这玩意儿确实少见。我也是随我爹入京的时候，在一家贵人府里见识这样用。不舒服。啊，我想起来了，
1: 谁？
2: 吴状元。啊，他是临汾有名的宋棍，惯会颠倒黑白，替人翻供，每次出手必定赚个盆满钵满。我见过此人，他手里就拿着这么个小东西。 总是凑在鼻孔处吸一口。哎，秦公子，秦公子，秦公子，没事吧？秦公子，秦公子，
4: 好烫！
2: 阿展，快叫郎中。
5: 好，
2: 秦公子。

0: 你醒了，感觉好点没？
1: 好点了。
0: 还好，退烧了。大夫说你感染了风寒，肯定是上次落水的时候一直没管，这才耽误至此。啊，都怪我，一直顾着查案，疏忽了你，还让你带病应付京师。
1: 哎，我这怎么能怪你呢？都是我心甘情愿。

0: 我是丁笑莹，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脱离剑姬，与他名可放。
2: 我能让你脱籍，自然有办法让你重回剑姬。
1: 罗小姐也是名门闺秀，进行如此下作手段。
3: 把人交了。
4: 啊，就是这贼。
5: 他看着不像贼。
6: 夫人，这东西是谁的呀？夫君，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7: 这个淫贼，给我拖下去，往死里打，
8: 打死他！
9: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0: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10: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

0: 追光，
1: 是人生的高光，
2: 是你感动的泪光，
3: 是你肯定的目光。
2: 逐光而行，
0: 超越永无止境。
3: 逐光而行，
1: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4: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5: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6: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4: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6: 前路步履不停，
4: 故事精彩继续。
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是不是想找雪花啊？你直接进去啊。
1: 我找你。
0: 啥意思？想替雪花报仇啊？
1: 雪花不让我说，可我就是忍不住。

0: 不想说。
1: 哎呀，你太磨叽了，赶紧说。
0: 雪怀今天打人是因为那个同学说小叔是劳改犯，还说雪怀穿的衣服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你们全家的衣服都是垃圾堆里捡来的。

0: 你睡下面吧。
1: 谢了。
0: 很疼吧？
1: 不疼，这点小伤算什么？
0: 以后啊，你别这么傻，爸要打你，你就求饶说你错了。如果他还打，你就大哭，嗷嗷的哭。咱们家，他最疼你了。
1: 把我打成这样，还最疼我，我才不信。
0: 他心疼。
1: 心疼还打我。

0: 下手确实有点重，可问题是当着老师的面儿，我也不能偏袒孩子呀。我本来是想放过那个杨大山的，但是现在我决定了，我明天就去检举他。
1: 不许去。为啥呀？
0: 为啥呀？我帮你分析分析。
1: 第一，是咱们家谢安主动跟着杨大山干的，你跟杨大山关系那么僵，人还愿意带着谢安，这跟杨大山有关系吗？第二，你说你在派出所认识，你又不愿意走后门去把谢安给弄出来，让他在里边接受教育，这跟杨大山也没有关系吧？第三，你有证据吗？你要没有证据去检举，就是诽谤。 你就算是拿了证据去检举，你说就杨大山，他有那些关系，他能真坐牢吗？雪花明中还是孩子。杨大山他将来万一哪天他那个流氓劲上来了，你能不能为咱们全家人的安全着想？冤家宜解不宜结，将来谢安也有出来的一天。 你让他怎么面对呀？

0: 别和你哥，他做这个决定，自个儿心里更难受。不管你理解不理解，他这也是为了你好。
1: 那我要真坐牢了，我出来我这辈子就完了呀。
0: 玩什么玩呢？你放心，我欠你的，等你出来以后，我肯定全都还你。我会安排人，保证你在里面不受欺负。
2: 你好好表现，啊！过段时间，我找人替天帮你弄回去。
3: 谢谢你，山哥。我哥一定也挺恨你的，但是我要跟你的，你没责任。
0: 你既然跟了我，我就有责任。你哥恨不恨我，我根本就不在乎。就算没你这事儿，他照样恨我。恨就恨吗？还能少块肉啊？你给我记住了。 安心待着，好好表现，我会经常来看你。别愁眉苦脸的，笑一个，这就对了。

0: 你儿子呢？东方红，吃饭了。去叫你儿子吃饭。东方红，东方红，哎，
1: 你干什么呢？东方红，妈妈一遍遍叫你吃饭。
0: 数钱。
1: 你数钱干什么呀？
0: 我想买个电子琴。
1: 你这一点点钢镚。
0: 加钱拿够买电子琴的，我吃饭干啥呢？
1: 数钱买琴，
0: 买啥琴？
1: 电子琴。
0: 买啥电子琴啊？那东西多贵，你知道吗？我跟你爸一个月工资加起来够买就不错了，喝西北风啊！干啥？你这孩子，越来越不懂事儿了。不给买就哭啊！
2: 咱家啥条件你不知道吗？能玩得起那东西吗？不让我想玩，想玩就给电子琴，让金然送了。哎，说是我嫌弃了小叔，不然小叔也不会坐牢。他喜欢听弹琴，我想再买一个。
0: 这个和我同一天出生的懦弱的男孩，我们吃一个妈妈的奶长大。我们没有一天分开过。我们俩就像一个连体婴儿，少了一半都是不完整的。我不知道这是缘分，还是宿命。这咋整的？我们哪有那闲钱买那么贵的玩意儿？
3: 哎呦，我说雪花这孩子，他怎么能把仇记到东方红头上呢？回头我说他。你别说雪花啊，别批评他，他对他小叔的感情咱们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没准儿真是因为那个电子琴，警察才盯上谢安的。
1: 哎，你琢磨啥呢？跟这有啥关系？谢安平时干的这些事儿，他早晚得出事儿。
0: 哎，我倒同意给东方红买个琴，那没准遗传我的音乐天赋呢。你啥音乐天赋啊？你就会拉那个破破破风夹的那个玩具那个音乐天赋。
4: 什么呀？哎呀，
0: 再说了，那花那么多钱，那就是买这玩具还耽误学习。哎呦，
4: 不一定啊。雪花回来老跟我说，东方红唱歌特别好听。
0: 哎，我觉得他没准就遗传了他的音乐天赋。既然孩子有这方面的兴趣。
3: 那不如我们就培养一下，没准将来能成个大音乐家。哎呦，
1: 我的淑霞呀，你可太能闹了！就咱们这家庭还能培养出个音乐家？
0: 咱们怎么了？哎呀，那东西，它太费钱了。
1: 我觉得淑霞说的有道理。你们就这么一个儿子，完了孩子还这么有音乐细胞，钱不够，我们给你们凑啊。
0: 不行。
1: 哎。
5: 我也觉得讲的对啊，那琴是两个孩子的心结，不行，咱就买个旧的，就告诉他是小叔送那个琴，他要回来了，这样雪花心情不就好了？再说到了东方红知道这琴来之不易，肯定好练。哎，一举两得的。哎呀，行了，就这么定了。
0: 对，挺显平的。
6: 在改革和开放的新形势下。 新的一年来到了，希望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征途上，能够迈出新的步伐，夺取新的胜利。
7: 在时光里散落，在记忆里，你的轮廓。

0: 像一阵风掠过，谁不曾怀念着过去，在你我身边曾唏嘘，这结局谁能抗拒。
1: 来，要不一会儿切了吧，
2: 待会儿切，待会儿你把这个弄这，
3: 哎，烫着烫着，哎呦，双口江。

0: 化器，爆竹声声，亿万人民欢声笑容，都
1: 许文强还帅呢。
2: 明
0: 天更大的，
3: 听见没？你闺女又移情别恋了。
1: 妈，这糖不甜，高粱饴好吃。啊。
4: 妈，这头像和我小叔一模一样。要是小叔陪我们一起过年，一起看电视就好了。
5: 你好，
3: 新年好。小花，你想啥呢？啊？
4: 我在想，不见小叔，我不能哭，哭了小叔会伤心。同学说坐牢会挨揍的，小叔会挨揍吗？
3: 不可能，他在里面不揍别人就不错了。
4: 那还行。那小叔能吃饱吗？
3: 那你得见面直接问他。
4: 我不问，我一问我就会哭，我不想哭。爸，你可以让我单独见我小叔吗？
3: 啥意思？不想我在场啊？
4: 我有话跟我小叔说。
3: 没问题，啊，走。
6: 你好，小明。
3: 哎，新年好。
7: 部队好。
3: 哎。
8: 雪花。
9: 小叔。
8: 哎，雪花，你别哭，雪花。雪花，别哭，
10: 你别哭了，小叔没事儿啊。
8: 雪花，你别哭了啊。
10: 来，跟小叔来这边啊！
8: 来，来，别哭了，雪花，没事儿。雪花，
7: 坐。
8: 雪花，
9: 小叔，
8: 雪花，别哭了，小叔没事儿啊。
9: 我是小花，
8: 不哭，不哭，
9: 不哭，不哭。可是，可是。小叔，你的头发。
8: 小叔头发没事儿，小叔进这里必须得剃头，没有办法啊。啊。
9: 为什么你都长头发了？
8: 是。
9: 卷卷的，他为什么要给你剪？
8: 你小叔不是犯错误了吗？
10: 雪花不哭了，好不好？你最近怎么样啊？
9: 我可能吃了，每顿能吃俩碗米饭。姥姥说家里的粮食都被我吃了。
8: 你爸怎么样？你还跟你爸学经济学吗？
9: 每天早上都练啊。小叔，哎，你吃得好吗？睡觉好吗？
8: 我吃得好。
9: 有人欺负你吗？
8: 我睡得也好，没人欺负我啊。雪花，我跟你说，我在这里边，我天天我强身健体，那些人看着我都躲着呢。
10: 放心，
9: 我爸也这么说啊，那我就放心了。不过小叔，我妈说如果在里面表现好可以提前出来，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别总打架，别人欺负你你也让着点，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8: 哦，小花，你放心。

0: 你就跟他提小叔的名字啊，他们肯定就怕了。
1: 没人敢。

0: 你也要跟我回信。
1: 好。
0: 想吃啥先告诉我。
1: 好。
0: 我让豪做给你送来。
1: 那咱就这么回去了啊。
2: 嗯。打勾。
1: 一个
2: 闪亮，一
1: 百年
2: 不
1: 许
2: 变。
0: 对了，小叔，
3: 那天我看见电视上
0: 一个唱歌的，长得可帅，跟小叔一样帅。
1: 是吗？
0: 他头发也是长长的。
4: 我就想见你的时候给你表演一下。
1: 好啊。
0: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的

0: 来，赶紧吃饭啊！吃完上学。
1: 妈，你这是昨天晚上剩饭烫的粥吧？
2: 干妈，我不爱吃馒头，我想吃包子，
1: 肉馅的包子。我们班彩玲家天天都吃包子，她都带去学校了呢。
0: 好孩子不挑食啊，来，咸菜放粥里，可好吃了，快点吃，快点吃。
3: 不行，还没下班呢。
0: 收收尾。
3: 明天给大伙儿包一顿饺子吗？
0: 真的呀，那太好了。
3: 厂长说了，最近好几个车间加班，犒劳一下大家。哎，你面肉都买回来了。你也加加班，准备准备。
0: 哎呀，都走了，那就剩我一个人了，干不了。
3: 哎呀，辛苦一下嘛。知道你能干，
0: 好吧，好吧，好吧，精粉啊，
3: 那是。不行。
0: 哎，李大爷，
4: 这么晚了才回去
0: 啊？啊。
4: 包里装的啥呀？鼓鼓囊囊的。
0: 哎呀，这不是买点瓜子儿，来来来，快，正好给你来点。
4: 哎呦，嗨，这，哎，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0: 够吗？够吗？你要是爱吃的话，明天再给你拿点。
4: 都不好意思。哎，好嘞，好嘞，好嘞。
0: 那我回了啊。哎，回了。

0: 你这是偷，能晓得吧？什么偷啊？说那么难听，食堂吃不完不也浪费了吗？
1: 只听说不够，吃哪有吃不下的？你偏傻子呢你？你会犯错误的，你晓得？
0: 我为啥呀？我不为这个家吗？哦，给东方文买电子琴不得借钱，得还钱。你给我吵吵啥呀你？
2: 傅莹，
0: 哎。
3: 哎，我来了。
0: 哎，还说啥呢？你咋来了？
3: 我来的是时候吗？
0: 坐。
3: 怎么这么激动？我见着我，跟好几年没看见我似的。

0: 玉树，你去给树霞泡点茶去。
1: 不用了，大半夜喝茶睡不着觉。
0: 愣着干啥呢？那不喝茶冲点油茶面儿。你看你，
1: 不是又不过年不过节冲什么油茶面儿啊？你有事儿求我吧？
2: 吃这饺子怎么这么香呢？啊，服务员手艺有掌握呢。嗯，你说你吃个饺子吃的还这么仔细，我真服了你。
0: 你咋还没走？
3: 我紧张呀，我怕被人家发现。
0: 发现啥？
3: 你说发现什么呀？你把面和肉拿回家了，那食堂不够吃，那领导发现怎么办呀？
0: 是把肉拿回去一些，但是我多加了白菜，多放了油。我是把这个金粉拿出去一些，但是我多加了其他的面粉。你以为你媳妇那么傻呢？让大家伙不够吃，让领导发现。
3: 我以前觉得你这人挺好，挺老实，没想到你那么阴险。
0: 你少来这套！我为谁呀？我还不是为了你，为了儿子，为了这个家。你以为我愿意啊？有本事你拿钱回来。
4: 婷婷，
1: 厂长，您找我？
4: 来，刘会计，来，请进，请进。啊。来坐。
1: 哦。
4: 刘会计，你在咱们厂工作多少年了？
1: 有18年了。
4: 哎呦，老同志了。
1: 啊。
4: 这么多年，无论是在工作态度还是业绩上，在全厂都是有目共睹的，认真，积极努力，可以说是没有出现过一点差错，这非常好啊。
1: 这些工作都是我应该做的。
4: 我请你来呀，是想跟你说呀，你们财务科的冯科长啊，这不最近呢，他身体不好，要去医院住院，所以要提前退休。
5: 我想啊，让你去兼任财务科的科长，你看怎么样？
1: 我行吗？
4: 那怎么不行啊？你要论业务的话，这咱们厂谁能跟你比啊？
1: 但是我级别不够。
5: 级别不要紧啊，下次来指标的话，第一个就是你。这两天呢，市财政局要下来一个工作小组，我想呢，这次就由你来配合他们的调查。
1: 那我现在会计那摊事，
5: 我会尽快的把那个会计给招来，给你解脱出来。你也不要有思想负担。
1: 哦。
5: 如果发现问题，你就配合领导解决问题。

0: 把这次的检查工作完成好，就是投工。过几天啊，我们召开全体员工代表大会，我再会上宣布对你的任命。我赢了！我赢了！
1: 再来一局。
2: 现在是曹灿叔叔讲故事。从前，有只小马想过河，站在河边，不知道河的深浅，然后不敢过去，只好往前走，走着走着。哎，瑞佳，
3: 哎，
2: 下班了还不走呢？
3: 哎，马上完了，收拾利索再走。 我帮你忙忙了，
4: 不用了，
2: 来来来，
3: 哎呀，你别站手了，回吧，没事。
2: 那你忙着，我先走了啊。
4: 明天啊。
3: 哎哎。
4: 走了，李大爷。
5: 同志们。
3: 排到局的工作小组啊，来我们厂检查工作。大爷，哟，工作区。哟，哎，上回瓜子好吃吧？我给你拿了一些。哎呀，
6: 还客气了，这不好意思。
3: 哎呀，我这不想嘛，你这一个人，你大晚上的，正好听听广播，嗑点瓜子儿，老打发时间。功夫。那行，那我走了啊。
6: 赶紧回家吃饭吧。
3: 哎哎哎。
6: 天天讲话。

0: 我想啊，让你去兼任财务科的科长。
1: 明天领导开内部会议，今天副厂长跟我说，他提的我，厂长同意了。
2: 你瞅啥呢？快吃啊！
3: 都没肉。
2: 你说你这么点年纪，你还挑食？谁家天天吃肉啊？吃得起吗？
3: 干妈家就吃得起，炒啥菜都放肉。嗯？
2: 吹牛吧！他们家还不如咱们家呢，还欠着账呢。
3: 我没吹牛，干妈家就是天天炒菜都放肉。还经常包饺子包包子呢。

0: 儿子，这没人教你，你咋会弹呢？
1: 我爸教我乐谱，我按着乐谱就能弹。
0: 哎呀，你爸还有点用。

0: 儿子，好好练，妈给你煮饺子啊。
1: 嗯。
0: 哎，加多点儿。
2: 可以可以。
3: 哎，淑想啊，煮饺子呢。
1: 啊，吃了没？
3: 我吃完了，吃完了也再吃几个，
0: 煮点大葱呗。
4: 嗯，闻出来了。那什么，我跟傅英说几句话。
2: 啊，好的。啊，
1: 来。啥事儿啊？哎呀，
4: 哟，练琴呢？
1: 啥事儿啊？嗯，
4: 我有点事问你。你得跟我说实话。
0: 哎呀，整得这么严肃，啥事儿？
4: 你们家这伙食最近不错呀。
0: 哎呀，这不是偶尔吃顿饺子让你赶上了。
4: 我说句话，你别多心啊。我不是跟你要钱。你们家什么情况我最了解，你什么性格我也了解。要不因为你儿子，不会张口跟人借钱。就算你借了钱，你也会省吃俭用，赶紧把钱还给别人。可你们家最近的确有点铺张浪费，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0: 淑霞，还是你了解我。就咱们那点工资，只能够吃饭穿衣。嗯，给东方红买电子琴的钱还是我跟你借的，那想还钱，只能从嘴上抠出来。可是玉树身体也不好，那东方红还小，得需要长身体，没营养咋行？那 我得保证他们吃好吧。
4: 是，我也是当妈的人，你说的这些我都了解。但我就想知道，你们家就顿顿吃
0: 我从食堂顺出来。我每天就顺出了一点儿，就一点儿，这保证不影响大家伙吃饭的。我保证，我心里有数。
4: 轻点，
0: 淑霞，你说我们一家三口，加上雪花四口，能吃多少啊？就一点肉，一点面就够了。那食堂吃不完，
4: 这叫偷，你知道吗？这叫犯法的。你说你万一被厂子谁看见了，你不就完蛋了吗？
0: 淑霞，我知道这样不好，这样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
4: 你轻。
0: 我也是没办法啊。哎，你放心，我保证不会让别人知道的，我会视情况的，偶尔拿出来一点点，看不出来的。你放心，我保证知道。
5: 在那个时代的食堂上班，很多人都会做一些顺手牵羊的事儿，说是玩社会主义墙角，实际就是偷。不止小孩会犯错误，大人也经常会犯错误。虽然错误都是有足够的理由，但干妈没想到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恶果。有因就有果，我们大多不知道果，就去种那个恶因。
6: 厂长，我决定反馈给市财政局工作小组的领导。问题虽然不算严重，但是如果没人管，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认为对厂子，
7: 厂长好，
6: 对厂子的影响非常不好。我就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看看您想怎么处理呢？
2: 关于后勤部这个问题，
7: 淑霞，
6: 哦，
2: 你先去吧，有什么事情咱们俩再及时沟通。
6: 谢谢厂长。
2: 不谢。
0: 跟厂长聊啥呢？
6: 哎，没事儿，就我们财务科的那点破事儿。
8: 同志们，在财务科骨干的积极协作下，市财政局的工作小组对我们厂这半年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并给出了高度的评价。好了，同志们。这个月的总结大会呢，我就说到这儿。下面呢，

0: 宣布一项任命，
1: 任命刘志霞同志担任咱们厂财务科的代理科长。刘志霞同志工作积极负责，完美的完成了咱们厂交给的任务，为我们厂在市里争了光。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志霞同志上台讲几句。
2: 恭喜啊，恭喜！
3: 我恭喜你啊，盛情真好啊！啊啊！感谢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就代表财务科说几句吧。虽然我们不会开源，但是我们一定会做好节流，保证厂子的利益。我会胜任这个工作。如果将来工作中我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欢迎大家多给我提意见，我会积极的改正。让我们一起进步。
4: 不错啊，小姐。
3: 我在这
4: 儿。挤半天了。
5: 哎，你咋的了？
4: 你咋回事啊？这事儿你是不是早知道了？你为啥不告诉我呀？
6: 舒霞，太好了！哎。这么大的事儿，你咋没提前跟我们说呢？那我们知道还得等领导宣布。哎
5: 呀，其实当时厂长跟我说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后来我想着，当时宪平他提科长的时候提前说了，后来
6: 你说的对，那要是咱们提前张罗庆祝了，万一没升上去，多丢人呢。
5: 对，哎呀，没有提不提上去。就是一个代理的财务科长，
6: 代理财务科长官还不大呀？你这心气挺高啊！哎，你现在那可是把着咱们全场的财务大权呢啊！你可是咱们现在官最大的了，那比宪平进步还快呀！哎呀，你老拉着我干啥呀？我说错了，那财务科长那可是实权在握呀！
7: 哎，舒霞呀，你说你这级别也不够，怎么一下就？
5: 厂长说。等到下次有指标的时候，就把我提上去。
6: 太好了！
7: 哎，反正这是个高兴的事儿，对吧？咱应该庆贺一下。晚上到家里来，把阿姨和雪花都叫上，咱们在家里好好的庆贺庆贺。
6: 上咱家干啥呀？那舒霞升官得舒霞请客啊。
5: 对，我请。哎，但是咱们别去家里了，回头又折腾我妈。咱们干脆下馆子。
6: 好。
7: 好啊。
6: 下馆子好啊！老长时间没下馆子了，咱们呢，下馆子狠狠吃一顿，
5: 吃顿好的啊。
6: 走走，
5: 谢谢啊，菜单。哎呀，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复杂，但是你别对我拉个脸呀。
4: 谁拉脸了？我心情有啥复杂的？
5: 我帮你分析分析。第一，我进步的比你快，你提科长没提上，但是我被提上来了。虽然只是财务科的代理科长，但作为男人，你觉得面子上下不来。第二。你怪我这事儿之前没跟你商量过。
4: 说啥呢？你想多了。你干啥呀？
3: 这人好咋
5: 的？你这边点。
4: 你干啥呀？
5: 我跟你说句话。
4: 干啥呀？
5: 小点声。那咱俩是不是夫妻啊？夫妻就是应该同甘苦共患难的。你说上次你没提上科长，我就一直安慰你，就想让你高兴起来，心情好一点。那你说我现在提上来了，你咋这样啊？
4: 我哪样了？
5: 你说你就同事，你的朋友提上来了，你也会为他们高兴啊。那何况是我呀，我是你爱人，你咋心胸这么狭隘呢？
4: 谁心胸狭隘了？你说啥呢？而且我说啥了呀？你这噼里啪啦一大堆的，你干啥呀？

0: 你是没说啥，你都写脸上了。
1: 我脸上写啥了？你告诉我，我脸上写啥了？
2: 干啥呀？这是
3: 什么？这这么多人都看着你，干什么呢？写啥呀？
1: 这大喜的日子，你别。
3: 树霞，树霞，
2: 咋的了？这是啊？
3: 说话呀！

0: 舒霞被提财务科代理科长了，
1: 我进步了，他咋就那样的吗？
2: 再不好也是你自己选的呀，
0: 他俩不会真离婚吧？
3: 那离就离呗，谁离开谁活不了啊。
4: 盗窃公务财产，你知不知道是什么行为？
5: 你做错事本来就是你不对，
6: 你就是为了你自己，你毁了我。
7: 我让你闭嘴承认了吧。
8: 你干啥？
9: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1集。

0: 估计一直在喊吧，你
1: 知道啥呀你？
2: 我当然知道，你不就是因为那个宣布？
1: 行了，
0: 行啥可吵吵的？我这叫这
2: 就事论
1: 事，你还没完没了了你？
2: 走，换句话说，嘿，你说你。
3: 小孩别管大人的事儿，好好写作业。走，进来。
4: 你妈是不是又和你爸吵架了？
5: 小孩子，别管大人事，赶紧写作业。
3: 哎，这咋回事啊？咋好好的就吵起来了呢？哎呀，这升官了，高兴的事儿，到底为啥？
6: 我觉得我能走进他的内心，他却永远走不进我的内心。
3: 你就因为他跟你拉脸子了？
6: 什么叫就因为他拉脸子呀？他应该冲我拉脸子吗？他凭什么冲我拉脸子呀？
3: 哎呀，那他当时这个提科长没提上，弄得满城风雨的，你呢，啥动静没有，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7: 他是你男人，那混得不如你，肯定会挂点脸子吗？
6: 他提科长没提上去是我的责任吗？是，他是我男人，他是我爱人，我进步了，我变好了，他是不是应该为我高兴，为我骄傲呀？
7: 他肯定高兴，肯定为你骄傲。可是，那他出去，那别人就会说：“哎呀，你老婆比你强。”那都在一个厂子里面，可能会没面子的吧？
6: 面子对他那么重要啊？那别人对他重要，他跟别人过一辈子去呗。这要换了别人，别人肯定抱着老婆说：“媳妇儿，你真棒，我为你感到骄傲自豪。”这才叫一家人。
7: 那厂长找你谈话的时候，你捂那么紧干啥？你早跟他说啊，那不就没事了吗？
6: 厂长找我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我哪知道突然就宣布了呀？你说就他那脾气，
1: 可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呀。话说回来了，那谁能一时反应得过来呀？这么大的事儿，他一点风声不透露。厂长都跟他说了，你说这女人心里咋这么能藏事儿呢？我是她男人，那她这些我都瞒着呀。
0: 他不是说了吗？他怕万一以后再变了，这不好吗？
8: 你说上次我那事儿呗，
1: 副厂长也找我谈话了，那我凭啥回家就能跟他说呀？因为我们是两口子，两口子在被窝里啥都能说。那他口口声声说这夫妻之间应该什么同甘苦啊，共患难的，那咋的？那他凭啥就不能告诉我呀？
9: 全场职工开大会啊，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你都不知道杨大山看我那眼神是啥样的。你们说下馆子庆祝，我拦着了，那我心里别扭，咋的不行啊？他还哭，我还委屈呢。
5: 啥时候做饭啊？我都饿了。
3: 马上就做，我煮点面条，快啊！
10: 傅爷，哎，这啥情况啊？我这饭都做好半天了，也不见他们。
3: 咋了？舒霞跟仙明吵架了。
10: 吵架了？为啥呀？
3: 本来挺好个事儿，你这让他们俩弄得乱七八糟。
10: 那你说到底是为啥呀？
3: 舒霞被提财务科代理科长了。大娘，看来你之前也不知道啊。
10: 啥时候的事儿啊？
3: 今天宣布的。
10: 这舒霞还没说啊。
7: 可不是嘛，你说她多沉得住气啊？那这要是我，那厂长要是找我谈完话，两分钟全程都知道了。她愣是没说。大娘，我跟你说，今。

0: 今天全场员工开大会，厂长当众宣布的，我们全都惊了。可宪平看着好像是挺难接受的，这两个人就哎呀，也不知道咋说的，就吵起来了。
1: 在屋里呢，
0: 啊，宪平呢？
1: 肯定跟我们家玉树合计了。这我得骂他去，真是的。
0: 这么大个事儿，你不跟家里人说，还怪人家宪平啊？是是是，可是大娘啊，你这个时候别骂他，我都劝半天了，说是要离婚，啊，嗯，真的，可伤心了，我也不懂他为啥那么伤心，反正我看着不像是说着玩的，你这个时候要去骂他，那不火上浇油了。
2: 爷，你来了，
3: 你咋来了？出了问题，解决问题。喝酒算什么本事啊？你知不知道这酒是什么东西啊？啊，它是拱火的东西，还觉得事儿小啊？再往大了整啊？就你那点本事，给我拿个椅子，让我这么站着。
2: 来来来，你坐。
3: 你吃点不？不吃。我刚从傅莹那儿过来。淑霞这个事儿原来没跟我们说，这是她不对。再怎么着，也得跟自己家里人说。可是呢，我也理解她，她怕像你上次一样，多难堪呢，所以她不想先说。
2: 他想捂着，等事儿成以后再说。可这事儿他错了，
3: 啊，你说，你很在意他成和不成吗？哦，就因为他不升这个职，咱们就笑话他了。
2: 对，妈，你说太对了，对吧？就跟我一样，
3: 啊，
2: 我没提上去，你们会笑话我吗？
3: 不会呀。
2: 那他为啥呢？为啥不告诉我们呢？
3: 你等我回去骂他去。可你也有不对呀。 你还不了解你媳妇儿啊？淑霞多愁善感，她心细，她怕呢，怕你影响你那个自尊心。淑霞姐小让我给宠坏了，结婚以后你又宠着她，虽然说孩子都这么大了，可她那心还是一个15、16岁的小闺女一样，
2: 跟小孩一样。
3: 对，她不成熟。你要是理解她呢，她能这样跟你闹吗？ 女人呐，其实好哄。你给她说几句好话，夸她几句，可你就不会。你王宪平这方面就不会。笑啥？你也别笑，他就是这样的人。啊，他升职了，他想看谁的态度，想看你们厂长啊？不是，他想听你夸他。
2: 可你呢？你偏不啊！你夸这个脸，然后他就想了，哟，这宪平怎么搭这个脸呀？是不是他又自尊心又犯了？这又狭隘了？
3: 对，他就这么说我的，他说我狭隘。但是妈，你觉得我狭隘吗？你不狭隘呀。
2: 对呀。
3: 你王宪平，男子汉大丈夫，扛过枪，你狭隘什么呀？就，你看连他都笑，你说是不是？ 你说这事儿上，你要是他高兴的时候，你也跟着他一块儿高兴啊。然后这事儿过去以后，你再拉着他到边上，你跟他说，你应该提前告诉我，这样我心里不高兴啊。这不是过去了，他还能跟你急吗？你们还能吵吗？淑霞想的太多，你想的太少，这俩。<笑> 行了，别生闷气了。把他接回来吧，他在傅莹那儿呢。再喝口酒，壮壮胆儿。
4: 不喝，喝了公婆不喝了。走吧，
3: 走吧，
4: 去吧。老爷们儿不能狭隘。
3: 嗯，
4: 走。

0: 我们只身降落人间，孤单活着，独自死去，只有借着爱情和友谊，我们才创造出一时的幻觉，觉得自己并不孤单，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苦，没有人在乎你辗转反侧要熬过几个秋。
1: 来，新平，扶阳。嗯，新平来了。哎，来来，抱给我。嗯。
2: 爸，你来接我妈呀？
3: 你妈呢？
2: 爸，你是不是惹我妈生气了？你赶紧去道歉。
4: 赶紧进去哄哄。
3: 给我也煮碗面，光喝酒了，啥也没吃。
1: 别管，我去。

0: 咱把面吃了，完了咱就回家吧。
1: 吃不吃我都会回去。
0: 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
1: 没怪你啊，我怪，就怪我自己平时高看了你。
2: 不是。非要这么说话吗？
1: 那你想让我说什么呀？我说什么话你能听懂啊？
2: 对，我听不懂。我没文化呗。
1: 不是文化的问题。咱俩的思想不在一个境界，人生观不同。我平时说的话你有几句能听懂的呀？若是知己，无需多言。
2: 好好好，你找你的知己去吧，好吗？找去吧。
3: 我们这一代在婚姻里仍在寻求爱情，寻求自由，寻求自我，轻易的放手。父母那一代的婚姻，没有人追求浪漫，都是为过日子，为了家，为了孩子，牺牲自我，轻易不会离婚。婚姻是什么呢？父母的婚姻告诉我，婚姻是吵架摔门离去，回来顺路买了个菜。

0: 上课都好好听讲啊，
1: 特别是雪花，你别老上课你搞小动作，知道不？
2: 干妈，我爸我妈吵架了，还能和好吗？
0: 必须能啊！
2: 我昨天晚上看见我爸那么生气的走了，我妈一直哭，是不是不会和好了？
0: 怎么会呢？你跟东方红，你们俩不老吵架吗？转头不就好了吗？好了，我赶紧上学去吧。大人的事儿不用小孩操心啊！注意安全啊！
3: 我也觉得他俩这次吵得挺严重的。那淑霞看上去弱不禁风的，那骨头硬得很，犟着呢。他俩不会真离婚吧？
4: 哪能呢？
5: 冲着明中的病，两口子也不能离啊。
3: 明中的病？明中啥病？
5: 没啥。
0: 到底咋回事？明中得啥病了？
6: 别在我这儿赖着了，又不是什么大事儿。

0: 不去，不想看那张驴脸。你笑啥呀？
1: 听你说多少次了，驴脸驴脸。
0: 我从昨天到现在，脑子里就一直是他那张脸，他就那么盯着我，跟不认识我似的。我跟他过了这么长时间，为他生了俩孩子，我进步了，他咋就那样了吗？
1: 再不好也是你自己选的呀，没人逼你呀。
0: 是我自己选的。哎呀，我自作自受吧。当初他穿着军装那样太精神了，可有什么用呢？灵魂上无法沟通，太令人痛苦了。
1: 属下呀，我觉得你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把所有的事情，什么事情你都想得特别的美好，特别的圆满。这过日子哪能这个样啊？找个男人啊，只要他人好，对你好，对家好就行了。
0: 我怎么了？我要求他什么了呀？我向往的那些浪漫他给过我吗？他送过我花吗？我生日他给我唱过歌吗？我真的，我这些年我都忍了，我不过就是希望在有些时刻他哪怕就握着我的手看着我，他什么都不说。我要的就是他懂我的那份感觉。
1: 那他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笑一点，你那样一下他就知道你啥意思了。你得跟他说说。
0: 我跟他说了，我跟他说了还有意思吗？那我不如我自己跟我自己过。
1: 这你不讲理了。那你怎么打算啊？离不离啊？你要不离，你就得调整一下你自己心态啊。你要想离呢，
0: 没那么严重，我也没想跟他离，就这两天不想看见他。千好万好都不如妈好。
1: 那是。

0: 在里面能吃饱吧？
1: 哥，你不用惦记，我在里边吃的好着呢。
2: 家里情况怎么样？大娘身体好不好？
3: 明冲情绪咋样？你跟嫂子是不是都还挺好的？
0: 哎，你这问了一圈，你咋没问雪花呢？
1: 雪花隔两天给我写信呢。
0: 啥玩意儿？她给你写信？
1: 对呀。我还给他回信呢。我跟你说，雪花信写的可有意思了，你看。
2: 他不会的字儿啊，他就用拼音、图什么的就给代替了，你看。
4: 哎呦我天！
1: 是不是？
5: 哟，我大科长，班里边来多敞亮啊！哎，这升职是不是可高兴了？
6: 哎，没人分享的成功有什么高兴的？你把那些帮我搬出去，
5: 搬哪儿啊？
6: 搬回我的老位置。我就喜欢看着你。
7: 哎，舒霞，
6: 哪个好吃？
7: 你想吃哪个？
6: 酸菜，这两天胃口不太好。
7: 不够再来个啊。

0: 哎呀，
1: 惦记吧，惦记就过去一起吃。
0: 天天见面有啥可惦记的呀？
1: 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呀？
0: 不知道。
1: 你最大的毛病就是死要面子活

0: 罪。玉叔，你错了。我告诉你，男人的面子比命都重要，知道吗？人活这一辈子争的就是这口志气。
1: 你的面子值几斤几两，能卖几个钱啊？看人家，人家什么时候在乎别人的眼光啊？那当年为了追方慧，在厂那么大院子里当了那么多人，扑通就跪那儿了，还跪了好几次。怎么了？方慧追到手了？哎，人家就当众对老婆好，人家就怕老婆，怎么了？
0: 那叫贱。
1: 人家贱，跟老婆不吵架，日子过得好。你不贱啊？你老婆天天等着跟你离婚呢。
0: 那离就离呗，谁离开谁活不了啊。
1: 王宪平，嗯，你真爷们，你真有面子。从今天开始，我天天夸你，真有面子。淑霞，慢点吃啊。
2: 哦。
1: 老婆，别累了啊。
2: 哎。我吃好了，小猪也吃。
3: 你们俩吵架还没和好呢。
4: 小孩子，别管大人事。
3: 为啥大人能管小孩的事儿，小孩就不能管大人的事儿？我和东方红吵架的时候，你们不总说不能吵架，不能记仇吗？怎么大人还记仇呢？妈，差不多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
4: 你说这雪花啊，他怎么能就看得出来淑霞没完没了？
5: 咱们雪花啊，那就是个小人精。
4: 这孩子跟孩子还真就不一样。你看明中吧，不管，不参与。哎呀，这个雪花啊，真是
5: 没有
4: 他不管的。
5: 大娘，明中的病咋样了？到底能不能治啊？
4: 你咋知道的？
5: 大娘，你还问我？你说到这个，我对你跟淑霞一肚子气。这多大个事儿啊，咋还瞒着我啊？啊，玉叔说不让告诉我，怕我说出去。大娘，我是那种人吗？分不清楚啥说啥不该说？还说我要是知道了，全城都知道了，我有那么大号召力吗？我是市长啊。
0: 海南岛没有了啊！以后就叫海南省了。深圳变特区了，海南也变特区了。这国家经济一片大好啊！你咋不说话呀？
6: 跟我有关系吗？
0: 怎么没关系呢？这是国家大事啊！
6: 家里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还管国家大事儿？
0: 你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就应该关心国家大事。你国家在发展，在进步，你不欣喜，你不激动啊？
6: 一个连自己媳妇儿进步都接受不了的人，还指望他因为国家的进步欣喜高兴？
0: 这事儿怎么还过不去了呢？你？那要你这么说的话，你也是有问题啊。你要是提前告诉我，我如果提前有个准备，你看厂长宣布的时候我是什么反应，我肯定第一个站起来，我第一个鼓掌叫好。好，刘淑霞同志好样的，她是最棒的。
6: 现在挺能嘚瑟的你。
0: 所以说嘛，媳妇儿，我咋可能不肯定你呢？啊，我媳妇儿大能人。

0: 呀，算账反应那么快，做事又那么认真，做人又这么正直善良，那几乎就是完美的。
1: 什么叫几乎呀？你看看你周围，我就是最完美的那个。
0: 你还真不是最。你要是说话不那么怼人，不那么冲，那你，哎，就是完美的。
1: 哼。
0: 哎，你说，哎呀，你说雪花咋就看出来是你在闹，是你在没完没了啊？嗯，
1: 别给我提那丫头，我提起来就伤心。我生的那会儿，在医院一天一夜，哎呀，我这半条命差点搁医院里。你说现在长大了，变成个白眼狼了，跟你站一头去了，向着你，凭什么呀？
0: 跟你说实话吧，那一天一夜啊，我都不敢想。所以我一想起那天，我就觉得你犯什么错，我都应该原谅你。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啥意思？
1: 啥叫我犯啥错误你都会原谅我呀？
0: 那可不就是吗？你说你给我生了一个这么好的闺女，差点把命还搭进去，我再不原谅你，我还是人吗？所以你再怎么作，再怎么闹，没关系，作吧，作吧。
1: 我作什么了？
0: 闺女都看出来了。睡觉吧。
1: 谁跟你睡啊？
2: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姥姥说，除了生死都不是大事儿，得过且过。傅莹妈妈说，夫妻没有隔夜仇。我妈说，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我爸说，这两口子床头打架床尾和。
3: 哎，我给你买辆自行车吧，咋样？
1: 你买它干嘛呀？咋了？你不愿意带我了？
3: 不是，哎呀，你这话说的，我这不是犯了错了吗？得弥补一下。再说了，你现在升了职了，你是不是得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
1: 我不用啊、哦，咱们还得攒钱给明忠看病呢。
3: 也对，行。听你的，
4: 王姐。
3: 好了，到了。
1: 啊，先走了啊。
3: 啊。
0: 嘿嘿嘿，
3: 一吓我一跳。走了，
5: 没事了。
3: 哎呀，这点小事儿。
5: 吹吧你，还不是我规劝起作用了。怎么讨好的？
3: 真逗，我讨好他，你信不？真是，他上赶的。
5: 我特别信。
6: 傅莹，傅莹，
7: 啊！
6: 厂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下，找你有好事。
7: 哦，
6: 我刚才说的，你都承认吗？盗窃公务财产，你知不知道是什么行为？这是犯法，你知不知道？我真想给你送派出所去。我念你在咱们厂工作了这么多年，对厂里也有贡献，厂领导决定内部处理。我今天通知你，你被咱们厂开除了。
8: 不能辞退我呀！哎，我们家条件你知道啊，那孩子还小，得供他上学呢。那月叔一个人工资哪能养活得了我们全家呢？不能辞退我。
6: 是你家很困难，困难你就来厂里偷吗？
8: 你们咋能这么说话呢？
6: 犯法，你知不知道？
8: 我跟你说啊，不能辞退我。

0: 工作，但我儿子就上不起学，我儿子上不起学，我这日子就没法过了。我告诉你，让我日子没法过，就是让我去死。你们是想让我去死吗？啊！
1: 你想干什么你？一出二闹三上吊的，成何体统呢？
0: 因为我想闹啊啊！还不是你们逼的？
1: 谁逼的？
0: 行行行行行行，我不在这儿闹，我不在这儿哭，我。

0: 你不要脸，你偷东西，那个玉树也不要脸了。你不能在厂里干了，你让玉树也没脸在厂里干了，是不是？是不是？孩子也没脸上学了，是不是？你就给我直说，你想干什么？你想进派出所，还想坐牢？你告诉我，我领你去。你好好想想你。
1: 银呐，不可貌相啊！
2: 主任，我们在食堂的人咋不知道啊？谁说的呀？
3: 是啊，主任，咋不知道？
2: 是啊，
3: 没有眼
2: 假的。

你要大局为重。你放心，这件丑事呢，我不会向外宣传。过几天呢，你先休几个月假，就说你的身体不好。几个月过后，你就主动辞职，那玉树呢也不会受到影响。我知道你们家困难，在经济方面，我会想办法去帮助你们。

0: 他们都说有人把你给检举了。
1: 别听他们瞎说。
2: 是，我也寻思，我你哪是那能偷拿食堂东西的人呢？
0: 再说了，如果你做了，那也只有自己人才知道啊。
2: 你就说那食堂谁偷拿东西，我都信。你说你偷拿东西，打死我都不信。
1: 你看错人了。
2: 就算你不小心，你把啥东西装回家去了，那一定你也是有苦衷的，是吧？你没再好好求求厂长啊？
1: 没用。
2: 那你离开厂子了以后没班上了，你靠啥生活啊？
1: 不知道。干啥不能养活人？死不了。

0: 玲姐，以后有啥难事你跟我说，我胖红没有大本事，但你的忙我指定帮。
1: 姐记住了，谢谢弟。
0: 哎，谢啥呀？
2: 哎，听说了吗？桂莹偷食堂里东西了。
1: 啊，不可能吧？
3: 怎么就不能了？你说调查组刚走就出这种事儿，
2: 哎，你说会不会跟这次调查组来有关系啊？
3: 横刺。
4: 哎呀，别胡说，这检举的肯定是自己人。
2: 真假呀？
5: 我决定反馈给市财政局工作小组的领导。
6: 后勤部的问题啊？我觉得。
5: 就我们财务科的那点破事儿。
7: 任命刘世霞同志担任财务科的代理科长。
1: 这么大的事儿，
5: 这事儿就定下来了。
4: 我从食堂顺出来的。
8: 你这叫偷，你知道吗？这叫犯法的。你说你万一被厂子谁看见了，你不就完蛋了吗？
1: 林姐，舒霞呢？她刚走，说家里有点事儿。
9: 你说
10: 干什么呀？这还没弄完呢。
9: 出来。
3: 哎，慧莹啊，慧莹。
11: 慧莹被开除了。
1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1: 不知道啊，我也是听别人议论才知道。
10: 他人呢？我去找他。
11: 我去食堂找了，人已经不在了。
10: 那我回家了。

0: 你这咋这么早下班啊？
1: 故意躲我是吗？我躲你干嘛呀？你说呢？不是你，你这咋了？
0: 干啥呀？你问我咋了？你现在还在这跟我演戏？亏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了。这别人说啥我都不愿意相信，可我真是没想到你刘叔侠会是这样的人啊！你竟然为了你自己升职出卖我！ 我说你升职升咋这么快这么突然呢？我说你升职咋不告诉我们呢？连毛钱钱都不说，你刘叔侠呀，你可真行啊！你咋是这样的人呢？你心咋这么狠呢？这么有心眼，你这么歹毒呢？你咋？
1: 不是傅莹，你这咋了呀？
0: 你说我咋了？
1: 你别动啊！
2: 他都懂你真的呀，小，你别着急。咋的？我看你态度，你早知道了啊？你早知道了，你为啥不拦着他呀？这是犯法，你知道不？厂长不想把这事闹大了，所以没送到派出所去。你说你早知道了，你为啥不管着他呀？
3: 我管得了他，他能听我的吗？
4: 他不听你的，你告诉我呀！
5: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这么多年，我对你这么好，你竟然这么对我，我真是瞎了眼，我干错了你。
6: 我瞎眼了，傅莹，你做错事本来就是你不对，我去你们家跟你说了，你不听啊，出事了你怪我，
7: 你要不前去我能出事吗？
6: 你就是为了你自己，你毁我！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咱俩好了这么多年，你竟然是这么看我的？我也不想这么看你啊！我也没想到你这么自私，这么阴险呀！你前几天我对你有啥好处啊？你说，对你有啥好处？我告诉你，刘叔侠，我父亲丢了工作，我能活下去？你别以为你当了什么财务科长，你就有多了不起！
8: 这人得得像良心呢，我告诉你，这良心要是坏了，我跟你说会遭报应的，怪不得你儿子没蛋蛋，你咋不想想呢？啥蛋蛋？你说什么呢？我有啥不能说的？
9: 小何，这为啥呀？啊，
10: 他闺女吃我的奶，
8: 行了，
10: 你
8: 先别过去，你先别过去，
10: 不遭报应才怪呢，所以他儿子没蛋蛋。
6: 不要，
8: 我说的不对吗？
10: 你说你不让，不应该听见了吗？干啥？你什么干什么？你给我滚！你干啥？你活该！行了，行了，
11: 咋了？啊，咋回事啊？这咋回事啊？啊，到底是咋回事啊？啊！他说你害他，你咋害他了？啊！他怎么还当那么多人的面把明珠的事儿也说出来了？这傅莹是不是疯了？他是不是疯了？哎呀妈！静静。
8: 哎，明珠，这个可算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你打
0: 多难受吗？
1: 我告诉你王先平，
0: 我在厂子里偷拿东西，我被辞退了，我都没这么伤心。我跟你说，伤我的是舒霞，我没想到他竟然为了自己升职检举我。
2: 不可能，不可能，舒霞就不是这种人，他做不出来这种事儿。
0: 这件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只跟他说了。
3: 你怎么就能保证食堂没有别人看见呢？
0: 我敢保证，我敢拿命保证，食堂里绝对没人发现。
1: 你们不觉得舒霞这次升职很突然吗？
0: 他连咱们都没告诉，宪平他都没告诉你。
1: 我跟你们说啊，前两天有一次下班，我找他一起回家，他跟厂长一起出来的。我当时我就听见厂长说了：“哎呀。”

0: 刘会计啊，你这件事情反应的很重要啊，什么的，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我现在想想，那肯定是他说的。
1: 妈，傅莹啊，我不管你和舒霞闹成什么样，可你今天把我们明中的事说出来。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给他说出来了，就这一点儿，我不能原谅你，我这辈子我都不能原谅你。从此，我们家、你们家、咱们两家，恩断义绝。

1: 你要是不想要拿，我就该阻止你。现在说这些有啥用？你跟他的误会还没解开呢。
2: 那你没告状，你不解释解释？
3: 我听说你们两口子要开个小吃部，全本钱。
4: 这最后就是咱们娘俩跟不灵闹掰了，人家啥事没有。
5: 我妈跟干妈真的不能和好了吗？
3: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2集。

0: 从此我们家你们家咱们两家恩断义绝。谢平松，
1: 谢平，就算苏霞检举你啊，你们俩就事论事，你说明州干什么？他这个孩子，这院里院外的，你会让他怎么做人呢？
2: 别说了，我当时不是着急吗？我也不知道我咋说出去的呀。
3: 苏霞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傅莹的事儿啊？你看他今天像个疯狗似的。会不会真有什么事儿？
4: 我反正是相信苏霞的，可问题是，这傅莹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5: 媳妇儿，
6: 我不吃。
5: 他们之间的事儿，你伤心个什么劲呢？
7: 我觉得苏霞不是这样的人，她多善良，多仗义呀！她知道，她说出来傅莹就完蛋了，她会说吗？更何况是为了做科长，他更不可能说了。
5: 你这个人就是太单纯了，人心隔肚皮，别把人想的都那么好。
7: 民众的事传得沸沸扬扬的，舒霞可咋办呀？
5: 能咋办啊？富贵在天，人各有命。
7: 我去找舒霞。
5: 你歇会儿吧，人家都不愿搭理咱们，你非得热脸贴人冷屁股啊？
7: 他们不愿意搭理的人是你。
8: 爸爸，妈妈怎么了？明忠哥哥怎么了？
5: 大人的事儿小孩别管，吃苹果。
9: 哎，干什么去啊？
8: 去我家雪花回来取千里，
9: 不许去。
8: 我去我干妈家吃，晚上就不回来了。
9: 我说了不许去，以后也不用去了。
8: 为啥？
9: 没有什么为啥。东方红，你回家吧，以后不用上我们家来，也不用找雪花玩了啊。
8: 我为什么不能去我干妈家？为啥东方红不能来咱家？给我个理由。
9: 哪有什么理由，就是不许去。
8: 你当大人不能不讲。
9: 我就不讲理了，我今天就不讲理了。你再说，我揍你！
10: 爸，
8: 爸，你说句话呀！我为什么不能去我干妈家？为什么东方红不能来咱家？
10: 你妈跟你干妈吵架，他们断交了。
8: 他们为啥吵架？他们俩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10: 现在太小，跟你们说你们也不听。
8: 他们不能吵架和好吗？
10: 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和好啊。
9: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多话呀？啊，他们已经断交了，你已经没有干妈了。
8: 我要干妈，我要去。
9: 你太不懂事了，你要再这样我揍你。哎呀，
7: 行了妈，让他们去吧。
9: 不能去啊。
7: 说的没错，我跟傅莹吵架是我们大人的事儿，跟孩子没关系。行，你去吧。
9: 舒霞，傅莹偷东西的事是你说出去的吗？

0: 回来了。哎呀，还没做饭呢，我给你们做饭去啊。
1: 干爸，我妈和干妈吵架了。
2: 嗯。
1: 你为什么不去啊？劝劝他们就好了。

0: 雪花，他们吵得很严重，劝不好了。
1: 他们两个不是最好的朋友吗？他们也从没吵过架，为啥吵架？
0: 雪花，你还小，有些事情跟你说，你不明白。
2: 干妈，你是想下面条吧？我帮你剥蒜。
3: 你咋知道我要下面条？
2: 你烧水了呀，面条快。
3: 小花真是聪明。
2: 干妈，
3: 嗯，
2: 我是吃你的奶长大吧？
3: 嗯，咋了？
2: 我是你干闺女吧？
3: 当然是。
2: 是不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会不要我？
3: 傻孩子，说啥呢？干妈咋会不要你呢？干妈不要谁都不会不要你的。啊？
2: 那你跟我妈和好吧。你们不和好，姥姥就不让我来你们家了，也不让杜梦红去我家了，就不让我们俩在一起了。

0: 的，我告诉你，这凉席要是坏了，我跟你说会遭报应的，怪不得你儿子没蛋蛋。
1: 不用你说什么，
2: 不用。
3: 你看，我就知道，肯定不是你说出去的。
1: 这就奇了怪了。还说你在厂长那告状，那你没告状，你不解释解释？
4: 我不想解释，他认定是我。我最难过的是，当那么多人的面说明中的病，这明明就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儿。我跟他之间这么多年的情谊，就这么不堪一击。
3: 思雅，其实你也有责任，你知道吗？啊，你既然是第一个知道的，你为啥不阻止他呀？你为啥还让他继续犯这种错误啊？
4: 我跟他说过，我说福英，你这样不对。他们家那个情况，他不听我的，我能说什么？
3: 你心软，现在呢？出事了吧？傅莹那儿工作没了，咱两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这不是更惨吗？你们做事情啊，就是没原则。我当初为啥对谢安这么狠啊？那就是原则问题啊。你纵容他，你觉得你对他好，其实就是在害他。

0: 是我不对，你第一次往家拿我就该阻止你，我不好，我要是能多赚一点点钱你就不会。
1: 行了，现在说那些有啥用，要是让我重新选我还是会拿。看我干啥，我在食堂待了这么

0: 么些年，我啥不了解？你以为我们主任就不克扣食堂经费？他拿了好处，厂长会不知道？
1: 你不可以瞎讲，我们无凭无据的。
0: 说我挖社会主义墙角，我挖的要是墙角啊，那他们掏的就是防空洞，我就不好意思揭发他们罢了。我要是想揭发，谁也别想好。
1: 傅莹，咱们是小老百姓，胳膊拧不过大腿，你可千万不可以冲动。
0: 我要是冲动，我今天在厂子里我就闹开了，我还不是为了你。要我自己在厂子里上班，我跟你说，我今天闹腾个天翻地覆的。我丢了饭碗没啥，可你还得在厂子里待着，我不能把你也毁了呀。我告诉你玉树啊，从今往后你该干啥干啥，他们爱说啥说啥，你把腰杆给我挺直了。你是技术性人才，厂子缺不了你。我告诉你啊，他们要是再敢说，我就跑到厂子里告诉他们去。怎么了？我偷怎么了？啊，我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有本事把老娘带到派出所去坐牢，我也一个人待，跟你东方玉树没关系，知道不？
2: 哎呀，干啥呀？

0: 我不是为了别的，我是因为书香揭发我，我伤心。你说我跟他好的跟一个人似的，这么多年了，我对他真的是掏心掏肺的，包括对雪花，我对雪花比对我亲闺女还亲，比对东方红还要好。你说树下才会这样对我呢？我就为了个破科长就揭发我检举我，你说树下才能变成这样的人了呢？他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啊，不哭。

0: 起床了，起床了，东方红，雪花，赶快起床了，别迟到了，快点。
1: 哎呀，小懒猫，赶紧起床了，快点。
2: 妈妈，我不想起，我难受。
1: 咋的了？哪儿难受啊？
0: 玉树，玉树，快来！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你看。
3: 呀，这是水痘。阿姨，
4: 哎，
3: 雪花出水痘了。
4: 哎呦，
3: 出水痘了！
4: 快醒醒！
1: 不许挠！
5: 雪花咋了？
1: 出去，出去啊！传染！哎呦哎呦！雪花出水痘了啊！
5: 水痘是什么？从哪里来的？
1: 这个，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血，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快上学去啊！

0: 快上学去，快去。
1: 嗯。
2: 不知道啊。
3: 妈，这水痘有多长时间好呀？
0: 十天半个月吧。
3: 那么长时间。
0: 哎呀，雪花，忍着点啊，不能拿手挠它，挠破了以后就留疤了。胡同那边有个周叔叔，你还记得吗？
4: 知道，就是满脸坑的那个周妈妈。
0: 嗯，
5: 别胡说，什么周妈妈？
0: 她就是那时候出水痘，挠的，留的疤。
4: 那我不会变成王妈妈吧？
0: 那就嫁不出去了。
4: 姥，你要不要拿绳子把我的手绑上？不然我忍不住。
0: 说正经的，还真是，让他跟我睡吧。晚上他要睡着了，拿手一挠，不就完了？
3: 您这白天还得做饭呢，跟我睡吧。
0: 别，你们俩还得上班呢，晚上睡不好觉怎么行啊？跟我吧，我带着他。
4: 为啥哥哥和东方红不出水痘，只有我出水痘？
0: 你不听话呗，爱犟嘴，淘气。
4: 爸，你小时候是不是也出过？
5: 我没出过。你少来这套，我比你听话啊。
2: 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0: 可是雪花代表我们的位置，你要吗？
1: 我不用，你身边的位置就是我的，你在哪我在哪。

0: 孩子，
1: 姥姥，雪花她咋样了？
0: 雪花出水痘了。
1: 她在哪儿？我想看看她。
0: 哎呦，不行不行，她传染，姥姥把她关起来了。
1: 谁

0: 我一辈子忘不了那天的那个画面，我和东方红隔着玻璃，他一直哭着，他怕我死了，我隔着玻璃给他擦眼泪，一片薄薄的玻璃把我们分成两个世界，但是爱无法被任何东西分开。
1: 淑霞，
2: 哎，
1: 顺路一起走一段吧。
2: 哦，是有话问我吧？
1: 我吧，心里憋不住事儿，我怕你生气，但心里总惦记着，就还是想问你。
2: 想问我明中的病？
1: 我听傅英吵架的时候说，大家也都在传。明中真的生病了吗？到底咋回事呀？能跟我说说吗？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2: 这些年吧，各个大医院我们都跑遍了，宪平呢也四处的求方子，可是这个病目前来讲没有好的治疗方案。
1: 那大医院都试过了。

0: 还有小医院呢，还有土方偏方，都去试试。
1: 我妈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土方偏方还有装神弄鬼的事儿，她没少折腾。
0: 现在医疗技术飞速发展，肯定会有办法的。淑霞，你但凡找到能治明中病的医院，需要花钱的地方，尽管来找我。
1: 谢谢，
0: 别太难过了。
1: 刚知道那会儿啊，心里特别难过，现在都麻木了。
0: 人呀，就是会这样，一遇到过不去的坎儿，就是会麻木自己。淑霞，我想跟你说个我的秘密，我跟谁都没有说过，但是今天我特别想告诉你。
1: 思雨。
0: 你咋知道的？
1: 就是那年林俊生拿着杨大山的钱走了，后来我路过小饭馆，看见你一个人坐在里面喝酒。
0: 我喝醉了跟你说的。
1: 当时是我送你回家的，你忘了吗？我一个人都没说过，宪平我也没提过。你放心，我将来也不会跟任何人讲。杨大山这些年对你跟思雨什么样，我们都看在眼里。他是个有担当的人，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珍惜现在，好好过日子。
0: 谢谢你。
2: 早下班了，
3: 被老师叫到学校去了。
2: 东方红闯祸啦！董方红，今天老师把你爸叫到学校去，你知道不？那你不好好听课，跟个游魂似的，干啥呀？
4: 雪花啥时候能好？啥时候能跟我一起上学？
3: 两个星期就好了。
4: 你们骗我！他满脸的水痘，我害怕，他会不会死？
2: 死什么死？胡说八道！过几天就消了，小孩子出水痘的多了。
4: 真的吗？他不会死？
3: 当然不会，要是严重不就去医院了吗？
4: 姥姥不让我救你，不让我跟淑华在一起。
2: 因为水痘啊会传染，姥姥怕你被传染。
4: 我也想被传染，我也想出水痘，这样我就可以跟雪华在一起了。
2: 好了好了，赶快吃饭。玉叔，吃完饭过去看看雪华咋样了。
3: 淑霞在家，我去也不方便。
5: 我不能这么在家待着啊，我要开个小吃铺。
3: 哪来的本钱啊？咱们还欠淑霞钱呢。
5: 我想办法。
6: 干妈从此走上了个体户的道路，她为自己被辞退而恼火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不久后会经历下岗。

0: 的大潮，厂子都不复存在了。他不知道他会是个体户的先锋。干爸后来经常跟我和东方红说，生活上遭遇坎坷不幸，不要难过，不要气馁，后退也是为了更高速的前进，那是上天要给你更好的机会。
1: 手好多了，
2: 能懂吗？行，你看这都结疤了，
3: 别抠啊。
4: 嗯，
3: 那就是快好了。
4: 妈，东方红一个人上学行不行啊？有没有人欺负他呀？上课想上厕所，他敢不敢跟老师说呀？我让他有事举手跟老师说，他敢不敢啊？那天放学他跟我说他被老师骂了，他平时学习好，纪律好，老师总表扬他，咋还被老师骂了呢？我不在他就说不行，我真不放心呀。
3: 嗯，
4: 我这脸啥时候才能彻底好啊？
3: 哎，这明忠怎么还没回来呀？快了吧？哎，听见没有？这是操心自己，操心东方红在学校，随您了。我得看看明忠怎么了，这是。你呀，少操点心，你就好得快了啊。

0: 放学咋不回家呀？
1: 哦，我就看十分钟。
0: 小小年纪怎么看医学书啊？
1: 我没出水痘了，我想看看是咋回事，咋吃了喝保护。

0: 吓我一跳，姐，你咋来了？你咋来了呢？哎呀，这姐来找你帮忙来了。
1: 帮啥忙？有日子没见，相处相处。哎，吓我一跳。
0: 你这是借了多少呀？
1: 哎呀，我借了三家才凑了这一些。
0: 你说我也没什么朋友哈。
1: 行了，你说这些干啥？
2: 这债呀是越借越多，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小吃铺干起来，十块。
3: 谁呀？来了来了来了，厂长、副营，厂长来了，请进请进，厂长来了，您坐下吧，来来坐坐坐，给您倒杯茶什么的。
1: 您怎么来了？
3: 缺钱了？哎。 我长话短说，我听说你们两口子要开个小吃部，缺本钱。嗯，这钱你先拿着。
0: 厂长，这个不合适啊。
3: 拿着。不，
0: 厂长，这不能。
3: 我当初跟你说过，你有什么困难来找我。 你现在呢也没有工作了，那么一家三口，你总得生活吃饭吧？福英，我相信你，你坚强能吃苦，一定会干好的。啊，行了，我就不多说了，我说走了。
0: 哦，厂长，喝杯茶再走吧，坐一下。
3: 另外呢，福英，别怪我啊，我是在其位，莫其政。 其实你这个人呢，我还是非常了解的，犯了错误不要紧，吸取教训就好，啊！以后遇到什么事情啊，要冷静，别冲动，你不管什么困难，咱们总有解决办法。好好生活。哎，这个钱呢，你别着急还，是我自己的。

0: 自己的私房钱，但千万别让你嫂子知道，知道了我就坏事了。
1: 您真走了，厂长真的不喝口水啊？
0: 哎，不喝了，
1: 谢谢谢谢啊，慢走。
2: 手放下来，
3: 吃吧吃吧。妈妈一个，你一个，思雨一个，妈妈一个，吃这个，
2: 你吃。
0: 有事儿啊？
2: 给我点钱。
0: 要钱干啥？想买啥告诉我，我去买呀。
2: 不是要买东西，是我娘家给我打电话说要借钱，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咱家钱放哪儿你都知道，自个儿拿，这还给你啊，吃吧。
4: 妈，我咋觉得现在咱的菜越来越好了呢？
5: 看出来了，这不你和舒霞都涨工资了吗？咱们压力再大也不能老不吃肉啊。哎，你说到这儿啊，我想起舒霞跟他哥小时候那日子，哎呀，那才叫苦呢，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明中他们现在好得多呀。哎，对了，我看舒霞啊，好长时间可没添新衣服了，周末你带她转转去。
4: 好。
6: 妈，那西安给我那老些衣服，我这好几年都穿不完，哎，咱们还是把钱攒下来。
7: 妈，你们不用给我攒钱，我长大以后自己赚钱治病。
5: 哎呦，我这孙子可真棒，真棒！
4: 来，儿子，吃。
6: 吃完饭，咱俩去看看李大爷吧。
5: 啊，我这两天天天过去，够呛。
8: 哥，你涂的是啥药啊？
7: 炉钢是洗剂，我在医院开的，计划好更快一些。
8: 你咋戴了口罩呢？
7: 水痘啊，会通过接触和飞沫吸入传染。姥姥，你要勤给雪花换衣服，被褥也要勤洗勤晒。
5: 哎，好，好。
8: 哥，我不会变成王妈妈。
7: 水痘啊，是一种带状疱疹病毒，主要发生在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如果不感染，不会留下疤痕，所以不让你抓。等你好了以后啊，身体就有抗体了，再也不会得这种病了。
8: 太好了。哥，你咋啥都懂？
7: 学习啊，读书啊，你长大以后也都读书，你也啥都懂啊。
8: 我长大要和哥哥一样。
9: 那时的哥哥整日扎在图书馆里，不和任何人来往，翻阅医学书籍占据了他全部的业余时间。哥哥后来跟我说，他被自己的病困扰了整个成长期，浸泡在医学知识中是唯一让他有安全感的事情，是他以羸弱身躯对抗病痛的唯一手段。直到成为医生的那一天，他更加确定，这是命运指给他的唯一且光明的路。
6: 哟，你找我呀？
2: 是呀，给傅莹的。
6: 什么呀？300，太多了。不行，这钱不能要，
2: 拿着。你跟他的误会还没解开呢。那要不我去跟他说说？
6: 哎，我说都没用，你说就管用啊。傅莹现在工作都没了。

0: 估计那钱一时半会还不上，还是我来还。看你这个人，人家都打到你家里了，你还对他这么好？哎，
1: 跟傅莹这么多年了，好的跟一家人似的。就算是我们俩现在断交了，我也不希望他过得不好。傅莹能有你这样的朋友，是他的福气。
0: 要不是杨大山，咱们俩应该是最好的朋友。可是我知道，大山跟谢平之间的梁子是结下了，解不开了。原来因为郑科长的事儿，现在又出了谢安的事儿，搞得咱俩见面正偷偷摸摸的。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好朋友啊，不一定非要天天在一块腻歪着，心里有对方，信任彼此，不管隔了多长时间见面，见了面仍然能体会到那种温暖的感觉。
2: 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嗯。喂，哎，方正，方正，
3: 好嘞，好嘞。
2: 哎呀，像个样了啊？
4: 有点意思。
2: 我妈跟干妈真的不能和好了吗？ 不知道啊，看这样子好不了啊。咱俩吵架，可不能像他们那样。那咱俩说好了，如果吵架，第二天一定要喝。不要第二天，当天就要喝。不能超过2个小时，不能超过1个小时，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不能超过10分钟。
5: 哼，那咱俩干脆别吵架就好了呀。

哎，老板来四个包子。哎，来先坐啊，马上就收好。

0: 在我窗前有一棵白桦，仿佛涂了银霜，披了一身的雪花。
1: 毛茸茸的枝头，雪绣着花边潇洒，洁白的流苏如画。
2: 吃完了，
3: 吃完了。
2: 哎，下次再来啊！
4: 好
2: 嘞，
4: 好嘞，
5: 慢点。
2: 哎，你这下班了？
5: 啊，我来帮忙。
2: 哎呀，东西拿过去，拿去，拿走，拿走，上里边换衣服去。
6: 妈妈，
2: 哎，
6: 干妈，我饿了。
5: 好，谢谢。
2: 哎，有现成的饭跟菜，你俩想吃啥？
6: 我要吃包子。
2: 包子早上起来都卖完了。行行行，干妈马上给你弄啊。行吗？玉树，
5: 哎，
2: 你快点把那桌收了。
5: 好，来，
7: 好，谢谢。
5: 俩人先坐着啊。
2: 你俩先坐会儿，干妈马上给你弄啊。
1: 哪有饭啊？这么随时睡啊？
0: 睡吧。
8: 雪花咋还没回来啊？
0: 你去富营的小。

0: 吃不了，
1: 没心没肺的。天平呢？
0: 是要跟玉树一块吃。
2: 那肯定也是小食物了。嘿，你看，这最后弄来弄去的，就是咱们娘俩跟傅莹闹掰了，人家啥事没有。
3: 慢慢吃啊！
4: 啊，那赶紧的，跟东王侯回去写作业去吧。
5: 昨晚吃完了。
6: 爸。嗯。我要回去写作业。
5: 去吧，去吧。建平。
6: 再见。
5: 再见，再见。
3: 建平，好好写作业，哎，自己做啊，哎。
5: 吃呢？哎，对呀，
7: 你这一个人怎么能过来啊？
4: 洪师傅下班之后过来帮我掌勺。
7: 啊，那还行。
4: 来来来，
8: 哎，齐阿姨，
9: 对呀，小吃部生意不错呀。
4: 哎呀，那不都是多亏了你们这些回头客老相识吗？凑合经营嘛。哎，有啥意见就提啊。
8: 哎，傅阳，好长时间没回厂了吧？大家可都挺想你的呀。
4: 我也想大家伙儿。哎，其实啊，有好几次路过厂门口，我这也没脸进的。哎，问一下，这好长时间没看见门口打更那李大爷，
9: 他你还不知道啊？他得病了，听说快不行了。
4: 啊？
7: 医院已经不让李大爷住了，我估计就是回家

0: 姥姥给你拿好吃的，
1: 咱妈这样可不行啊！
2: 那以后成啥了？那明珠的病就是她的一块心病。
3: 你偷东西的事儿是我告诉的厂长。
4: 我
0: 对不起属下，我冤枉他了。
4: 妈这次绝不原谅他。
5: 那你天天做饭也不管用啊！
3: 你有啥好评的吗？
4: 干嘛让我把这个给你？
3: 哎，属下，你啥情况？
4: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3集。

0: 哎，富莹，哎，李大娘，你咋来了？哎，我听说李大爷病了，我过来看看。进去。哎，老李，老李，啊，富莹来了。
1: 富莹，坐啊！李大爷，我给您拿了您爱吃的瓜子儿，想吃点不？啊，那我给你包啊。
2: 富莹啊，
1: 哎，
2: 我快死了。
1: 哎呀，这说啥呢？好好的吃药打针，好好养着，会好的，啊。
2: 医院都不要我了，我自己知道，我快死了。不会的，富莹，你是个好孩子，大爷对不起你啊。哎呀，
1: 大爷，你这说啥呢？你。
2: 你偷东西的事儿，是我告诉的程程。那些日子，你都是最后走，你的背包总是鼓鼓的，我就怀疑了。有一天。 你背包里的九山叶露出来了，我看见了。好几次我去你家，想跟你说，别打了，可转了几圈都没能下决心进去，我就把这事儿跟厂长说了。 是打更的，就是要看护好肠子，这是我应该做的呀。我跟厂长说，批评你一下就行。你是个好人，可我真没想到你会被开除啊！我后悔呀，要知道是这样结果。 我就不会告诉厂长，私下里找你，批评你一下就得了呗。我对不起你啊，傅莹。

0: 我做错了事儿，老天惩罚我了。傅英啊，是大爷害了你啊！你别以为你当了什么财务科长，你就有多了不起。
1: 这人都得降良心的，我良心要是坏了，我跟你说会遭报应的。怪不得你儿子没蛋蛋，你咋不去？你傅英，你说啥呢？傅英，你都坐那么长时间，都俩小时了，
2: 这一句话没有把人能急死。
1: 我犯错误了，我对不起属下。
0: 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冤枉他了，我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你说啊，我还能说出那么缺德的话？他肯定伤心死了的。 咋办呢？你说我该咋办呢？我怎么这么没脑子呢？你说我咋就这么没脑子呢？我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说啊，我咋这么蠢呢？你说我都不知道我该咋办了呀！啊，我恨死我自己了。

0: 大娘，
1: 别叫我大娘，我不是你大娘，我也当不起。这东西我们也吃不起。

0: 淑霞。
1: 嗯。
0: 那个傅莹她。
1: 我们家门口摆那些饭都是傅莹送的吧？以后不让她送了。
2: 哎，
0: 霞。让你坐会儿。你坐一会儿，你听玉树说两句啊。
3: 淑霞，我晓得你心里难过，傅莹她对不起你，她冤枉你了，她现在知道谁揭发她了，她心里后悔极了。
1: 谁揭发的她我不关心，我在意的是她居然会怀疑是我。当那么多人面说话那么狠，说我不要紧，为什么要带上明忠？这事已经发生了，过去了。
3: 淑霞，

0: 这怎么了？不干活在那发呆啊？
1: 你说我该咋补偿明忠呢？
0: 事儿都发生了，能怎么补偿啊？哎，
1: 现在呀，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明忠的病了。你说那孩子，那心得多难受啊！他得多恨我呀！他还那么内向，他，哎呀，我都恨我自己，老恨我自己。
0: 你要真想补偿，以后明忠病能治的时候，你出钱呗。
1: 这行吗？
0: 这咋不行啊？这以后明忠的病要能治，肯定花一大笔钱呢。哎呀，你说阿姨一天到晚的省吃俭用的，以后咱们多攒点钱，治病的钱咱出。
1: 好，那就这么定了。咱们也省吃俭用一点，起早贪黑一点，多干点，多赚点啊。哎呀，这样我心里还能舒服一点。

0: 干妈，干妈你咋了？小吃部生意不好吗？还是我干爸惹你生气了？他惹你生气，我和东方红帮你。
1: 哎呀，还是闺女疼我啊！这都说闺女是妈的小棉袄，真是。
0: 我妈说我不是她的小棉袄，哥哥才是，说我是她的马甲。
1: 你妈对你哥好，别嫉妒。
0: 为啥？我不是她生的孩子吗？
1: 当然是，你妈也是不容易。雪花，再说了，你有两个妈妈，你比你哥幸福。
0: 那倒是，我妈还行，就我姥姥，眼睛里只有我哥，啥好吃的都藏起来，留给我哥。
1: 雪花，大人做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0: 你们总是拿我当小孩儿。干妈，你还能和我妈和好吗？

0: 干妈做错了事儿，你妈生我气呢。我想跟她和好，她不愿意。
1: 那你做错了事儿，你要道歉啊，你多哄哄她。

0: 你说你妈说我妈可咋整？他们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成家到现在都没好。
0: 很久了，我都忘了。
1: 你啥都不操心，
2: 我不敢说话呀。
0: 他们说我们是小孩子，不能管。
1: 他们还好意思说咱们是小孩，他们大人连和好都不会。
0: 那你有啥好主意吗？
1: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
3: 写诗？闺女啊，你以为干妈是你妈呢？那干妈啥文化？干妈自己知道呀。干妈这双手除了会做饭，连自。

0: 都没写过几个，还能写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可我妈喜欢诗啊，你如果给她写首诗，她一定会跟你和好的。
0: 我们俩的矛盾，不是一首诗能解决的。
1: 那也不是你天天送饭就能解决的呀。那你天天送饭也不管用啊，你试试吧。
2: 你试试呗，我觉得雪花说的有道理啊。
0: 你替我写。
3: 哎，不行不行，书侠那么聪明，那是不是你写的？他一看就能看出来呀。
2: 我写的书侠能看出来？
0: 好像你写的有多好似的。

大白菜啊！大白菜！大白菜！

0: 看多少了呀？
1: 一句也没看懂。哎，你说谁发明这个诗啊？这写这玩意儿有啥用啊？这好好说话不行吗？
0: 谁给你唐诗三百首啊？
1: 你儿子给我的。
0: 这你能看懂啊？行了，我给你找一本吧。啊，哎呀，来，这个书侠喜欢的那种。哎呀，唐诗三百首啊。
1: 无题。啥叫无题？
0: 就是没有题目
1: 啊。这也行？哎，为啥没题目啊？是不是跟我一样想不出来了吧？哼，无数次我迷惑着，哎，这我就一个字儿，为啥单独一行不一起写？
0: 那叫诗，你以为小学作文呢？
1: 从儿时的步幅满册到
0: 那叫步履蹒跚，
1: 这就叫诗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早说呀，这也太简单了吧。哎，就写这玩意儿还这么多人跑臭脚。
0: 哎哎，干什么去啊？
1: 写诗去啊。你想干啥？

0: 哎，你姥呢？
1: 厨房给你烙饼呢。你跟傅阿姨还没和好，我看她天天给你送好吃的，她还跟踪我。
0: 她跟踪你啊？
1: 但她从来没跟我说过话，我想她又不好意思。
0: 她怎么说妈都没事，跟妈吵，冤枉妈，我都不在乎。但是她不能说你的病，妈这次绝不原谅她。
1: 妈，我的病。他说不说也改变不了什么，他说了我也没变坏。

0: 雪花是父亲阿姨喂大的。你不是经常跟我说要感恩不要记仇吗？你这么教育我，自己也要做到。
1: 妈觉得你长大了，懂事儿了。呀，你怎么没去吃包子呀？
2: 吃了，干妈让我把这个给你。
1: 这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
1: 行，赶紧把书包放下洗手吃饭了。
2: 嗯。

0: 哎，去趟车间。哎，我的计划好像失败了。哎，我就说寝室没用。
1: 你要想个好办法呀！哎，雪花，你别生气，我不是说你的主意不好，那你啥意思啊？有本事你出好主意！雪花，你别生气，我错了。
2: 不行，那个也不是特意给你弄的，但是我里边放枣了，那个。 枣好，补气又补血，然后还能有点甜味儿。你要是不吃的话，给孩子吃啊，还热乎着呢，别浪费了。那我，淑霞，我
3: 一个女人。 一点不懂爱惜自己，没有手游啊！以后白天干完活了。 晚上回家，自己打盆热水泡泡手，多泡一会儿。你这些村的地儿啊，都多抹点油，厚一点，护着睡觉，早上起来就好了。淑霞，你回去吧，现在饭点人多。
4: 雪花，小姐了。端午，你是不是惹我们家雪花生气了？啊？
5: 我就说寝室没用，他就生我的气了。
4: 这有啥可生气的呀？没有用就没有用吧？啊？
5: 雪花，你可不能像你妈一样太矫情。说我没用，我起码还能想出来一个招，你们呢？一个办法都没想出来。
4: 呀，菜齐了，哈哈，雪花，你最爱吃的，
6: 来，看看，
4: 等一下，
6: 啊，来，一起来呗，来，来，快点，来，舒，舒，刘
4: 科长来了，哎，
6: 哎，你，哎，淑霞，你。
4: 啥情况呀？你怎么来了？
6: 我咋不能来呀？哦，你家开个小吃部，还点名不许我来呀？
4: 快上来！
6: 哦，快来快来快来！淑霞，来来坐坐坐，给您坐这儿。
4: 先去吧。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拿椅子。
4: 哎。

0: 来来来，叔叔，行。你爱吃的小黄鱼。
1: 刘阿姨，你和我妈和好了。
0: 那啥叫和好了呀？你妈最近忙着小吃部，忙的都没时间跟我见面。
2: 妈，刚刚给你写的诗，你就开心了？哎呀，你说啥呢？啥诗不诗的？来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喝酒。
3: 哎，不不不，等会儿，这事儿必须得说清楚了啊！如果是诗起到的作用，你们俩必须得感谢雪花啊！到现在雪花还生着气呢，因为我们一直说这招不管用，对不对？必须得说明白了。
0: 这诗，哎，
3: 是雪花想的呀？
2: 那当然。
4: 真得谢谢雪花，是雪花让傅莹给你写诗。哎，傅莹，你到底写的啥诗啊？能让我们家大诗人这态度都变了？啊？
5: 提了，别提了。最主要是书霞愿意原谅我，跟诗无关。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吧。
4: 现凭你要干啥玩意儿？
2: 你给我看看，我想看看你写的啥诗。
4: 看啥呀？有啥可看的呀？
5: 我这学习学习写的是啥诗啊？
4: 太迟了呀，你这。
2: 哦哦，哎呦，我也要看看。
0: 来来来，我都没看过，我老看。
2: 我学习一下。
0: 我老爸还会写诗。
4: 哎呀，书霞，对不起，傅莹。
0: 书霞，
4: 对不起，还记得第一次见你那天，横八是下着雨，你第一次来食堂打饭，我咋觉得？ 你那么美丽，我就想接近你。打听之后，知道你是会计。书霞，每天下班，我都在厂大门口等你。我们终于成为好朋友，你不知道我有多欢喜。我想好了，我们一辈子不分离，我们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我们说不能对别人说的话，我们一起怀孕、生孩子。我知道，这就是他们说的友谊。淑霞，对不起，是我冤枉了你，我更不应该说明中。 我自己恨不得扒了自己的皮，我伤了你的心，我辜负了咱俩的友谊，我求你原谅，求你别再生我的气。如果可以，给我一个机会，看我以后怎么对你。 如果我再惹你生气，天打雷劈！
0: 天打雷劈，还天打雷劈！

0: 我不会写，这胡写的。你们也知道我没啥文化，我就知道看完你们会笑话我。
1: 你看有人笑话你了吗？你们说好不好？都是自家人，不会骗你的，好不好写的？嗯，
2: 真的好，真的好。傅园，你这个叫真情实感，有劲儿啊。
3: 你说你写诗还会押韵哈，真是没有白看那个《唐诗三百首》。
2: 你还看《三百首》啊？嗯，
4: 我妈不会写，我给她看的。
3: 她关键是没看几首啊，这个诗的特色还能找着？哎，
0: 属下，他们说的我不信。我写的真的行吗？
1: 真的行。你这个诗啊，写的每一句的句尾都押韵了，而且我看到了你的真情实感。
2: 你看，
1: 真的，
0: 我肯定真情实感呀！我跟你说，我就写着，我就想到咱俩，我这一边写呀，我跟你说，我这眼泪我就止不住，你知不知道那种感觉？
1: 我知道。

0: 我看的时候也看哭了。我跟你说，淑霞，我原先啊我就搞不懂你为啥老爱看诗，老爱读诗。我就想，那诗有啥好读的？但我跟你说啊，自从我写完之后，我就觉得呀，这诗啊是真有意思啊！哎，我昨天晚上我还读了黄辉的诗呢。谁？
1: 黄辉的诗啊，还挺快，都读黄辉了啊！
2: 可以。
1: 哎呀，我觉得他那首《须臾尾蛇》写的也是真好啊！
2: 什么呀？那念乙，
1: 不可能！我这再不认字儿，那蛇我还不认识啊！这是，哎，我真是，我好像能知道那里边的意思了。那个《须臾尾蛇》，那里边那个描，哎呀，你懂不懂？
3: 懂懂懂懂懂！你现在比王献平还懂我。
1: 啊，这跟我有啥关系？来来喝酒吧，喝酒。啊，来来来，
3: 回头我也看一眼。
1: 什么啥蛇？哎呀，
3: 去玩你看见吧。
1: 讨厌，烦人。
3: 你看那，多高兴，嗯。Hello，你们到家喽。哎。

0: 咱妈这样可不行啊。你说一个男孩子总这么特殊对待，这么怪的，那以后成啥了？以后就是自私自利，不敢担当。
1: 你不会小点声啊，妈这些年不都这样吗？我说话管用吗？那明珠的病就是他的一块心病，你以为我……烫死我了。
0: 不是，你就不心疼你闺女啊？

0: 明天是礼拜天，你想吃啥，爸爸给你买，爸爸也可以带你出去吃。
1: 我不想吃啥。
0: 那你想玩啥？爸爸陪你玩。
1: 我想玩啥，你都给我玩。
0: 嗯。
1: 那我玩小兔的游戏，你给我玩吗？
0: 嗯。这么快啊？
2: 我跟傅莹约好了，逛街去。
0: 哦。
2: 哎，好看吧？
0: 好看。
2: 哎，行。
0: 哎。喜欢什么就买啊。
1: 你去图书馆啊？
3: 嗯，
1: 路上慢点啊，多读几本书，多看一小会儿啊。
0: 路上小心点啊。
3: 嗯，
0: 去吧。
4: 我出去买点菜哈。
0: 不用，我陪你去吧。
4: 哎，不用，李大娘跟我一块儿去。
0: 哦。
1: 好了，你慢点啊。
4: 哎，今天怎么这么贴心呢？

0: 紧进去吧。姥姥原来藏在那儿，后来姥姥知道我知道了，就随身带着了。
1: 那你怎么配的？他随身带着你没法配啊。
0: 那还不容易，我又配了。

0: 小花，你要是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你都能考大学。
1: 哎呀，别废话了，赶紧开吧。
0: 我知道，我知道。哎，真行啊！

0: 是姥姥的东西，好吗？
1: 那姥姥把哥哥带到这屋，锁门，不让我们看到，算不算偷吃啊？
0: 可这些是姥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我们偷吃了，姥姥得多伤心啊！
2: 那姥姥把哥哥带到这屋偷吃东西，我还伤心呢。这样，咱俩一样，吃一点，这样姥姥看不出来。
0: 可以，可以，可以。
2: 赶紧拿吧。
0: 我拿呀。

0: 雪花怎么还没来呀？
1: 哎，雪花在那儿。哎，雪花这里。多好吃的！哎呀，吃吧吃吧，我请客我请客。哇，巧克力巧克力，
0: 这是什么？
1: 你也有哇？糖果。
2: 这里面是你大娘给你织的坎肩，
3: 还有你嫂子给你拿的烟，还有小花给你写的信。
4: 小花在信上啊都不画画了，
5: 字儿全会写了。
2: 那你要的书也在里面啊？嗯。
6: 你说你这段时间
2: 书倒没少读，也算是好事吧。
5: 是啊，我这不也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也多了解了解。
3: 你这马上要出去了，有啥打算？
4: 像我这样坐过牢的，我也找不着活儿。
3: 谁说的呀？
2: 那咋的？
3: 那还不允许人重新做人改造自新了？还不允许回头是岸了？
7: 哎，谢明，
8: 哎，买点东西。
7: 哎，怎么了？谁呀？
9: 我看好像是王建明。你看，
10: 这小子还跟我来这一套。行了，你给他送过去，你顺便告诉他，他弟弟的事儿我会给他办的，让他放心。
9: 啊，好。
11: 嗯，爸爸，你干嘛呢？
3: 我在给你小叔找工作呢。
11: 这报纸上也能找到工作？
12: 嗯。哎，你们谁动我柜子了？啊？啊？谁动我柜子了？
3: 哎，回来了。
12: 啊。
3: 你们一块回来的？
9: 拐弯那碰上了。
3: 哦。
12: 哎，淑霞啊，你动我柜子了吗？
9: 我没有啊。你那柜子谁敢动啊？不都上了锁了吗？
12: 是啊，我锁着呢。那锁头还好好的，可里边的东西少了不少。
9: 是我拿的。

0: 你拿的？
1: 我班同学过生日，我就拿了点给同学们。
0: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1: 忘了。
2: 行，写作业去吧。关门。
3: 啊。
2: 坐下。你跟雪花一块干的吧？
3: 你咋看出来的？
2: 我一想就是。
3: 我就是觉得雪花太可怜了，咱妈又太偏心了。
2: 那你说那是我妈，我能说的什么呀？我刚上街，给雪花买了点零食，哎，回头你偷偷给她。
3: 好，我现在就给她。
2: 哎，
3: 咋了？
2: 这孩子是攀比心
3: 啊，
2: 他就觉得哥哥有他没有，你直接给他，他不爱吃，他就想吃那柜子里的。
3: 那咋整？
2: 你想个办法。把这零食再放回那个带锁的柜子里去，然后再带雪花去偷一次。
3: 这成惯犯了。
4: 哥，你为啥撒谎？
1: 是你干的吧？
4: 是我干的又咋样？谁让姥姥把好吃的都藏起来，偷偷给你一个人吃？
1: 我也不想一个人吃，每次一个人吃就跟受罪了一样，可我不敢跟姥姥说，怕她伤心。
4: 你柜子里的东西是我拿的，
5: 我一猜就是你拿的。
4: 你为啥总把好吃的都藏起来，只给哥哥一个人吃？
5: 东西就那么点儿，还能全家人都吃得到啊？
4: 我是垃圾桶里捡来的呀，你怎么那么偏心呀？
5: 姥姥也不想这样，可明忠身体不好啊，不得偏着他点儿。
4: 他哪不好了？我身体还不好呢，你就重男轻女。

0: 恭喜出狱。
1: 以后呢，咱们两家合开个饭店。
2: 我不想开饭店，我给你找个活吧。
3: 你要是真对他好，就离他远点。
4: 你是不是觉得我诚心想害他呀？
5: 不许欺负新同学。
6: 不欺负他，我欺负你啊！
7: 第一天上学就打架了。
8: 咱四个结拜吧，
9: 我们把它分了，一人一块儿，作为我们组合的信物。
7: 怎么会这样？
10: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4集。

0: 不论表演，不论创作，始终是很热爱，而且是坚定不移。都像一块海绵一样，多多吸收，多多吸收，吸收越多越好。高中高二的时候，我记得是，我就报了那个我们青岛有个影视班，在工人文化宫，当时也要考的，有一部剧叫《啊中国战俘》，全国选演员，啊，正好选到我，然后选到我那时候也没有表演经验，选到我就把我带走了，一下拍了三个月。拍了三个月以后呢，我就爱上了这一行，然后我就开始走上这一行了。至今我认为演的最好的一个角色呢，《外交风云》的伍修权，
1: 沈阳军管会副主任，沈阳卫戍司令伍修权。
0: 这个角色呢，因为他要充满了一个力量感，但是他又不能是外表那种力量咄咄逼人的那种，他是那种很内敛的，但是我们叫肚子里有牙，他是那个内心很坚硬的这么一个人物。因为他要面对着我们国家当时刚解放，那个刚成立新中国50年，他就要在联合国大会上有一段很著名的发言，精心准备。后来我记得到现场拍到我的那场正好是在晚上，都12点以后了，四台机器一起架，联合国大会人特别多，但晚上已经达到人困马乏的那个状态了。但我始终保持那个这个角色的那种联合大会那种充满斗志力量那种状态，一气呵成，一条过了，真好啊，真自豪。
2: 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了，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富有反抗精神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驱逐一切侵略者，收复属于中国的领土。
0: 做编剧呢也是有一个原因，当时我签了一家公司，我是作为演员在横店拍一个民国题材原创的那个编剧啊，还差8集的时候写不下去了，但是戏还是要往下拍，还要把这8集要续起来。你这8集因为它是打乱的拍的嘛，这8集它有很多场景牵扯的。那听说我是平常是爱好写东西啊，说那个你在里边演的这个角色是贯穿人物，起码是对剧本是熟悉的，说
3: 试试吧，就个场写一下看看。
0: 那我就反正叫无知者无畏吧，我就接手了。
4: 对我充分的信任，这时候就得站出来，先把这事完成了再说嘛。
0: 啊，每天写到2-3点半夜，就特别急，我还要演戏，演完戏直接车就把我送回酒店，送回酒店就开始坐下来写。什么你也不要出门，所有的什么打饭什么需要的都给你，你就在屋里写，就赶稿。啊，就把这8集完成了，哎，反应还是不错的，就给我很大的信心，我就这么坚持下来。40岁的时候在做编剧，一直到现在，这转眼也只是16年了哈。一直是边写边演，

0: 只有一次，就是在做我们这个剧本能有多大事，需要全新的投入的时候，我就把整个2017年所有的片约我都辞了，不能有任何杂念。
1: 我自认为在任期间能够做到兢兢业业，为集团，为诸位谋取最大的利益。
0: 我还是想跟自己年轻的自己说一句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是要不断的追求进步。业余时间不拍戏的时间贡献是还是要自己多多给自己充电，能达到一个厚积薄发，我就很开心。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待会儿就放你们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9: 口罩。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其实对于桃花镇来说，我们俩都属于外来人，来了呢就是能分一杯羹，那就多待几年嘛。要是分不成，转身就走，来这就是为了挣点钱。
1: 是吗？
0: 我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入我肉强食，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上”。把话说直白了吧。 今天是您坐着，我站着。我得恭恭敬敬地跟您说话。如果有一天咱俩的身份互换，我坐着，您站着，还得让您跟我恭恭敬敬地说话，我主要是担心您心里不是滋味，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您能够高升。
1: 谢谢张工的好意，我一定尽快。
0: 那就期待您的好消息。

0: 喂，
1: 秦律师，还是抢注专利的事情。如果我给董事长发的邮件当中有非常详细的关于设计稿的讨论，也有聊到过设计者本人的，当然了，也有发送日期，您觉得这些能不能作为证据呢？
2: 发送日期在申请注册专利之前？
1: 对，还要早两个月，整个过程都非常的清晰明了。
0: 如果是这样，那就没什么问题，邮件可以作为直接证据。
1: 好的，秦律师，谢谢您，等我们回了深圳再聚啊。
0: 欣然，
1: 你说。
2: 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提醒你。
3: 我早上跑了趟林家村，人家造了几百年的龙舟啊，对造纸龙舟一窍不通。哎呀，宣言的纸龙舟看来也指望不上了。我跟彭书记打过招呼了，今天就发布纸龙舟不能如期参赛的通告，他哥送行的演出也取消，尽量降低影响吧。
4: 这就算纸龙舟搞不成，他哥送行也不用取消啊。您筹划了那么久，查那么多资料呢？
3: 纸龙舟才是戏言，他哥送行是为了配合纸龙舟的宣传。没有纸龙舟压轴，他哥送行还有什么意义？最主要的是宣言出这事儿，搞得桃花镇的人都没了心气儿，大家也都不想参加了。
5: 可是主任，你花了那么多心思，还复刻了李白赠汪伦的名场面，这么好的创意就这么放弃也太可惜了。
4: 对不起啊，廖主任。
3: 对不起我没关系。我对不起那几十万的粉丝，彭书记，对不起先生的领导。

0: 你哥，别算了，我大概看了一下，这所有人加一块儿不少钱呢。要我说，这原材料就算了，都自己想办法得了。
1: 就是，
2: 不用。我还是那句话，有不想干的，还有想折了卖的原材料和设备，全都给我。
0: 我知道你为我们好，但这不是小数，你不能一个人扛啊。
2: 是不是小数那也是我的事儿。 大不了我把厂子搭进去，不行的话，我把房子再搭进去。再要是不行的话，我就贷款。总之，这底儿我兜着啊。
3: 不是，你看你，你这话说的，整的好像我们来逼供一样。
4: 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别看前几次闹哄哄的，什么骂天骂地的。
2: 都是亏不起了，肉疼啊！这有能耐的人啊，遇到困难不会怨天尤人，而是会找出路想办法。宣言就是这样的人。我为什么敢接这个摊子呀？就是因为我认准了宣言，认准了文创这件事儿。
0: 不相信是吧？啊，都不相信是吧？好，那咱们就打个赌，看看最后谁后悔。